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球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路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去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路再就业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我们举个举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0: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11: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0: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1: 我知啦，
12: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0: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2: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3: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你即摆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天气炎热，大家还是真的要小心用火用电哦。其实现在，大家还是要养成习惯啦。那是你的长期间没得用那个电器哦，我是觉得那个电源的开关甚至插头都是可以拔掉哦。今天早上新竹的空军基地哦，传出那个军用的油槽发生了火警哦。那这个早上民众就看到黑烟窜出，还有传出这个爆炸的声响哦。其实现在只要听到哪里有火警。有火灾、都会觉得替消防员、人家打火兄弟

嘛，刚刚讲哇，伊那里出生入死啊啊，特别好一个所在，然后发生这个火灾，拢是安尼出动好几十辆，然后好几十位的这个消防弟兄哈、前去灭火哈、打火啊、现在好像已经着手灭火了哈、而且这个根据了解哈、好像有两位军职他们遭到呛伤哈、啊，有一位包伤，现在是送医啊哈、好啊，另外多多公爹梁文杰。因为这个凤梨世家的这个议题，然后昨天呢引发的这个插曲啊，当然陈莹的这个回应哦，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陈莹哦回答不当哦，干嘛去提到人家，扯到人家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多少的世家哦？陈莹今天稍早的时候也受访了，好不好？他稍早的时候也有讲话了啦。他说：“哎呀，人家梁文杰都已经说他800年没去了，那相信哦，他应该都没有再去了啊。哦”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啊，这个精神跟热情，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情拿来啊，买凤梨世家相关的产品。好啦，这个如果是陈莹啊，他现在要选台东的这个馆长啊，阿一定得照顾啊，各位阿龙啊，没什么新闻点因为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他有这个新闻啊。知道选陈莹原来是要选台东县长啊，那或许也是一种无心插柳的一个行销吧齁、然后呢陈莹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他就有说了啦齁、说以大家要相信齁、梁文杰说他没去了，现在都没去了齁、大家卖个关心这提这件事情，大家现在来解决真正农民的问题，农民也会很开心齁、然后陈莹又继续接着讲了，蒋万安蒋市长，大家说水果界的台积电就是凤梨世家嘛？那我很想知道哦，那个梁文杰他已经买了1000支冰棒哦，啊，还有预定了100箱的凤梨世家，不知道市长接下来要买多少哦？这个其实就我不知道蒋市长要怎么回应他了哦。好，然后呢，大家也在想说，那有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跟梁文杰的太太，现在也是立委的林楚英啊联系？陈颖就说还好啦，大家都很熟啊、有联系，都还 OK， 都还 OK。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跟大家都很熟，然后开一下玩笑嘛哈、就想一想看没有什么事情呐、就想一想没有什么事情啊。然后媒体也去追问林楚英是不是有觉得不高兴，然后陈颖就回答说。他还好啦好不好，我们多吃一些释迦啊，这个多吃一些凤梨，多吃一些西瓜啊，消暑降火气好不好，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虽然他们都同样是立法委员啊，陈颖今嘛独立工这类来台北啊，那一个起码立委身份一个人马龙爱登去台当招行程好不好，直接碰到林楚英或者是梁文杰的机会可能不高好不好，大家短期先暂时先不要碰面比较好啦齁，免得讲什么都不是，好尴尬。

0: 做龙的托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新北市鲜奶幸福粥，每周一瓶鲜奶，为孩子补充成长最需要的营养，
8: 全台都能对领。新北市就有3000多个通路据点，贴心又便利。
10: 从幼儿园到国小，未来更扩大到国中，营养照顾不间断。
8: 搭配多元兑换平台与友善的客服，领取简单又安心。
10: 新北市用心守护孩子健康，
9: 鲜奶幸福粥陪伴孩子健康长大。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11: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8: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11: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8: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你即摆收听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快乐Talk Show。
18: 好，时间12:44，天气还是真的蛮炎热的啊。今天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都连续会出现高达36度以上的这个机会，那屏东县甚至连续会出现38度的极度高温哦。所以现在对外面就是36度，可能你体感温度又更高哦哦，冰冻一点，加38度啊，这边如何邪恶？所以转台湾今麦1.54的关系都是高温炎热啊，高温炎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封这个世界足球赛哈？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哈。基本上像我是没有在看的，因为我比较早睡，好不好？如果你们要看赛事的话，很多人可能要熬夜哦，因为那个有时差嘛，哦啊，但是就是隔天起来，你可能可以看一下那个比赛的结果。哇，这个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哦，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真的很强哎，38岁了哈，38岁又再一次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面哈，哇，真的踢下了不朽的这个传奇哈。而且他既然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哦、就踢进了2球，然后2-0击败了奥地利，顺利的闯进了那个淘汰赛、哦、那跟奥地利的这场对决，其实这场胜利不止让梅西的生涯在世界杯累计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8颗，到现在为止、哦、他一样就是历史进球王的一个宝座。而且令人更震惊的是什么？阿根廷的小组赛前2站到目前为止哦，他们一共踢进了5球，全部都是梅西一个人所包办。哎、欸，这个球王他 他攸关的这个整个队伍，也真代表这阿根廷这整个国家的这个胜负哦。他们到目前为止哦，他们这个所踢进一共五个球哦，就五颗球哦，就是小组赛前面有两战嘛。那光仗昨天他都踢进了两球，所以前面在场的那三球全部都是梅西一个人包办啊。你想说一场足球赛里面有几个？也好几个吧。是九个还是十一个？这我忘记那个足球员有几个哈、哦。总而言之，看足球赛我觉得好累，就是一直踢过来踢过去，你就会觉得那个足球员真的那个体力要很好，贫穷姐姐这样都五内混的呢哈。啊，这样呢，梅西安啥子背回啊？不愧是阿根廷的这个球王哈、哦。所以你看，你不要以为说在这样子的这个球场上，足球场上哈、哦，要踢进一球，那真的是很难呢哈、哦。你除了要突破层层的这个攻防之外，啊，人家守门员嘛守得好，你还让他这样子漏网，这样子啊，没有守到，然后球能够接到，真的想想不容易，不容易，好不容易。不过大家因为考虑到，好不好？隔天要上班啊，熬夜看这个足球赛，除非你很喜欢哈。不然的话应该会白天上班的时候精神不太好、哦、尤其是、哦、梅西他太太好漂亮，又三个小孩，今天这样子、哦、看到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哦、一个成就、哦、以爸爸为荣，梅西太太真的很漂亮。

刚刚有讲到这个梅西，对不对？哇，他是世界的这个球王。不过我觉得人生的机遇真的很难说哦。记不记得在日前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不是有一个国家叫做维德角吗？哦，那他跟西班牙在比的时候是0-0，有没有？就是那个守门员很厉害，那个守门员哇真的是红了，叫沃奇尼啊。他因为这样子在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然后呢从他的那个 IG 本来追踪他大概50,000人，现在已经超过大谷翔平，已经就上千万了。还不只是这样，他昨天说跟那个乌拉圭之战又一样哦，哎，球每次这个对方的那个球要踢进去，每次都被他守下来，所以也是最后2-2又踢平了哈，啊，跟乌拉圭。那本来这个守门员说一戏早会啊嘛，而且一个失业，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杯上面这个一战封神之后，公鸡妈做这国家的球队都重新考虑要跟他续约。他本来是已经没有工作失业了，想说啊，和阿德基代表他们的这个国家维德角，然后出来参加这个世界杯，哪知道哇，这个守球守的实在是太强了，就现在很多国家找他续约就算了。听说还有中国欧洲的很多家企业都还丢出一些代言齁，啊，邀约齁，要请他来代言，那数量已经多到现在要排队了。他是不是赶快要请经纪人啊？有，他有经纪人呢。经纪人也说世界杯齁首战之后他已经得到全球的一个关注了齁，然后呢甚至这个他在 B 和跟西班牙那一战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所以他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红哦，让他觉得已经有一点应接不暇，大家都一直这样子要他签名哦，甚至他本身也要忙着去录一些专辑啊，然后这个哇，让全球的粉丝哦见证到这位40岁哦，大家给板提的这位守门员，嘿，这真的是人生的机遇，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哦，每一场这个比赛哦，我觉得都一样，棒球赛也好。甚至这种足球赛、哦、篮球赛或是羽球什么的，你要一战成名，你就是站在那个球场上的时候就好好的表现。你看全部人都看到这个、哦、沃奇尼亚，好不好？不知道他，那你查一下那个维德角、哦、就是那个这个国家、哦、维德角这个国家的这个很强40岁的守门员。好，看看时间，跟听众朋友说三月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这个时候空中再相会，最后听众朋友平安顺息，明天见。天气还是一样高温炎热哦，要到后天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才啊，不，到后天礼拜四的时候才会比较下，明天还是都是高温炎热，大家要记得防晒，然后多补充开水。好，明天中午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起起。
0: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年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脸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追吧追吧。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3: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悬也当领到30,000哦。
1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4: 补录在酒店大中的
1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这个吃饭时间哦，招恁来相会啦。阿强哦，逐工节目伫个遮咧陪恁过啦。朋友啊，那嘻嘻哇哇，你着陪啊，互恁大家日子较好过。哎呦，阿强阁介好听哦，好听讲阁加一个破仔声就好。我伫个台顶哦，比卡阁会手。啊，恁踮在斗台卡，恁得爱大家斗加油啦！无论老的也是幼啦，目睭吼，互恁啦，日后免忧愁，尤其是讲少年朋友的目睭啊。来，我昨都有讲啊吼，昨都足侪朋友卡来问讲，哎呦阿强，我能当先登记先做无无？啊，要安怎犹太我也未讲咧，啊，无要紧啦，都拢信任你啦。人阮兜阮兜即卖的囡仔甲孙哦，拢会主动想要讨来食呢。啊，若甲分析起来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种，一工若叫伊含一粒，嘛敢若亲像咧食糖啊。迄阮的孙讲，哎呦阿嬷哦，这葡萄的口葡萄口味真正足好食啊！一工若叫伊含一粒啊，一盒会当互伊食两个月，敢若亲像较早以前，咱咧食迄个羊肉丁的钙片同款呐，较早都爱好个人才吃得起羊乳钙呢。即卖啊，补钙质的物件一大堆，无咧稀罕呐。我甲你讲，即卖上界稀罕的，就是咀嚼定啦。你敢知影讲，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也是销路真正有够好的好啦。一罐就是卖你2500块，你一工来甲减一粒啊。一罐啦，会当互你的囝囝孙孙减两个月，一个月才用1250块来照顾你的囝囝孙孙，日后目睭莫互伊负担遐尼大啊，日后莫互伊，甲来讲一个讲。近视袂愈来愈深，你逐天甲补充营养，啊无啊多，伊逐天看电脑啦、背手机啊啦，惨要困啊，手机啊搁压条条，都惨困加坐啊，手机啊还搁咧走啦，还搁咧走啦，毋是咧走追剧啦，无就是咧走音乐啦，安尼这安尼袂问题袂真大吗？路你捌看无？一寡少年朋友30多岁、40多岁都难牵呢。有当时我看到心肝真正有够艰苦，所以讲我坚持讲，这个咀嚼定，我真正爱大力推广啊！这后摆对这个囝囝孙孙目睭的照顾啊，是真正爷大父母赞都是赞，唔是看人讲叫恁家的囝甲孙瓜，你讲我知你的顾虑是啊啦！哎呦，迄囡仔敢食电台的物件敢好？啊，电台的物件是啊啦，拢你未记有哟。恁有当时啊，恁的观念实在是有够歹呢，有够。无采讲恁大家智慧拢比我较悬，册拢读比我较悬。有钱呢，你睇下要卖假，我问你就好啊啦。有钱呢，你睇下要，啊卖假都比狗较好，比狗较好赚啊。哦啊，我若卖假的话，今仔日我都踮咧只主持35年哦。我若卖假的话，我要去打找假啦，无你教我要安怎做啦？啊，这踮在屏东啊，百货公司边啊一金刚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特别甲我讲强啊。你电台都做遐尼济台啦，你看啊，要靠遮个诊所安尼推广哦，比较较少啦。看啊，要靠人个食了好，一个报3个、3个报5个吼，唔知要报到啥物时阵啦。你着节目当中大力甲推广，讲这项物件真正足好，即专门为着遮仔仔孙孙，对国小、对国中、高中读大学，到那20岁来、18岁来，你做你甲甘像咧甘糖啊安尼，对目睭个照顾、对目睭个保养，都真正互你。一段时间了后，拢互你感受会到，也无即摆近视度数愈来愈深呢。有当时啊，都有诶都听袂落，我都无法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好贵好贵。今仔日你若搁甲我讲好贵诶话吼，你著听节目就好啊。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囝囝孙孙啦，啊无过来就是因为你信袂落啦。一工啊，你若等甲讲人诶囡仔目镜愈看愈高，超过500度以上啊，都会提早黄斑部病变呢。黄斑部啦，你啊一旦啊病变了后吼，过来吼，青光眼啦、白内障啦、目睭提早啦、退化啦，上加严重目睭是青盲呢。我有讲过啊，10年后啊，台湾会加出着50万人目睭失明、目睭青盲，够遐严重。你网络你甲查看嘛，我所讲的话吼，伫个遮吼，我拢甲你负责任啦，拢总有证据啦，句句拢总是事实啦，好笑话我袂晓讲啦，我拢讲实在话啦。产品好实在，广告无凊彩，子孙通人爱。阿强特别特别，佮你争取，这上界大犹太啊，无啊，
犹太着即一摆啊，即一摆，讲食饭时间来相会，阿强节目陪你过，鱼鱼肉肉菜着配，互你日子较好过。啊，台顶比脚搁画手，台脚着爱斗加油，无论老的也是幼，目睭互恁免流潮。啊，产品好实在，广告好无凊彩。子孙同堂啊，犹太过来即一摆啊，即一摆，即摆少年的问题，毋是干那目睭啊尔啦，包括健康。你甲看讲，若少年囡仔啦，要去做兵进前啊，迄个健康体检吼，破病机啊，真正一大堆呢。新闻报讲体检嘛，三加一四个啦，去体检啊，其中都有一个毋免做兵啊，毋免做兵啊，即摆生少啦，大家吼安尼笑命命啦。啊，毋出去晒日头啦，日头脚的工课无人要做啦，全是外劳啦，啊，囡仔都啊，后摆我着要做头家，倒一个无希望要做头家。你若无先创业啊，你无先趁钱啊，你要安怎去做头家？恁老爸老母啊，头一桶金真天理啦，挺久来软呢，钱毋是开免惊的呢。即卖少年囡仔当然有伊个想法，网络个世界，即卖 AI 的时代已经来啊！只要你若会晓把握个有影，趁钱是解快活。啊，佮像咱台湾个股票啊，直直起啦，讲要起到四万几点啦，我佮看哦，毋啦四万几点，未来可能会四十几万点。哎呦，阿强哦，你讲迄有较好笑之处啊，趁有较好笑。啊，短短时间内底起几落万点啊！你佮看讲金啊得。较早咱金仔咧买的时候，我咧娶某的时阵，金仔一钱买偌济，你敢知？一钱买九百，九百，一钱九百。哦，安尼啊，有诶，较要知，迄当阵吼，都规气都买规栋的起来炖，较要知，较要知，大家拢好个啦。较要知，恁大家未去糟蹋着身体啦。较要知啊，大家未破病啦。看啦，四个囡仔去体检，其中都有一个免做兵。啊，其实哦，我感觉讲查甫囝吼一定爱去做兵啦。无做兵，较早若无做兵，真正无成一个查甫囝。你敢知讲去做兵啊？一个影响一个查甫囝会影响偌大？伊家己就会独立啊，啥物都拢家己来啊。啊，伫厝的毋是啦，我甲你讲，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迄饭菜拢捧甲你的眠床边啊，像咧讲较歹听，像咧拜骹尾饭，你还佫毋孝顾咧？会去到遐拢家己拍饭。家己拍菜，家己洗碗碟，家己煮面皮，家己洗衫裤。即摆应该免洗衫裤啦，即摆拜托人洗啦。大行拢家己来。你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就去想到你的老爸老母。老爸老母无伫你身躯边的时候，你才来怀念，你才来感抱着感恩的心，但是还未伤慢，因为你才十八九岁，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去做兵，体会到老爸老母的辛苦是足好啊。哎、欸，有诶，个囡仔有诶，要去做兵诶时阵是歹心情呢，毋知影老爸老母诶伟大呢。一个做兵倒来吼，规个人拢改观呢。有影啊，我去做兵诶时阵啦，头一暗、第二暗、第三暗啦，奇怪伫困诶时阵哦，毋是咱棉被大家拢会准，可能我会未准啊呢，因为我装卡囡仔，我真独立啊。结果哦，拢是一挂想老爸老母诶啦。啊，迄平常伫厝诶吼，老爸老母啊，伫甲叫喊未惊呢。即摆若电话若敲，听到老爸老母的声，目屎都流啊！阿母哦，阿母，哎呦，阿英哟，阿英哦，啊你做兵做了安怎的习惯啊？袂食有饱，袂困啊，袂去啊，袂困会去啊，困袂去，明明都困袂去嘛，食袂饱嘛，讲会啦，困会去啦，食会饱啦，阿母你毋免烦恼。卡拉讲这话，就知影讲这个囡仔已经大汉啦。好啦，安尼吼，阿英哦，老放假就较紧转来哈。好啦，好啦，好啦。即卖一礼拜放两天假，我顶礼拜转去我一个孙啦，伫台中成功岭做兵啊。转来，我讲远啊，你毋是拄啊去做兵啊呢？哎呦，这啊，即卖做兵啦，拄着红字的拢放假，拄着红字的拢放假呢。伊要去放假吼，就我叫因老爸啊开车去台中。成功你也较知呢，较早阮咧做兵啊，火车嗡嗡啊哭，嗡嗡啊哭，嗡嗡啊哭。较早阮若要去做兵啊，莫讲阮这个年代啦，真正若阮老爸迄个年代做兵上解可怜，因为吼，
唔知会转来啊袂。阮一个阿姑，阮大汉阿姑做兵都无转来。你敢知讲我来外公外妈咧哭甲死死活活去？所以讲较早来要去做兵啊，规个装啊来吼，拢会包红包互你，真正个呢。迄敢若亲像出国着冠军去比赛着冠军，国营倒转来呢。啊，对装啊头行过装啊尾，大家就叫伊保重，甲欢送。红包即红包一束啊，意思即嘛一束啊，意思即个一束啊，意思你就知咧啦。来做兵的行动用得着啊。好啦，阿姐阿姐，我知啦。啊，恁大家就保重啊。迄时安尼，敢若亲像十八小时安尼哭安尼吼呢，有啊无？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讲的够唔对吗？因为气无一定会转来嘛。老爸老母上介艰苦啦。啊，做兵是台湾人查甫囝的义务，即卖查某啊做兵的嘛一大堆。做兵主要就是安那保护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嘛。啊，人甲咱保护，等咱大汉了后，十八九岁、二十岁，换咱做兵的年龄，换咱甲因保护嘛。这是一个天公平的规矩嘛。卖迄落讲第一线啊，冲头一线啊，拢是别人的囝，别人囝拢死未了。那拄到恁囝要做兵的时阵哦，就用关系想尽办法，互恁囝卖去做兵，安尼敢对？看来你巧啊，尔别人拢戆人哦。做事大人，我讲这个囡仔未来要有啥物种的发展啦，拢家教上介重要啦。啊，即卖体检做兵的体检嘛足灵的，我就讲四个、三四个当中都有一个吼、哦，体检免做兵啊。为什么？因为都生少啊，健康全问题啊。啊，三四个一个免做兵，其他的三个去做兵，伊嘛唔甘愿呢。我乃介绍介片呢。阿强教有影，会当闪的闪，会当躲的躲啦。较早我甲你讲，较早你若做兵，你若刀兵法刀兵啊，是爱判军犯呢，叫宪兵去抓呢，抓倒来关呢，关关的了后吼，唔是都无代志，都退伍呢，都搁去做兵呢。有诶去做了后吼，搁走啊。放假阁无倒转，阁掠转来关啦。我做兵的时阵哦，我迄当阵才十九岁啊，尔。我捌去拄到三十外岁，还阁咧做兵呢。迄唔知影，想讲这是军官呢，伊的外表，伊的年龄看，想讲是职业军人呢，结果唔是了，都回忆兵啊。即卖得兵啊，甲较早得兵无同。即卖得兵啊，家家是罚钱啊，尔，因为即卖无军法。怎会怕？无人会怕啦。所以讲，会当走的走，会当倒的倒，去开假病例啦。你看迄艺人啦，莫讲艺人啦，大家拢讲迄艺人红了，就迄是有够衰，手路有够粗啦。真侪做医生的啦，一挂好惹人的囝啦，也是讲政治人物啦，政治因老爸做议员啦，做立法委员啦，囝无去做兵啊，一大堆啦，假病例啦，选择唔做兵啦。即卖无同啊！今仔日新闻报纸我有看，我简单讲一下哦。国防部要修法啦，你只要若逃兵啊，逃兵若互抓到吼，包括讲义务的，也是照走的，上少判一年爱关哦，上济判到五年哦。啊，无必要啦！即摆做兵毋是四个月哦，无啊，即摆做兵是一年啦。你看迄四个月敢有成咧做兵？事当时我踮在我的节目当中，你是头家去哦，去讲到哟，还是去哦？拖拉去应过啊！四个月你要学啥？我跟你讲啦，看他学织棉被啊，学地更久伊都未晓啦。戴防毒面具伊敢未晓？四个月是要创啥？是要来跟人战争啦？啊！那参像迄个四个月去做兵哦，一定是怕输啦，啊，走赢就好啦。怕输走赢，大家都足够走啦，因为都像我做兵，我都讲我是炮校，我炮兵啊，我做两年啦，做两年兵大啦。讲真的啦，退伍了后啦，真正会晓操炮的几个。而且我咧当阵阁接迄落上界先进的已经电脑化的炮呢，啊会晓分工哦。哎呦，即摆天顶咧飞，这个是敌机还是我机？还是我家里养的土鸡？哎，我看不是哦。这个是我们山上的足迹哦。你一礼拜要考试几落摆？敌机就是别人的无人机，我机就是咱台湾的无人机。你爱会晓看迄个图，爱会晓分辨啦。
有当时我感觉讲空的啊，那飞行机飞遐尼悬，对啦，啊，这台飞行机吼，都甲你印点在纸的面顶，啊，你看会出来啦。哦，啊，这都别人的飞行机叫做敌机。哦，啊，这咱台湾的飞行机啦，这都我们养的土鸡啦，还有山上的山鸡，哎，这竹鸡也好，这个是我鸡啦，你都还阁写伊的名呢，啊？哎，飞行机飞点在悬悬悬，你敢认得出来？你敢认得出来啦？一般人咧战争的时阵吼，我捌甲阮连长讲过啦，连头啊啊，这吼、哦、这是啥物人发明的？咱这叫做风炮，就是讲专门咧拍飞机。啊，即卖伊迄最热嘛，哦，因为飞机伊的引擎烧啊，啊，迄电脑真厉害哦，敢若亲像咱即卖手机啊吼，追踪。二雷这台飞行机了吼，你炮甲射出去，发射了，发射，哦，飞炮飞弹一个走出去啊，像鸟啊咧种鸟鼠啊咧，看你外高走外高远啊，我咧当初叫做啥物咧，叫做复仇者飞弹啦，即卖大部分拢设点在总统府的边啊，吼、哦，较早我若对遐经过哦，有当时啊，若甲朋友也是讲，甲阮家的囡仔，我讲较早。那无恁老爸啊，这个飞弹拢无法度踩起啊！讲、嗯、到迄落，你倒来有来自信。较早我会用跳迄落炮操呢，这叫做复仇者飞弹呐、啊，这防空飞弹，架点在汉美啊车顶头的啦。哎，飞行机遐尼啊悬，一旦啊战争的时候，我甲阮连头啊讲哦啊，不用分我机啦，什么三机土机啦，分那咧战争的时阵哦，都嘛是敌机了啦。都是敌机的啦！伊讲，哎呦，阿强，你哪安尼讲啊？嗯啊，无你甲看咱台湾的战斗机啊，那是几只会用哩？有诶，五六十年啊，搁咧开呢，啊，五六十年啊，啊，卖讲飞机就好啊，看那讲军中内底吼，会一挂武器啥？啊，敢那参像歹当故事啊，讲到歹听就是安尼啦，敢那参像歹当故事啊的啦。好啦，啊，讲到这来，做兵有啥物唔好？他有需要走，他有需要倒，啊，就要训练身体嘛。我甲阮囝讲吼，你若义务的一年若做无够，你做你甲签落。嗯，保护国家，保护百姓性命安全，恁老爸以你为荣。甲签落无要紧，敢若我生一个后生，有诶讲，哎呦，孤囝免做兵才对。你看，一挂歹囝拢无做兵诶，一大堆啊！啊，即卖做兵薪水又搁悬啦。即卖立法院嘛拢已经通过啊，啊，兵哥拢加薪啦，义务诶，一个月吼拢领4万、5万、6万啦，4万、5万、6万，是等于是用要甲一个公务人员诶薪水呢。啊，搁周休二日，啊，恁兜诶电钱，啊，看报纸嘛，敢若拢免钱，啊，都无当是咧外卖。你甲看讲做兵福利遮尼多啊！伊是讲，咱咱都已经老啊哩，唔知个人要爱无？啊嘛无，我有那会晓分我机甲敌机呢。啊，时代无同，那离开着故乡啊，要去做兵，心就糟糟，因为伊要去军中食馒头，出操辛苦啊，大家都乌苏苏，较早。迄班长咧讲啥物小你拢听拢无咧？阿强，你四股斗了真好。啊，是安那讲班长咧讲啥物拢听拢无？较早像阮老爸迄个年代，啊，阮这个年代嘛，还佫有外省的班长啦、军人、士官拢全外省的。伊咧讲啥，你真正有当时啊听拢无啊？啊，不管你有外因斗，军中吼拢爱剃光头，想到爸母啊，咪咧哭。迄面皮啊，是指甲目屎流啊，目屎流咯！哎呦，阿强，啊，惨这，哎呦，你搁咬搁强哦，啊，搁会晓安尼讲着做兵到这四句连啊，搁介好听啊，句句拢逐句拢有伊含义滴个面皮啦，无论新娘旧，拢爱指甲掺上豆腐，皮鞋你都爱逐工撸。透早透暗哦，都爱滴更久。哎呦，好听哦！起床啦，规定看啊，只有三分钟。洗嘴、穿衫就要紧。
啊，迄咱的帽仔拢别人收去穿。记好，你若要做，就爱做双边。即卖无共啊，即卖衫裤衫吼，内衫内裤啊，拢送洗。较早拢爱家己洗呢。啊，啊，迄有当时啊，若紧急的时阵，因为帽仔拢共款啊，国家伊会分啊，较早拢分迄落乌色的，即卖我看拢敢若亲像白色的，拢一模一样啊，有就好啊。衫裤定定吼，都拍无打。紧急的时阵哦，大家拢乌皮衫。袜啊，你若要穿，就爱检查。规脸吼，拢总去丢丢迄个香港卡。你要去打听这个四姑娘？嗯，透早透暗爱点名，军歌是唱到拢烧声。做兵啊，两年三年，三年想到你会惊。行军啊，行军较远，你着行。嘿，即摆嘛无，安那讲一个三百障碍、五百障碍，都拢已经废掉去啊。这是做兵的心声，句句事实是真正。你若感觉讲袂歹听，啊，请恁大家互我一个破个声，听咱的节目较无时间，通我去讨客兄，讨又搁讨客兄，迄离开故乡心滋滋，来到军中食馒头，出草辛苦乌索索，班长讲话听拢无，啊，唔管你有偌烟头，军中拢爱剃光头，想着爸母咪在哭，面皮厚到目屎流，啊，被单无论新也旧，拢爱煮甲像豆腐。配鞋就爱逐工路，透早透暗滴光久。起床规定三分钟，洗嘴穿衫就爱紧。袜仔别人收去穿，记号就爱做双边。啊，衫裤定定晒无干，紧急逐家乌白衫。袜仔要穿爱检查，规脸拢着香港卡。透早透暗爱点名，军歌军歌唱甲拢烧声。做兵两年想着惊，行军啊较远你着行。这是做兵的心声，句句事实是真正。你若感觉袂歹听，请你给我破个声，破个声来。厝内有读册囡仔无？有迄个做兵，也未做兵的囝囝孙孙无？若有吼，注意收听。你的顾虑啊，我先甲你讲。电台即摆咧卖物件无同啊。而且这个咀嚼症啊，是踮在眼科的诊所，眼科的医生极力推荐，极力推荐呐、啊。我就讲，迄医生另外人因家的孙，人因家的囡仔，大家食了有够好。别人咧讲目睭袂开话，因家的囡仔袂；别人目镜愈挂愈挂，因家的囡仔无咧。这就印证讲物件好，啊，物件好，咱来推广啊。啊，讲贵嘛无贵啦，2500块，你一天若食一粒的话吼，会当食两个月啦。啊好，你若嫌贵，啊，其实嘛袂使你嫌贵啊，因为物件好啊。你甲看哦，要做甲讲囡仔咧食保养目睭个啊，会当踮在诊所上架，迄真的是不简单呐、啊，贵嘛贵了有价值啦。而且咱做葡萄个口味吼，恁兜个囡仔卖食也把边啊夹着一粒粒后吼，拢会主动要夹。啊，你若看伊主动要夹个话吼，你就会放心。啊，你若佫唔相信个话吼，我甲你博一斗，你只要若有买着周边。街头巷尾，即摆眼科的诊所有够多，你摕去问眼科的医生讲看会使哩啊？无，伊会讲啊，这真好哦。啊，若真好的话，则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到流口口啦，替我斗广告、斗推广啦。来，我先来唱一条歌，啊，免安怎甲恁犹太恁大家注意收听啊。朋友讲要听台北今夜冷清清。

消息，小雨绵绵落袂停，替阮诉悲情。台北今夜冷清清。

感情有情的人人想遐定，孤单的人徘徊在路边，不知要对倒位去。老日的老日的老日的过去，

情，也有一片的好夜景。路边的招牌，闪烁的风景，照我无奈的心情。

这好事，小雨绵绵落袂停，替阮锁边情，台北今夜冷清清。

非常感谢。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看人看这电话，都也未要讲，也未讲过，都遮济朋友准备要卡来助阮，啊，我相信啦，这拢总是要甲咱买过。因家的囡仔，因家的孙做兵前有咧食，已经一大堆了。来，咱的这个拒绝定吼，是针对着讲。二十岁以前所谓这的少年囡仔吼，读册囡仔所调配营养分啊，点在诊所吼，真正即卖销路有够好个好，因一盒都是卖你2500块。你若学校，你去甲行一摆啊，你甲注意讲即卖学生囡仔吼，啥物上届比比皆是，都是目镜。大家拢咧比啥？比挂钩的。迄有诶吼，你若较早以前来讲，近视讲，哎呦，这个做书呆子，读册加读正有哦。即卖无共啊呢？即卖拢哦，三 C 产品呐、啊，对咱这读册囡仔诶目睭诶伤害，你甲看讲偌大得。学生囡仔哦，目睭拢无得到适当诶休困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直直念无，哎呦，电视唔通看济啦。伊无看入去房间个内底耍电脑，哎呦，电脑唔当耍遐济啦，伤目睭啦。电脑关起来了，后壁踮在棉被内底吼，咧创啥？你敢知？伫看手机啊啦，伫看手机啊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作为着咱个咱个士大人，做人个士大人啊，你真正厝内闹读册囡仔，闹读册囡仔吼，你会记哩啊？你上届好个选择就是即盒拒绝定，拒绝定。人哦，人这眼科医生真强真牛，伊有智慧啊！伊去甲做这个葡萄口味，就是讲吼，这读册囡仔伫咧食当中，伊未甲当作是药啊！啊，这唔是药啊，这内底拢总是天然的成分，或者读册囡仔吼会当逐工补充着伊目睭所需要的营养分。你甲看讲偌好就好，一盒做60粒，你一工叫咱兜的孙仔，叫咱兜的囡仔甲甘一粒就好。安尼一盒吼60粒的啊，会当互伊甘2个月，伊无甘变吧？敢若摊上较早以前好个，人才食会起啊，要食补充钙质了做羊乳钙。哦，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若厝内老人有迄落羊乳钙哦，我敢若看伊咧甘，看到我拢吞烂呢。啊，即卖吼钙片食补钙质的物件有够济啦！即卖唯一啦，咱推出真正未来造成着轰动，只要你若信任我啦，对这读册囡仔真正有够好诶好啦！来一盒2500块，我有讲过吼，我最后一摆阁甲恁争取这个优待啦。这店在诊所内底是无安尼，一盒都是2500，两盒都是5000块。啊，讲真诶啦，一工啦甘一粒诶话啊，这一盒甘2个月卖你2500块，等于一个月才1250块，1250块安尼透贵，无贵啦。注意收听吼，100组就好啊，登记完为止啊。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信任我，即摆拢踮在电话中咧等待啊！若无信任我，你今仔日甲买一组就好。你我无要求你甲买2组3组，你甲买一组，你买回去先卖食，先摕去诊所眼科的医生问医生讲，这会当食啊袂？读册囡仔会当食啊袂？若袂用哩，你做你害我哈！我逐工伫咧食吼，我甲你负责任啦。啊！若安尼，你阁信袂落，我无法度代表讲你对恁兜个囡仔个目睭无重视。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注问囡仔咧食顾目睭个咀嚼顶个朋友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嬷，遮个爸爸妈妈，一盒我卖你2500块，一盒我卖你2500块，会当甘2个月，一工甘一粒2个月，一个月等于是1250块来听走来照顾咱囡仔的目睭，会当互伊得到适当的休困，补充到营养，有够好个好。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做文来得着啊！你甲我买一盒拒绝定，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你开2500块，会当摕到2盒；你开2500块，等于当摕到2盒。安尼啊，会当即2盒，互恁囡仔甘一个甘4个月，一个月啊，才开一个差不多600块尔。你若够嫌贵的话，我嘛无啊多啦。我甲你讲，这100盒100组，顶一摆我有优待过一摆啦。人
注文的几落百组啦，后壁我拢无甲印，因为是安那，因为这袂当讲偌济就偌济，今仔日一百组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啦。你若如果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组；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组就好啊。我甲你讲真正，即卖我咧装卡，我若登记啊，我足惊去拄到一挂亲朋好友，哎呦阿强哦，啊你迄咀嚼顶还阁有哦。哎呦，恁咧讲吼，安尼摕来互囡仔，安尼感囡仔感着真好呢。大家拢要食要讨呢，我讲电话互你，面顶拢总有，你只敲电话去甲注文就好。迄装卡底买啊，一盒就是2500块，啊，甘两个月，人伊感觉讲有价值啦。今仔日无共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来买一盒2500块，食两个月，甘两个月，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500块会当甘四个月，你一个月。开一个600几块来照顾咱的囝囝孙孙，伊无得到目睭适当的休困，咱甲补充营养，较袂目睭袂溃活，较袂吼还袂食老的时阵，目睭就先退化。啊，这个钱你还搁咧欠哦？你要去多讲买一盒，搁加送你一盒未啦？0800889887，一百组。唔捌买过，拢买一组，买一组就是买一盒2500块，搁送你一盒。啊，若捌买过吼，你买两组就好，卖买伤济哈。因为一百组啊，尔来我开放互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即卖开始来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啦，安尼啦。今仔日你若有卡来甲我注文呢，你要照顾孙仔，照顾囡仔的目睭，你若甲我买一组，买一盒，是毋是阁送你一盒？我特别交代讲，外母若要去的时阵哦，想说请一斤梅仔，互恁食好唔好？即我拄只讲无对话，你好。
1: 我
0: 讲未出来哈，咀嚼定，你捌买过无？
1: 有啦。
0: 好好，稍等一下，若捌买过，我就问你是孙在食，是囡仔在食？囡
1: 仔。
0: 好好，稍等一下，还要买几组？
1: 一
0: 组，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没
0: 囡仔在食的吼，囡仔在食的吼。
2: 对对。
0: 你要几组啊？
2: 我要两组好。
0: 两组是买两盒，搁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
2: 唔
0: 捌。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若买两组，我今仔日搁请两斤草莓，请你吃。这我拄只讲无对的啦。因为你打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诶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诶物件，天然诶物件，对着目睭诶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只个仔仔孙孙设计呢。啊，你敢毋免买转去互食？啊，无通诶注文诶电话遮尔济，你即卖若打电话来甲我注文哦，买一组。我请一斤梅仔，互你食，为着要答谢你啦。啊，你若买两组，我就请两斤梅仔互你食。目前吼，有咧听咱个节目个朋友，厝内闹孙啦，厝内闹囡仔个吼，即摆吼，有当时啊，伫买拢毋是干那一组两组就会煞。食到尾啊，咱只阿公阿嬷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吼，讲真个啦，安尼遮熬做做即个葡萄口味。迄吼，就是讲对囡仔一种善意的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歹让伊的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啊，目睭的伤害就会愈来愈大。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若亲像讲咱的对伊的目睭做一定的保护同款。啊，你甲看讲干呢，敢无重要？一盒六十粒装，你若甘一粒的话，会当甘两个月；啊，你若甘两粒的话，甘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的予提供予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摕两盒。甘一粒会当食四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顶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0800889887。0800889887，100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3: 喂、
0: 欸，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呀，吼。
0: 有。
3: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0: 送未去啊？你叫啥？
3: 叫啊拜六。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啊，佫拄着五日济三天的假期啦。有当时啊，咱回到一定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佫点在。参像讲新德惠温也好啦，乌鸟的遐，因为因拄拄啊好休三工，啊拜伊才开始送货。喂，你好，我阿强。
3: 哟，
0: 强
3: 啊。
0: 嘿。
3: 啊，我送一桌过来啦。
0: 好，稍等一下，我请一斤梅啊，感谢你卡来注文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啊，一桌。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4: 买。
0: 囡仔咧食是孙。
4: 囡仔。
0: 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4: 国中。
0: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4: 一粒
0: 一粒吼，爱甘哦。
4: 嗯，
0: 好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因为我讲真的吼，这做这葡萄口味吼，伊会甲当作敢那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唔是我搞，唔是我做的，是人这诊所内底即卖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当甲查看卖啊， 举决定，举决定。这吼、哦、点在诊所是未了够好。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哦，对着囡仔，你要好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了气吧。所以讲，你若买着，合同着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给我，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害你，你若买两组，我5000害你。啊，每下买，那每下摕去食啦。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啊，你爱叫恁孙，叫恁家的囡仔，一工甘一粒啊，一工甘两粒啊，真正甘着足好个好，甘着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有无这个有这个成分，要踮在咱家咧广告，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吼，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谢着讲阿强推广着这个咀嚼定，而且恁伫咧买的过程当中，若要去诊所来买是2500，你伫咧家是买一盒，佮送你一盒。等于讲两盒才2500，啊，我有讲咧，若减一粒会当减四个月，安尼一个月偌济？哈，一个月才600+啊，尔600+啦，600+啦，这若一百组吼，难免人搬了了去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咱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本地有咧想讲吼，规期买门也唔免送啦，因为都加送你一盒吧，啊好啦。今仔日阁特别啦，因为真正咱这个梅仔生都真好食，迄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呐食到的话吼，大家都学咯。啊，你都教都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敢，唔免阁讲啊。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的头一摆就是对阿强的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的物件，哎，有诶听咱的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拄着讲，哎呦强啊，哎呦。我著将来唔捌听节目，头一摆听到就想要甲你买。外口咱电话接较紧的啊，喂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提一组。
0: 好，你捌买过无？
5: 我买真济遍啦。
0: 哎呦，谢谢哦！啊，你要食梅啊无？
5: 啊，好啊，谢谢啊。
0: 你有食过我送你的草莓无？
5: 唔
0: 捌。唔捌，即摆你若食到，你学了啊无咧买呢？哦。嘿，我拢用香港卡来捞袂哦。嘿嘿嘿，你稍等下，喂你好。
6: 嘿，你好。
0: 嘿，你好。
6: 欸、
0: 好，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最后阁简单讲一下，我先食一个茶来。

0: 感谢47分啊，你过足紧，后手剩10分钟久的时间吼，较无10分钟久，互恁来登记啦。今仔日咱这个咀嚼定，我会当吼踮在遮讲到足红声，讲到足大声，因为我感觉讲吼，来，这电话接袂起，喂。
1: 阿强，你好。
0: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我跟你讲哦，我你嘛有甲你买苏康明啦，即嘛这甲有甲伊同款。
0: 无同，这囡仔咧食哦。
1: 对啊，囡仔咧食，我那咧读3年啊。
0: 吼、哦，三年是读国小呀。
1: 国小三年。
0: 哦，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啊，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咱这叫做咀嚼定啊。啊，国小三年啊，我甲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就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荧幕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10-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啊，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到目睭失明无看的。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到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踮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到这个囡仔咧食靠目睭的咀嚼定。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就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对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参像糖啊，咀嚼定都是一粒敢若参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即个葡萄口味，都是用声诶啦，敢若参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60粒针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一2个月。啊，你若干2粒的话吼，会当干1个月1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定，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盒甲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那。店在100，无甲100位啦。你若一日甲买2组嘛，才50位啊。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咨询。后手剩差不多5分钟久的时间啦。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定，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个疼孙疼囝，即个可爱的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盒。2500块，我特别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你甲看，那2盒，一工那一粒的话，安尼4个月份，一个月才600几块。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
2: 我叫一盒嘿。
0: 好、哦、好，啊，你太敢那像安尼拢无懒无懒啊，爱困了。嗯，噶好命，今即卖啥物时机咧困？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哇、哦，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噶好你困呢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4分钟久啊，尔哈。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你都若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哦，食看卖啊啦，无感到便罢啦，便啊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吐哦，伊会主动要吐哦，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若有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啦。会用的你才吃，未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唔是讲我咧熬主持咧，唔是讲哎呦到遐四句连啊，到7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想甲头壳拢破的吼。 但是最该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呀。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呀。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呢。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哦，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那参像讲咱的咀嚼顶，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理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来，小姐外口甲你登记吼，来时间点要到位啊吼，那还袂交代。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无法度。即卖囡仔哦，规工都咧读册，啊读册，其他浪旁的时间就开始看手机啊，看电视、耍电脑，目睭都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你看较早以前啊，较早像咱这个年代啊，我这个年代就好啊啦，啥物人有近视的困扰啦？迄有当时啊无近视都咧挂目镜，因为是啊来讲我做挂眼镜的啦。你准若有近视嘛，无钱通我配目镜啦。无钱通我配目镜。喂，你好。
3: 喂，阿强呀呀。
0: 哟。
3: 哎，爱食开安那食啊？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未来这个咀嚼顶吼，你即卖来买，我是甲你用争取优待。过来你若食到了后，因为你都会长时间来买。迄当阵都是一盒2500块，有可能都无个加送你一盒吧。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你甲想看卖啊。你若感觉讲啊，这对咱的囡仔孙啊有重要，你敲电话来，今仔就甲你优待话。
4: 哎，
0: 你线卡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啊。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吼，阿强伫个只感谢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嘛有一个听友做阿公呢，伊嘛是因为着疼孙，当然伊买转去吼，伊手机啊无啊多查，伊叫因个囝讲啊，人迄强啊都有咧讲哦，讲这囡仔啦食这真好呢。也无咱迄路头路口遐有一间眼科的医生，喂你好，喂，喂，有人伫咧无？
5: 喂，
0: 啊喂，
5: 我先问你讲，迄要安怎食？
0: 哦好，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还未登记的朋友啊，紧哦，电话紧卡，阿强再一次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已经到位啊，足紧吼，嘿嘿嘿，安尼咱明仔载再过来，咱有约束哦，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呐，空中再相会，感恩啊，感谢今仔日有主文的感谢，有主文有对的感谢您呐。啊，若无注文的，有那多谢您啦，因为你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00。

0: 松垮，就是那个地位要来吃。
1: 哎，小等一下，身体不松垮，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振兴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等我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广东好朋友。每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今日个节目呢，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好朋友来讲有关我们同款酸痛的问题。啊，其实酸痛这个问题真正是很重要的问题啦，因为尤其是上年纪了后吼，啊，这酸也痛吼，日子过了实在是我那无快乐。但是这个原因是非常的多种。那么，比如讲肩胛头的酸呢，那么肩胛头，刚才肩胛头吼，你酸了，有足多种可能啊。啊，那阿妈骨紧酸的吼。有的人讲啊，是阿妈骨筋是不是？是不是咱两骨吼？咱阿妈骨的两骨去夹着神经呢？啊，夹着神经了，也硬哦，爱疼，当然有可能，但是机会比较较少。普通腰吼，腰去夹着神经的机会比较较济。咱的肩胛头，无咱的阿妈骨去夹着神经较少，因为阿妈骨总是无底什么动嘛。理论上讲起来，头壳安尼叮当尔。应该对这个咱的阿妈棍一拍一拍来伤害机会比较较少。当然，我那有人有啦吼，阿妈棍因为这个第二拍、第三拍啊、吼、第四拍啊、第五拍啊，哦，去夹着神经，必须甲肩胛头规个拢种酸麻，哦，啊，甚至的时阵哦，会酸规支手骨。那么，我相对先下落来。我那阿妈棍哦，去夹着神经了，对这个顶关面这个胸下啊，是咔嚓片啊，加有当啊，这个神经我那是有影响。不过通常这翕一张 X 光都会当真清楚看到咱到底咱的这个阿妈棍哦，敢无去夹着神经了？不过这一般无济。那么上大原因当然出在这个情绪的问题。生活压力啦，现在这个时代生活压力真严重哦。啊，大家为着讨谈哦，啊，经济啊，不是讲真舒适哦。啊，买的时阵趁食三顿，家中家内吼、哦、啊，这个所有的开支，那么需要来的时阵趁一寡来开啊，囡仔要注册钱，即马注册钱拢几落万了，所以这个。压力免会使讲难免哦，这个压力会真大。那么为着三顿讨谈，为着生活，那么上班啦、啊，老头家给咱的压力啦，哦，啊，家己想要做好的压力啦，啊，那家己做头路的想要头路做好的压力，在这款的时代内底，会使讲，非常常见，就是讲压力是真正所有在。啊，算讲经济原因中间占上大原因的。那么加上有的人伊本来就比较比较神经质啊，比较比较紧张啦，比较比较超凡的个性的人，佮加上这个压力的吼，啊，这种蛮硬的，阿妈讲蛮硬的，啊，有当扭甲对脚只偏，有当对国王去啊呢。当然。这不是讲干那压力引起毛病尔啦，就真济款的原因，所以伫遮真歹，甲空中朋友讲啊，到底是啥物单一的原因，讲来引起咱的肩胛头、脚只偏、高王的酸痛啦吼？咁讲有真简单讲来食啥药啊，怎好去啊呢？并无遐简单啦。不过，林秘书伫遮会使甲大家讲。大部分的人哦，大部分哦，是因为压力所引起筋骨扭按的。那么当然，这个治疗方法上简单的就是你家己爱放松啊，爱甲这个肉放好凉去啊，精神压力甲放好好去，安尼就会好啊。基本上是应该啊，爱注意这个部分啦、啊。不过这个要处理安尼是并无。讲起来并无简单呐、啊，因为你就是本来就是情绪比较高紧张的人，你要甲放好灵气真无简单。如果那家己无法度通啊来，甲完全放好灵气安尼来讲，
找医师吼、哦、来开一点啊，这个小块定睛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对、就是，讲让咱的肉甲放好凉起安尼哦。哎、欸，原来会得到改善啊，其实对身体无排害啦。轻微的定睛的，假使讲你今日是一种较紧张的个性，你食一点啊轻微的定睛的，对你身体有好无坏。忙啊！听你讲啊，定睛的就无有啊呢，迄我那真错误的观念。当然你呢是一个真正常，你的生活未够紧张，你的生活会使讲真正常，啊，无啥物讲做紧张的问题。那呢，你无代步起来食定睛的是无必要。哦啊，但是定睛的啊，普通轻微的定睛的来讲，对身体其实无任何副作用啦，唔免多爱啊。这个藏在心内，所以讲，如果那是真正有这个情绪上较够紧张，那么叫医生给你开，甲讲上轻呢，诶，定睛的吼，那么拄着安尼食半粒也好，安尼一点啊，加减来松懈你的压力吼，你对这个筋骨吼，其实有真大的帮忙。另外一部分的人呢，伊算讲啊、做粗重呢。莫当啊，莫当这些人莫到这里伤过头，当这肩胛头会酸疼。我、哦、那、啊、这莫当属实将莫当这些人真正啊爱真注意，因为啊，咱这脚吼脚的肉拢较大地，较硬较强，这是咱人本来脚就较大肌啊。手骨哦，都含脚骨都无多人家比啊。你手骨来讲。像脚骨遐大肌，你老人讲，这个吼，未看真点子咧。哦，这咱人本来就是手拢退化个物件嘛。哦，当然啦，那是咧动物的时代，前脚后脚差不足济啊，吼、哦。但是咱一般已经进步较比人啊。咱的脚骨足大肌，你行路啥，但手骨基本上无要互你，讲较简单的，无要互你做遐粗重啊。但是因为你生活的问题，你必须要莫当，比如讲一挂塞货车、大卡车、大货车呀、拖班车，伊唔是干呐，迄、那个物件吼，迄塞货车的人唔是干讲迄物件个坎坎格格的安尼哦，诶时阵算拖车道怎啊拖咧走？我真济伊货车，伊兼到一个所在兼爱倒搬物件。啊！你物件真重，你硬摸，啊！你硬摸了出力，但是咱手内底这肌肉吼、哦，伊并无遐尼强遐尼用啊。所以讲手这肉，你硬个扭的时阵，这個、筋的扭断呢，这個、肉扭离去啊。哦，啊那把扭离，卖讲离去，就特别离去安尼吼，都酸疼。啊，酸疼，因为你工课关系，你无法度。唐阿公不爱做，所以你硬个个扭，伊也哪扭哪离，啊离是真真疼。那么这个疼咧，找医生有唐阿处理袂好，因为安怎？因为这个离起的所在必须要爱离挖做位啊！啊，你食药啊，伊无法度唐阿好，这个离起的所在来啊、来黏做位。当然休困。休困有可能你若卖讲离真厉害去，你休困哦，有可能伊会去，这离邪所在伊会去，家己本身吼、哦，会去念起来，啊，一段期间休息了，可能会好。但是因为咱的生活，咱不止无休困无大劲，咱而且佫逐工佫伫咧磨，佫伫咧磨动，啊，伊身躯要家己自动修复的这个速度，对袂到你。你做工过，甲要甲离个速度，有诶甚至规个拢断裂，有诶肌腱啊，肩胛头只有足侪条肌腱，咱诶手会当害来害去，硬来硬，啊个磨动安尼哦。有真侪即工过哦、喔，是诶时阵需要即个肩胛头只真侪对，甲咱诶脚脚只片骨膜吼，甲咱诶脚只片肩胛骨吼、喔，肩胛骨诶后壁边毛吧来扭伫诶。咱的肩胛头、肩胛骨的内底面吼、哦，毛肉嘛是去纠结咱的这个肩
肩膀了对。啊，所以这些肉，这真侪这些肉吼，拢总伫个肩胛骨吼，对肩胛骨造出来这些肉拢总有四块啊，哦，拢总有四块肉哦，来扭伫个咱的肩胛头。啊，所以讲咱手咧出在什么位，除了讲吼，这个二头肌、三头肌这，这迄落手的手这头前吼，这个二头肌后边三头肌这，这除了讲这个肌肉伫咧扭，跟咱讲咱咧扭吼，比如讲咱咧压手把呢，压倒来这吼，哇，这二头肌扭来去啊，啊，三头肌咧扭倒出去，但是那恁莫动，恁莫动啦吼，你左右摇动，恁创什么会？这空会吼，其实拢靠咱的肩胛骨这四块肌肉来扭伫咱的肩胛头。但是这扭伫咱肩胛头内底，这肉并无讲真大的样。如果你今日你硬出力吼来讲哦，那么你去的机会是非常的大。所以像这款的精灵机啊，当然休困是一个真啊真重要。其实这做做。X 光看无啥会出来啦，吼、哦。核磁共振哦，核磁共振会当看到这个肉敢无叫离。如果你那是肩胛头，听个真正呢，你也拢咧磨动，啊，肩胛头拢听个啊，这个一段期间未好，你会当去找大间的病院哦，去做这个啊核磁共振哦，哎，看到底你的肩胛头这肉到底有叫离去还是无？哦，那么如果有的人离得真厉害，甚至完全断裂，都是拢规个断裂拢无力的啊。所以一个方向，伊的手吼、哦、举起来，往后、往前吼、哦、往胸前举起来安尼，顶顶规个姿势，四颗连断的姿势中间有一半的姿势是无法度通啊过来，因为这个肉完全叫断裂，所以伊有一挂动作吼、哦、啊无法度通啊做会到。哦，你像我呢，像咱在做早操安尼吼，啊，遐个胸前个扭倒过，啊个海去顶管海倒落，干那迄个早操安尼就一半呀。你知影讲有一半遐动作，诶做袂出来，迄就是表示讲你的肩胛头诶，这个肉吼、哦、是有部分断裂，或者是甚至拢断裂去，这是肌腱的，哦，这是肌腱，这是肉诶肌腱断裂，这那真严重的代志。如果那是断裂了，伤过头厉害，甚至完全拢断裂，这一定都爱开刀给伊填好挖去，这无其他的办法。我食药啊、注射啥拢无法度，这无可能我头通安来处理。如果来讲啊，一部分的断裂，无讲足厉害，休困拢卖叮当，理论上讲起来伊会去修复。如果你来要加速这个修复的速度，因为受伤，你要讲加速伊的速度，人啊较紧的。当然做 PRP 吼，咱血内底面抽血出来，啊，甲伊内底面的血小板甲分离出来，然后甲你的血小板佮注入去你这离血所在，伊会帮忙你这个离血所在来啊，真紧吼，这个肾功离血赶紧来收缩，吼、哦，会当。真紧来得到效果，哦，以咱临床的经验来讲，这个筋来发生问题，筋啊吼，肉的肌腱发生问题，这个 PRP 效果是特别的好，哦，比关节吼、哦，要修复关节也个效果也较好。关节来就讲，那是我卡刀乌啊好啦，跟肩胛头的关节来实际上关节炎，啊，底下咧发炎，底下咧派当然做 PRP 加减有效。哦，原来是会使讲有效，但是迄、那个效果未向遐尼紧，无亲像讲，那是讲紧啦哦，底下咧发炎啦，是讲紧底下要断啦，是讲紧甚至断一半去啦。你甲做 PRP 一滴生，啊，较好伊止疼的效果吼、哦。有通啊药啊吼，药啊注射食药啊，效果未当达到，系嘛 ？PRP 伊会当真紧的当达到这个效果吼、哦。这是啊，这个经验上。发觉真正是袂歹哦，直接我来甲大家报告。那么肩胛头毛可能是因为你肩胛头内底本身的关节发生问题，关节退化、关节炎啊，行经在疼，伫这肩胛头的关节啊疼，关节来啊，这试就知影，这医生甲你试的就知影讲，到底你实际是毋是伫关节内底有问题？如果来讲，
是伫棺材内底问题吼，直接对棺材内底注一支类固醇嘛，是一个真好的办法。效果吼啊，原来真紧啊嘛，是真正式正统，会当来治疗你的这个肩胛头吼，这个关节炎嘛，是一个正统的处理方法。嘛，有个人听着讲，我类固醇我卖好啊，听讲。这个副作用真多，即我伫节目中甲大家讲足侪解啊。即观念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并唔是像咱想的安尼。如果今日因为你的观察来对面，伊家己底下咧发炎足厉害，伫咧烧拍，伊家己本身咱人身躯内底迄个免疫系统，甲你的观察来对伫咧冤家烧拍，即种家己人呢？咱的免疫系统，咱这是咱的身躯的军队，咱的警察的。如果咱今天在拄到外口来的霉菌、病毒，哇，咱的免疫系统了发现了后，也赶紧介绍拍完家，然后把这个病毒、把这个霉菌给泡死。那么，会使讲在这款的情形之下，让咱人身躯会当保护到啊嘞。这是真好，这个免疫系统就是咱向外免，就是免敌唔免内面呐。啊，疫就是破病叫做疫啦，疫就是病啦，破病。啊，免疫就是免破病，免破病系统啦。咱身躯有一种系统哦，伊就是随时伫咧侦察咱身躯敢有外口来的物件呢。如果拿外口来物件，伊来解去分析起来，讲这个物件对咱身躯有损害，咱就解受拍，你那个怕死啊呢？这是咧保护咱人身躯。那么这个系统哦，咱们特别合作啥物啊？如果拿当前时要合这个系统的时候，是你哦，你发现的，你发现的，你发明的，你看你要合作啥物啊？所以在你好啦，总是一个名嘛，弄爱有一个名，大家听到有。在当前时。去发现这个系统的人，伊个合作免疫系统嘛？你就慢过来问讲，是啥物叫做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就是足简单啊，足简单的就是咱人身躯对着外口来的物件，咱会当个分析伊是家己的人啊，外人。你若发觉是外人，佮对身体有损害的时候，咱就甲剖析有这个咱身躯有这款的力量，这款的一个系统哦，伫咧控制这人啊含外口来相拍安尼，安尼叫做免疫系统啦。人都合作免疫系统，你搁底下吼，我的免疫系统足深的，足深的，迄名医学的名词足深的，迄都足深的物件，迄都你嘛听讲，我要甲合作啥？这但是问题是，这是人别人发现的啊，人别人发明，人知影讲咱身体有这个系统的时阵，人去发觉啊，人的时阵怎伫世界的医疗哦，怎发布啊？发布讲哦，伊发现有这款的物件哦，啊怎伊号做啥名？全世界都爱个叫做啥名？这么简单的物件，好、哦、啊，所以唔忙安尼听到免疫系统搞不清楚，啥物叫免疫系统？跟他足亲的啊，你无影足亲的，足亲的。所以这个免疫系统，伊对着外口面的物件，伊会介伊冤家相拍。但问题是，万一这个免疫系统呐，那去互走进去，伊那自从咱家己厝内底的人啊，咱身躯内底的物件，伊那甲误解、误解，讲迄是外人的。对咱身体有排害的，怎啊？介伊咧伤杀的时阵哦，哦啊，代志都大条，即款的病一堆了。哦，即款的病一堆，所以个自体免疫，家己本身甲家己本身免疫，哦，自体免疫听起来嘛足深嘞。讲自体免疫啊，自体免疫就是医学性名词了。你听到都伊嘛写这个名词，但是你个听无。自体免疫就是家己。家己的人，跟咱身躯内底的物件，咱的物件，家己的物件，咱这个免疫系统是咱向外的，结果伊对着家己本身的物件，伫咧冤家相拍，弄甲千差万别安尼。就他像咧国民党甲民进党安尼弄安尼弄安尼，啊，什么咧前瞻计划啥安尼，吼、哦，你拢讲安尼唔对，我拢讲安尼对，相弄，规工日本人相弄啊，弄弄的。
这个无做半项啊，啊，拢受伤，社会也受伤，大家拢受伤，哦。那么像这款家己弄家己的这样、個，底下身躯来这，哎、欸，那你定身体一定歹的。那么有可能弄啥呢？有真侪种病哦，在咱身边哦，有个人出世出来伊就有迄个毛病，叫自体免疫系统发生问题。哇，这真侪毛病，这讲会了袂真。所以真侪人有这个毛病的时阵，伊就要变成长期哦，都爱食类固醇。因为呐，类固醇是伫咧咱互咱人身躯内底这个免疫系统互降低。卖安尼看到人青啊长，就要相拍，还不一定啊。哦，一个何事老啦？像讲这两个咧相战啊，哇！咱身躯内底的免疫系统，甲咱的关节内底，而且物件一个相弄啊，弄到发炎啊，弄到安尼好，生伤，生一大堆的关节内底生一大堆关节液，也不应该有的关节液生个一大堆。哦，还甲抽出来，开空开化啊，内底面啊增加呢，一寡无功啊。哦，飞沙走走蕉啊！那么，迄家己咧弄家己咧唔对啊！啊唔对，总是爱有一个人出来甲讲啊！啊，迄家己的啦，咩咧咩咧算啊！这个家己的这个叫做类固醇啊！类固醇在咱人身躯肾上腺，咱腰子的顶管有一个腺体啊，叫做肾上腺。这个肾上腺哦，伊也分泌自然的分泌这个啊类固醇。伊分泌的侪少，伊各种方面去分析，有需要的时阵较侪咧，无需要较少咧。但这是咧调节咱人身躯内底这个自体免疫吼的功能啊。伊那是分泌较侪咧，就是类固醇较侪咧。咱身躯本身都有诶啊，物件类固醇就较侪，伊就这个免疫系统较无够烂吼，就较无要无紧啊呢。看到人哦，袂讲看到人就聋啊，哦啊就哦较无要紧，较无遐敏感哦。那么，如果那类固醇呐分泌较少咧哦，伊就足敏感的啊。小我看到，我看到，迄个面相无好就弄啊，迄个家己的人伊嘛弄安尼啊。所以讲，变成这个警察系统，这个军队啊，这个在咱身躯内底走来走去，这个本来咧向外，看有咱身躯有迄个外来的物件咧，甲咱伤害无？但结果怎啊，家己咧伤害者，这自体免疫，这。咱的关节会引起关节炎、红、肿、热、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引起的，都是自体免疫所引起的。内底敢无歹菌？无，啊无，咱弄到青山毒壁，谁在弄的？咱的免疫系统在弄的。咱的免疫系统在弄啥？在弄咱的关节，家己在弄家己就对了。所以讲，家己伫咧弄家己的关节哦，哦，啊，这弄了才会食力，家己弄家己才会食力，哦，那么安尼，增加安尼，痛加安尼，袂叮当，哦，这关节炎，那么，这款的病安怎处理较好？这病就是安尼的病啊，咱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对咱的关节伫咧弄。那免疫系统对那关节弄嘛，唔是讲有个人有破病，伊先天有啥问题的人，伊特别的安尼。这其实我伫过去啦，甲咱工作一届啊。其实因为咱这个免疫系统伫咱的巴肚妈妈来巴肚来对咱本身底下伫咧发展的时阵啊，先发展的骨头啦、关节啥拢发展好啊，啊，迄关节嘛拢包包起来，拢暗暗起来啊，了后加。三型这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拄头发生的时阵，伊就是规身躯所有五脏六腑拢去检查一下，讲哦，这家己的爱小熟悉一下，后摆哦，我若出事了后哦，我这个免疫系统对着我即马所熟悉这家己的人，这唔通冤家，唔通相拍，这拢算家己的。伫咧这个时阵出事了后，伊就知影讲这家己人甲外人，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对家己的人未相拍，对外人才会相拍。但是咱的关节吼，因为你的免疫系统特别发展的时阵，迄关节已经包起来啊，所以伊底下伊无熟悉咧，无熟悉，有一讲你的关节那是发炎啦啥呢哦，受伤啥，结果你的关节来对面曝光出来，哇、哦，这免疫系统我关我哇，够、哦、有一讲安尼啊，来对面甲看拢青啊长拢无熟悉啊，这一定爱甲伊拍爱甲冤家，这外来这一爆死。
所以你的观战哦，那只要去受伤掉了后，哇、哦，你发炎真厉害，因为咱的免疫系统怎啊，后面在冤家相拍嘞，拍到下呢，哦，伊认为讲你要保护身体，结果家己的观战怕要死掉，怕死掉了，怕到拢变形，拢歹了了啊，伊也拍到欢喜个，佫等于请功劳。讲好啊，今日拍迄外号咧，迄外人甲拍好死，结果家己人。那么即摆拍落了后，伊会产生真侪抗体、抗体，伊甲当作歹人叫做抗原，啊，伊就产生抗体甲伊相拍。那么这个抗体哦，乌白走，有当时啊，这个观察了后，乌白走了后，怎变对迄个观察去？所以观察炎发生了后，伊真有可能伊规身躯其他的观察拢会断。一团，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关节打开，该受怕了后，伊产生真侪抗体，即个抗体规身躯乌白走。每一个关节呐，只要关无吧，也走入去该受怕。好、哦、啊，所以诶时阵咧引起真侪所在关节炎所引起。那么伫即款的经营之下，上好的办法当然是甲讲即家己人卖凶杀嘛，家己人卖凶杀。上来讲，类固醇啊，啊，类固醇，尤其是伫局部，咱这个所在拍开冤家较足厉害，伫局部直接甲注射了，这是最第一正确、最第一好、对身体上无伤害的一个方法，就是注射。但是我现在讲这等啊，我现在要讲这多，因为因真的是真常见哦，常常有的病啊。啊，患者哦，咱台湾人哦，真侪人知识真正都是无够，知识真低，但伊拢计是伊真牛，伊对医疗了解少，对药啊了解少，啊，不过伊主张真济啊，我要甲做反正，你做这啥类固醇，我唔爱做，类固醇对身体无。欸，我问你啊，请问咱所有时代，我林医师在门诊的时阵在看病，我发觉讲伊安尼红肿在疼烧烫烫，要甲注一支下，伊假讲卖啊，我敢有可能像即马伫遮讲假济好听，甲解说，但伊无，伊听有听无，搁另外一回事。我即马讲遮济，你听有听无？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敢有法度讲遮济，然后为着要甲你注一支，啊，你唔注就煞恁兜的代志啊！迄唔是讲我医生无医德个，无法度啊！因为真济患者伊所理解的，伊本身所捌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呐。伊所听的拢是咧路边啊、咧树啊、卡人讲的啊，你听来知识。你对整个医疗伊了解有限，啊，不过伊拢想讲伊想的拢对啊，啊，伊想大，我讲袂使做就袂使做，你也唔敢甲做啊，因为伊想大，伊咧决定的啊，伊咧决定要来互你看无啊，伊咧决定要互你注射无啊，你甲包药啊，等伊厝，伊咧决定。

对的啊，外行的啊，但是伊伫咧做家己决定，所以伊的病袂好，应该啊，拄啊好尔，无奇怪的，会好才有奇怪，无好讲拄啊好。所以我咧讲话，咱所有空中的朋友听呢，你会知影你的医学知识哦，和医生比较起来哦，是差一截真大截呢。那么医生看你的病是无法度通啊，甲你讲甲遐清楚呢，无可能呢。即马电报给医生，看一个患者200几块尔，你是要叫伊甲你讲偌久，要甲你佮甲你开药啊，佮甲你创啥呢？啊，佮200几块是包括内底边所有的挂号啥物事，即护理费拢包括在内呢，唔是医生怎收起的这个部分呢？所以讲，伫咱台湾这款的医疗，哦，特别伫美国来讲，伊嘛是同款看一个病患啊，100-200块，但是伊是美金嘛，啊，咱台票差呢尔。所以美国人咧看病，一日再看几个人，都啊慢慢啊看，慢慢啊解说。啊，咱台湾无法度，啊，你听就听，唔听就睇。所以讲这个。这个今天要讲到咱所有空中的朋友听，你嘛爱听入面呢？哦，原来医生无法度通甲恁讲遐尼济，但是伊头壳内底知影真多啊！但伊甲恁讲无法度讲遐济啊，所以对咱的身躯上好上好的办法是啥？我定咧讲的一句话：你爱甲你的性命交予医生啊，唔当家己作咬的啦，无影你作咬的啦，无影。你无影达行物啦，无啦，都爱交予医生。医生讲安怎听医生的话，总是医生袂甲咱害嘛。国较歹医生讲，台湾甲咱害是无啊，无啦。讲伊足憨慢的看病看唔对，诶有啦。啊，讲伊超工要摕毒药甲咱害，无啦。所以爱甲咱的性命交予医生，你对伊无信任，这个医生哦，看起来无憨慢就对啦，都。无半项啊，我袂看呢。啊，对我的病看袂清楚，都要下药啊。你对伊无信心，你都换医生就好啊。台湾足简单，你千万唔能要叫我看，佫无信任伊啊，你就唔对啊。你既然佮要我看，你都爱完全拢信任伊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特别真算讲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呐。你要找这个医生，你要拢信任伊，安尼你的病才会好。啊，无你唔是啊，你即马给伊两届机会啊，摕两个药啊，无照时间食，即马来阁看第三个医生去啊。第三个医生看了看第四个，看来甲林秘书遮，吼，听讲你真牛，吼，啥物人报，啥物人报，吼，你偌牛，足够看病。哦，啊，我安怎安怎，实际看拢袂好，我甲听起来哦。实际看拢袂好的原因，是因为伊拢无咧听医生的话啊呢，拢无咧照医生的交代啊，拢伊足咬的啊，我佮找我嘛照常，袂好，因为个性的关系，迄种安尼踏踏跳，啊都拢真咬真下摆，逐项拢伊足咬的就对啊呢。哦，我特别的讲这個，是要甲咱空中朋友讲，有真济患者是安尼，门诊内底拄着真济安尼，所以伊的病袂好，真可怜。所以特别直接跟咱空中朋友讲，尤其是这关节酸痛，真济人有这个毛病的时阵，啊，伊哦家己的意见伤济，啊，所以如果那关节的问题，哦，我听你讲话讲，患者来到第济咧，哇，我这说酸痛啦，安怎啦关啊？我甲检查起来关节癌症，这痛规个拢烧痛痛。然后我要开始甲开药啊，伊就交代啊，林医师啊，你要甲下啥药啊？我就知影这歹啊这。我袂真下，我伊在咧问我，伊咪不敢下，又是咧假咬我啦，伊真咬我啦。你着讲，有当我着无啥爱甲应呢。啊，你搁要甲下止疼吼？止疼卖甲下哈。啊，你搁存唔通甲下啊？啊，我讲安尼，你来找我创啊？无啊，迄个对身体无好，无爱，迄个我无爱用。啊，伊个病就是一定爱开止疼的。因为这个疼，我常在讲，这关节就是好疼，要保持好未疼。

0: 咱人身躯在修复，在护。你想讲这个人，伊关节在疼你，我当然个关节只会卖发炎，卖伫迄个所在安尼发炎，啊卖疼，甲过半冬，逐工食药啊，当然无疼，会使免食，小可疼就食安尼。甲过半年拢卖疼，安尼半年后，迄、那个关节好伊，安尼疼有未？但是这个中间多食药咧，就袂疼啦。啊，无食药佫疼起来啊！啊，佫食药咧，佫袂疼。啊，无食药佫疼起来。啊，即马伊就真搞啊！林秘书，你唔通搞我下止疼呀？一止疼，干那止疼一个尔，连无食就佫夹起来，迄唔免啦，迄无效。但伊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一直佮止疼，你拢莫好疼起来啊！你哪都要食两工、食两包了后，我佮当作毒药咧食，唔敢食。啊，只要较袂疼咧，也袂疼咧，都无咧无食药啊。当然你的病袂好，拄啊好尔。如果你若是安尼，甲压到落底，压到这个疼，规个拢都半冬拢都卖疼，拢都袂疼咧。半年后你卖食药啊，好呀。安尼观念你听有无？你有好机会无？医生根本就需要佮你解释佮遐尼多，因为你就真搞假搞。哦，啊，所以来看医生啊，你给他开啥药？我就早这拜啊，这礼拜啊，这个尤古力，尤古力个真搞我啦，真搞我啦！伊个一股要讲啥我知啊，那个止疼蛮搞下啊，哦，啊，内固醇蛮搞下，还无效，还止疼尔。啊，我咧看门诊呢，外口规群人伫咧等我看门诊，唔是干那看你一个。啊！你讲这话，啊，我袂安怎？啊，听到你去听，无变怎，真正啊！上届你唔爱听咱这节目，平常时食饱营养，两点三点开个加减听，加减一寡医学知识哦，嘛较知影要含医生安怎来含医生安合作配合哦。感谢呢啊！真迄个特别，而且我那个甲大家强调啦，过去拢讲是拢讲过，但是我特别强调，互你。反正啊，电工的讲这个角度对迄个所在讲，啊，今麦今仔日对这个角度讲，安尼，你听久来加减就听有，哦，就知影讲这个重点，哦，啊，所以总共就这个听吼，那关节来啊，类固醇，这是其实无法度人家片面，啊，那外口面肉咧听，啊是筋甚至要断要断，筋若要断要断，你该注类固醇的哦，伊会好，迄嘛是种正统的治疗方式，但是。煮未了是未使叮当紧咯。你若如果即马把咧疼，现咧疼，你甲煮好较未疼，煮咧过阵伊也较未疼，较未发炎。啊，不过你佫甲继续叮当，伊是长期的机会是比你煮咧过阵了较高长哦，比顶多较高长哦。哦，是唔是标准的方法咯、哦？标准的方法煮 PRP 是较标准。哦，啊，你若讲煮咧过阵会未疼，会使，但是未疼了后。爱休息，到你袂使去个叮当紧，你个叮当伊愈脆弱，因为迄阵是，伊是你个阵是个做何讲你啊？伊咧发炎的目的就是要修复嘛，伊这唔是像关节内底面底啊咧排出外，唔是自体免疫嘛？伊这是因为你这个所在利息啊，伊咧发炎糖啊，要利用发炎这个作用，要个修复嘛？伊是咧修复才发炎的嘛？啊，你即马你个内个阵做伊个修复的动作会减慢。但是较袂疼，互你生活过了较好势。啊，毋过你都爱甲休息休，有算讲有够的时间，安尼伊互伊慢慢来去修，互修复较慢，但是较袂疼咧。哦，这原来是一个方法。你若要互修复较紧咧，你不如怎啊？直接做 PRP， 伊修复真紧，伊则着真紧着修复。啊，当然做 PRP 就较疼。哦，是因为有一个要修复一个。化炎反应，好几工啊，两三工的时间会继续疼的，哦啊，但是疼好疼，两三工过，但是好真紧，哦，这是观念问题。所以，这个如果那是肌腱肌肉这个方面，也是疼法处理方法，甲你关节内底下伫咧小拍完结，迄关节内发炎，迄是无同款，诶，治疗方式啊，较观念，哦。哇，时间拢差不多，咱今仔日讲到这个所在，结束落去，哈、哦。啊，我来啉起这水水的解控制。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控制222000。空气，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止痛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若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依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01。依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下面开放现场扣印，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00。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的蔡公伟。
2: 喂，我林秘书，你的蔡公伟。
3: 哎，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请问一下
2: 哈。好，请讲。
3: 我安平今早那个体检了，体检。啊，我的白血球是
2: 4000几，不要紧啦。
3: 哎，
2: 不要紧，因为规定讲是5000到1万嘛，吼，3-4千不要紧啦。
3: 我要再讲，我有一当，好像3-4年前，我去咱北医体检的时候，我的白血球数字嘛，我一个卡刀，啊，唔过一礼拜后我就腹膜炎啦。
2: 嗯，腹膜炎就起来啊，你别继续管起来
3: 啊。啊，我今要甲你请教哈，因为我今仔日有伫就近遮的病院吼，检查，因为我。子宫卵巢都切除了啦，
2: 是。
3: 哎，因为内分泌很多，而且又有一种异味，很不好。
2: 哦，惊发炎嘿。
3: 阿姨讲吼，我讲啊，那因为没有阴道镜了，就不用再
2: 做那个子宫膜片嘿。
3: 你甲我讲，嘛是哎呀，啊那迄个阴道癌要安那呢？甲我讲安尼啦。
2: 诶。
3: 现在心里吼很沉重啊。
2: 安尼我来讲吼。
3: 系啊。
2: 我甲你讲吼。哎，无，我会使讲啊，个唔好听过有阴道癌啦。
3: 啊，或者是
2: 讲，你听我讲啦吼。哎，医生安那讲，我唔知，向向安那甲你引，我唔知。如果你当初是子宫卵巢那挂掉吼，
3: 我拢腹膜炎提掉的呀。
2: 对，啊那提掉吼，如果子宫颈我那有提掉啦吼。
3: 哎呀。
2: 那子宫颈有提掉，唔免阁做子宫颈膜片啦。
3: 对啊。
2: 啊遐，阁引起癌的机会几乎零啦，你免遐烦恼啦。
3: 哦，
2: 啊，你都免去烦恼，诶，讲爱去做什么毛病，煞唔免啦。
3: 诶，
2: 你讲阴道是不是有可能生癌？大部分可能生癌，皮肤嘛生癌，对嘛生癌，但是机会足少的少。诶，等台湾人，全世界拢唔只有唔听过阴道咧生癌足少的啊！你听我意思吼？
3: 哦，
2: 系啦，免烦恼啦，系啦。
3: 好。
2: 哦，啊，所以你就是诶，阴道有发炎啦。我等你听起来，你阴道就是发炎，唔只有流一寡物件出来吼，
3: 啊个，
2: 哎，啊个黄色，啊个兼有味嘛吼，啊所以讲你迄度爱叫医生定去给你清洗吼，啊，给你消毒，啊你爱食消炎咩安尼？嘿，应该做个紧就好了，因为你无子宫的咧吼。
3: 我拄你有开一种药给我食，啊，迄种食白带上好用的吼。啊，唔过我会过敏啦，啊，医生拢唔敢开迄项药，
2: 吼，
3: 我
2: 只
3: 讲打迄项。
2: 较好用，无见人用别款嘞。
3: 我用西剂，用伊。
2: 西剂蛮真好啊。
3: 同伊种同款嘞，我皮肤嘛过敏啊。
2: 哇，安尼真麻烦。那我咧讲吼，如果啦真正干那迄种药啊有效，对不对吼？啊都有必要，别款嘞无法多的顺吼。药啊，我那会使加进，啊，同时搁食该过敏的做伙食，因为安怎呢？因为咱咧治疗这个消炎是几工的时间俩。啊，你那是讲这个气过敏的吼，我那个做伙食嘛几工啊尔，啊我那安尼来治疗，我那会使，不得已的时阵会当用安尼，好，
3: 啊，
2: 好，安尼，还是该处理来处理哦，哈，好，
3: 谢谢
2: 你，
3: 拜拜。
1: 喂， 我就问一下讲，我先给你接电话哈。你好，你请。
4: 林秘书你好，
1: 你好。
4: 请教一下哈。阮妈妈85岁哈。伊迄话上加进行啊，要到88、49。安尼刚好要紧。
1: 我唔知影有其他毛病无呢？那如果是
4: 有治啦，有治无好，伊肾失。
1: 是啊，所以讲伊迄个加是毋是因为伊心中是有治所引起的？哦，这我无法度通那个评判的，你要问伊的医生。因为如果那是一个正常人，拢无病的人，那不是遐尼聚会啦，是正常的人。伊平常时啊，迄个有当拢在90几吼，啊，一般到80，某一种正常的人呢，那安尼关节上无要紧呢。但是你妈妈的经验，我唔知伊是不是有其他毛病啊？
4: 都
1: 肾病引起
4: 功能不全呐、啊，肾丝球过滤率40%。
1: 我有记已经一路卖去啊，刚刚我这
4: 1.26
1: 啊，我跟你讲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那这么每年哈、哦，这个啊、成人健检，哦，健保有给咱支付这个成人健检，这几档啊规定讲都爱检迄个肾丝球过滤率，但是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是未准，迄、那个未使采信的。嘿，你别单看迄个外济吼，啊，都认为讲迄个有问题啊，无问题。嘿，迄个物件其实足准，但是都爱收集24点钟久的尿了后，才会当检查出来物件，唔是放一部尿都知影。啊，所以迄个部分哦，是完全袂准。所以你讲肾丝球过滤率40几，听起来是较歹，但是无法度通确定伊是真正歹啊，假歹。真正上重要的准的，就是看这个啊、我头头问你的哦，肌酸酐。啊，肌酸酐那1.26原则上是也无足厉害。哦。嘿，伊是过去标准是1.5，了标准改做1.4以下，啊了最即几档改做1.2以下，所以1.26是算红字，算有较普悬一点啊。无工作严重，安尼怎样吼？
4: 了解了解。欸、啊，另外搁请教一下哈，喂，林秘书，
1: 有听。
4: 啊，如果呢，第一因为迄个血压过低引起人的无爽快，啊，要紧急处理的方式是安怎用？
1: 伊若没有心脏是，比如讲伊心脏咧跳大细，连咪有跳，连咪无跳，所以因为心脏无够力，所以引起的血压上低嘛，那伊唔叫危险性。啊，那无啦，一般伊分长期，伊的体质就是拢迄款，安尼90几，还有当啊80几头个戆，甚至有当时啊，佫愈加头个戆，怎啊强要昏呢？其实迄拢看起来足严重。哦，
4: 了解。好、哦，感谢。
1: 我林金玲林秘书，你请讲话。
5: 喂。
1: 你请讲。
5: 你林金玲。
1: 我林秘书，你好。
5: 林博士。
1: 是你好。
5: 啊，林博士哈、哦，我去教你哈、哦。
1: 好。
5: 啊，迄、那个，我转，遐吼，也会烧脚底，两只脚底会烧，啊，迄、那个大骨头旁边隔壁会麻，啊，迄是安怎？
1: 第一吼，脚底无迄个会烧的病啦。
5: 哦，足烧哦。
1: 你听我讲，我了解无？
5: 好好。
1: 实际上，你叫任何人，你厝内底任何人，甲你摸拢无烧啦。
5: 无烧，对我家己摸嘛无烧。
1: 哎，啊，遐烧是你的感觉啊。
5: 哦，对啦。
1: 啊，先哪那会烧？伊其实无烧啦。
5: 好、
1: 啊，先哪那会感觉烧？会感觉烧，就是因为血路未通引起的。
5: 好、
1: 哦，比如讲咱这个，你那是用手拎啊。啊，甲咱的镜头缩咧。
5: 好、
1: 哦。但是你的镜头会感觉烧烧。
5: 好、
1: 哦。遐血未通，所感觉烧烧。
5: 对啊。
1: 因遐神经叫麻伊，啊，所以感觉烧烧。
5: 对啦，啊，家己
1: 啊，实际上无烧。
5: 家己摸吼，
1: 啊，迄就是血路，迄就是血路未通。
5: 啊，我有人在食通血路。
1: 哦，你血路真重要。
5: 嘿。
1: 哦，你我听起来你的血路问题真严重。
5: 安尼哦。
1: 你有糖尿病无？
5: 无咧。
1: 你爱检查确定看有糖化血色素、糖尿病无？这第一项。
5: 无啦，啊，我去检查吼，啊，这个。药剂的桂圆棒啊吼，37.5甘得食药啊。
1: 什么桂圆棒啊，37？他多一个讲来讲啊，这肾丝球过滤率啊，迄个未准呐、啊。我他多只讲了尔，迄个未准呐、啊。
5: 迄未准
1: 呐。嘿啦，迄个做安检，迄个未准呐、啊。 哦，嘿，迄个无参考价值啦。
5: 哦，你哦。
1: 嘿，你著爱看你的脂肪肝偌济啊。
5: 脂
1: 肪肝
5: 迄什么那会？
1: 这无重要，你这记个才清楚。哦。啊，你甲我讲，我袂晓听，我袂晓，唔知影，我当甲你讲。
5: 啊，这卡
1: 低。你的循环歹啦。
5: 嘿，循环歹吼，啊，
1: 循环歹啦。
5: 有在食迄落，去好看吼。啊，有在食迄落循环的药啊，啊，甲迄落。
1: 所以医生嘛认为你循环的问题啊，所以有你吃循环的药也是对的。
5: 对啦。
1: 你第一，你家己本身的运动，你一天你运动多久？
5: 我不去的运动
1: 咧。哦，安尼就
5: 讲。十九年厝的啊。
1: 啊嘛是都爱运动，不管你几年厝的，你无运动你就血路就不通啊。
5: 好。
1: 嗯，你一天最少爱行四公里。
5: 4公里哦。
1: 嗯。
5: 好。啊，对，我都有车祸啦，啊哥拍血路哩。
1: 拍冰冻哩，啊，尽量爱尿，你若真正无通尿，当面床顶尿，当面床顶尿酒链咯，摕酒链来牙，你个就重视爱运动啦。
5: 运动啊，
1: 无运动你血路袂通，得卡麻拄啊好尔。
5: 哦，
1: 嗯，
5: 无尽头啊麻尔。
1: 哎，赶快，迄个小小就是麻。
5: 哦，啊，小加
1: 小就是麻啦。
5: 嘿，啊，我即摆吼，搁再请教你吼，迄个我看神经科吼，啊，伊开迄个药吼，迄个控制情绪从。情绪稳定，加迄静静的呢，啊，都控制情绪啦，哈，加迄个情绪稳定，啊，加两一项拢控制情绪，情绪顺顺安尼迄啦，哎，迄等几只
1: 我
5: 要紧无？
1: 我唔知影啥，你食啥药啊？迄分做几啊种啊？有较轻的，有较重的。你问你问我比较硬啦。
5: 好。
1: 唔，我无同意。你爱问你的医生，我食药要紧无？
5: 啊，我甲问你，不要紧的，我。
1: 啊，不要紧，你问我，我都唔知影啥药啊。
5: 我问你吼。
1: 你讲的药啊，几啊百种啊？你即卖问我，我敢会知影对一项呢？
5: 你都甲
1: 我
5: 写讲起了。
1: 好。我都甲你回答哈，歹势哈，是的。
5: 啊好，我不收哦。我工资不落
1: 好。谢谢。
6: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7: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9: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8: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阿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我们举杯祝贺。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0: 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那时间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第二本去美国荷兰放教，家己四女五啊煞无敌。改地特闹开，讲什么摆平习近平要影响川普，闹开波进展，鸡嘴变鸭嘴，搁讲年底要大赢民进党，台湾人无遐戆啊！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啊讲出真正心声，感谢咱大家收听。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六月二三，旧历五月初九，拜二。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台湾在足球、卡球方面，会使讲是非常的局小，无人在注重。然而过去，咱台湾拢自认为是小国，因为人口无多，理所当然无来栽培有较厉害的选手。当然，卡球运动渐渐的一再衰弱，根本就无法度拍入世界杯。现时台湾的卡球是排在全世界的尾啊！如果咱台湾那无要无紧，卡球恐惊在咱台湾会消失去。即届世界杯扩大大会初赛，有真侪小的国家进入大会初赛，那像总人口53万人的韦德角群岛。只不过苗栗县的大小而已，但因不但拍入大会初赛，还佫会当含国际卡球强权西班牙拍成平手，会使讲是惊动全世界。根据阮姊妹仔的了解。咱台湾卡球协会一年来自体育署及国训中心的补助超过2亿1600万，啊，佮加上国际卡球总会以及亚洲卡球协会补助大约4500万，而韦德角的一年国家的总预算核心代表无到32亿。其中所有体育相关的预算，恐惊比台湾卡球这项预算搁较少。韦德角只是予台湾当头棒喝、当头棒壳。其实世界卡球中国人口比台湾较少的案例有哪袂少？那像葡萄牙人口1040万人，荷兰。1800万人，比利时1200万人，克罗埃西亚400万人，乌拉圭350万人，台湾人口2300万人，在国际上其实已经算是中型国家，将来都不是小国。卡球和篮球无同，球员无一定爱拥有身悬的体材。卡球国际名将，敢那像170公分的梅西，嘛称霸一时。日本队这次平均身悬为181.3公分，是日本队历史上首次平均身悬突破180公分。其在本届世界杯，日本队表现也非常的良好，啊，就是讲台湾嘛理所当然在卡球这方面会当搁再来发挥。卡球嘛是全球最普及的运动，对于需要争取国际曝光、曝光、提升国际认知的台湾，会使讲是必须重点发展的运动。然而，卡球协会每每拢传出
行政管理甲财务争议，包括欠薪、国手后勤环境恶劣、国际赛事场地安排失当等等的问题。因而在2025年执过的时，运动部长李勇介入整顿。骹球世界杯的盛会再度提醒台湾人民，运动部介入整顿是有其必要性。以台湾的人口、国民为细汉的营养健康状况、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甲程度，以及骹球这项运动的特性，含每年投入的预算，台湾拢绝对无应该长期处于世界排名排伫同尾啊！对于进入世界杯大会初赛，咱台湾是看有食无敢打硬，变成骹球非常落后落后的国家。

0: 这项运动是要会建立，有时阵需要高达加数十档的经营。李勇部长的努力成效无的确伫伊的任内无看到，但至少是一个开始。而台湾各项运动协会需要检讨的，嘛不只是骹球协会。今年四月时，李勇部长接透露，删除了各协会总计310,000的无合理预算。阮姊妹啊嘛认为，预算扑烂只是各协会问题之中的冰山一角。伫真济运动领域，协会不但袂当成为推动运动的助力，啊，煞阁变成为绊脚石、绊脚石。相信各运动协会嘛无希望自身是即款的形象，希望咱国台湾的运动，咱得为骹球开始，顶至包括奥会全面进行彻底的反省甲改革。今仔日的台湾书、台湾情，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阮姊妹仔的心。公告家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提供某一定影响后，神王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比总统议员，伫今日礼拜二，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同款嘛是由得我全国同道的播音员，真正同道的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过。神话台湾书台湾情来讲，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个题目我讲伊，就是讲别人好的所在，别个国家好的所在，咱会当来学习。用着进组电视拍开同人们的全世界拢在笑，足球、卡球，哦，卡球一年当神话讲的，医生那拼得过来。都叫讲伫个小小的国家进入到阮阿含西班牙遐个强级的，吼、哦、啊是墨西哥加级的拍白酒啊，伫因个初赛会来赛，迄、那个国家含标的官兵多人口编制40几万，因个一年当国家所有的总预算，无咱台湾足球协会、卡球协会的预算啦。卡球协会医生都系你的国家医生，啊！你甲看因咧卡球队，安尼会当拍入去来赛，含世界即强国平分江山，拍白酒。所以台湾即只个协会，国民党的时代，即运动协会唔是运动人才咧管理，迄高官显著将官退休的啦。拢送入去做什么奥林匹克啦、什么协会啦、篮球啦，种种。当然，台湾的运动棒球这方面，伫世界有哪是真出名？吼、哦，李勇部长是运动人出身呢，去到地了一群了，将所有卡球协会甲其他只号无应该开的两三个站一角，因为这个校长较是共青的啊。真正在协会人事安排，选手都无几个，啊头壳大心脉人咧，较侪聘金，协会干事啦、秘书啦、会长啦、什么话啦，啊，拢看在经纬咧，剩占啥一外去。 所以伫运动部啊，有关有哪一个大角色提出辞职，中央讲尊重伊个辞职，长久来即、這个局面无法度通去改善。公司伫定点是较歹听，话讲啊，台湾小国是要喊人支援到台湾小国啊，伫顶界啊，咱个棒球队啊，伫东京啊，你台拍出全世界冠军啊，幸福全世界。有心要做，无要做，卡球卡怎啊连摆尾棒都无得，连摆同尾棒，电视拍几个拢是卡球，广告拢非常大。所以咧，唔单讲台湾人口少，他都有甲咱比例过啊。那就随时即摆因国会通过人口未使超过一千万，控制伫一千万以下。咱台湾即摆是生不如死，鼓励咱爱较侪人来生咧，对不对？但是咧，人口几百万啊，一千万以下，拢伫世界卡球队。当然，咱未使用卡球来比咧。但是咱台湾无应该开一堆经费，排伫世界百外名，排位太空去啊！理论安尼念念，因为卡球是世界性通热门个运动。当然棒球那真热门，但是棒球无卡球般呢。你甲看卡球，因个国家回来赛、初赛那胜利，好、哦，规个国家那就咧起笑安尼，那就咧起动安尼感觉，比全世界性一正即个卡球。你甲看那赢开，有当时伊啊那输伊，安尼规个国家会波动。台湾有迄落能力伫咧。这是国赛做参考，不应该。起码你嘛讲你中段班，哎，排伊到二同尾啊，安尼吼啊，位第一名啊，看伊到同尾啊，咱台湾排二同尾啊，佫兼看袂得，哎，是有够浪费啊！当然，这爱加球互相的勉励。我个人安尼想，一个国家的存在，唔是干那看多方面，唔是讲民进党执政，就拢袂使批评者。不是安尼，你那就为着这个王立设计的问题，刘文杰、刘义辉啊、副主席哦，等于兼发言人，公开去啊台东含村民，民进党要参选，这个立委咧公开也吃设计，村民对面甲闹开，因为设计讲了头一趴伫台湾设计啊，即款的王立设计一趴大目，这个大目设计。一拍啊，无啦，无甲一声，毋是一拍，无甲一声。伫台湾，台湾人拢爱食乌皮，软软个一款呢，哦，安尼，内底有籽，啊，那大目食起那就较无籽，啊，我嘛食食着，吼，安尼去遐咧食，啊，佮兼何春莹要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因为国民党规个拢在甲笑啊，刘文杰讲含农民作对，不得不。伊都只讲，伊讲个大目色加以往是拢中国安尼养套杀，拢叫你家己契约做做咧。到时间讲有孤神，那就往来啦。啊，包括着啊，这个孙影啦，吼啊，包括着脸部啦，讲有孤神，拢家己禁止惊堵塞。所以伊咧讲大目色加，大当个拢外销伫中国，恐惊有一天伫古阵尼啊。几当前，中国无交万丹政府啦，美政府往来要甲咱交嘛，美政府尾啊，安倍首相迄阿未防刺杀的时阵，公开食台湾的往来，即马咱的孙啊去甲法国巴黎啊，即马拢有即个冷链，就是讲冷冻即个技术，一年四季世界各国拢个贵个一粒孙啊，和台湾拢千几块咧，内底用。伊个目的安尼，但是国民党规个讲入去啊，讲含农民作对，恐惊影响到你的选举吧？哎，刘文杰亲自去台东有哪只啊？迄、那个王来石强、大目石强、陈莹啊，讲甲讲吼，啊，鼓励大家来食石强啊。刘文杰讲好啊，希望台湾人哦，卖干那买十趴拢外销，食较济咧。陈莹是那个闹鬼。酒店减价，减价贵抓，当面个老贵。酒店减价贵抓，食客都 特别偌济啊！梁文杰可能伊有有那吼，有那咧，有那吼，三马开个，你着甲因讲，差不多八百单拢卖咧，惊酒店嘛，哈，安尼吼，这是讲第五位。所以民进党个政府唔是袂使批评啊！你看伊安尼，因为伊讲个意思是安尼，希望会当来改变啊，卖干那靠着中国来改正别项。因为大白色起来，中国在你甲咱进到高城未起，一城未伫国内，伊若动开，啊，就搁堵塞啊！你以为呢？唔是袂使批评，一个国家。一定要照顾人民是最基本的原则，保障到咱家己国家国民的生存、安全甲尊严，这是执政党的责任。对一党的同款，这个所有大目色囝，即马国民党真个看唔开。大目色囝因福建，我昨日讲有哪有人咧卖啦？一粒好台湾的几百块，遐大粒。一粒无成百块，因为人民币啊，一颗比四颗，后一粒卖十块，通关的卖25块，20块人民币无代表100吧？一粒成百块，因家己啊哩，所以他有可能甲恁台湾买菜讲，台东大目色客干那台东哪有？按照台东的技术外流，这地种国民党几个种暗界，不但所有大目色客。技术外流，咱的泉州往来啦，啊是讲乌珍珠啦，什么话，甚至台湾雕，台湾雕以前南洋鸡啦呢。阮做囡仔是南洋鸡啦，拢头伫汤匙啊遐大尔尔呢，南洋台啊，人讲南洋台啊，南洋台啊，这南洋鸡啦，起码你甲看，规面汤诶，一食咧规面汤，遐人咧看，啊起码伊咧也有啦。这家己的技术有哪解？就拿台湾人有这大目色起来技术，啊，你拿100万加买技术，伊就遐夹中国人啊，啊来害死台湾人。类似这款错误，咱必须拿家己去检讨。政府对这个问题要安怎去防止？爱来照顾着在台湾人民，唔是未使批评，唔是未使要求，但是咱有那无理的要求，我个人感觉，哦。照顾人民是执政党一本是应该做的责任，回应人民的需求，那就像阮台东大目色客安尼同款。伫有限的资源，台湾有限的资源，台湾这个岛数人口2300万，有哪是足啊？哦，既然拢人口老化嘛，哦，要按照国家利益分配，互咱大家拢总有法度享受着国家甲咱照顾。这大事很重要，股票压到40000多点，没人要做工作，大家都中大小人，千几万人在算股票，啊，但是其他没赚到钱啊，吃到路啦，物资单、波动、变动机，每项都去，没一人没去的，啊，薪水没去啊，薪水也是35000，他干脆就没高兴做啊，他的对股票如果去，这样，现在一股的买进，哎啊！你赚几千块，看下底啊！你做工，薪资低，甚至啊，为着讲咧人权的关系，等等，遐外劳入来，啊，你即嘛偷走的100000人伫台湾，这治安啊，这款的治安的劳动，政府这无法度能通去整顿嘛？因为伊买来遮，得爱先借几十万，互因的官方甲台湾在所有大门中介。可比上升达过了10万年，今嘛迄个做工爱做一年房租，一年无领薪水，大头靠闲人，10个9个偷走出去啊！偷走出去，台湾讲真强，真几十万人伫台湾呢，这那就好有国共款呢。所以，咱毋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外劳入来，甚至含台湾的劳工病者，结果因外劳家己摕袂到。遐个 commission， 遐个所有在办呢，遐抽伊嘛，所以外头唔得偷走。咱请一个外头含台湾讲同款，有那30000外呢？30000外，人讲拢伊客，伊太偷走。 你头那二十四点钟就过掉咧，这个病人是没得个过个一百岁，活个百五岁啊，是不是安尼？太偷走，实质上都拢抽了从北市来嘛。迄中介公司咧介绍，这爱特别改善，啊，搁一挂劳工团体，讲外劳资嘛爱含台湾讲病假，即摆拢病假呢。啊，你甲想讲，因资嘛健保享受咱个，迄种中国犀牛。正人囝拖拖拖拉过一大堆以外，拢会当享受健保。顶顶对台湾这咱家己本土伫遮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无公平，干那咧讲人权啊？对这个有公平，是不是安尼？所以咧，面对着台湾的高龄化、少子化、贫富差异，公平愈要愈管好呀。我敢那捌一支台积电尔百几万吧，一支两百几万，两百几万你着做几年的薪水呐？一般得个工啊人啊，一年的薪水，但买一支股票啦，有生命咪，一年拢卖开咪，所以好嘢如好嘢，有两百外万你买一支股票，哎，起落来赚咧几十万的顶顶，啊，伊着当做工的嘛是拢死钱，不注定的波动。恁讲我听我的助理讲，我你即卖便当菜拢家己客，恁家叫要食，讲迄外送的加四十外趴啦，物件叫来咧食，讲爱加几十趴安尼啦，啊，所以拢家己客，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你甲看，安尼都是变相的刺激嘛，这政府爱想办法，看要安怎来去调度，喏，所以创造压力。人口多，股票出不好，只能让你外游好。以前二十四号山，后住满是山。老伯文怎么讲的？愈来愈不好，待不好，死未臭；愈来愈不好，老人说吃未老，爱得病的。愈不好，老人吃愈济话。股票出不好，哎，老爸老母家己那六西桥是胖的呢，六西桥人都未臭呢。拿到人老大人六七十岁啊，迄西区人咧到底臭啊，袂偏激咯，迄足臭啊，事实都影老人诶较臭，久就野啦，毋是不好，无法度通填对，无法度通担遮，因为老人病二十四点钟无咧困，困去死呢，有当时啊暗时啊叫鬼骂呢，啊你才有可能诶，何你外样好，所以不得不请外劳伫用掉啊，外劳卖偷走。顶顶，从这咱的政府要安怎去改善？伫土生土长的福利，含外劳之外，含中国新劳之外，啊，短期间含咱享受同款，后进保留薪水同款，无公平。唔是讲我这个食菜出家人安尼遐个无自卑心，出家人拢伫山顶啊，啊免做工啊，嘛是同款，拢伫这个弱人伫山顶种粮，哈、哦。啊，免存我当家人硬啊！我咧做义工有那种硬呢，是不是？所以不了解，干那个自卑哦，人族哦，鸟鼠也唔敢跑，火神唔敢去摸着啊！人着地主咧强用，你听无？是不是安尼？所以政府确实有真正这对着福利工作无公平，爱照顾个够哦，持续来去精进，和国家更加好，更加强。好所有的台湾人民感觉公平、平等、安全和希望。他说我们就这么来看到网络民调，说国民党提名高雄市会参选的民调，说较赢民进党的，说没有，说赢过50%啦。当然，我有哪是有哪听听就好了哈。这感情上一个人来在高雄要选。因的家庭开拢伫美国财产，伫美一个人尔来伫高雄，那就卖研究来伫台湾做这种所有的人拢伫外国，安尼民调赢在地啊，这有哪咱来个尊重？所以是不是贫富差距啊大，细厝细未起，买厝根本都干那看得有眼，买一间厝咧，哎，几百栋拢无食，等等啊，造成。这些青年人前途无，我都讲过，做一年啦，做一年拢卖食饭，但当买一支 台积电啦、啊，是不是？这款的票反差总个变倒过，打的民进党加咱的执政党爱思考，先我进广告，产品袂歹，唔是我家己的分家规个，我那干那今日为。在昨个昨暝电视报啊，真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61岁，减满26岁，迄是全台湾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第一个。专家中的专家，发明偌济开刀技术，新的处理方式，台大医院的院长，肺功能讲临时停止，用一颗膜来救了。所以吼、哦，卖病靠的不要。每下讲拢外高外高，身体平常时啊，懵懵啊听，臭啊机几多人，啊这今仔日现真个啦。台大医院院长敢无新技术，起码讲已经有哪共款，用叶克膜来急救，产品袂歹，照顾身体。像我安尼85岁，搁用天健啦，有需要包括金箱，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臭啊机几多人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白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现在家己冇在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

0: 好，这座永济梅清惠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惠路永济梅每罐150.1，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唔一定认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龙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报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难免一人介绍，确实非常好的产品，由我。家己来甲咱见证，吼、哦！啊、我都讲过啊，卖病靠的物的，唔通讲我安怎我用我拢食迄个高级药，吼、哦！卖病靠的物的，无破病，身体逍遥自在。趁我80多岁啊，行动自如，工作阁是遮济，安尼人生就达到迄个快乐的目的。喏、哦，我拄只讲的，咱唔是咧讲屁相，大大病院院长、吴院长。博士中的博士的五名，60以内高才，救偌济人啊！啊，家己，吼，讲心肺功能停止，即卖用一个无咧救救，无咧靠。那用咱这产品，加减嘛个保养会到呀，这都有可能的代志。拄只我咧甲你讲到一个大有为民主国家的执政者，爱倾听民意，每一个国民。隆重是必须用的安全网来接界，不管你会用多富贵，不用你去烦恼。那些所有在下基站的，包括去吃老闆，每一个就是总统的头家。这是我一生参政来，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在咱的社会中，在咱这个国家，在咱这个家庭，一个家庭啊，一个全部失灵的失能就是讲，都无法度通行，放屎尿拢唔知。家中若有一个失能的啦，干那鼻喘气，会讲话安尼念念，一个家庭负责袂起。你讲叫伊后生媳妇来用一个全部失能的啦，送去安养院全部失能的40000块袂开，伊的薪水拢互伊无够。这国家要借助国家来甲接界，想办法来去接界，因为咱长期咧服务知影，弱势家庭需要社会安全网，弱势家庭有个人有自尊心，过去人咧发爱心便当的，人咧有人拢开餐厅，用食无一个我真

0: 真欣羡啦，哦。啊，比如讲你爱心便当啊，唯一到你发，你礼拜去发几个啊？你双击吼，礼拜去得发发一个便当去公园啊？哎呀，双击做文宣，这款人拢是唔对的心态，是不是？因为弱势家庭需要这个社会安全网，发生紧急的变故，拄到就出去动条表，哦。我本来我曾讲过，我讲吼，啊，手不捧三宝，脚不踏红尘，孙暖啊，当选过，搁连任过，我都要退出政治的江湖，但是无法度，得搁继续，还搁接住着这个义工的工作。鳏寡孤独，自古来就咧讲鳏寡孤独，鳏，话唔知影啥物事，鳏。就是讲，家工错，家仔囝，牵手过身，后壁拖一堆。江医生，即卖囡仔是了较济，但是总啊，查甫人和家庭比家工拖目镜，小喵一个家工拖目镜，就是家工错，家仔囝，寡寡妇，人讲系软卡的查甫人，以前古早那是红事过身哩，系后壁过那两三个囡仔。迄个人做后修，迄是规帮人拢孤独，挂伊甲情人计孤独，无像中国新娘呀，伊遐伊人过来台湾，过会当来领，会当享受健保呢。后壁，迄、那个软卡的夫人啦，拖这个囝，伊无要搁嫁，惊这个囝嫁去，来迄头个人看无起，悬挂孤独，孤。规人面对拢过生甲出哩一条只孤独独身啊，迄个孤独无共孤，人讲孤苦，台湾咧有人骂啦。这规人面对拢总无伊啊，敢那出哩一个人而只孤独，就是独身啊，原地本身的独身啊，悬挂孤独，这个无啥物甲照顾，伊家己悬挂孤独，伊家己都就出哩动条病。这爱社会、公共、政府，无论如何，拔出认为成绩嘛？这股票市场也好起来，迄个种税金啊，讲漳州伊拉报纸报，电视也报，台积电一年拿2000多亿，2000多亿挂老人的年金啦，挂三位啦，吼，挂这个啊，包括着老农这啦，2000多亿都要搞嘞。伊一个人的那么税金，可见啊，即系所有股东趁钱看趁偌济，吼、哦，即爱给出国人公共照顾。咱呢台湾人有登山系统，吼、哦，拢接个风机用预防咯。啊，安怎减潜登呢？都惊恁只惊医生啊，受风受寒。外国人、美国人无咧为惊医生的啦，拢做无。日本人大惊。大件拢爱出去家己拍江山，啊！日本人你甲看，拢啊，足侪人死伫厝，死甲种草一带避难关，因为恁系统就是无咧照顾这囡仔，恁家己拍拼。美国嘛是同款，自然义务，因认为不好应该，虽然家拍拼，愈老愈穿鞋啊衫，戆啊，甚至七八十岁还搁咧乱来。台湾，咱这个是鼓励到社会一同改进。这些人政府一定要想办法用安全网给接掉的、哦、一个民主的国度，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哦、将资源下在咱家己最有需要。源于台湾现在社会现在都在讲人权讲等等，不可以枪杀，不可以枪决，判无期徒刑，只一世人大家乖出来，吃到肥肥肥啦，白泡泡啊！无记也是有期徒刑，判几百档呢，拢关几十档都一定出來。唔通安尼鼓励人权，但是我拄则讲的正敢无人权，因只也无犯法，是家己困难尔尔。你甲正甲人民收这税金，就爱来对这的人用安怎方甲捉来打掉。有限的台湾社会福利资源，为家己的国民先照顾，不是我自家人自私，先照顾本国的国民。为何税收 因即卖通过公道，人口翻一千万，超过一千万的，想办法要减少。那就以前台湾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安的同款，像中国一台车同款。因为加人口超过无多人照顾，尤其是和外客移民入来，即卖台湾拢咧讲人权，我拄则讲啊，即个那即个算刚造出来十万人卖生，剩咧几万伫遮咧做义工的讲卖有哪，我正讲啊，来那既然咱台湾迄无话讲，来台湾捧咱的本岛，捧咱的碗岛，迄就是咱家己的人。但是做义工的来到的无几个月，甚至鼓励高科技会当摕居留证，啊，一切含咱享受同款，无为台湾付出着，伊就干那来遮咧探工钱尔，享受甲台湾一切同款，讲好做人权啦，为着讲咱的台湾劳工啊，恐惊讲请外劳来，摕着咱台湾的劳工，即个人权团体用迄个外籍的劳工，包括中国新移民的家属。规个水准拍到含咱边界，即个资源无同等分配，拄啊拄像我讲的弱势家庭的众多失灵、悬挂孤独、装备棒，海底安尼自生自灭。我阁强调一遍，你一个家庭若有一个失灵的，规内面无法度当维持一个失灵的，你若要家己过24点钟。你若要去用过专门咧过失灵的，顶刚才烧过尔尔，安尼讲伊，迄个未吞啦，爱用惯的，惯甲总甲硬死，你听无？迄岩石块、腰石骨、卡车边仔皮拢有几零的，因为迄失灵的，就爱去下井啊，甲洗身躯咧，用拖的啦。反正也无人看，啊！你的老爸老母，你倒有法度？你都四万外块请伊啊！你听无？从啊拖一斤啊，搁一斤啊拖倒转来，拖啊规个尻川背拢流血。政府对这個问题，我咧想，起码伊少年有贡献，少年对台湾的国家有付出。啊，含咧来几档啊，甚至一档两档诶！啊，福利享受白济，毋是我这个出家人。讲啊，现在无自卑，你甲看安尼敢有哩？偌济即个失灵的，悬挂孤独，即个社会的被遗忘的一群，遗忘的一群，有几个？电视车咧报，有迄个有良心的医生，下乡去咧看，下乡大医院，伫因兜咧大医院，设伫因兜大医院，无人要走去乡下做医生嘛？妇产科走啊无半个嘛？即卖大家拢咧做美容的。做气哥嘛，一个喙齿骨六万呐，对不对？啊，佮也袂医死人啊！啊，即卖人佮食了爱水，有钱爱水，过了百万，过了十万嘛开。小儿科无人要看，你那少，啊，佮有当时啊，视觉差嘞，得去判罪定的。咱无要否定国家的人权，但是这种政策用重视人权。包括讲这个死刑的，伊都拢改无去的，迄等于判死刑，饲二三十档啊，搁咧饲，啊饲到伊死，饲做工嘛，毋是饲安尼，是毋是？台湾作为国际社会、民主国家，互人学落会着的，但是毋通敢看表面上，看社会黑暗的一角，啊，搁有作者照顾无着，希望政府去变动。用较严肃心态来看待了这個，哇！那服务处长期参与这款的工作，那伊若有一顿烧，甚至话得食的物件拢贵啊，起码俗都无啥差。起码你若几十块，无你讲一顿会饱，今晚你若要食个会饱，较欠嘛的嘛爱食百块呢，看有影无？七八十块总也是爱。伊有一顿，啊，伊剩的迄两顿就搁凊彩食去。类似这款，我深深有感。所以，咱的政府做得到，对待所有的人权重视，我也想就赞成。但是嘛，唔当安那讲好几名，讲是人权唯一，啊，将来对着咱台湾家的弱势，才手无百家之力，伸手动着变。 莫去咧家照顾。安尼啦，你甲放煞放我啊，地方啊放我到社会团体等等。各位，啊，大家的这一挂慈善团体，外国啦，来救济啦，啊，做好去做好，去起学校啦，啊，你个规个拢总在咁培养啊。但是这悬挂孤独症，台湾偌济人有几个咧插针？因为咱的服务才接到一贯的个案。咱台湾不是民主国家的国语，但是咱未使将这所有弱势当作国语。朱建栋认为讲听到这未吓啊，要生气啊！你这个快乐广播网说你讲这個，但是我这很拄着事实啦，唔免小辩。听我节目，恁的家庭啊是一个失灵的，啊是一个障碍，身心障碍。嘿，这过的人是比红过的人较点呢？你著惊这来去失格杂，也是安怎？即卖人甘愿抱一只狗啊？问你隔壁狗啊病，用碳啊包嘞？开自家用的，安尼来吼，教我看别看个，佮用碳啊包嘞，佮包顿，无要包伊是对人，包伊老母啊，用碳啊包嘞，拢包伊面啦。老母是叫这叫我家娘娘，人心丧失，国家的体制对这款的文化，我自己阿哥认为阿哥有改进的一点，讲这话已经拢得失了了啊啊啊！希望各位咱们来当谅解。会当将心比心，咱共同以一个台湾民主国度的成员一个讲出我个人啊，我无代表上代表我个人的心声，所以能够进广告。咱的产品真正袂歹，实在有够好的产品，但可惜即马都乌多卖卖，生意无正好。好，咱的节目会当固定请你交关啊。有需要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刷的两个份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鱼两个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3个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鱼两个份。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9，841-4359。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睡到天光，足好睡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牛，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食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店，我老需要的话，啊，你当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第三。这个老先生啊，有哪一个学者特别讲叫我来对着这个问题，哎，含我研究了，啊，讲出的也是不是啊？有哪出国啊留学，未啊，得等来家己国家，世界宽游骨，宽游骨了变，认为讲台湾这个国家是无上好。近年来，一部分的人士甚至。起来讲，这人权推动人民法、爱立法，主张台湾爱收容着。那就讲的啊，乌克兰的战争、伊朗的战争、中东的战争的难民，甚至其他啊，即系中国无咧各地难民的难民爱收容啊。那呢，台湾他讲的比其他能力大。当然呢，这是人道精神，我非常的赞成。但是咱的责，咱的亏待。这个人若暴露罪，你爱会晓受，才通去救；啊，你未晓受，上卡那就挂一粒球，啊，搁要讲救人，两个拢过身哩，不是的，我先要救人，你家己爱能力爱有够。今年六月，欧盟已经修法，限缩移民保护自身。卖讲来拄只，我咧讲的税收。正式列入国家未使超过1000万，人口不止1000万以下，因为人口超过1000万，伊就未超过到因本身的这个福利资源。欧盟嘛已经修改移民法，美国大咧掠移民，你有看掠得手高高咧，无管你，唔是正式入来，拢甲你遣送。假使讲台湾人啊收过了万名移民，吼、哦，当期来进入台湾。伊的基础医疗、教育、生活补助，请问政府敢负担得起吗？我头拄我讲的都负担不起啊！负担要失灵的，有的补助是一个月10000块，除了特别使用专案，但政府全部讲会出，从这个人十几年诶，伊若有家庭的人，政府无要出到安尼，社会主体更不应求，少年的买不起，年轻人甲弱势。家庭为着要买一间厝，要摆国民主体，摆到安尼蓬勃开天地，摆到即马摆袂着伊，一年搭起几间。台湾有能力来接受的，即个哇，定一个人民的几百，安拢感受。 我唔是讲咧，但系食一支树嘅自卑，无能为力。你讲叫我服务处，我做义工嘅人，我来比较到啊，同款迄大叔设立嘅餐厅，请人来煮，我食无钱嘅，佮兼做厨，我敢有迄落能力咧？哦，难道迄落人嘛是一个能力大到，你家己会晓受，但系当死讲究，这唔是缺乏同情心。台湾的资源不是武汉的，当台湾人民这青年为着伊的徛家，为着医疗，甲生活唔敢嫁，唔敢娶，唔敢生，咱要去帮助别人，有当时啊，心有余而力不足，身不由己。甲咱讲到这，历史作者人，哈、哦、啊、我唔是咧唱高调的人，满腔高义宽容，高贵优待，三分钟后。让个倒转来，感谢你。
2: 普鲁赞助业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1万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普鲁赞助业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毕志敬。7月4日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市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们这个这个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18: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是快乐相姊妹，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西书论坛的时间。
2: 今年度的预算已经300天啊，还未叮当。在野党的目的就是要破本土政权的后卡，让执政党寸步难行。这是直接影响到所有人民的权益。古早人话在讲，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大军未动，牛草先行。皇帝嘛袂使欠苦银，咱拢是总统的头家，爱有拍算。西书论坛，咱就做伙来开讲，欢迎收听指教。

0: 台北市长周萬安甲民众党近期来一再喊话修宪废除监察院，呛声要否决赖清德总统及前的监委提名人选。不离个国民党团至今还未表态，是毋是支持修宪废除监察院？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昨表示，大家拢知影修宪会使讲是无可能的，要废除监察院必须爱修宪。所以不是国民党现在要推动的优先议题。国民党目前并没有要推动修宪的计划。陈立文的讲法形成打脸主张修宪废除监察院的周萬安。周萬安6月10日佮指出，监察院这几年看未到积极功能，民众关心的议题上轻轻来放下。伊主张废除监察院，并建议立法院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先否决全部人选，冻结监察院的运作，再争取调查强势修宪废除。民众党团则主张全面否决新任监委，删掉院长，推动修宪废除监察院。对此，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日前表示，民进党自头至尾拢主张要废掉科技院甲监察院两院，民进党愿意配合，而且全体投下同意票。民进党团书记长黄文也表示，当年修宪委员会成立的时，当时担任立委的周萬安有权提案废除科技院、监察院，伊却完全无来提案，根本是周市长打脸周立委。陈立文伫昨下昼接受网络节目专访，主持人询问是毋是支持周萬安修宪废除监察院的主张，陈立文表示，大家都知道修宪是不可能的，要废除监察院必须修宪，所以不是国民党现在要推动的优先议题。过去党内有人主张废除监察院，也是改变五权宪法，但是修宪的门槛是真高，伊是务实的政治人物。陈立文表示，大家会当表态，但袂使真正去推动修宪。伊嘛质疑民进党跳票的代志算袂了，民进党的支持者嘛始终在支持。伊现在是党主席，毋是评论员。国民党目前并无要推动修宪的计划。接近周萬安人士昨有转述，周萬安有听到陈立文的意见，伊嘛讲过，会尊重立法院党团的自主性，民众党团已经决定要提出修宪案。国民党团如果若愿意共同提案，是毋是要废除监察院，就看民进党是毋是打假球、拍假球，人民的目睭是金的。监察院全会目前引发讨论，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伫昨表示，大家拢知影修宪会使讲是无可能的，要废除监察院必须爱修宪，这毋是国民党现在要推动的优先议题。修宪门槛过高，我是务实的政治人物。讲到这，陈立文甲周萬安各怀鬼胎，都拢超袂好势。那阮姊妹也认为，那是废除监察院、科技院，这根本就是已经彻底变成国体。台湾真正就是脱离中华民国的阴影，台湾就真正实质上的独立啊。所以台北市长周萬安呼吁推动修宪废除监察院。也说他和台北市五名哪位沟通过，尊重立法院党团的决定。不离个陈立文和周萬安公开唱反调，这是直接把周萬安打脸扇嘴皮。 国民党来到这场戏，外界看甲雾煞煞。国民党来国派系先拼先，害死高济天。咱台湾人千万唔通予国民党牵底行，心头掠好定。伫年底九合一的大选争取胜利，这当是同重要的。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本阿公地新竹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五点的节目单元。今次呢啊，民进党早期主张要废掉三权独立，实在讲，可惜啊，甲今次呢废掉，中华民国都无存在啊。中华民国孙文是以五权宪法，起码咱个尊重五权宪法。民进党党团公开安尼讲，只要国民党愿意要修宪啊，100%也是赞成，但是还未修宪的进程。啊，中华民国这个啊外壳，今天大帮把砍掉了，嘛是教育的制度来讲。中华民国的宪法讲管理到中国大陆，所以我拄只咧讲，其实就是因这人权人士讲，这个咱咧台湾的人权有难民法，有种种的法，啊，因进难民讲较歹听呢，就是要开后门给中国这些人入来啊。我安怎想都想无呢？你若讲有血统的关系，台湾人去中国嫁娶，还是去外国嫁娶，也系所有的蒋介石登来台湾。哎，啊，咱这个咱的母国母体台湾，你啊，你伫原地底下嫁底下娶，包括嫁娶拢同款哦。哎，那中国人底下离婚哩，查甫离婚哩来才去娶，以前人生以前生。这个查甫人白人的，哈，也咪中国诶，这个牵手生囝，我那也来台湾离亲。这一离当，包括伊都讲我这外来，即嘛因为安怎比咧？我拄则讲，一日工作紧，可能会一时间会想袂到倒来。啊，你对这外来之外，都拢都赶快按台湾拍平顶啊，享受健保一切费用啊，拢总赶快，干那无投票权呀呀。安怎因中国人，咱这讲华文的、讲语言、讲宗教、讲文化，比外头较不如。所以我拄才用欧盟难民禁止参与的入侵不仁，税收正式公道，未使超过1000万。即马欧盟的国家人口，拄才孙我伫台湾时、台湾前参加着迄卡球国际的初赛，人口拢千外万、几百万啊，有几十万啊。小欧美国家小家庭的生活会较好，故意我简单比咧，红阿婆头嘴来细厝家生活一定较好。红阿婆头嘴啊，像咱古早农业社会，老爸老母当时一归内面拖拖归归的，绝对的生活品质袂啊好，理论同款。小欧美国家，咱不是外界福利等等。虽然讲台湾即马经济有较富足，但是我拄则讲的无看到我做这，遐困难的，这该出头必要那压压的，在所有在基层的，常常来发生着啊，安尼让人感觉真心疼遗憾的代志，无法度来照顾，甲饲活死，甚至为老顶甲献落，顶顶，迄个照顾照顾过了十冬，真诶人都退休啊，阿哥拢健保。在支持啊，要活百外岁真正常的工作。所以呢，开这条澳门，目的讲较紧的，啊，你外头都安尼会使，你要得享受吗？都有难民了啦，按照中国安尼禁止个遐严，等等，查甫娶伊，你啊做囡仔生个囝，我哪会当来台湾享受？啊，伊个是大人，伊你个查甫唔是干那新娘误解，干那阮中国是。在中国的查甫人娶台湾的查某囡仔，因迄个查甫的新郎，中国人的老爸老母，哪会来台湾离亲？顶顶，讲安尼较紧，人家伫思考，台湾有足侪共国人，个照顾不了啊。 连我看到有哪是心惊肝跳。有关中国对台湾的主张，想尽办法。即嘛，我咧讲诶，讲高雄市长，哦，也是讲台北县新北，诶，即个参选，拢从国民党伊向到有寸通走，哦，即已经所有中国啊，一切包括军人的系统，甲网军几千万人，拢介入台湾九合一的年底选举。中国对台湾的主张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刘委员有公布到两岸议题最新的民调，九成民众八成的人无同意一国两制，其中一成的人连中华民国都无要承认，等于九成的人无同意接受中国的和平方案、台湾方案。所以台大政治明教授明基正这个著名闪闪的教授，我最爱看他的节目，他公开说，为历史来看，中华民国孙文创立在昨午时间一句话，黄伟汉他说的，他说中华民国始于孙文，开始是孙文，结束终于就是讲结束伫内文啦，开始新闻，结束是内文啦吼。伊昨下讲这個，明基正教授讲，为历史来看，民国38年、49年，国民党全部败战来逃亡来台湾了后，中国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考虑政治问题，就是杀一批，关一批，关一批。台湾老统的，也叫1949年，民国38年，赶快来对付着台湾人民。因为面对黄伟汉的政治的正式的节目中来问到明基正教授，两岸统一了后，台湾变香港，台湾2300万人的生活会安怎过？明基正教授讲，台湾哦，中国统一拍底要先杀死10万人啊，台湾人要先杀死10万人，嘿，我这拢是第一批落去啊。先用这十，因为中国杀人，中国咧杀人，那就咧割韭菜咧，无相会滴咧。香港太无党派，香港因为伊本身无军队、无政治、无相会滴咧，而且佫连做伙。台湾已经和共产党无一丝牵连，太过架构。共产党伫中国起义的，伫中国起山，都杀死过来80万人啊！台湾绝对要10万人起跳。林基正教授有特别来讲起，因进行的五大运动分别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就是南北韩战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明基正教授讲，古早中国拢是佃农，佃农要换三顿饱，足可能，那就臭头黄埔军，朱七，就是明太祖朱洪武，伊排第七名，伊去连兄哥、老爸、老母拢枵死的，拢做去食。用来做去吃，老百姓用草皮滚的，要拖一担，在那个大地主的边啊一块地，要点啊甲招待的，无法度，安尼就去拖起一两个蒙古大的，到尾做皇帝了，这满到最瓜这个地主，满门抄斩。土地改革，中国现差不多是。所有的变成换三顿饱了了，按照在做饭，台湾以前嘛是拢会做饭，是安怎为着一碗饭当食，就上山里啊。所以土地改革，农民斗争地主，有利的通知，互你家己先换改。中国共产党会起义公开讲，我若执政，所有的地主拢杀杀而死，迄土地拢恁大家公家分。迄绝对得地主一个尔嘛，其他啊，即个佃农普通的农民是几千个、几万个啊，是不是安尼？所以有70万名地主 死伫土地改革现场死啦，迄个土财拢安尼规整，即个地主叫财很台死，土地恁拢改日本占，人口日本人民公社700万名地主民怪压开，安怎才会关开？关开看你的钱寄伫倒，地主毋是干那土地啊，有钱啊。你钱寄伫以前个做钱庄啊，什么黄金占伫倒，700万名地主被关押，1800万名地主受到管制。这1800万名地主在时啊4点半至5点报道开始来做工，地主哦，迄话拢差不多安尼。就不离三宝个，大工小工，大模细鱼一大堆，安尼总算规内面撮撮咧，拢4点半到5点准时人民公社报道。今仔个恁若无动地头，无上网，万通要食。免去前教授机咧，对着国民党个国军、特工、警察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新闻社，一律伫中国台。关关，他拄仔咧讲诶，吼、哦，台死70万的地主，700万名地主被关，1800名地主就4点半才开始做工，无做无当食，今日饭无咧食。一律伫中国，他拄仔讲诶，遮国军、特工、警察、三民主义青年团，遮遮，拢伫中国共产党台关关的范围内，伫上海，干那伫上海。毛泽东下令电报中批示，敢那很粗暴的，超过每的12000人以上。在南京，毛泽东，南京全大地主嘛，南京太平天国乱一遍，日本那个太一遍，佮村里有国民党的内底有关系的人佮太一遍，迄是那数千名起跳。共产党能够错杀一万，无要放你一个人。所以免去前公开安尼讲，这不是伫咧乌白讲，凭空想象，唔是家想到讲到遐。根据1949年民国38年中国实施管制，中国共产党统治全中国了的研判，以及香港。2020年国安法通过状况来推论，问题真严肃。以中国当年计划，哦，拍台湾呐、啊，无排除买台湾，啊，要用和平啊，收集内政，为台湾民心买单，起码通知了10万人去掉，那免经过法院判，先开10万人，啊，像我这批都爱先开啊。民进党个立法委员，你嘛拢抬好个人，拢抬有钱个拢抬，你搁真同款。啊咧，台积电迄袂抬哦，台积电头抬起，伊只所有拢变用国家个。各位，有足济所有古早团来，迄款个所有私人个，伫北京啦、啊，啥物党啦、啥物个，真正即个国家团来，甚至因都耳边人讲。啊，迄、那个什么话炒面呐、啊，还是什么话啦？哈、啊，王什么的王小什么话，这个什么面啦、啊，什么的，迄种国语话呢？就讲你台那就咱台湾的大米啦、啊，这有名家呀、啊。迄大头家嘛拢太大，我是共产党太人免法律，共产党太人的法律，国防部长顶后任的免上罢一棍就甲判死刑啊，够。你敢无看到公开的宣判？无啊，所以一群就判死刑。这些人拢总抬了了，抬了了收的，讲伊台积电罢免收的，懂、哦？你然后中国统所有的公司，人民有哪成绩嘛？国民党当时唐阿英嘛是共款，唐团宗甲因老爸唐英，哎嘛是共款，斗争了后财产接为国有，唐英本来是有哪共款失散呢？共产党嘛，一道国民党嘛是乞丐用，真正这好嘅人，一定拢抬抬死，10万人起跳，遐个反对嘅言语嘅啦，做切啦，我这讲过出来，哦，起得10万人起跳，啊，唔当我10万人无跳我，10万人抬了，恁这都总无手无百计之力， 无人要替你去啊！你搁加淡仔咧，像咧美罗总统安淡仔吵淡仔叫哦，哈！你十死嘛死无够，干那郑丽文来讲着习近平嘅手足高，安尼三化化又咪咪，那就加两个咧，那就天上的云朵，安尼你即嘛中国网络要拍郑丽文生意拍袂出啊！我讲啊，咱就跳舞啊！相信他都用我肺腑之言讲出台湾要自救，干那一个方法，伊军队袂甲你拍，用硬吓，硬要甲你吓死，何你台湾人家己着先惊，你得即条变调，到尾啊，着我都讲个啊，唔免着遐咧艰苦，我中国着来遮移亲啦，有健保啦，啊，当然哪会当来领啦？迄中国新娘嫁来遮后一万块汤圆，佮客单进伊啊，我逐工咧讲统一个啊，领一万啦，安尼怎么咧嚣摆？到时间唔免啦，太十万人了后，都成二二八事件啦，太贵个，几千个、上万个好唔好？你澳台湾人较乖不啦？逐工都讲总统万岁啊！二二八事件杀几千个人，杀了台湾人，没影讲得外用啊！点痴痴啊！要去挂休进休，就庆祝总统的华诞啊！要看电影就爱徛咧。难道咧做布袋戏新明星，成就国歌？咱咧万三地岛叫组织来咧做，以前无像即卖专料咧，以前下底拢菜底呢。火柴啦，各类柴，顶管破一万啊呢，爱去派出所立应试罪，布袋戏立五六岁，太低多在税，规只地拢断啊两银啊，你即马买地万啦，断银啊，那唔讲你笑的啊，太一万，规只一万拢断银啊，你若买到一块嘛，无断掉银啊，讲你这老岁，顶顶出头了了。连牛也有身份证啦！国民党当时的时代都学共产党安尼嘛，伊即马台湾人就歹教。日本时代五十党反来反去，结果二二八事件扫一年过年，台湾人较乖不啦？吼、哦，逐天都讲周总统的好话，拢讲国民党的好话，无人敢反啦。是到尾有中华时代，你今仔去倒享受自由呢？所以即马因世界局势，伊唔敢用武力攻打。用你台湾家己起内部郑丽文这款的改组，拢要统一，讲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你看连这也别插得出来，共产党的话听一落，郑丽文你还没握手了，习近平你甲破我三十三天地，而且嘛是主席你学做的，啊，今仔个一时间就甲你封杀，就封杀。各位，相信我。两位孙女啊，讲了后，我讲些难听的话吧。先我进广告了，再开用国语。产品袂歹，拜托高官去了。我阁讲一遍，卖病靠的物料，唔通拢咧讲啊！我着身体咧外用的，我拢知影，拢食迄个高级的。电视人咧广告，迄种上万的，迄个食一个月几廿万的，卖病靠的物料，炒啊机几多啦？产品袂歹。像我现场了，你看，你敢那讲为三点讲话讲较紧啦，卖讲八十外岁，哇！你来主持看嘛，你看你站一条未讲讲这两点，孙女啊讲几分钟了，拢我咧讲，产品未歹，有需要拍过公司，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0625435435。现在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都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 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
2: 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工若食2粒加倍赞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但我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所以两个份30多当来是众人娱乐，让人称赞。今麦特别个大优待，大力奖赏中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咱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真感谢。他都啊，足足为2点讲到他都啊，后手剩一半点钟，咱开放啊，咱的开放，咱的结算，听咱大家意见。家己的国家，家己叫，咱未使有那干那一直各种家己的好话，哈、哦。人权也得注意，但是我做参与，咱这个公职以来，过即嘛做一个退休。诶，一个老人做志工，社会咱无去看到的国角落，啊，阁有真正的需要，咱去关怀。政府对百姓真好，但是这块我想讲补开，喏、哦，啊，特别对外口要大办救济、救助，甚至到这个啊，这国民党一再讲吼，啊。

0: 在所不惜，我托人共托的，一刷开好，三不二不了不了，三不二不了不了，我波头架空气，欢迎进山来了，请讲话。
1: 哎，那个大哥大平安哈，
0: 你好，
1: 阿兵总统平安，
0: 系，
1: 你头拄啊讲个遐吼，我是啊听讲吼，一心就酸啊，
0: 好、
1: 哦，其实咱台湾人，真正足可怜，我捌出去哦，看到一个哦，穿穿西装哦，穿甲足水，啊，迄身西装，甲规身躯拢乌索索，啊，骑一台脚踏车，
0: 哦。
1: 啊，吊东吊西吊一堆。
0: 哦。
1: 啊，咱本土啊，咧执政啦，拢无咧照顾啦，唔单系安尼。吼、哦，啊，佫再讲，迄个共产党，迄个中国，迄个王爷啊。
0: 哦。
1: 真诶，伊抢在哦，拢伫镜头哦，啊，着甲咱抢诶，抢讲哦，咱台湾哦，那。是死路一条呢。
0: 哦，对了，
1: 枪不也变呢？
0: 对了，好、
1: 哦。哦，啊，所以我都之前讲诶，咱唔忙个老，甲我都甲咱的政府、咱大总统人家讲，别使唔通个老惊损耗，因为历史愈对因愈遥远，咱的子孙愈遥远，会去互骗去。啊，所以咱吼、一定爱你头拄仔讲的，因后面诶，这个制度安尼，我是感觉认为上也上卡上手赞成。
0: 无啊，这熟悉的世界潮流拢安尼啊，吼、哦，如果吼、哦、世界潮流拢讲，美国大咧掠移民，你甲看嘛，啊，讲的这危险，传播下令啊，啊，你拢来我这美国咧趁钱，拢尽早你个韩国。2000多人伫遐设工厂，用观光诶走去韩国设工厂，伫遐咧做工，摕观光价2000多人拢甲扣手扣啦，伊无咧甲信道。2000多人，韩国伫美国设工厂，韩国人用观光去美国佚佗，伫遐咧做工，传播照常。你这无移民证，你无居留证，你观光证用手扣扣开。韩国派专机去载回去啦，是不是？咱美国人安尼，无那啊，无那，无要家己在咧因的黑人照顾袂你啊！啊，你饲到外国过，我也毋是无自卑。人讲啊，我这个人无自卑，安怎定得？你出公论，你双眼一网开放，来你好，请讲话。来，你请讲。
2: 哎，新左边你好。
0: 啊，你好。
2: 咱这。你拄啊讲这明基正这教授喎吼，伊这分析吼，真彻底真有吼、啊，伊迄个对这台湾加这个中国吼，诶分析吼，我完全感觉讲吼，足彻底啦，我足介意。
0: 这嘛会发生咧，这真正会发生咧。
2: 诶，对，啊，过来吼，一个国家无迄个勇者啦。无可能啦！
0: 哦，
2: 因为迄个共产党伊无容许咱这个民主啊，个这个资本主义的存在嘛。
0: 对
2: 啊，所以伊会彻底吼啊，甲你用高压的吼这个手段吼来甲压制落来，那有人惊迄个倒退路的啦。
0: 对
2: 哦，啊，过来有一点吼，咱若要选举选的赢吼，正经有影咱的百姓吼。应该吼、哦，爱有这个素质吼，应该爱足好才有法度。啊无吼、哦，正经有影，咱台湾人你都知影的吼，拢会叫钱白掉的啦。
0: 好，
2: 好，谢谢，
0: 谢谢。我甲你保证，伊袂用武力攻打台湾。我甲你保证，台湾的边境用钱种种，那就花莲，无那就台东。啊！都即款的大目色客问题，甲你压到讲民进党按人民作对啊，对农民更照顾，会当拍出世界各国外销，安倍首相啊，未用自杀，台湾的往来，中国无要甲你警告说，就讲西牛啊，伊亲身食往来，我你看，总会当美在日本就去，等等，甲咱到推销去外国去，各位啊，台湾的统一绝对西半。理论作简单，香港就好啦。香港

0: 香港伫大清帝国割予香港，虽然呢，香港是殖民地，是英国的女王的管辖，但是香港万国地，起码有享受到伊的自由。等等，统一咱偌久？我97年啊，叫做七级大旱呐，吼、哦，我30年前当选国大，并开始咧大咧谈的时阵。啊，就讲咧，九七年就要兴啊，就要兴香港，从大咧谈的中间，结果香港人欢喜，讲哦，英国统治，人邓小平有50年有走跳马走跑，啊，几当啦，定西半，台湾人那互统治40万人的圣南山呢，啊，就干呐，伫白色的恐怖日日不时讲。台湾人都安尼死一遍，尔都非常乖啊！和国民党统治个，叫你战后不敢坐下，然后西盘10万人过哦，台湾人就叫你叫伊阿公就阿公啊，袂晓讲外国去，袂晓讲政治嘛，遮歹，政治跑委员遐尼歹，国民党个立委、民众党个立委安尼歹到遐尼歹，然后10万人收束伊哦。大家就叫伊阿公啊啦，叫你叫阿公就阿公啦，唔是我咧讲啊，这活生生的案例嘛，听一道，你好，请讲话，嗨，
1: 你好，
0: 阿弟，
1: 等出来转给我，
0: 阿弟啊，
1: 你代表你好，
0: 嗨，
1: 这个国民党哦，
0: 哦，
1: 无买票不用选举啊，
0: 哦，
1: 啊，但是今嘛较巧哦，
0: 哦，
1: 伊就唔直接提钱出来买哦，
0: 哦，
1: 用国家的税金买伊的票，
0: 哦，
1: 咱讲买咧农民要1万，用1万5。我话民主党好歹好农民买，农民愈来愈少啊啦，
0: 然
1: 后佫剩无偌济啊啦。
0: 较
1: 早老兵啊，
0: 囤
1: 了个万五啊。以前个万五，即摆无，即摆万五是无甚物人用的，对啦，可以叫伊对啦。OK。
0: 好。国民党无买票，不要算计。那我希望你15500。哦。我唔是家己讲，我做国大时阵，甲李登辉总统当面建议，安装823炮舰，台湾兵啊唔是人民，中国兵啊就人民，这我清楚有对的呢。这伫阮做国大通过，只要823炮舰有够资格人，一定人民。但话呐，人民话是干呐，有台有财产都无法度。吼、哦，啊，那是讲有哪层？安尼，因咧老英明同款，英人也无地带，敢若剩一箍人，安尼吼，啊，都家己伊个一身啊，100几个民众百，迄搭当年15500。迄个时阵，大家嘛是客口个，一刷又往个开放，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谢议员，
0: 你好，
2: 你好。千毒万毒也无比国民党的心肝搁较毒了。
0: 哦，
2: 咱安尼，你甲看这咱民进党的这疾病，伊都有在着乌家家人啊，迄落。你甲看这马文军甲这个戴立文，吼、哦，当伊当做你甲看这个查某的，你甲看这陈玉珍这个汪小莲这个。哦，你甲看有够毒，毒甲无人，毒甲人会气急要赔啦。台湾人啊，若无好干，若要参一出啊，要选举讲提出出来互你食，啊，你一时间几秒、几点钟啊，你就转互伊，会惨的。你家己的命唔顾，你煞去顾国民党？好，谢谢啦。
0: 哦，今天去那个长的民调出来，讲郭志英也本党民进党提名，讲也6%啦。啊，迄我得安怎选手，这嘛无咧讲咧，无起码当机卖，太输韩国输，一时间所有的中国系万军归清归。我记当机卖甲我讲，恁交钱民调输，我好可怜咧，交钱在民调输，算出来输伊啦。按照中国有法度应该为应用到我为阮大庇护交钱来，你甲看伊人偌大。所以即马中国下令，第一定要台湾江山一统的进程，今日一定收一万多兵赢嘛。他拄啊，这位老先生讲，国民党。 啊，无买票，未晓选举。中国即马佮你后壁，内地阿咧斗杀人，瓜子因赢得怕，恭喜我都唔相信。阿无伫高雄服务甲一天过，拢总无，干那空降来你家，租一间厝你家，咩租我无了解。规日咪拢讲伫美国，那就马英九咧，安尼会当赢？伫民进党提名，民进党提名，即个市长的参选人会当赢六趴，真正我安怎想都想无。你不以因为当时咧，我咧做议员的时阵，哦，因为我为即、這個、啊，咧民进党的参选咧，伊咧做当时啦，我咧做议员，伊咧当担到即个高雄市政府的政务官。所以了后，过来伫小港坚定来去咧选立委，吼、哦、啊，罗水龙啊，会使讲是伫高雄半生拢伫遮诶，立委啦，政府官拢伫遮无走，安尼属于六八，我先想嘛想无可能，即系万军操作，无咧靠高雄市这件代志，千万啊！包括到当地卖马前失地，吼、哦，来有韩国瑜赢，一个再一遍啊，股市过来重新的卖，咱有哪时阵真烦恼？听一动你哦，请讲话。好，搁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来，你哦，哎，来，你请讲。
3: 啊，叔你好。
0: 啊，你好。
3: 今麦吼，今麦国民党搁开支票出来哦。
0: 吼、
3: 哦。讲，伊那邓浩那调尔，林长一个月一日拢要一万咯、
0: 哦。哦，
3: 咩一日一个月拢要两千啦。
0: 哦，
3: 林长啦。
0: 哦，对。林
3: 长一个月拢要发两千啦，林长啦。好。危急啦。
0: 对
3: 了。我搁开支票出来啊。
0: 哦。
3: 爱小心哦，伊拢用这骗的，这怪人人心。
0: 哦。
3: 爱细字。
0: 对。
3: 台湾人啊，爱团结咯。
0: 好，谢谢，感谢。好，听一动，来你哦，请讲话。哎，
4: 叔啊，
0: 你好。
4: 中华民国开始孙文，结束日文。
0: 好、
4: 哦。中原功夫书言文，台湾若要好，一定爱读参花文。感谢谢。
0: 好，空中的朋友，中华民国起义孙文。中华民国忠于忠，始终的忠，始终的忠，忠于人民，哈啊！即马大咧流行，哦啊！这个是不是不是廖佩文唱？即马最新诶，即个团圆啦，哈啊！咱大家注意看嘛，来两个进阶的广告，好的产品拜托大家到三公斤咧，有需要照顾身体，拍过手枪，也是拍3828900哦，3828900哦，好进。公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烂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5: 穷千百几乎每定人能有，这是艺术有书即是拥有。现在电视没有在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5: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肿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5: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人参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西瓜啊哦。
6: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5: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阿麻烦你大家拍过清香。3829000哦，3829000哦。观众的朋友，好的产品会当甲咱到带来着咱的健康，多多利用哦。0708-3829000哦，感谢。热线一完完全听咧，你好，请讲话。
7: 哎，郭老伯啊，
0: 啊你好。
7: 正是哦，国民党哦，甲国党哦，拢咧叠伊啰。所进充分所见的啊啦，你想迄个陈昭珠，你背的是咧背什么意思的咧？
0: 对，
7: 迄个无路用人，迄个比赛到坦克到草啊，要咧背，你看电视要咧背呢？
0: 陈
7: 昭珠啊，
0: 是啊，
7: 背的较有意思的，对不对啊？苗五国昌，诶，别人去背嘛，佮差不多啊，伊啊要佮你背的。
0: 因为
7: 较无意思啦。
0: 谢谢。
7: 好啦。
0: 来伫落着啊，即、這个苏口伊个小卖啊，结果讲迄间公司是安怎因小卖内底投资经营个，啊是咧做拍手，拢咧甲政府进步做啊，结果煞拍尾着，煞人个共款内底股东压出来，即行因苏口啥物牵连啦？即国民党即个现金个立委开机做个咧，伊用个啊，今日去啊，都无够时间。明仔载我有时间，咱来讲。这个苏立伟公开出来讲，这个立伟家己出来讲，讲伊要放弃这个高官，无唔叫开机的。 讲啊，这间公司袂歹，无安尼骂。你国民党、民进党咪咧骂过，啊，你甲看者，要求不做一贯的工作哦。特别有那个群众的朋友拜托，人工遮济啊，啊，民情变化，咱无法度通了解，人心难料。伫软糖个新鲜啦，尴尬，拢讲人心难料，人个心牛有料，人无料。人心变化，我你了未起，吼、哦！啊，这个人咧合你真好，作亲咧非常哎。啊，结果这个人拢咧做妖，别咧害你诶，妖是骨诶，你看未出來？作者拢是同款，伫台湾、食台湾、困台湾、开台湾、大汉台湾，直接要出卖台湾啦！台湾人都有这种诶判骨啊背，所以伫古早甲今。这历史的记载，咱拢总真明了。听一段，你要请讲话。来，你请讲。啊，你唔得讲话。
8: 喂。
0: 啊，你讲嘿。来，你请讲。
8: 喂喂。
0: 啊，你讲有听到啦？有啦，有啦。啊。
8: 哎，我想讲哦，我是住在泸州啦。
0: 哦。
8: 啊，我是刚刚讲这话吼。
0: 哦。
8: 那个苏贞昌的查某囝吼，苏卡辉要出来选吼。
0: 哦。
8: 泸州人一定爱选好伊啦。
0: 哦。
8: 因为因老爸泸州迄个苏贞昌吼，对泸州足有贡献的。
0: 泸州的对，泸州啦。
8: 嘿啊，泸州今仔日吼会这么这么热闹，这么发展吼，就是苏贞昌对的。
0: 泸州啊，请教你，泸州是属于那个？人口偌济啊，泸州啊。
8: 因为苏贞昌较早，阮泸州吼足够饮水的。
0: 哦。
8: 啊，苏贞昌去做一条保风客吼。
0: 哦。所
8: 以泸州拢未饮水。
0: 未饮水了。
8: 所以讲泸州即马在这里发展。
0: 哦，啊，那拜托咱大家。
8: 我是讲拜托泸州人吼，大家一定爱选了苏卡辉啦。
0: 好，感谢。
8: 拜托拜托啦，
0: 因为
8: 呐选无好吼，台湾会足凄惨的。
0: 感谢感谢阿三。
8: 拜托吼。
0: 好，谢谢感谢。讲罗州以前拢饮水，又到前行政院长啊，是现台北县的县长苏贞昌啊来做着报换，和罗州以后袂饮水，造成罗州发展啊，因为老人都无法度限得去哩北部，无到那来罗州开一个眼界嘞哈。总共一句啊，已经渐渐逼近。咱的年底选举，第七湾高雄的选举，我真惊呀！只要愈聚会愈无当，未使自行慢慢，因为安怎好我去强破大的三十一式的罢免，无动啊一个开，总会伤到民进党的军啊，伤到民进党的骨，规个筋甲骨，规个拢都做一遍断去。所以这晚的，尤其是高雄市，今人的新闻部郭志英赢罗水龙赢六趴，罗水龙做过啊，咱高雄市的政务官，做过局处长内阁。李伟义当得真啊，真哩气概。陈医师、张医师服务伫遮在地，阿公的书一个人无满要过头来伫高雄，规个内面人拢拢伫美国。摕个卡，财产拢伫你国，安尼赢六趴啊！咱有那尊重民调哦，唔通我民调无赢，那安尼为何去嘛？哦啊，韩国如安尼势如破敌，安尼一困头，这个选票居然拢赶归准过，所有迄款谣言风起难防啊！连我家己交情出事的，阮周公骨啊，霸当住伫大庙边诶，谣言啊，入面啦。啊，我讲啊，咧，邓其迈外派啦，邓其迈做过代理市长，邓其迈伫代理市长的中间，我都咧做议员啦。啊，你讲啊，无法度，通去啊，甲背回事情，拜托伟大咱这台湾的乡亲，台湾生死。看一局，不是跟咱罗州，咱就会阿桑在讲了了。咱的电台全国性的，拜托各位，即番啊头过身的过，那假使讲到下面的选举，那即番来买情失地，来直接失格杂，以后搞面人啊，啊， 民主，那民主，民主人必吃不久啊！拜托各位共同参与这场的圣战，咱拢都是台湾人，爱台湾有好不？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爱别人，都是关爱家己。明仔载空中3点再会，感谢恁大家，塞翁娜娜。
9: 我们这个这个。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2: 哎、欸，啊你哪会知？
1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2: 哈、啊，这严重哦！
1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6: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5: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6: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5: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7: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8: 普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8: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9: 普路在酒店大中的
18: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2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21: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2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2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4: 97.5，
23: 快乐婚家男
24: 92.3，
23: 快乐大台中
24: 89.5，
23: 快乐大台北
24: 89.3，
23: 快乐华灯
24: 98.3，
23: 快乐配偶
24: 96.7，
23: 快乐红虾
24: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5: 现在时间17点整。
16: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往来惜徛餐，好家居大伴。各位快乐来播放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阿佩唱歌不好听，恰恰五音不全，但是呢偶尔想要哼个两句啦，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拍摄啦。啊，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吼？你放上沈文成的这首这来去台东这首歌嘞，主要吼最近吼这凤梨世家甲台东，会使讲是有这个浪尖上的一个议题啦哦。啊，讲到往来识客吼，即卖唔是产季呀哦，我查资料讲伊的产季是伫个十二月加。隔冬刚的四月吼，啊，即卖已经六月啊吼，所以咱田中苗你应该是食袂到啦。啊，你若想要食吼，会使买冷冻诶，买这个冷冻的啦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就出来了，当初拢会讨论嘛吼，啊，大家问讲，啊，你捌食过往来识客无吼？乡亲阿伯同事五十几岁，竟然甲我硬讲，伊进来都唔捌食过。往来食客啊，我有点蛮惊讶的哦。那有的人讲我知我知有往来食客，但是伊未主动想要食啊。有的人讲咧啊，为什么唔食？哎，怪怪啦，好、哦、看看，跟那无啥新食客吼，反正伊就讲认为讲啊来得挤啊济吼，啊个屁就麻烦。我讲啊大木世家唔是挤嘛是济吼，伊讲啊对啦对啦，啊有的是食客路也拢唔食，嫌麻烦呐哦。啊有的啥呐？吼，讲吼，都唔是正统的食客吼，所以要食大木世家啊。但是咧，像你阿问阿佩我吼，其实我食吼，唔管是大木世家和往来食客吼，我拢正介意。水果类的吼，应该是讲我不挑食吼，会通食我拢食介意啊。好，那讲点吼。确实有影吼，认真讲，我嘛真少食往来食客吼，伫即几年哦，为什么？因为随着年岁增长哦，我家己个人认为啦，你讲大木世家甲往来食客比起来，往来食客真正几足甜啊！我感觉梁文姐要讲唔掉去呢，好甜哦！我唔知乡亲你家己的口感是安怎吼，我是感觉伤甜啦。那因为伤甜，咱年会无聊，我感觉哦，我一粒食了吼。拢感觉无糖尿病，拢要变有糖尿病吼，都有迄款的感觉哦。啊，咱年会无聊咧，想咸嘛买啊，想甜也买对无吼。即使这个天然的吼，天然的这個水果的甜吼，嘛无食哈尼济吼。我是因为安尼才开始渐渐食较少。啊，那无的话吼，以前啊一届去菜市啊，拢嘛买过来了对无，啊，逐工食呢。啊，即摆唔敢啦哦。啊，佮加上吼，我感觉咱台湾食起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啦吼，早期咧我拢会去甲农民订吼，还是讲你按去菜市啊一个一捆吼，除非你讲嘴馋要食一两粒，啊但是一两粒哪有够嘛，大概买拢嘛买五粒八粒对不？啊但是你买等于你要换，哎呦哎黄足紧嘞，嘿一捆黄全部装黄，啊你根本就食不完，啊伊食不完安怎？会水气会烂。想想安尼啦，唔管是大木世家也好，往来世家也好，尤其这个往来世家吼，伊迄较过手吼，食过头去，伊惯得出水，你知无？啊，你食时你也感觉哦，好像在喝果糖吼，都有这款的麻烦。那好佳哉，咱即卖台湾冷链的技术真方便啊，农委会这边。马龙有咧，补助啦，鼓励吼，一寡个工厂会使甲做冷链啦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即阵啊，往来食起真哩红对吧？唔捌食过对吧？唔捌食过，你若讲食过，我无介意的说吼。啊，你若唔捌食过，就伤过分啦。咱台湾的水果，你竟然唔捌食过吼，袂使吼。你会使去买一个冷冻的，冷冻的食看卖啦哦。啊，那我其实我嘛曾经捌安尼做过吼，就是讲。食袂完的话啦，因为一捆有时爱买五粒十粒哈，啊无食完吼，我嘛是会加切切嘞吼，啊放冷冻，啊然后嘞，伫个大概像真吼，遮尼热的时阵吼，我就会加冻做鸡鸭冰吼，这种天然的呀吼，啊鸡鸭冰啊，因为水果甜啊冰，你就较袂感觉过甜。就有迄款感觉，虽然拢共款甜就对啦吼，但因为冷冻过吼。你的口感呐、啊、吼，个人的迄嘴的体感，你就袂感觉讲咧，伤过甜吼，啊，食起来就啊，
透心凉吼，尤其这热咖啡死的时阵呐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就讲你呐，哎，这想要食吼，哎，这即卖你食一点的吼，你若要食贵点的，可能讲唔是产季啊吼，较食无啦哦，啊，但是你也使去买冷冻的哦。那唔知是唔是因为对，因为这新闻记得对顶礼拜就开始发酵啊嘛吼，啊，第一今仔日的时候，我有上网试着去看。有咧卖即个冷冻的往来食客的网站啦吼，啊有诶已经拢完售吼，所以即个基地咧嘛是有帮助着农民咧，我甲你感觉为虾米？因为大家想讲，嗯好啊，多啊。大家跟你讲，往来食客，往来食客，哎、欸，食看卖，久无食，讲啊，无要食来食看卖，安尼吼，啊，所以咧，你若想要买吼，可以看者，譬如讲咧，一寡卖场也好啦，网络也好吼，是不是要有咧卖吼？啊，我是知道，我今日有去你看，有一寡平台本来有咧卖哦，吼，拢已经卖完啊啦哦。后来啊，咱等下讲价底啦，吼，但是咧，为什么这个往来食客会这么红吼？起因国民党的这台东。馆长饶庆林啦吼，伊其实去去年讲去中国的时阵吼，伊就有苏主改行程啦，啊，甲即个国台办吼，即个主任宋涛来见面嘛哦。那陆委会其实的，其实咱也知影讲中国对咱台湾的态度嘛，本来拜的可、就是被甲咱拆家落包，但是敌人啦，所以咱即摆讲有禁忌啦，讲。中央也好，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也好啦，袂使以任何的形式来参加海峡论坛哦。但是咧，饶庆林也是以录影的方式来参加，哇，不得了啊！吼，去年咧，原本你讲要。去中国那边啊，即摆咱爱登记嘛，恁过那边你爱登记讲啊，你会见什么人对不？哎、啊，就讲无啊吼，无见中国的即寡官员啊，啊，但是佫强偷走甲偷去甲双头见面，啊，即摆伊佮你讲袂使啊，你佮用聋哑方式参加吼、啊，所以咱都委会这边伊是对我来表示啦，讲。海峡论坛是对咱台湾哦，算上大的这统战的一个平台就对啦哦。那伊大概咧，拢用咱台湾的一寡农渔民的产品哦，来做一个养套纱的工具就对啦哦，做统战的工具啦。啊，讲你物件要来我家会使吼，但是你要符合九二共识吼，你就变成一个政敌的政敌嘛。啊，来对咱台湾哦，你买你要听话哦，你要听我的话吼，我就给你进口。啊，你唔听我的话。哦，你有糖哦，这有问题哦，啊，就不爱荷兰吼，啊，所以不爱荷兰入去中国吼，啊，所以就一直拢安尼吼，伊要开放唔开放啦，拢在意啊，阿欢喜的，甲你来吼，啊，唔免关税，啊，无欢喜的哦，袂使哦，你有安那哦，吼，甲你封杀，甲你刁难哦，啊，就是咱一直讲的嘛，这就是养套杀的一个手法都对啊哦，那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当然咱国家是无愿意见到，逐摆拢安尼吼，即摆只。明确禁止讲，希望卖个参加啦吼，啊想不到咧，这台东馆长饶庆林咧，也是以录影的方式吼，来参加就对啦哦，啊，咱陆委会这边是讲。那安尼话啦吼，有跟内政部这边吼来演绎吼，是不是爱来调查吼？哇，这不得了啊吼，这引起这舆论哗然吼。先来讲这台东馆长饶庆林的态度啦吼，伊就赶紧的去参加这广播电台节目，有家己来喊冤啦吼。伊就讲啊，咱过去哟、哦，往来食客去用暂停，无都去中国的原因是因为糖啦吼，介壳虫海糖较济的原因啦哦。那因为讲中国那边管制糖类的吼虫啦吼糖这款物。较严格，啊，咱有去用检验出来嘛？哦，啊，佮加上讲咧，因迄边有一款禁忌的药啊，啊，咱敢喷得着，啊嘛去用检验出来哦，啊，所以是因为咱家己无做好，这个意识形态无关系，哈，哎，因为即卖。老委会主要态度是讲这意识形态的问题嘛，讲无这唔是是因为咱家己无做好，咱的农民啊都有虫啊，无要安那对不？啊，都有农药去用检验出来，无要安那吼，所以他就是喊冤吼，讲去甲政治无关的。可是都有人出来讲啊，对不？讲哎，唔是啊，你是故意你挑工的啊，人真紧啊，给你机会啊呢，哦，比如讲。
去年啦齁一月的时阵齁讲我要去中国那边齁推销凤梨世家齁喔组团齁各几个浩浩荡荡去北京对吧喔、哦、那因为咱台湾的管市长去中国拢爱申报嘛。欸迄阵饶庆龄伊是申报讲伊袂看中国的一挂县市级以上的党政首长来见面啊结果滔滔去甲宋涛见面，哎、欸，一拖队哦，吼啊，偷去见面啊，你啦哦。那迄个时阵，都委会都吼饶庆龄一个机会哦，只是伫个移民署内底驻记一摆哦，这留校查看的意思啦哦。那结果今年这海峡论坛的人已经明记，甲你讲唔好去呀哦。啊，结果饶庆龄你明明知影讲中央哦未批准你去，啊，你竟然用录影用这种远距的方式来参加啦哦，好，所以哦，这大家就在讨论嘛，讲其实海峡论坛被定调是统战的平台哈、哦，是2009年马英九政府的时阵哦，那2012年这阵开始，台湾的禁止中央政府的人员出席海峡论坛。2012年迄阵是上即种马英九呢，好，所以阵马英九就知影讲咧，海峡论坛咧，伊是一个统战的平台，袂使吼中央政府吼，还是讲咱一挂公部门的人过，吼，禁止公务人员，因算咧，虽然民算嘛算公务人员嘛，都袂使去呀吼，所以你袂使去看到啥物民进党政府，唔是吼，迄个时阵是马英九吼所定落来啦哦，好啊，但是咧。因为吼，农委会针对这来做标示哦，啊，不是邱垂正讲尔啦哦，梁文杰咧也被延上，为什么吼？因为记者会就人在问嘛，爱的讲啊，爱的佮讲着啊，往来世界吼，其实咧台湾人无啥要食吼，因为上甜吼，就甲我的感想同款啦吼，因为我上甜啊，较无食安尼啦哦，啊，梁文杰是讲咧，咱台湾吼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吼，90%以上拢是靠中国的采购。基本上都是爱仰赖中共的鼻屎一个农产品呐、啊、哦，那中国这边开袂掉的，以借口从顶顶的理由都无下咱进口。那饶庆龄讲要帮农民来争取，当然利益良善，但是准讲农民呐、啊，长期去哦中国这边来绑架，会连带绑架地方政府，这不是长久之计哦。那针对咧饶庆龄的行为啦，吼啊，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啊，请内政部来了解哦。啊，即卖嘛有新闻讲哦，那安怎都安怎会发偌济钱安尼啦，吼啊，这当然一出来了咧，哇不得了啊，吼！有个人讲，吼、哦，恁家不知人间疾苦啊，张立善吼、哦，这个婚礼咪在讲农民足辛苦。用心栽种的农产品无出路，啊，咱呢管市长吼愿意带头去冲，啊，要去拼外销吼，啊，恁遮坐伫办公室个底下咧伤害农民，说风凉话吼。我、哦、这排山倒海批评的来啊啦，啊鸟喂，哇，足侪人就踹眉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吼，一挂的讲，咱爱支持台湾农民啦，爱支持翁来世客啦，哦，那这个正义的言论，吼，当然就会被燃烧嘛。这杨文杰诶，为个又被无限的放大啦哦。啊，尤其的讲，咱台湾人几乎不吃这句话，哇，不得了啊！呵呵台东县长有人要选举呢，吼，你得要选举啊呢？民进党的陈莹立委，伊要选县长呢。啊，你安尼得失掉这台东的这吼石卡龙，这要安那办哦？好，所以呢，到底长的时阵吼，这个陈莹赶紧来吼，加梁文杰 call 来了吼，很犀利之类，很犀利之类吼。好，所以呢，让这个梁文杰吼有道歉了吼，有道歉。长底李焕英的时阵啦吼，两个底下假设卡冰了吼。那梁文杰也是表示讲嘞，语言的表达失误，拍摄哦，那是。伊讲，因为记者有甲问啦，伊讲啊，听讲咧，恁干那要查处对无吼？伊讲唔是啦，唔是啦，迄唔是查啦，吼，迄叫做了解啦，吼，要了解咧，因遮吼，因为去
去参加海峡论坛，够一挂农业的团体啦吼。啊，讲阮这是要查尔啦，因为咧，根据中国那边的报道，讲因这群人去有签约哦吼。啊，到底签约是签什么？咱未使唔知啊，对无？伊甲咱台湾伊甲出口有关系啊。那到底因是要购买咱购买咱什么款的产品？啊，是签约内容是啥？啊，有出卖咱的国格无吼？啊，一年大概讲要采钢是采钢是啥？啊，供应链是啥？啊，各行拢唔知啊，所以当然爱去了解。解啊，哦，唔是阮陆委会爱了解啥呢？农业部嘛爱了解，啊，所以唔是查啦，吼，啊，新闻当然就讲，哇，梁文杰改口了，吼，不但道歉，还改口讲不查了，吼，要改做了解啦，哦。啊，唔管查也好，了解也好啦，吼，这当然爱，国政府嘛是爱知影对无？啊，恁一群人去跟人到底邓英啊讲啥物话，讲啥物内容，吼，谈判啥物物件，那有可能政府唔知对无？好，那嘛是安尼吼，人够很犀利哦。那只是就是讲咧，伫个即个过程内底啦吼。我唔知是梁文杰属身知还是唔知啦吼。陈颖竟然讲咧啊，你若减少一开去酒店，就会使买做这食客。我所以咧，特别啊焦点咧，拢对梁文杰吼，话讲唔对去吼，什么台湾人拢唔食吼，养中国比起即卖大家咧讨论是讲，哎呦啊，梁文杰去酒店的经营，这算成功的转移话题吗？哎呦，这本来咧你这。陈颖哦，因为要选台东县长嘛，对吧？啊，那你安尼补一个吼，吼这个陆委会安尼补一个，无法度选吼，啊，就想说，哎，赶紧的吼，梁文杰先道个歉吼，向县长卖讲什么台东的农民呀啦吼，感觉就是对台湾农民来很犀利啦吼。啊，然后嘞，嘛，好伊答应，让梁文杰现场就讲嘞，伊要购买往来食客啊，吼，伊会购买200包的这冰棒，吼，陆委会这同仁来讲，那因为今麦还不是这个释迦凤梨释迦的产季嘛，吼，当年底的时阵吼开始盛产，伊会购买100箱来送嘞安尼啦，啊，到底这个过程陈颖才甲亏嘛，哎哟，减少一家去酒店就会使买足济啊啦。就等于把以前吼梁文杰去酒店的代志吼，来提出来讲个对了哦。那其实这个新闻长出出来的时候，我想讲吼，这陈颖嘛真无品呢吼，怎么会敢？这感觉不大好吧？吼，这种玩笑会不会开太大了？因为这毕竟对梁文杰哎去酒店，感觉无啥好啊吼。阿哥人因某是立委呢，对不？这个时阵你哥讲提出来公生钱去酒店这代志，感觉好像不大 OK 啦哦。啊，结果咧，你敢知啊？第一今啊日的时阵哦，梁文杰咧，这个捷报出来报道，你们干嘛的？规个张新闻全部风向都变成讲咧，梁文杰个买往来食客啊吼，啊，陈颖甲考试吼，一唔免过去酒店啦，减少去一摆就会使买足侪订订吼，全部都是焦点伫伊个酒店吼。好，所以这个其实也蛮算成功转移话题啦。啊，佮加上梁文杰伊嘛家己考试家己。哦，伊就伫个嘴顶面发问讲，放心，已经800年唔捌去过啊，唔捌过去酒店啊，吼，可能你会有啊。哎、欸，年轻的时阵荷尔蒙作祟，开始要去酒店啊，即卖老啊了，哎，好如果无遐尼啊济啊，吼，也放心，已经800年唔捌去过酒店啊，哦，好，所以咧。原本我会感觉讲，这陈颖安尼无啥好呢，吼、哦，你讲人的感情偌好，这款生笑敢会使讲真哦？啊，想不到梁文杰也自己亏自己啦，吼、哦，的定员啦，嗯，我觉得是算狠人啦，吼、哦，阿、啊、妈，我感觉危机处理嘛袂歹吼，因为。原本也是用批评的，你知道不？啊，今天他玩自己的梗，啊，搞不好哎吼，他不是拿别人来做文章哦，一提一个地哦，拿自己又来做文章，玩自己的梗，所以嘞，欢豆豆啊，跌帮楼对面，我大概讲厉害呢，哦，就是，原本来，当然啦吼，有的人认为陈颖的发言不得体啦，哦，对伊的印象扣分，可是用这款非常幽默的方式，幽自己默，啊，搞这个。焦点啊，好，还是讲咧，甲伤害更加较低吼。我感觉梁文杰嘛是真有智慧吼，我是觉得他这个表现做了真好啦，咱不得不讲吼，这个反应真的是也是蛮快的啦哦。啊不，我
陈颖伊今仔日是表示啦，伊讲。哎呀，相信哦，梁文杰已经过两年无去酒店嘛啦吼，啊，伊甲梁文杰这边嘛拢足熟悉的啦吼，所以开个玩笑讲一个无问题啦哦，啊、尤其讲伊家因太太吼，恁厝因委员嘛是拢好朋友啊，所以无问题安尼哦。但我认为讲家己开玩笑甲别人开玩笑，迄真正无共哦，尤其拄啊讲啦，酒店这两字吼，足侪人毕竟印象无好对吧？哦啊，但是呢，梁文杰愿意将自己一军帮忧自己的墨哦，啊个加上讲咧，人伊。一个原本失言的吼，啊，就变成原本讨论凤梨世家吼，咱台湾拢唔食，一款热情，即卖甲转移变成讨论酒店吼。哎、欸，我是觉得真的是，蛮有智慧的吼。好啦，那陈颖是今仔日吼，受访问时伊有讲啦，因为伊讲吼，足侪即个国民党诶地方白母官吼，像蒋万安嘛讲，說我就关心王来锡起来的无吼，啊，就讲王来锡起来是水果界的台积电吼。好啦，啊，人即卖梁文杰吼已经。讲我要购买偌济的往来食客兵，偌济想的往来食客，啊无蒋万安你刷落来要买偌济吼？好，现在他们就把球呢又丢给了国民党吼。原本我诶子弹接不就辛苦，现在没有，他没有把球丢回去哦。那这个民进党的这立院党团的干事长庄瑞雄嘛，我出来圆场吼，伊讲即卖大家热人食兵食甲就欢喜的。哦啊，因为吃很嗨，啊，一寡恭维无伤大雅，哈、哦，所以咧，伊认为讲咧，安尼互相共生就无紧啊，因家己拢好朋友嘛，吼、哦。那至于呢，互农民感觉无爽快的部分，吼、哦，那梁文杰也勇敢的出来面对，好、哦，所以整个议题是确实有淡化掉了啦，哦。好，这提供互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吼、哦。那到底梁文杰一讲的话，吼、哦？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下好好来剖析他是不是有说不对啦、哦、后来相关的内容那睡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我们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福禄寨酒驾奖励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1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2: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15: 哎呦喂啊！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11: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性命。啊，总共啦，真正高些。哦，你讲譬如讲种一百啊，90%还是95%，拢是销往中国。啊那安尼话，表示台湾人无要食，无唔对啊，因为只有10%还是5%留伫台湾尔哦。但是因为这个议题发烧吼、哦、燃烧了咧，有对农业部啊这边也好啦，还是讲。还一寡吼农粮署这边来统计的资料，讲啊，唔是啦吼，那以台湾吼生产有一百位吼，台湾家己内销，咱台湾人家己吃掉的大概有70%啦，啊，外销的30%吼，其中的90%还是95%吼，这是讲对中国去啦哦，好，所以这两种解读无同哦，一个解读是咱台湾人也爱吃哦，大部分拢咱台湾咧吃哦，啊，只是讲外销的部分，大部分那有外销去趴去趴啦吼，确实往高雄对中国去哦，好，那不管是安怎啦吼，就是讲咧，那以农业部的吼外销比例加家己自产自销的部分吼。看起来是咱台湾人食的量较济啦，外销只是数量淡薄啊，啊，这淡薄啊内底高成对中国那边去啦哦。好，所以针对这件代志吼，我认为这个人出来做的这个标识咧是很有说服力的哦。这个是前立委，嘛是前台东市长赖坤成吼，伊正是农业信用保证基金的董事长吼，伊有发文来批评啊吼，伊讲咧，麦老师吼提这个往来涉起来情绪勒索了哦，这赖坤成的这董事长吼，伊讲咧。往来涉及出口甲中国吼，唔干那是政治的问题哦，佫较侪就是供需价格市场机制的问题哦。啊，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嘛，想要保护因中国的农民哦。赖坤成伊讲咧，饶庆林口口声声讲咧，是为台东的涉及农民来发声，这个套路已经用8年啊，逐摆呐选举都会提出来讲个对啦哦。那因为拢会对我讲啊，讲哦，只有国民党吼，只有饶庆林当选，已经今年得要说个算啦吼。啊，虽然另外一个候选人，伊来讲哦，只有国民党会急的。国民党籍的动算吼，往来涉及才有机会吼，这外销去加中国吼，这啥呐？这都亲像要发迄落消费券同款嘛，还是发现金同款嘛？农民的主人一个票投予伊啊吼。但是咧，中国这边吼，以介壳虫的理由全面禁止也好，还是拄啊讲的提关关税20%也好啦吼。其实咧，这拢是一个工具个对吼。那饶庆林其实吼，伊是故意用就是故意中国这一边把他叫去当样板工具的吼，因为赖坤成伊讲嘛，你看这个海峡论坛结束了，国台办不是宣布讲咧，要加强往来涉及石斑、文旦、地壳、农产品去中国行销啊，所以意思啥啦？饶庆林你唔管有去也无去。中国人因早的要按这项这几项物件会使行销去中国啊，吼啊，唔是真正要甲你行销哦，是安那要收买咱台湾的人心哦，这个政治，这都是政治的这个问题，所以表示咧，饶庆林你无翕这个影片咧，你的往来涉及人嘛，会算稍微开放，互你过个掉啊啦哦，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录这个影片？中国要求的，为什么？因为伊要营造。吼、哦，有这个需求吼、哦，啊，吼，你叫你配合来演出吼、哦，所以是罗坤成伊安尼认为啦吼，伊讲咧，饶庆林就是算一个样板啊，露出中国希望的镜头啦哦。那那依然的真正吼、哦，往来涉及吼，外销去中国的黄金期是2020年以前，迄阵讲每斤呐吼，会使到70块吼、哦，外销的计价，而且是保价收购都对啦。哇，足侪农民都去种啦，吼、哦，生产面积讲会使达到3000到4000公顷都对啦。啊，收入有10000万的农民大有人呐、啊、哦，但是好景不长哦，随着疫情啊萎缩啊个中。中国以介壳虫的理由咧，就禁止受到影响，啊，然后咧腰斩再腰斩吼，继续，啊，就安那卖出去嘛，啊，就农民只好吼烂伫个这田内底吼，损失也是讲真大。那迄个时阵，咱农业单位爱个编10亿个医生呢，哦，10亿个医生啊，用冷链有诶无诶吼，啊，扩大内需诶。啊，好，咱这个个人来做接受安尼啦哦，啊，所以即卖台东的往来涉客吼，变成是

0: 一个扭曲的作物、因为、在中国这边就来提来，其实跟石斑也是同款嘛，跟提来做政治的这个操作啦、所以关键的是什么？马政府的年代，台湾跟中国签的农产品的合作的协议，就一直鼓励咱台湾的农民、去中国那边种。啊，然后咧，咱农民嘛，一寡技术啦、资金啦，拢去中国那边啊嘛哦。啊，因那边即卖讲嘛，种超过一万公顷哦吼。啊，因那边种遐尼啊济，对咱台湾，咱当然价格的这个优势都无啊嘛。啊，伊即卖要互你贵，得看心情吼。你愿意甲我低头吼？啊，政治有需求的时阵，伊就开放互你见面。啊，那无的话，因家己嘛爱保护家己的农民啊，对不？那有可能拢是食咱台湾的往来食客哦。所以嘞，赖坤成伊是讲啦，就讲中国啦，真正要展现伊的善意啦，都从29%的关税降低个会使啊吼，啊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的名堂哈？主要就是政治的这个算计哦。好，所以你过来听梁文杰所讲的话吼，咱台湾的农民长期拢去有对方来绑架。那因为一绑架农民都会随着绑架咱的政府，这不是长久之计哦。好，所以一讲的真的是真有道理啦哦。好啦，这严肃的这个问题吼，我相信咱台湾人拢知道对不？啊，但是咧，是不是有人唔知道？对啊，都有人假唔知道啊。好啦，来啦，讲天气较热啊吼，直接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吼。新的一波的这个热浪咧席卷，唔是咱台湾了，就热了，无开冷气冻袂掉吼。整个欧洲也是哦，法国西部的这个气温咧，讲咧会突破43度，伫欧洲。现在已经传出有人热死、你如果把孩子放在车上、我还没让孩子落车，哇塞，孩子都吸死在里面、所以现在专家提醒了、法国咧，这摆热浪吼，会接近2003年。你敢知2003年伫个迄年哦，有15,000个人因为热死亡去哦。所以即摆欧洲足侪国家已经发布高等级的高温警报吼，算已经上关级的高温的警报个对啊哦。话讲吼，讲测到哦，温度43度，惊死人哦，43度呢哦。那巴黎的温度买到39度都对哦，所以作者所在是讲是闷热哦。那欧洲因唔捌遮热，已经无遮热啊，所以无咧装冷气的啦。哦，大部分拢是安那烧气呢，哦装暖气哦。啊，甚至讲有一寡所在连电风都无哦。所以对因来讲咧，这热加讲暗时嘛真歹困啦哦。很多的这个所在咧，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温。好，所以热要安那，足侪人都会去海边啊耍水吼，去在河边、溪边、湖泊不定哦。啊，都有人光一个周末13个人吼，化工哦吼，13个人吼，赌醉死去吼，就去耍水啊，泡个水，玩个水啊，都赌死呀吼。好，所以溺水死亡啊，这代志嘞也是层出不穷哦。安得再多嘞，来呼吁民众，可以讲那无救生员嘞，湖。我河川拢唔好去啦哦，啊唔是法国安尼俩吼，英国嘛是同款吼，有史以来第二摆发布这款的高温的警报哦。那为什么阿伯要讲这個？就讲吼热咧，咱台湾其实嘛是真热吼，但你嘛是拢有人热死吼，所以热死这已经唔是一个口号。哦，这是真的哦，热死人是真正会死人啦、那咱乡亲的，你得爱多多的注意吼、多喝水哦。那伫个室内，你那是有冷气的话吼，你嘛爱怕开，因为一寡长辈拢啊，我未感觉会热啊，啊明明热到要死，伊无感觉会热，为什么吼？因为伊可能末梢循环，伊的这个循环无好啦，所以你的体感温度你无感觉热啊，但是其实已经就热吼，啊你家己啊。感受吼，譬如讲有诶讲诶末梢神经无好，啊明明已经老火啊，你搁讲未听吼，你某即款的即情形吼，啊伫诶即款你若无注意诶话，你就有可能热衰竭翘起哦，所以你得爱看温度哦，因为你厝诶脑冷气迄种显示温度嘛，啊若超过30度，你冷气得爱甲拍好开哦，你无一定讲哇哦，吹到啥物26度、27度，你若感觉讲哦，我惊开伤侪电钱，你甲开28度，28度其实就省电诶啊吼，你就是咧， 尽量让那个温度比较舒适、哦、提供给我们乡亲啦、哦、好啦，第二阶段的节目直接再过一段路，再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1: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3: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即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即、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好嗨！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买股票？今天就跌了，涨是大涨嘛，今天有做了一些修正啦。那不管呢，起还是落啦，你会发现说，哎呀，现在都这样，一天起一天落，对吧？所以现在投资人没在怕，落继续加嘛，因为知道说呢，明天又起啦。好，那随着这个人工智慧的热潮吼，这么燃烧吼，你敢知啊？现在很多人真的都在炒股票，那不是咱台湾而已，包括日本也是同款，韩国也是同款哦。一挂企业咧，就进入投资哦。啊，我讲哇，这个的投报率很惊人嘞吼，人民嘞嘛，赶快跟着炒股吼。所以现在是这样，企业啊好，人民啊好吼，陷入一个炒股的热潮哦。讲伫个南韩呐吼，连囡仔嘞都被吸引进场，囡仔嘛还是去买股票啦哦，惊死人哦。好，所以咧，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所做的一个报道哦，伊访问这三个国家一挂人民吼，啊，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哦，啊，给他做一个新闻安尼啦哦，伊讲哦，过去哦，包括咱台湾这边吼，一年的这个、市值啊，股票的市值吼，已经增加一倍以上。那咱台湾当然是受到台积电的这带动嘛吼，啊，都哇起价涨价也袂掉。那咱台积电也是恭喜今卖全世界市值第七大的公司哦，2.2兆美元哦，比特斯拉啦、明车啦，啊是讲伊的这个明车母公司吼 Meta 搁较悬个掉哦。那人民呢，炒股票甲啥物听到吼？啊，譬如讲咱台湾啊，访问一个30几岁，伊就讲好，我安尼哦，薪水全部拢摕来买台积电，啊，无得买迄啥物 AI 相关的这企业就对啦哦。股票已经起3倍哦，股票哦买的钱已经起3倍啊，起到有法度去伫台中哦买一个公务个对哦。 啊，主要就是怎样吼，这社会半导体嘛，啊，就真侪哦，有诶，这个碳各另外一个啦吼，嘛是好问诶，讲咧，原本哦，伊认为伊诶人生就是靠死薪水吼，啊，就安尼顺顺啦，单纯诶生活，就安尼过生活呢。但是咧，因为股票，因为半导体，互伊变作享受这个世间诶美好。赚到钱哇，这世间很美好啊！呢吼，所以哎，这破的这个股市诶，互人认为讲吼、哦，人生是有希望诶。啊，无拢会感觉哦，人生啊，我当时才有法度买一间厝哦，我当时才有法度安怎着？你靠三一个月四五万的薪水，够有可能？无可能吼、哦。那有的人先啦，勇敢去借钱吼，公家这银行借一百万，啊，然后咧哦，赚一千万。欸、我都不知道是怎样谈的，我也没那个勇气，因为现在确实有影，咱也是说，现在股市在热，你是看到赚钱，但是当熊市的时候，那很恐怖的。有一句话不是在说吗？如果你站在这个风口上啦，风在头那个地方，连一只低的会飞啦，所以现在就群魔乱舞嘛，连低的会飞啊，对吧？但是当风停的时候呢，欸嗯，这个你不是叫你就背不起你啊，吼，你那是低你就会消失，还是讲别行动物吼，无都伫天顶诶，你也是讲会飞的哦，无你个个无翅吼，你没有翅膀，你怎么飞哦？好啊，所以咧，投资也是爱谨慎呐、啊、哦，那。根据在《华尔街日报》吼，伊是讲，唔是咱台股表现亮眼嘛，不是台湾人安尼尔吼。韩国的市值嘛增加两倍哦，日本这边诶飙升80%以上啦哦。啊，韩国伊嘛去访问韩国人都对吼，啊，韩国赶快啦吼，毕生的积蓄全部拢甲坑伫股票内底吼，啊，就是我已经翻倍再翻倍了啦哦，啊，甚至咧某即个学校的老师哦，伊讲吼，吼，因咧学生啊，逐天去学校拢就欢喜，为什么？因为伊的爸爸妈妈炒股炒得好开心哦，啊，所以连带囡仔嘛对咧欢喜哦，有趁钱出手较大方嘛吼，囡仔公公真欢喜哦，因为爸母。炒股现在变得很快乐啦哦，好，不过我也是要讲吼，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吼，因为你讲今年三月的时阵，韩国这边券商哦，温准18岁以下未成年会使开设交易的账户，个超过18万的，然后咧，这户头拢无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就会使开哦。就是安那，囡仔会使家己买卖股票。你有本事的话，囡仔你会使家己买卖股票。安尼咁对，你若被断头，是讲应该是袂少钱啦。有来得户头有偌济才可以交易，但是安尼咁会使吼，全世界拢免做工课啊，大家都炒股票就好吼。所以我对这款情形我是。就没有很看好啦哦，后来阿兰公掉，咱台湾这个受惠于台积电嘛哦，那台积电呢，竟然有人家形容讲咱台湾是那滴奶油，哎，什么这奶油？哎、欸，这是上讲的吼，对，李焕英一定有韩国语啦哦，韩国语不是率团去美国要七天嘛哦，那首站就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哦，啊，有去台湾的 AI 生医联合展示中心来进行参访个丢啦哦，那伊咧致辞的时阵，伊就用一款类似神话故事来比喻哦，台积电啊，伊就讲台积电就是咧引诱高下吼，高下伊是唔是有食着甜料咧？就会去食啊，食料咧就会一家对一家对一家对一家嘛吼，那伊的隐喻台积电伊的亲像迄、那个奶油吼，落地的迄个所在的奶油啊，然后吸引高下来了嘞，都一滚高下嘞哦，甲你应该有看过高下伊成群结队嘛，啊伊那是被蛇啊时阵吼，整条迄个线迄蛇啊都会被蚂蚁之后规个。扣掉的掉哈，反正他其实是要隐喻啦。台积电以这个三件哈，一个加在哈产业或者有这个产业链的哈，伊的吸引力哈，就如同这个奶油一样哈，会吸引很多产业啊，用高压来形容哈，像蚂蚁般的去凤凰城来发电。有人讲咧，安咧比喻做幽默啦哈，暗哥咧。 我唔知咱听到没有跳无，反正呢就一个形容啦吼。伊其他的一定爱讲好话吼。啊，不过我因为这是第一讲啦，啊，我是较想要知影的讲，哎，伊接下来这个行程咧，到底美国第一挂官员会来甲接见哦？那伊加郑丽文的差别，吼，啊，够卢秀燕的差别，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嗯，咱大家看了去啦哦。好啦，今日的节目就到这搭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讲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Bye.

0: 李生，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1: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是挂着你机器。
6: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点整。
15: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主持人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有趣的今天比较红的新闻啦，就是这个民调啦，这个民调是什么民调呢？就是说今天啊，在这个网络媒体这个ET Today 有做了一个民调。好，那这个民调呢，其实它里面就是在讲说啊，柯志恩跟赖瑞龙相比呢，柯志恩的民调比赖瑞龙还高啦。好，那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啦，就是说柯志恩的这个民调当中其实啊，在普遍台面上你看到的主流民调其实都还是赖瑞龙在前面啊，但是呢，现在就是两份嘛，一个是 ET Today 的民调，赖瑞龙输给了柯志恩；一个是几个礼拜前的这个 TVBS 的民调，赖瑞龙小输柯志恩 0.6%。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今天的这份ET Today 的这个民调，在这个民调当中呢，其实它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它其实是要办会员才可以来投票的。那这个办这个会员来投票，其实我觉得就变成说，今天它就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民调。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我要做这个，比方说我今天要做这个全联全联福利中心这个全联社的这个满意度调查。那针对全联社的满意度调查，我今天特别选择什么啊，你必须要有办这个有曾经你看有办这个全联福利卡的人才可以做民调。可是每天进去全联的人会每个人都办福利卡嘛，像我就没有办福利卡，对不对？好，那有些人就是现金结账，好。可是呢，这个民调就是要办全联福利卡的人才可以做这个民调。那这个民调就会怎么样？这个民调就很容易会失真啊。为什么会说失真？因为你今天会办全联福利卡的人，基本上你应该都是这个全联福利中心的主流消费客群，就是说你也特别办这个卡，表示你每个月的消费额或你固定的购物习惯都会在这边嘛，对不对？那这样你就跟一般的这种常态型的消费客来讲，那或许你的一些使用的习惯、购物的习惯、逛街的习惯，全部都会不一样。可是你全部集中在这群人里面去做民调，那这个民调就会一丢没准，一丢没准。好，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ET Today 的这个民调，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啦。好，那在这个尹立即将参选左营男子区市议员的参选人尹立呢，那他就直接讲啦，他说呢，首先呐，这场认知操作的起点呢，就是先利用结构不对称的工具，然后呢，制造出特定的数据，然后呢，再透过强烈的这个心理暗示的视觉进行包装，那虽然这个民调号称采用分层比例抽样，但是呢，抽样的范围全部都是在媒体的会员资料库里面，这个在统计学上它就已经不是这样的随机的抽样，那再来啦，这个分层抽样顶多只能确保什么？我高雄市每一个行政区的人数比例，是真的。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修正会员本身的政治倾向。那简单说呢，就是你哪一些媒体本来，像 ET Today 就是比较蓝、比较白，那像这些，你之前看那个之前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哇，那个 ET Today 真的是几乎就变成是柯文哲的个人新闻台啊，OK。那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给他们很多的广告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就不得而知啦齁。那再来呢齁，其实很有趣啦齁，在这个空军啊，其实有这个所谓的中国 IP 境外网军也开始在出现了齁。比方说呢，不同的账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发布了一模一样的图卡齁，那来搭配很多的文章齁，然后呢加上同步的对赖瑞龙产生的攻击，大家可以最近去看，如果你有在追踪赖瑞龙的脸书，你可以发现他的脸书的留言区啊，已经一段时间了，每一天他只要每发一篇脸书，底下永远都是一两百则的，都是在洗版的，而且都是在怒骂的账号。那这个呢里面一定有，你知道这个认知作战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什么，他不是全然造假。好，你知道，因为在研究认知作战的这些团队，它其实是一个很高度的，我觉得甚至觉得认知作战它其实跟精神医学有关系。为什么？因为
他必须要快速的、哦、让你改变你的认知。什么意思呢、哦、比方说啊、哦、我们出生就是认知地球是圆的、哦、啊这个我们有太阳系、哦、有银河系。可是呢认知作战是什么？它是透过精神上的暗示、哦、然后呢这个周边感知环境的改变等等，让你快速的好、哦、让你去改变的认知。有一天你就发现诶啊原来地球其实不是圆的，或诶其实我们并不是居住在我们并不是这个太阳系齁、哦、我们可能是住在什么什么系这样子。就是说它是用非常短的时间去改变你的基本上的精神上的一个认知。那你要知道要让人齁、哦、人的脑袋其实是有在运作的嘛，它其实就是我们脑袋要运作，它其实是在脑袋里面有大脑里面有非常精密的一些神经元、哦、电子讯号的传导等等的，然后你眼睛看到的东西要进到你的视网膜，再到脑袋里面去了解说，哦，我现在看到的是麦克风，我现在看到的是电台，我现在看到的是 97.5， 这些东西经过一连串的电子讯号的转换、哦、那所以呢要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改变他大脑里面的讯号，不管是他所分泌出来的这个荷尔蒙啊多巴胺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黑东西这样黑东西医学呢，你别想说这叫做酸团哦，好、哦，酸团的话，宣传归宣传哦。你现在看到的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啊，然后这些一些什么独裁国家什么，他们在做的那种宣传，以前的那种希特勒那种纳粹的宣传战，那个叫宣传没有错。可是现在的认知作战，它已经进，因为透过这个科学的进步，哦，科技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演变，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它已经不是传统那种放广告给你看。因为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很简单嘛。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脑波弱”？什么叫脑波弱？就是人家你传达广告的时候，你就容易你就买物件。好，那脑当然脑波弱，它是一个比较概略、比较简短的一个代名词。好，但是真正的意思，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欸，你的神经系统，然后你的感知系统、你的认知系统，很容易因为外在的刺激而去改变你的想法。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应该是医学的范畴，好，甚至是科学的范畴。我跟大家讲，中国人，中国这个中共是这样的，他吃饱修行就是每天要改变全世界对他的想法。好，那包含什么？包括他现在是想要跟台湾吃掉嘛，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去研究。研究啥？研究讲，我要安那透过哦，较早叫 Facebook 嘛，即卖有 IG， 有即个 Twitter， 对无？佮有抖音。其实对我来讲，我认为抖音是一个武器呢。抖音唔是一个平台，甚物叫平台 ？Facebook 即个物件叫做平台，好、哦，但是抖音呢，抖音叫做武器。因为安那，因为抖音即个物件就是会当得独掉逃离的各自，这是我跟大家讲，这个在这个21世纪这个在2026年这个年代齁，这个各自基本上已经一览无遗了啦，基本上偷各自这个已经是很 low 很 low 的做法了。因为你偷完各自之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会运用嘛，不然你纯偷各自有个屁用啊齁、哦。所以大家知道齁，抖音的抖音会窃取资料，这个已经是很过时的认知啊，就是说你把抖音想得太简单了。喔、哦、对我来讲，抖音就是一个去改变人的大脑，改变人的认知，喔、哦、改变人的使用习惯，改变人的社交模式的一个武器，喔、哦、跟工具啦。喔、哦、那你要知道、哦、这个东西是这样。当这些神经医学啊、大脑科学啊这些东西，它被运用在改变人的想法跟认知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很可怕的武器。那这个东西，好、哦，这个东西它也会变成说，去造成我们一般的这种，比方说它影响一个国家，好、哦，它要影响政治，好、哦，它要影响政治，它要影响大家的认知，好、哦。这个都会很可怕。那我在这边齁也要跟大家来讲啦齁。像这一次呢，柯志恩的选举就很简单嘛。我认为柯志恩的选举不是传统的选举啦，也这话就简单，因为一马这样一卡跌民调。在你要想一件事情齁。高雄在陈其迈你这几年的这种大名大放，演唱会经济啦齁，轨道视线齐发，多轨齐发，这些大型建设之下，
陈其迈的满意度冲到七成。就算下一届民进党的支持者啦，不要不一定是赖瑞龙，就是民进党的参选人，假设不是赖瑞龙啦，他就算是一个阿猫阿狗啦，他的民调也不会输给柯志恩啦，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啦。你要想一件，今天是民进党满意度七成的市长要接棒，然后呢，对方是什么？对方是一个前市长被罢免的团队，然后呢，他的参选人上一届甚至也没选上，没选上之后，他其实也没有花什么力气在经营高雄，也是选举的时候开始跑。民进党就算随便派一个阿猫阿狗，也不会输给柯志恩啊。所以柯志恩要的是什么？柯志恩要的就是让大家以为赖瑞龙很弱，让大家以为柯志恩强到，齁、哦、他的够强，强到他几乎跟赖瑞龙民调差不多。所以他一直被炒走变天啦。大家知道我意思不？你卖人云亦云，你卖底下人说变天变天。对啦，赖瑞龙是口才真正不好啦。我也老实跟大家，赖瑞龙真的是口才不好啦。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讲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啊。啊，你是要选一个老实人。好，让他当市长，还是你要选干巧的人？啊，这个干巧的人，我跟你讲，这个干巧的人来组一个拍人进洞啦。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就是这种网络的风声，齁、哦、什么都可以影响。我像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了，你台面看到的趋势、山水、大地，这些都是固定一直有长期在做民调的公司。好，在他们的民调当中，赖瑞龙就是赢 15% 以上，好 ,16 到20都有。好，那你现在这个今天公布的 ETtoday 的网络民调，你知道那个网络民调是什么吗？那网络民调就是你今天有办的会员，你就算在台中你也可以做民调，你就算不是高雄人你也可以做民调。哎呀，这个有什么参考，这有什么参考度？这个就叫做我跟他讲，网络民调的失真哦，就来自于什么？你要知道，网络民调第一啦，哦，就来自于他很多，就像这个很多人都在检讨嘛，民进党的民调为什么都只有打市话，没有打手机？为什么？因为打手机没有办法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这里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做民调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打市话这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提早知道，好，你必须要，应该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能会投票的人基本上，好，他是住在这里的人，然后再来就是你甚至人物平常在跑，在地方上跟人家接触，黑家是真的啦，但是帮楼顶管五档下跟个键盘侠假账号中国人，你才会知。所以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做，它会有很多很大的问题。除非今天网络民调，它是让你拿身份证实名制啦，哦，那这个我就相信，哎，这个我就相信。但是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抽样的问题，因为会愿意拿身份证，就是他灰熊搞刚一个可以行文件这里点闹掏钱，个咖喱输入办的会员上面回这种，基本上他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好，哦，简单说就是他就不是随机，他也不是乱输。那这样子这个民调都会不准啊。今天做出来这种网络的做出来，不管是赖瑞龙高还是柯志恩高，我都跟大家讲这种都不准。好，这种都不准。我还是相信电话民调。好，我还是相信电话民调。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好不好？因为我自己在选举啊。欸，我也没有要跟我就是说齁，我不被说什么叫革亲的理由，还是说什么叫科学什么，我也不被跟你说这个。齁，我来跟你讲，就简单，咱家己议员的选举的名人，好，我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网络民调。我讲很直白嘛，我自己在选举，我都不认为这些网络民调对我来讲有参考度。那我怎么会认？那我就当然不会认为市长的选举网络民调有任何的参考性质啊！我跟大家讲，如果今天这个民调，就像昨天民视新闻网有做一个什么网络民调嘛。赖瑞龙 85%, 赢柯志恩 15%, 你刚刚有可能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这根本就不用，我连选团我都没想要选团啊，就是人底下就怀疑，我不知道怀疑啥，那就 game 嘛。这个 game 不是说民事去造假，那个就是样本的大极大误差嘛。
就很像你今天去中时新闻网去做民调，一定也是赖瑞龙低到一个不行，柯志恩超高啊！请问一下，你大家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你知道吗？这种无聊的投票到底有什么意义？哦，这个就这样。所以我很公平啊，我并没有什么偏袒赖瑞龙还是谁，我只是跟大家讲，在数据上，在科学上，这些帮都已经跨跨的撤。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伯阳张小伯。好，那接下来呢齁，也要跟大家来聊的啦齁，这个强台齁，这个米克拉强台持续北上啦齁，但是原则上呢应该是不会碰到台湾齁，然后呢这个也不会，甚至有可能不会发布海上警报齁，但是因为它的影响啦齁，所以台湾的这个天气可能会有一些转变，但是我觉得齁，不管下雨啦齁，大热或者是什么，因为低气压还什么热带低气压，所以导致我们会有高温38度，我觉得都比刮风好啦。最怕就是刮风齁，我现在也很怕，为什么？因为我给你刮就在扛棒，我这个月的三明窟已经刮被30地双专机扛棒啊齁，那想起双机要来，我就真正带了单，我就要刮紧叫师傅齁，啊加不是师傅，师傅师傅是阿弥陀佛的师傅，师傅啦，爱叫师傅，把那个扛棒都先拆下来，危险啊，这也是一笔钱啊，风台过了再挂回去再还一笔钱，那是那种加开的，所以风台你想要是别来，你想要是别来。好，我们今天下午刚好在那个三民区的我们的本馆的龙迪宫，本馆龙迪宫副总统萧美琴，然后萧美琴副总统有来这个帮龙慈宫的一块赖总统的匾额来揭牌，然后今天下午有跟萧总统、萧副总统见面。那当然萧副总统就有提到说，诶，那你们现在高雄做这个民意调查啊，齁，因为是被问市长选举啦，是说啊，你现在做民意调查啊，这个以市民齁，市民来对市民呢，这个怎么讲？市民朋友的那个民调里面，大家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啦？哦，那当然也有人在讲，哦，有人在讲说是这个，那个什么房价很高。好，哦，那另外一个议题呢，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的问题。好，哦，那再来就是也有人提到24小时机场啦。好，哦。那确实啦，机场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啦，因为第一就是说你现在要去这个24小时机场，当然也是因为说未来，哦，未来因为你高雄的这些 AI 的人才啦，大厂越来越多，你不可能以后这些欧美的这些商务客来到高雄，哦，啊，飞机半暝两点到啊，拍摄啦，咱机场现在宵禁，哦，所以拍摄你去你咱就没飞机哦，啊，不就是啊，那你的空中盘旋，天亮在降落，那有可怜对吧？啊，所以齁，哦，这个东西就变成说高雄市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势必 势必得去面对齁、哦、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啦齁、哦。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势必要嘛就是找盖新的机场嘛对不对啊要嘛就是怎样解除宵禁嘛啊你解除宵禁通常不太可能因为民主下回你这个你古爷小港这边齁、哦、爱解除宵禁的话哇塞这个这边啊绝对给你抗议啦齁独立公立的陆林你的这个周边的这些补偿金可以发的更多齁、哦、那可能有机会可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啦、啊、齁、哦、你知道就连那个我听后来去查资料说成田机场日本的成田机场诶、欸、成田机场当初啊齁、哦、他在盖的时候啊其实诶、欸、你看成田机场它盖在千叶那么偏就偏僻的所在呢我有一道齁、哦我唔是有一只，我第人生啊，我人生第一道去日本的时阵，迄阵是因为我正经离激进党嘛，啊，我即卖已经退出激进党，我今年是用无党籍来选举，吼，这一定爱宣传，因为足侪人唔知吼，啊，因为就是甲激进党有一挂路线想法较无同，吼，啊，毕竟反正这个大家各自努力，啊，我要讲的是讲，我第一道去日本就是要陪政党去募款，吼，啊，到成田机场了，我就坐迄种，因为。即嘛吼，伊拢有一只迄种只有两种吼，一种叫 NEX 吼，啊一个叫 Skyline， 这拢是直达车，就是讲伫成田机场坐车快车吼，差不多45分到60分吼，你就会当到市区啊，吼啊这种快车啊，我第一道去的时候我唔知影有这个快车，我就坐了一种站停的迄种普通车，你知影无？吼哦，迄、哦那个够恐怖，因为我第一道去是11月底去，迄阵日本已经足寒。好，以前我有一天阁拄着落雪，呵，啊，伊要为成田机场到市区的过程内底，其实迄条像啥物货？迄条敢那吼，咱为这个内门啊，吼，为内门坐一架火车，一路坐到高雄的米里德安尼一种概念嘛。好，长距离距离我是不知道哪个比较远啦、啊，好啊，但是呢，大概是这个概念啊。我坐到那种站停，靠呀，我这边两点钟，呵，啊，中呢，阁经过一挂。迄种青山来哦，迄个火车的门拍开吼，迄、那个火车站完全无人，吼啊完全无人就算了。哇靠，迄差不多7-8度，啊无就5度安尼，宵冷吼，就是那种经过荒郊野外。我的意思就是讲，在日本吼，它已经盖到这么深山、这么偏僻的机场了。当年成田机场在盖的时候，周边居民的抗议也是，欸，当阵够有，应该会开车去弄呢。吼、哦、啊！而且进入成田机场还要安检呢，因为今仔日伫内底控一个弹汽油弹啊，啥物货？吼、哦，你不能控一下嘛，是只盖派。吼、哦、啊！我说是讲，你即马随着城市安尼发展的规定内底，其实你机场无可能伫市区啊啦，吼、哦，完全无可能啊。吼、哦，我们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去福冈？吼、哦，其实也是因为什么？福冈跟高雄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你下了福冈机场之后，你要进到市区，吼、哦，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就大概坐那个。因为我其实算定去福冈齁、哦、啊这个只要能够进到你只要下了飞机之后你搭上那个接驳车大概20分钟你就可以到福冈的博多车站齁、哦、就跟高雄火车站一样热闹的地方啦齁、哦、那它的主要车站齁、哦、那高雄也是一样可是福冈他们就没有线齁、哦、啊我们是有线晚上的航班啦齁、哦、那这个就很困难啊你就爱找地嘛，啊，你爱找地了，你搁爱去啊。其实这种其实吼，这种非常需要中央的支持啦。吼，啊，我刚刚转台湾想盖莫名其妙的机场，就是恒春机场，哈，真正是莫名其妙吼。OK， 呵，但不管啦，吼，迄当阵的可能啦，吼。啊，即马的问题就是讲吼，这个高雄市民啦，吼，伫民意调查内底吼，其实上盖要伊的两件啦，吼，第一个就是讲这个高房价的问题，吼，啊，我必须要甲大家讲吼，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说吼，这个社会住宅盖得多啊，吼，啊高房价就一定能够降下来，或者是社会住宅盖得多呢，就可以让很多买不起房的人有地方可以去。我跟大家讲，其实也不一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好，我跟大家讲。因为新北市这两年就发生了社会住宅住不满的情况，因为想讲哈，那有可能啊？不是讲大家一人讲买不起厝，啊，无所在通好住，啊，政府起厝给你住，佮住袂满，那有可能？我跟你讲，就是有可能。啊，你怎样是安那无？其实 因为咱咧起社会住宅，有当下这个是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啦，就是讲你著看到眼前的问题，但是你唔知道后边这个问题是安那产生的，你唔知道。好，啊，即马问题来啊，是安那社会住宅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讲咱的社会住宅为着要让小家庭住了较舒适，对不？好，所以咱的计价方式，因为你政府伫起社会住宅，你袂当讲今日哦，你内政部长讲，哎，这间万五，安尼就万五，袂使。好，伫政府伊咧算计小的时阵，伊爱有一个，伊爱有一个公定价。好，比如讲一平，我算偌济，好你。好，啊，你后呢？好，安尼，我用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告价去算就对啦。啊，即摆问题来，因为咱当初是咧起社会住宅的时阵，咱是希望讲。会当好家的小家庭，吼，家的安居宅，家的婚育宅的，对，会当好因安居乐业嘛。所以咱其实平数未伤细，因为咱嘛无希望讲厝伤细嘛。好，啊，结果呢，因为外靠诶家的租厝诶拢是一口价，但是咱一般政府诶社会住宅是算平数诶。好，啊，然后你确实你诶平数，你诶社会住宅诶价小，可能比人搁较低。好，你可能价格坪数的价格比人家低，但是因为你社会住宅盖的坪数比较大，你的坪数比较大，所以你按你嘎嘎的了，哇，啊靠腰，竟然比外靠更加贵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咧，因为你外靠同款的价小，你有可能房东因为伊是长期咧租的，伊会帮你穿家具，吼，伊会帮你穿家具，啊，而且一挂服务拢有帮你处理好啊。但是你知影台湾的社会住宅有一挂管区是入不了，是规间空的。就是讲，你好不容易抽到社会住宅啊，吼，一个月租金可能不到一万，啊是讲万一万五，吼，啊是规个家庭安尼算介俗。但是呢，歹势，你爱先开二三十万去买家具，冰箱啦、眠床啦、碰椅啦，卖用碰椅好无？来用吊啊就好，吼，啊桌啊是不是爱买？现在物件买的了，啊你探书嘛，吼，衣橱，啊这个床架、眠床上面会，你买了，靠呀，我安尼平均分摊，我其实多少外靠较俗呢？欸，外靠买，你冰箱洗衫机遐买嘛，就恐怖呢。所以为着要处理这个问题，吼，即个就我宣传一个啦，吼，去年我嘛伫即个议会内底，吼，啊，甲咱都发局来拜托，吼，讲，啊，恁做社会住宅和少年。

0: 修你若会使的话，你袂去甲人抢嘛，你会去外口找搁较贵的厝嘛。啊，但是会去抽社会住宅的人，其实老实讲，伊拢安那，伊拢有某一个程度，伊是伫即个资源顶悬吼，啊是较无法度的，啊是毋是你无可能叫因好不容易抽到，歹势来先开20万买家具、家电，对不？啊，这你的政策是好的，哦，但是你导致的结果是不好的，那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嘛？对不对？好，所以像这个就是要来注意的，哈。啊，第三就是讲高雄市民就要也加的交通的问题。我其实今仔日嘛，刚交通局哦来开会啊，好啊。啊，我是甲交通局讲，我讲吼，阮家己做议员呐。啊，逐年吼要创啥，我拢爱甲恁开会嘛。阮一年要开两道的这个议会会议嘛，一道就是三个月安尼，吼。这个嘛，大概报告，然后议员到议会来底开会吼，一年有两道，吼，啊一道三个月，吼，所以啊另外三个月唔是讲唔免开会了去放假哦，唔是哦，迄嘛是爱走地方处理服务案件吼。啊，我意思是讲，我逐年拢爱甲高雄叫开会，所以高雄市逐年开偌济预算伫交通改善这件代志，吼，其实阮非常清楚，吼，啊倒一条路较早出烂，吼，啊了即嘛改好啊，啊应该爱甲因学了，咱嘛非常清楚。哦，啊，倒一条路，因为无资源，啊是讲这个，就排队排袂到，吼、哦，一直拢无改善，这其实咱嘛算讲不哩啊清楚啦，哦，啊，但是我就甲交通局讲，我讲你当年安尼开钱安尼做，甲高雄高雄市的这交通的改善，啊，我就问你啦，你敢有去做宣传？你敢有让市民朋友知影讲你今年有做啥的物件？你敢有让市民朋友足清楚知影讲，其实高雄市的路即马咧变好？你若拢无去宣传，无先甲因讲，啥物人会知影？大家都嘛是，你知道就是这样嘛。人家吼不会记得你做了一件好事的，哦，你做了十件好事吼，人家不一定会记得一件。但是你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吼，你就落赛啊，好，人家就永远记得了。人拢是安尼啦，吼，人拢是安尼啊。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我今日就甲交通局讲，我讲，恁其实应该爱去用一下，比如讲伫恁的网站上，哦网站顶管啊，用一个专区，好、哦、啊，伫这个专区内底呢，好、哦、啊，你就爱必须爱就清楚，好、哦，今年啊，阮交通局开偌济钱，好、哦、啊，伫什么所在用这个特技执法，完底家拢会违规转弯，即马无了，大概规条路拢足顺。我甲大家讲，足侪人拢咧干交科技执法，我甲你讲，恁用有一挂所在真正需要科技执法，因为不守法的人太多了。你知影，足侪路会塞车，唔是因为车侪，是因为有一两个鸟屎，吼、哦，啊鸟鸟屎，底下咧乌白违规，啊了后壁就规个恁等因回转，等因塞车。好、哦，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高一就好，高一的停车场迄边，明明就袂当互你逆向转弯，啊，但足侪人就是底下逆向转弯，所以注意路定定塞啦。啊，注意路定塞，当然你尖峰时间无法多嘛，人车侪嘛，但你平常时你无是上下班的时间嘛，你塞这个有问题嘛？好、哦，后来去调查才知影讲，哦，原来自由路甲是转路高一这门口这边，你行南北的是袂当转弯的，但是就是车伫遮，我唔知影伊迄个驾照安那考的，就是黑龙江禁止左转，但是伊嘛是甲你为直接左转，哈、哦，快乐左转，啊，快乐贵，所以哈、哦，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明天立马甲交通局讲，我讲恁有做代志，恁就爱甲人讲，恁就爱去做宣传，恁就爱好去。市民朋友知影，倒几条路原底伫旧年就烂诶，吼啊路口设计拢无安全，吼啊但是咱今年开偌济钱，吼啊原底无好行诶路，即马好行，无好转诶路，即马好转啦，吼啊这其实拢爱去迄落啦，所以我嘛甲交通局吼、哦、来迄落吼。好，那习惯黑人底下先进行的公告吼，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聊的是这个，又要聊郑丽文哦。啊，中国还弄了一个民族团结法啦，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

0: 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1: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0: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1: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接受媒体人唐湘龙，我原来唐湘龙还在哦，这个孝子龙哈，唐湘龙竟然还在哈，我觉得齁，台湾有时候齁不会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台湾一直有在进步啦齁，啊我觉得台湾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进步齁，就是这些老不死的齁。对，你知道就是老而不死，有一句话叫什么，老而不死谓之贼齁。我觉得齁，我真的是觉得，我不知道，反正我可能有，我有一天也会老啦，但我希望齁，我后面的这些，我比我年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以继续讲这句话齁，讲到我老这样齁。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告迄个安娜贡，你如果不是一个会持续栽培后进的人齁，你就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上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觉得老人的功能齁，除了是他是智慧的集合体，他人生经历过很多事，有很多的经验嘛。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做传承，你要去把你的东西分享给后面的人。外办公室最近来几个新的少年人齁，大学大四，他上个礼拜刚从中山大学毕业，阿公对政治工作有兴趣啊，想要来学啦。我讲好啊，来。啊，其实老实讲啦，我行伊差13岁啦。啊，你叫我35岁，啊，我爱带一个，伊大刚开车甲我载嘛，啊，我去对就去对嘛吼。啊，你爱叫我大刚安尼吼，一个叫我13岁的年轻人啊，其实老实讲，伊就这想法甲行为，我真正看没关系吼。啊，但是我其实拢会甲家己讲。就第一，他才大学毕业，你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也是一样坏习惯一堆啦。好、哦，然后呢，你要有耐心，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训练我的耐心。好、哦，但是我刚刚这个少年那礼拜啊，就是讲一就 bug 啦。好、哦，我其实觉得哈、哦，这个人不一定有时候是这样，人不一定要聪明，好、哦，人不一定要聪明，但是我看人是这样，我是看这人 bug 不 bug 啦，就是讲一刚完折，他如果干，就是他如果。他不一定要聪明，但是他一定要甘愿，他一定要扛完责。好，我觉得为什么？因为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品性没有办法。好，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品性没有办法。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品性、品德才会是他的能力，而不是就是说他今天就是能力盖好。好，出去外靠处理代志啊，跟人 social 的美格啦，什么会移动无法度，但是拍摄。品性不好，不好意思，这个我永远，我绝对保持距离，绝对不会，好，这就是拒绝往来户。好，我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好，能力可以让你走得快，好，走得比别人还快，别人还在跑的，你可能用飞的，但是不好意思，好，只有品德跟品性可以让你走得比别人远。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能力不好，但是你有品德加品性，你可以走得比较慢，可是你慢慢走会走得比别人远。但是你盖好，但是你的品性不好，你的品德不好，你会飞啊， 但是你一定会很快摔下来。就这样，这个答案很简单齁。所以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唐香龙，我就想说唐还有什么郑丽文，我老刚刚说啊反正够冰冻不够啊，来这种几款几款的齁。好，来这个唐香龙就问他啦齁，他说啊有人把郑丽文的路线当作是年底选举国民党的负债。齁，然后呢郑丽文就很开心的说不会啊，这不是负债齁，这是非常大的资产齁。好啦，我不要模仿他讲话啦齁。郑丽文说不会啊，这个不是负债，是非常大的资产啦齁。他说呢这个说法完全是台北媒体圈炒作出来的，他经常下乡全台跑齁，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强大的热情，那是这个和平的路线可以吸引更多支持者齁。讲到这个呢我就有意见，如果按照郑丽文这样讲的，那你怎么不多来高雄几次呢？对嘛，你提到你来来来来，我跟大家讲，你看哦，郑丽文说什么，他说我很常下乡全台跑。好、哦。有吗？你到目前为止来高雄也才来一次而已啊。好，来，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强大的热情，这个和平路线可以吸引更多支持者。那这样你不就是应该要多来吗？但现在更很现实的问题是，国民党现在要选举的基本上大家不太想跟郑丽文站台。不太想跟郑丽文同台啊，对吧？我讲简单很简单嘛，我举个例子就好。柯志恩不是说一直说要变天要变天的，尤其公益超车超车嘛，对不？啊呢，你如果只差临门一脚，那你不是应该找郑丽文来吗？有吗？有吗？有吗？没有嘛，对不对？好，那再来，郑丽文去美国，对不对？回来了，好，那你不就是应该要赶快加大宣传，跟台湾跟你们那些要选县市首长的人？赶快啊！你去美国，国民党主席去美国回来呢，对不对？这是按照郑丽文的版本，这是多大的战功啊！那你不是应该赶快跟党内那些支持党内那些要选举的人，哦、做更多的互动吗？美国加起过呢，干无？没嘛，没嘛，哈、哦！那我跟大家讲哦，再来一个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郑丽文去美国回来，他其实都不敢讲美国支持他，但是他去美国回来之后他还是都一直讲中国那边多支持他，他跟中国那边关系多好，可是他都不讲美国。为什么？因为他去被人家应付嘛，人对于上班的秋楼嘛，对吧？人对于上班嘛、哦、我的意思是说啊，郑丽文现在的状况基本上是固步自封、哦、然后呢闭门造车，然后呢自我感觉良好。对啊，如果按照郑丽文讲他的行情这么好，是哦、啊、那为什么你不多办几场高雄的造势，你多来几次啊，你行情这么好，应该可以拉台柯志恩啊，对不对？柯志恩只差一点点 啊就要赢了，对不对？那应该要那个啊，不是应该要赶快来帮忙吗？啊，怎么没有？哎呀，我就问大家怎么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很简单啊，因为柯志恩，不是啊，因为全台湾民进党的参选人没有人想跟郑丽文同台啊，因为你只要同台，你就会变成对手殴打的对象嘛。对吧？你怎么不去站台讲万安？对不对？然后呢，郑丽文还说什么？他说啊，这种支持的程度呢，不止2026啦，会延续到2028，不然民进党干嘛那么怕我？齁、哦、这个郑丽文的现象，民进党知道对他们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撼动。我觉得他很可怜，他完全，你知道现在民进党最开心的就是郑丽文在。真的，如果有一天郑丽文说他不在了，我就觉得那个就是赖清德2028的危机。可是郑丽文还在，所以赖清德2028还是可以连任。不管民进党党内会不会有人出来挑战赖清德，赖清德都还是可以连任。因为有郑丽文在，大家放心。啊，你知道吗？就是说齁，这个我觉得郑丽文我先慢慢跟大家讲郑丽文在这篇采访里面讲的什么，你就刚刚说他没知、 好，上面叫无灾，就是讲，就是讲吼，你去受访的时阵，你那是无灾吼，你会很具体的，你会实问实答，因为你就灾，你很清楚的知道。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实问，因为我家己拢爱去电台叫红门嘛，较早拢爱去电视台嘛。如果你今天是实问虚答，就是讲人问你具体的物件，但是你回答政治性的物件，安尼就表示啥？安尼就表示你不爱回答这个问题。安尼就表示你有可能这些物件是用回答不出来，所以你就政治性回答。好，比方说，我最近就一直被问啊，哦，这个要不要会不会加入民进党？啊，那我都很政治性的回答了，我都说哦，这个现在不是我最大的考量。哦，那选完之后呢，哦，我们或许团队才会有所讨论。哦，我最多也只能讲到这边，因为这题我干嘛要在我的选举过程里面去回答要不要加入民进党？这跟我的这个跟我的选举无关嘛，所以我就必须要政治性，诶，你政治性的回答，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我是很明确我要加入，我就会说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有在规划了，我们会在选举完的下一个月呢，哈，哦，那来递交入党申请书，这个叫做虚问实答嘛。好，哦，那郑丽文的问题呢，哈，哦，他这个就是什么实问虚答，现在跟我一个实问虚答，因为唐湘龙是底下改问讲，即马有人咧讲啦，讲你是年底国民党的负债啦，好，哦，对不 对？那他是不是应该要怎样？他是不是要很明确的讲？好，哦，我，诶，举例 A B C D E， 好，哦，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国民进党很怕我，所以我绝对不会是负债。结果郑丽文呢怎么回答？他直接说这是非常大的资产啊，这个是台北媒体圈炒作出来的，我感受到的是很强大的热情。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我感受到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东西叫做没有第三方，就是他没有办法被任何人体验，没有办法被任何人检验，因为他是他的感受。你讲我意思不？他如果是怕说不会啊，我跑了乡下，然后而且我当党主席，哦，我在远见杂志民调是多少，那或许这个东西就是有第三方检验，比如说啊，南港阿公陈其迈市长做得怎么样，我会跟他说连续几年都是远见杂志评鉴第一名，满意度高达七成，这叫啥？这叫实问实答嘛。你问我说陈其迈做得安哪，我跟你说陈其迈的这些执政的数字，好，大家满意度是高的，好，甚至我跟你说不会呢，这四年我跟他一起当选，对不对？然后我四年我跟他争取一些交通的建设，市长全部都有如期给经费给预算，争取公园也有给，好，我就实问实答嘛，对不对？我讲的不是我的感受，我讲的是高雄人都看得到的实际的东西。可是为什么郑丽文是实问虚答？因为他讲的是哦，我感觉到大家越来越强大的热情，好，我感觉到这个和平路线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好，我认为这是我是国民党的资产，不是负债。他讲的都是他自己觉得，但是他讲不出来怎么样，他讲不出来在第三方来看发生什么事。那但是我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从第三方来看，就是郑丽文去完中国，去完美国，照教类来讲，你应该是叫做凯旋回国嘛。你好，你是不是爱有一大堆的这样的？你是不是爱有规排的才会转台湾？因为帮你选举，你是不是爱有才会选举做谁？好，选举徛台的才会互动形成。无呢？你知道我的意思不？那是你的性格盖好，欸，你是应该爱马上回来了，你爱安尼四界照，你爱拍拍照，比你的行程爱比沈博阳搁较济呢？结果无啊。对吧？所以你知道整个采访过程里面郑丽文都是讲虚的，来我继续讲给大家听哦。他说什么？他说啊，他感受到过去有些人是民进党太烂，所以支持国民党，可是呢这一次是因为两岸出现的曙光，燃起了他们高度的热情，哦，支持者有热情跟单纯来投票是不一样的，有热情就会感染，就会传很多影片，就会拉票去活动，就会去拉票去活动。这一段是不是整个都是实问虚答？对不对？一样是他的感受。好，哦，然后呢两岸出现曙光，什么样的曙光也没讲。好，哦，然后再来呢，现在聪明的都知道大陆那边中国那边，好，哦，要赶快跑。我跟大家讲 鸡蛋跟高墙是这样啊，当美国选择跑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跑了啦。当美国在奥巴马那几年选择进的时候，我其实一点都不会怪当年的台商，因为当时美国选择进，台湾的供应链其实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美国的产业。好，美国选择进，你没有理由不进，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怪当年大胆西进的台商，那个是世界局势，不我懂。但是我的标准嘛就一致，东美国造的时候你爱造啦，好，东美国造的时候你卖老底下公公啊，好，你个底下大陆好，大陆好，你也逃一几口啊韩籍啊，好。好，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呢，这个今年的选举齁一样如何进行。首先第一个刚第一段提到的麦基宏认知作战齁，阿德里嘛非常重要齁，郑丽文这颗齁，请假期我们要期待他可以继续安稳的坐在国民党的主席身上，可以骂他齁，但是不要骂得太凶齁，啊，希望他继续在国民党主席的位置上哎，保佑我们大家哈！好，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高雄市议会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大家晚安，好嘞，拜礼，感谢谢主任，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妇女再就业将来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8: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7: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8: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9: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0: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这个吃饭时间哦，招恁来相会啦。阿强哦，逐工节目伫个遮咧陪恁过啦。朋友啊，那嘻嘻巴巴你着陪啊，互恁大家日子较好过。哎呦，阿强阁介好听哦，好听讲阁加一个扑克声就好。我伫个台顶哦，比卡阁画手。啊！恁踮在斗台骹，恁得爱大家斗加油啦！无论老的也是幼啦，目睭吼，互恁啦，日后免忧愁，尤其是讲少年朋友的目睭啊！来，我昨都有讲啊吼，昨都足济朋友卡来问讲，哎呦阿强，我能当先登记先注无无？啊，要安怎犹太我也未讲呢，啊，无要紧啦，都拢信任你啦。人阮兜即卖囡仔甲孙哦，拢会主动想要讨来食呢。啊，若甲分析起来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种，一工若叫伊含一粒，嘛敢若亲像咧食糖啊。迄阮的孙讲，哎呦阿嬷哦，这葡萄的口葡萄口味真正足好食啊！一工若叫伊含一粒嘛，一盒会当互伊食两个月，敢若亲像较早以前，咱咧食迄个羊肉丁的钙片同款啦，较早都爱好个人才吃得起羊乳钙呢。即卖啊，补钙质的物件一大堆，无咧稀罕啦。我甲你讲，即卖上界稀罕的，就是咀嚼定啦。你敢知影讲，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也是销路真正有够好的好啦。一罐就是卖你2500块，你一工来甲减一粒吧。一罐啦，会当互你的囝囝孙孙减两个月，一个月才用1250块来照顾你的囝囝孙孙。日后目睭莫互伊负担遐尼大啊，日后莫互伊，刚才讲一个讲。近视袂愈来愈深，你逐天甲补充营养，啊无啊多，逐天看电脑啦、背手机啊啦，惨要困啊，手机啊搁压条条，都惨困加作业啊，手机啊还搁咧走啦，还搁咧走啦，毋是咧走追剧啦，无就是咧走音乐啦，安尼这安尼袂问题袂真大吗？路你捌看无？一寡少年朋友30多岁、40多岁都难看呢。有当时我看到心肝真正有够艰苦，所以讲我坚持讲，这个咀嚼顶，我真正爱大力推广啊！这后摆对这仔仔孙孙目睭的照顾啊，是真正举大拇指赞，就是赞。唔是看人讲叫恁兜的囝甲孙乖，你讲我知影你的顾虑是啊啦。哎呦，迄囡仔敢食电台的物件咁好？啊，电台的物件是啊啦，拢你未记有哦。恁有当时啊，恁的观念实在是有够歹呢，有够。无采讲，恁大家智慧拢比我较悬，册拢读比我较悬。有钱呢，你他也要袂假啊！我问你就好啊啦。有钱呢，你他也要，袂假都比狗较好，比狗较好赚啊！哦啊，我若袂假的话，今仔日我都踮咧遮主持35年哦。我若袂假的话，我要去打找假啦，无你教我要安怎做啦？啊！这踮在屏东啊，百货公司边啊一间眼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特别甲我讲强啊。你电台都做遐尼济台啦，你看若要靠遮诊所安尼推广哦，比较较少啦。看若要靠人个食了好，一个报三个报五个吼，唔知要报到啥物时阵啦。你着节目当中大力甲推广，讲这项物件真正足好，即专门为着遮囝囝孙孙，对国小、对国中、高中读大学，到那20岁来、18岁来，你做你甲感像咧甘糖啊安尼，对目睭个照顾、对目睭个保养，都真正，互你。一段时间了后，拢互你感受会到，也无即摆近视度数愈来愈深呢。有当时啊，都有诶都听袂入，我都无法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好贵好贵。今仔日你若搁甲我讲好贵诶话吼，你著听节目就好啊。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囝囝孙孙啦，啊无过来就是因为你信袂入啦。一讲啊，你若当家讲，人诶囡仔目镜愈看愈高，超过500度以上啊，都会提早黄斑部病变呢。黄斑部啦，你啊一旦啦病变了后吼，过来吼，青光眼啦、白内障啦、目睭提早啦、退化啦，上加严重目睭是青盲呢。我有讲过啊，10年后啊，台湾会加出着50000人目睭失明、目睭青盲，够遐严重。你网络你甲查看嘛，我所讲的话吼，伫个遮吼，我拢甲你负责任啦，拢总有证据啦，句句拢总是事实啦，好笑话我袂晓讲啦，我拢讲实在话啦。产品好实在，广告无凊彩，子孙通人爱。阿强特别，搁甲你争取，这上界大犹太啊，无啊，
犹太着即一摆啊，即一摆，讲食饭时间来相会，阿强节目陪你过，鱼鱼肉肉菜着配，互你日子较好过。啊，台顶比脚阁画手，台脚着爱斗加油，无论老的也是幼，目睭互恁免流潮。啊，产品好实在，广告好无凊彩。子孙同人爱，犹太阁来即一摆啊，即一摆，即摆少年的问题，毋是干那目睭啊尔啦，包括健康。你甲看讲，若少年囡仔啦，要去做兵进前啊，迄个健康体检吼，破病机啊，真正一大堆呢。新闻报讲体检嘛，三加一四个啦，去体检啊，其中都有一个唔免做兵啊，唔免做兵啊，即卖生少啦，大家吼安尼笑命命啦。啊，毋出去晒日头啦，日头脚的工课无人要做啦，全是外劳啦。啊，囡仔都啊，后摆我着要做头家，倒一个无希望要做头家。你若无先创业啊，你无先趁钱啊，你要安怎去做头家？毋，恁老爸老母啊，头一桶金真天理啦，挺久耐软呢，钱毋是开免惊的呢。即卖少年囡仔当然有伊个想法，网络个世界，即卖 AI 的时代已经来啊！只要你若会晓把握个有影，趁钱是解快活。啊，佮像咱台湾个股票啊，直直起啦，讲要起到四万几点啦，我甲看哦，毋啦四万几点，未来可能会四十几万点。哎呦，阿强哦，你讲迄有较好笑一丝啊，趁有较好笑。啊，短短时间内底起几落万点啊？你甲看讲金啊得。较早咱金仔咧买时，我咧娶某个时阵，金仔一钱买偌济，你敢知？一钱买九百，九百，一钱九百。哦，安尼啊，有诶，较要知，迄当阵吼，都规气都买规栋诶，起来蹲，较要知，较要知，大家拢好起来啦。较要知，恁大家未去糟蹋着身体啦。较要知啊，大家未破病啊啦。敢若四个囡仔去体检，其中都有一个免做兵。啊，其实哦，我感觉讲查甫囝吼一定爱去做兵啦。无做兵，较早啦，无做兵，真正无成一个查甫囝。你敢知讲去做兵啊，一个影响一个查甫囝会影响偌大？伊家己就会独立啊，啥物都拢家己来啊。啊，伫厝诶，毋是啦。我甲你讲，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迄饭菜拢捧甲你诶眠床边啊，像咧讲较歹听，像咧拜骹尾饭，你还阁毋孝顾咧？会起到遐拢家己拍饭。家己拍菜，家己洗碗碟，家己煮面皮，家己洗衫裤。即摆应该免洗衫裤啦，即摆拜托人洗啦。大行拢家己来。你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就去想到你的老爸老母。老爸老母无伫你身躯边的时候，你才来怀念，你才来感抱着感恩的心，但是还未伤慢，因为你才十八九岁，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去做兵，体会到老爸老母的辛苦是足好啊。哎、欸，有诶，个囡仔有诶，要去做兵诶时阵是歹心情呢，毋知影老爸老母诶伟大呢。一个做兵倒来哦，规个人拢改观呢。有影啊，我去做兵诶时阵啦，头一暗、第二暗、第三暗啦，奇怪伫困诶时阵哦，是咱棉被大家拢会准，敢若我会未准啊呢？因为我装卡囡仔，我真独立啊。结果哦，拢是一挂想老爸老母诶啦。啊，迄平常伫厝诶吼，老爸老母啊，伫甲叫喊未惊呢。即摆若电话若敲，听到老爸老母的声，目屎都流啊！阿母哦，阿母，哎呦，阿英哦，阿英哦，啊！你做兵做了安怎？会习惯啊？袂食有饱，袂困啊？袂去啊？袂困会去啊？困袂去，明明都困袂去嘛，食袂饱嘛，讲会啦，困会去啦，食会饱啦。阿母，你免烦恼。看他讲这话，就知讲这个囡仔已经大汉啦。好啦，安尼吼，阿英哦，老放假都较紧转来哈。好啦，好啦，好啦。即卖一礼拜放两天假，我顶礼拜等于我一个孙啊，伫台中成功岭做兵啊，转来。我讲，啊，你毋是拄啊去做兵啊？尔，哎呦，这啊，即卖做兵啦，拄着红字的拢放假，拄着红字的拢放假咧。伊要去放假吼，就我叫因老爸啊开车去台中。成功岭较在呢，较早阮咧做兵啊，火车嗡嗡啊哭，嗡嗡啊哭，嗡嗡啊哭。较早阮若要去做兵啊，莫讲阮这个年代啦，真正啦，阮老爸迄个年代做兵上解可怜，因为吼，
唔知回来啊未？阮一个阿姑，阮大汉阿姑做兵都无回来。你敢知讲我来外公外妈咧哭甲死死活活去？所以讲较早来要去做兵啊，规个装啊来吼，拢会包红包互你，真正的呢。迄敢若亲像出国得冠军去比赛得冠军，国营倒回来呢。啊，对装啊头行过装啊尾，大家就叫伊保重，甲欢送。红包这红包一束啊意思，这嘛一束啊意思，这个一束啊意思，你就知了啦。来做兵的行动用得着啊。好啦，阿姐阿姐，我知啦。啊，恁大家就保重啊。迄时安尼，敢若参像十八小时安尼哭安尼吼呢？有啊无？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讲的够唔对吗？因为气无一定会转来嘛。老爸老母上介艰苦啦。啊，做兵是台湾人查甫囝的义务，即卖查某啊做兵的嘛一大堆。做兵主要就是安那保护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嘛。啊，人甲咱保护，等咱大汉了后，十八九岁、二十岁，换咱做兵的年龄，换咱甲因保护嘛。这是一个真公平的规规矩嘛。莫遐落讲第一线啊，冲头一线，拢是别人的囝，别人囝拢死未了。若拄着恁囝要做兵的时阵哦，就用关系想尽办法，互恁囝莫去做兵，安尼敢对？看来你巧啊，尔别人拢戆人哦。做事大人，我讲这个囡仔未来要有啥物种的发展啦，拢家教上介重要啦。啊，即摆体检做兵的体检嘛足灵的，我就讲四个、三四个当中都有一个吼、哦，体检免做兵啊。为什么？因为都生少啊，健康全问题啊。啊，三四个一个免做兵，其他的三个去做兵，伊嘛唔甘愿呢。我乃介绍几片呢。阿强教有影，会当闪的闪，会当躲的躲啦。较早我甲你讲，较早你若做兵，你若刀兵法刀兵啊，是爱判军犯呢，叫宪兵去掠呢，掠倒来关呢，关关的了后吼，唔是都无代志，都退伍呢，都搁去做兵呢。有诶去做了后吼，搁走啊。放假阁无倒阵，阁掠倒来关啦。我做兵的时阵哦，我当阵才十九岁啊，尔。我捌去拄到三十外岁，还阁咧做兵呢。迄唔知影，想讲这是军官呢，伊的外表，伊的年龄看，想讲是职业军人呢，结果唔是了，都回忆兵啊。即卖得兵啊，甲较早得兵无同。即卖得兵啊，个个是罚钱啊，因为即卖无军法。谁会怕？无人会怕啦。所以讲，会当走的走，会当倒的倒，去开假病例啦。你看迄艺人啦，莫讲艺人啦，大家拢讲迄艺人红了，就迄是有够衰，手路有够粗啦。真济做医生的啦，一挂好惹人的囝啦，啊是讲政治人物啦，政治因老爸做议员啦，做立法委员啦，囝无去做兵啊，一大堆啦，假病例啦，选择唔做兵啦。即卖无同啊！今仔日新闻报纸我有看，我简单讲一下哦。国防部要修法啦，你只要若逃兵啊，逃兵若互抓到吼，包括讲义务的，也是照走的，上少判一年爱关哦，上济判到五年哦。啊，无必要啦！即卖做兵毋是四个月哦，无啊，即卖做兵是一年啦。你看迄四个月敢有先咧做兵？事当时我踮在我的节目当中，你是头家去哦，去讲到哟。还是去学拖拉机硬过啊！四个月你要学啥？我跟你讲啦，看他学织棉被啊，学地更贵都未晓啦，戴防毒面具伊敢未晓？四个月是要创啥？是要来跟人战争啦？唉，那参像迄个四个月去做兵哦、喔，一定是怕输啦，啊，走赢就好啊啦，怕输走赢，大家都足够走啦，因为都像我做兵，我就甲讲我是炮校，我炮兵啊，我做两年啦，做两年兵打啦。讲真诶啦，退伍了后啦，真正会晓操炮诶几个。而且我咧当阵搁接迄落上界先进诶，已经电脑化诶炮呢，啊会晓分工哦。哎呦，即摆天顶咧飞，这个是敌机还是我机？还是我家里养的土鸡？哎，我看不是哦。这个是我们山上的足迹哦。你一礼拜要考试几落摆？敌机就是别人的无人机，我机就是咱台湾的无人机。你爱会晓看迄个图，爱会晓分辨啦。
啊，有当时我感觉讲空的啊，啊，无人机飞遐尼悬，对啦，啊，这台无人机吼，都甲你印点在纸的面顶啦，啊，你看会出来啦，哦，啊，这都别人的无人机，叫做敌机，哦，啊，这咱台湾的无人机啦，这都我们养的土鸡啦，还有山上的山鸡，嘿，这竹鸡也好，这个是我鸡啦，你都还过写伊的名呢，啊。哎，无人机飞点在管管管，你敢认得出来？你敢认得出来啦？一般人咧战争的时阵吼，我捌甲阮连长讲过啦，连头啊啊，这吼、哦、这是啥物人发明的？咱这叫做风炮，就是讲专门咧拍飞机。啊，即卖伊迄最热嘛，哦，因为飞机伊的引擎烧啊，啊，迄电脑真厉害哦，敢若参像咱即卖手机啊吼，追踪。二雷这台飞行机了后，你炮甲射出去，发射了，发射，哦，飞炮飞弹一个走出去啊！像鸟啊，你种鸟鼠啊，呢，看你外高走，外高软啊！我咧当初叫做啥物呢？叫做复仇者飞弹啦。即卖大部分拢设点在总统府的边啊。吼、哦，较早我啦对遐经过哦，有当时啊，人甲朋友也是讲，甲阮家的囡仔，我讲较早。那无恁老爸啊，这个飞弹拢无法度踩起。讲到迄个，你倒来有来自信。较早我会用跳迄个炮操呢，这叫做复仇者飞弹呐、啊，这防空飞弹，架点在汉美亚车顶头的啦。哎，飞行机遐尼啊悬，一旦若战争的时候，我甲阮连头啊讲哦，啊，不用分我机啦，什么山鸡土鸡啦，飞那咧战争的时阵哦，都嘛是敌机了啦。都是敌机的啦！伊讲，哎呦，阿强，你呐安尼讲啊，嗯啊，无你甲看咱台湾的战斗机啊，那是几只会用哩？有诶，五六十年还搁咧开呢，啊，五六十年啊，莫讲飞机就好啊，看呐讲军中内底吼，会一挂武器啥，啊，敢那参像歹当故事啊，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啦，敢那参像歹当故事啊的啦。好啦，啊，讲到这来，做兵有啥物唔好？他有需要走，他有需要倒，啊，就要训练身体嘛。我甲阮囝讲吼，你若义务的一年若做无够，你做你甲签落。嗯，保护国家、保护百姓性命安全，恁老爸以你为荣。甲签落无要紧，干那我生一个后生，有话讲，哎呦，姑囝免做兵才对。你看一挂歹囝拢无做兵个，一大堆啊！啊，即摆做兵薪水又阁悬啦。即摆立法院嘛拢已经通过啊，啊，苹果拢加薪啦，义务个一个月吼拢领4万、5万、6万啦，4万、5万、6万，是等于是拢要甲一个公务人员个薪水呢。啊，阁周休二日，啊，恁兜个电钱，啊，看报纸嘛敢若拢免钱，啊，都无当是伫外卖。你甲看讲做兵福利遮尼济啊！你是讲咱都已经老啊哩，唔知个人要爱无？啊嘛无管有哪，也要分我机甲敌机呢。啊，时代无同，那离开着故乡啊，要去做兵，心就做做，因为伊要去军中食馒头，出操辛苦啊，大家都乌苏苏，较早。迄班长咧讲啥物小，你拢听拢无咧？阿强，你四股斗了真好。啊，是安那讲班长咧讲啥物拢听拢无？较早像阮老爸迄个年代，啊，阮这个年代嘛，还佫有外省的班长啦、军人、士官拢全外省的。伊咧讲啥，你真正有当时啊听拢无啊？啊，不管你有外因斗，军中吼拢爱剃光头，想到爸母啊，咪咧哭。迄面皮啊是指甲目屎流啊，目屎流咯！哎呦，阿强，啊，参这，哎呦，你阁咬阁强哦，啊，阁会晓安尼讲着做兵到这四句连啊，阁介好听啊，句句拢逐句拢有伊含义滴个面皮啦，无论新娘旧，拢爱指甲参像豆腐，皮鞋你都爱逐工撸。透早透暗哦，都爱滴更久，哎呦，好听哦！起床啦，规定看啊，只有三分钟。洗嘴、穿衫就要紧，
啊，迄咱的帽仔拢别人收去穿。记好，你若要做，就爱做双边。即卖无共啊，即卖衫裤衫吼，内衫内裤啊，拢送洗。较早拢爱家己洗呢。啊，啊，迄有当时啊，若你紧急的时阵，因为帽仔拢共款啊，国家伊会分啊，较早拢分迄落乌色的，即卖我看拢敢若亲像白色个，拢一模一样啊，有就好啊。衫裤定定吼，都拍无打。紧急的时阵哦，大家拢乌皮衫。袜啊，你若要穿，就爱检查。规脸吼，拢总去丢丢迄个香港卡。你要去打听这个四姑娘？嗯，透早透暗爱点名，军歌是唱到拢烧声。做兵啊，两年三年，三年想到你会惊。行军啊，行军较远，你着行。嘿，即摆嘛无，安那讲一个300障碍、500障碍，都拢已经废掉去啊。这是做兵的心声，句句事实是真正。你若感觉讲袂歹听，啊，请恁大家互我一个扑个声，听咱的节目较无时间，通我去讨客兄，又搁讨客兄，迄离开故乡心滋滋，来到军中食馒头，出草辛苦乌索索，班长讲话听拢无，啊，唔管你有偌缘投，军中拢爱剃光头，想着爸母咪在哭，面皮厚到目屎流，啊，被单无论新也旧，拢爱煮甲像豆腐。配鞋就爱逐工路，透早透暗滴光久。起床规定三分钟，洗嘴穿衫就爱紧。袜仔别人收去穿，记号就爱做双边。啊，衫裤定定晒无干，紧急大家乌白衫。袜仔要穿爱检查，规脸拢着香港卡。透早透暗爱点名，军歌军歌唱甲拢烧声。做兵两年想着惊，行军啊较远你着惊。这是做兵的心声，句句事实是真正。你若感觉袂歹听，请你给我扑个声，扑个声来。厝内有读册囡仔无？有迄个做兵，还袂做兵的子子孙孙无？若有吼，注意收听。你的顾虑啊，我先甲你讲。电台即摆咧卖物件无同啊。而且这个咀嚼症啊，是踮在眼科的诊所，眼科的医生极力推荐，极力推荐呐、啊。我就讲，迄医生认为人因家的孙，人因家的囡仔，大家食了有够好。别人咧讲目睭未开话，因家的囡仔袂；别人目镜愈挂愈挂，因家的囡仔无咧。这就印证讲物件好，啊，物件好，咱来推广啊。啊，讲贵嘛无贵啦，2500块，你一天若食一粒的话吼，会当食两个月啦。啊好，你若嫌贵，啊其实嘛未使你嫌贵啊，因为物件好啊。你甲看哦，要做甲讲囡仔咧食保养目睭话啊，会当踮在诊所上架，迄真的是不简单呐、啊，贵嘛贵了有价值啦。而且咱做葡萄的口味吼，恁家的囡仔卖食也把边啊夹着一粒粒后吼，拢会主动要夹。啊，你若看伊主动要夹的话吼，你就会放心。啊，你若阁唔相信的话吼，我甲你拌一道，你只要若有买着，周边。街头巷尾，即卖眼科的诊所有够多，你提去问眼科的医生，讲看会使你啊无？伊会讲啊，这真好哦。啊，若真好的话，则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到流口口啦，替我斗广告、斗推广啦。来，我先来唱一条歌，啊，免安怎甲恁犹太恁大家注意收听啊。朋友讲要听台北今夜冷清清。

情，也有一片的好夜景。路边的招牌，闪烁的风景，照我无奈的心情。

情，有情的人人想遐紧，孤单的人徘徊在路边，不知要对倒位去。老一个老一个老一个过去，为怎样为怎样怎样找无你，路灯也讲无看见，月娘也拢无消息，小雨绵绵落袂停，替阮诉悲情，台北今夜冷清清。

台北今夜冷清清，也有一片的好夜景，路边的鸟仔，闪烁的

非常感谢。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看人看这电话，都也未要讲，也未讲过，都遮济朋友准备要卡来助阮，啊，我相信啦，这拢总是要甲咱买过。因家的囡仔，因家的孙做兵前有咧食，已经一大堆了。来，咱的这个咀嚼定吼，是针对着讲二十岁以前，所谓这的少年囡仔吼，读册囡仔所调配营养分啊，点在诊所吼，真正即卖销路有够好个好，因一盒都是卖你2500块。你若学校，你去甲行一摆啊！你甲注意讲，即摆学生囡仔吼，啥物上届比比皆是，都是目镜。大家拢咧比啥？比挂钩的。迄有诶吼，你若较早以前来讲，近视讲，哎呦，这个做书呆子，读册加读正有哦。即摆无共啊呢，即摆拢哦，三 C 产品呐、啊，对咱遮读册囡仔诶目睭诶伤害，你甲看讲偌大得。学生囡仔哦，目睭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直直念无，哎呦，电视唔通看啊济啦，伊无看入去房间个内底耍电脑，哎呦，电脑唔通耍遐济啦，伤目睭啦。电脑关起来了后，咪踮在棉被内底吼，咧创啥你敢知？咧看手机啊啦，咧看手机啊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作为着咱个咱个。

咱兜个囡仔甲甘一粒就好啊，安尼一暗吼六十粒装个啊，会当互伊甘两个月，伊无甘便罢，敢若亲像较早以前好个人才食会起啊，要食补充钙质了都羊乳钙。哦，较早我细汉个时阵，若厝内若有人有迄落羊乳钙哦，我敢若看伊咧甘，看甲我拢吞烂呢。啊，即摆吼钙片食补钙质个物件有够济啦，即摆唯一啦，咱推出真正未来造成着轰动，只要你若信任我啦，对。这读册囡仔真正有够好诶，好啦！来一盒2500块，我有讲过吼，我最后一摆阁甲恁争取这个优待啦。这店在诊所内底是无安尼，一盒都是2500，两盒都是5000块。啊，讲真诶啦，一工若甘一粒诶话啊，这一盒甘两个月卖你2500块，等于一个月才1250块，1250块安尼透贵，无贵啦。注意收听吼，100组就好啊，登记完为止啊。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信任我，即摆拢踮在电话中咧等待啊。若无信任我，你今仔日甲买一组就好。你我无要求你甲买2组3组，你甲买一组，你买回去先卖食，先摕去诊所眼科的医生问医生讲，这会当食啊袂？读册囡仔会当食啊袂？若袂用哩，你做你害我哈！我逐工伫个食吼，我甲你负责任啦。啊，若安尼你阁信袂落，我无法度代表讲你对恁兜个囡仔个目睭无重视。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有来现场，甲我注文囡仔咧食顾目睭个咀嚼顶个朋友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嬷，遮个爸爸妈妈。一盒我卖你2500块，一盒我卖你2500块，会当甘两个月，一工甘一粒两个月，一个月等于是1250块来听走来照顾咱囡仔的目睭，会当互伊得到适当的休困，补充到营养，有够好个好。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做文来得着啊！你甲我买一盒咀嚼顶，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你开2500块，会当摕到两盒；你开2500块，等于当摕到两盒。安尼啊，会当这两盒，互恁囡仔甘一个甘四个月，一个月啊，才开一个差不多600块啊！尔，你若够嫌贵的话，我嘛无啊多啦。我甲你讲，这100盒100组，顶一摆我有优待过一摆啦。人主文啊，几落百组啦，后壁我拢无甲印，因为是安那。因为这袂当讲偌济就偌济，今仔日100组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啦。你若如果若捌买过，你会当买2组；毋捌买过，你拢买一组就好啊。我甲你讲真正，即摆我咧装卡，我若转去啊，我足惊去拄着一挂亲朋好友。哎呦，阿强哦，啊你迄咀嚼顶还阁有哦。哎呦，恁迄工吼，安尼摕来互囡仔，安尼甘囡仔甘着真好呢。大家拢要食要讨呢。我讲电话互你，面顶拢总有，你才敲电话去甲注文就好。迄装卡底买啊，一盒就是2500块，啊甘两个月，人伊感觉讲有价值啦。今仔日无共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来买一盒2500块，食两个月，甘两个月，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500块会当甘四个月，你一个月。开一个600几块来照顾咱的囝囝孙孙，伊无得到目睭适当的休困，咱甲补充营养，较袂目睭袂溃活，较袂吼还袂食老的时阵目睭就先退化。啊，这个钱你还搁咧欠哦？你要去多讲买一盒，搁加送你一盒的啦。0800889887，一百组。唔捌买过，拢买一组，买一组就是买一盒2500块，佮送你一盒。啊，若捌买过哦，你买2组就好，莫买伤济哈，因为100组啊，尔来我开放互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文啦、啊，安尼啦，今仔日你若有卡来甲我注文呢，你要照顾孙仔，照顾囡仔的目睭，你若甲买一组，买一盒，是毋是阁送你一盒？我特别交代讲，外母若要去的时阵哦，想说请一斤梅仔，互恁食好唔好？这我拄则讲无对话，你好。我讲未出来哈，咀嚼定，你捌买过无？
1: 有啦。
0: 好好，稍等一下，若捌买过，我就问你是孙在食，是囡仔在食的？
1: 囡仔。
0: 好好，稍等一下，还要买几组？
1: 一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没，
0: 囡仔在食的吼。
2: 啊？
0: 囡仔在食的吼。
2: 对。
0: 你要几组啊？
2: 我要两组好啊。
0: 两组是买两盒，搁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若买两组，我今仔日阁请两斤草莓请你吃。这我拄则讲无对的啦，因为你打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的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对着目睭的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这个仔仔孙孙设计呢。啊！你敢唔免买回去好食啊？啊，无通诶，主文诶电话遮尔济，你即卖若敲电话来甲我主文哦，买一组，我请一斤梅仔互你食，为着要答谢你啦。啊，你若买两组，我著请两斤梅仔互你食。目前吼、哦，有咧听咱诶节目诶朋友，厝内闹孙啊，厝内闹囡仔诶吼，即卖吼，有当时啊，伫买拢毋是干那一组两组就会煞。吃到尾啊，咱这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吼讲真诶啦，安尼这熬做做这个葡萄口味，迄吼都是都对囡仔一种善意诶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毋知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卖互伊诶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后，目睭的伤害就会愈来愈大啊！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若亲像讲咱的对伊目睭做一定的保护同款。啊，你甲看讲敢那敢无重要？一盒六十粒装，你若减一粒的话，会当减两个月；啊，你若减两粒的话，减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在乎提供给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摕两盒，减一粒会当食四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顶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0800889887。0800889887，一百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3: 喂、
0: 欸，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呀，吼。
0: 有。
3: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0: 送未去啊！你叫啥？
3: 叫啊！拜六。
0: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啊，佫拄着五日坐三天的假期啦。有当时啊，咱回到一定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佫点在。参像讲新德惠温也好啦，乌鸟的遐，因为因拄拄啊好休三天，啊拜伊才开始送货。喂，你好，我阿强。
3: 对，
0: 强
3: 啊。嘿。啊，我送一桌过来来。
0: 好，稍等一下，我请一斤梅啊，感谢你卡来助文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啊，一桌。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4: 买。
0: 囡仔咧食是孙。
4: 囡仔。
0: 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4: 国中。
0: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4: 一粒
0: 一粒吼，爱爱干无？
4: 嗯，
0: 好、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因为我讲真的吼，这做这葡萄口味吼，伊会甲当作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毋是我搞，毋是我做的，是人这诊所内底即摆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当甲查看卖啊，咀嚼定，咀嚼定，这吼、哦、店在诊所是卖了有够好。 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对着囡仔，你要互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鸟翅吧。所以讲，你若有买着，合同着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好啊，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海里，你若买两组，我5000海里。啊，每下买，那每下摕去食啦。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你爱叫恁孙、叫恁兜的囡仔，一天甘一粒啊，一天甘两粒啊，真正甘着足好个好，甘着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有无这个有这个成分，要点在咱这咧广告，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吼，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谢着讲阿强推广着这个咀嚼定，而且恁伫咧买的过程当中，若要去诊所买是2500，你伫咧这是买一盒，佮送你一盒，等于讲两盒才2500。啊，我有讲咧，若减一粒会当减4个月，4个月安尼一个月偌济，哈？一个月才600几块呢，600几块啦，这若一百组吼，难免人搬了了去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人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啊，本地有咧想讲吼，规期嘛，门也唔免送啦，因为都加送你一盒吧。啊，好啦，今仔日阁特别特别啦，因为真正咱这个门也生都真好食。迄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呐，食到的话吼，大家都学咯。啊，你都教都信任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敢唔免阁讲啊。唔免，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的头一摆就是对阿强的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的物件。哎，有诶听咱的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对着讲，哎呦强啊，哎呦，我著将来唔捌听节目，头一摆听着就想要甲你买。哎，外口咱电话接较紧诶啊，喂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摕一组。
0: 好，你捌买过无？
5: 我买真侪遍啊。
0: 哎呦，谢谢哦！啊，你要食物仔无？
5: 啊，好啊，谢谢啊。
0: 你有食过我送你诶草莓无？
5: 唔捌。
0: 唔捌，即摆你若食着，你学路也无咧买呢。嗯。哦。迄我拢用香港卡类落袂哦。嗯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嘿，你好。
6: 哎，我要买。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最后佫简单讲一下，我先吃一个碟来。

0: 感谢47分啊，你过足紧，后手剩10分钟久的时间吼，较无10分钟久，互恁来登记啦。今仔日咱这个咀嚼定，我会当吼踮在遮讲到足红声，讲到足大声，因为我感觉讲吼，来，这电话接袂起，喂。
1: 阿强你好，
0: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我跟你讲哦，我囡嘛有甲你买思康明啦，即马这甲有甲伊同款。
0: 无同这囡仔咧食的哦。
1: 对啊，囡仔咧食，我那咧读3年啊。
0: 吼、哦，三年是读国小呀。
1: 国小三年。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啊，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咱这叫做咀嚼症啊。啊，国小三年啊，我甲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就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荧幕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20-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啊，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到目睭失明无看的。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到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踮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到这个囡仔咧食固目睭的咀嚼定。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就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伫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亲像糖啊，咀嚼顶都是一粒敢若亲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即个葡萄口味，都是用声诶啦，敢若亲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60粒针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一2个月。啊，你若干2粒的话吼，会当干1个月1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定，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压到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那。点在100，无到100位啦。你若一日甲买2组嘛，才50位啊尔。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后手剩差不多5分钟久的时间啦。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定，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个疼孙疼囝、即个可爱的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盒。2500块，我特别阁趁一斤草莓请你食。你甲看，咱2盒，一工若一粒的话，安尼4个月份，一个月才600几块。喂，你好。喂。你好。
2: 我叫一盒嘿。
0: 好、哦、好，啊你睇下，敢那像安尼拢无男无女啊，爱困了。嗯，较好命，今即摆啥物时机咧睏？啊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哦，啊，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甲互你困呢咧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4分钟久啊，尔哈。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你倒若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哦，食看卖啊啦，无感到便罢啦，便啊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退哦，伊会主动要退哦，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若有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若会用的你才食，袂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毋是讲我咧熬主持咧，毋是讲哎呦到遐四句连啊，甲7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想甲头壳拢破的吼。 但是最该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呀。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呀。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呢。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那参照讲咱的咀嚼顶，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理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来，先在外口甲你登记吼，来时间点要到位啊吼，那还袂交代，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无多。现在的孩子整天都在读书，读书其他人旁的时间就开始看手机、看电视、玩电脑，眼睛都没得到适当的休息。你看较早以前，较早像我们这个年代，我这个年代就好了啦，什么人有近视的困扰啦，有当时没近视都在挂眼镜，因为是怎么说挂眼镜的啦，你现在有近视也没钱让我配眼镜啦，无钱通我配目镜。喂，你好。
3: 喂，阿强呀呀。
0: 哟。
3: 哎，爱食开安那食啊？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未来这个咀嚼顶吼，你即卖来买，我是甲你用争取优待。过来你若食到了后，因为你就会长时间来买。迄当阵就是一盒2500块，有可能就无阁加送你一盒吧。吼、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你甲想看卖啊。你若感觉讲啊，这对咱的囡仔孙啊有重要，你敲电话来，今仔就甲你优待话。
4: 你好，
0: 线卡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啊。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吼，阿强伫个只感谢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嘛有一个听友做阿公呢，伊嘛是因为着疼孙，当然伊买转去吼，伊手机啊无啊多查，伊叫因个囝讲啊，人迄强啊都有咧讲哦，讲这囡仔若食这真好呢，也无咱迄路头路口遐有一间眼科个医生，喂你哦，喂。喂，有人伫咧无？
5: 喂，
0: 啊喂，
5: 我想问你讲，虾米安怎食？
0: 哦好，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还未登记的朋友啊，紧哦，电话紧卡，阿强再一次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已经到位啊，足紧吼，嘿嘿嘿，安尼咱明仔载再过来，咱有约束哦，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呐，空中再相会，感恩啊，感谢今仔日有主文的感谢，有主文有对的感谢您呐。啊，若无注文的，有那多谢恁啦，因为你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追吧追吧，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0:00。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应孤冬，整孤冬。月明非为夜行人。这个世间日月流转，四季变暖，伊拢会自然发生。人伫这个大自然当中，咱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如果未当了解到生命的意义，那呢，来到这个世间一转，搁定定比较、计较，甚至烦恼不明。其实啊，只是浪费人生而已。咱来知影，这个世界其实真特别。春去秋来，日升月沉，伊啊一直在轮转。咱会看到花开花谢，草绿草枯，万物啊拢有新旧的替换。人嘛同款啊，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间一转，敢讲后世人阁有机会来吗？咱来了解这个世间，袂因为咱一个人就受到改变。你甲看这个庙寺的钟声敲响啊，大家知影天光啊。不过，就算讲庙寺的钟声无敲响，天同款会光。暗时啊，真侪人行伫路上，好佳哉有月亮的光线照射，黑暗的黑夜当中才看会清楚。不过，就算讲路上无人行，明月同款伫天顶照射着夜空。原来啊，世间未因为咱一个人而改变。俗语讲：生生世世，世世生生。人只不过是生死当中的一个循环而已。做人做事啊，咱来利用有限的人生，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在咱难得的人生生命当中，留一丝仔名声，予未来的人探听。这就是佛家讲的功德善缘，结一挂善缘啊，替咱的生命开创着无限的生机，嘛算讲是生命圆满，生命的永恒啊。人生在世，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一转，咱别当拍算时间枉费人生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是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爱在夕阳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致来到我们台湾的北海岸。北海岸的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海看到那天，其实的在最近又悄悄地多了一份粉红色的色彩，就在我们新北三芝的山地区。这个三芝区，这个山地区有一个荷花池哦，不但一类一类的泰国的这个牡丹莲开得真水真漂亮，而且呢，这牡丹莲哦，叮叮塌塌哦，那真就盛开的牡丹同款的，非常的水，替着咱这个北海花，增添着一点啊，这个粉红色的色彩，非常的特别哦，嘛吸引着真侪游客前往来到这个所在参观。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得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侪人吼，会来到咱台湾的北海岸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海景吼。啊吼，这个除了吼，来到海边啊吹海风吼，看到安尼蓝天白云吼，配合着这个安尼湛蓝的大海以外，在咱这个北海岸，佫加了一种粉红啊色的色彩。就伫咱新北三芝的三芝区荷花池哈哦，陈老师啊，这新北三芝区这个三芝区山地坤哈荷花池哈哦，开个真水真漂亮呢，而且吼、哦、这荷花吼、哦、是牡丹莲呢，这牡丹莲哦真特别哦，大哥大姐啊，咱一般的莲花对无哈、哦？你可能嘞，你爱选时间，因为嘞，莲花嘞花开了一个合起来哈。啊，唔过咧，这个牡丹莲是规工拢开掉的，啊，而且咧，那牡丹遮尼水，啊，而且伊的叶片吼、哦、是个叮叮塌塌，那像牡丹花吼、哦，遮尼那有层次，哇，那遮吼看到这个泰国的牡丹莲哦，大家纷纷赞叹呢，哇，陈老师，哦，无想到吼、哦，这牡丹莲吼、哦、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吼、哦。啊！伫这个所在，山地坤吼，伊个牡丹莲开个真水、真漂亮，花瓣是叮叮塌塌，宛如牡丹盛开同款吼。花色为着浅粉红啊色，一直较浅粉红啊色，非常有层次。而且咧，牡丹莲咧，伊咧规工拢开花，所以你不管啥物时阵开，你都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花蕊吼，非常的赞，非常的特别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哦，大家家你可以发现到，库工所哦，佮特别伫现场搭着的一挂装置艺术，后面像大家家咧，你咧不单单吼有牡丹莲通看吼，啊，佮配合着这装置艺术更加高水吼，哇，陈老师真正真赞呢！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吼，大家家的时阵，你不单单吼看到这个牡丹莲真水真漂亮哦，周遭的环境吼会当充满着北海岸的田园风情。所以荷花池四周围吼有梯田，吼包括着真侪乡间小径，包括着真翠绿的山峦。哇，那个这所在你会当眺望着大屯山，甚至你咧会当看着真水、真梦幻的山景层次。吼啊，尤其佮配合着这个粉嫩的牡丹莲伫这个莲花池当中绽放，吼。你会当感觉到讲，哇，会当是一种非常柔和、非常安静，佮充满着初夏气息的这赏花画面吼。每一年热天的时阵，花期灯开，所以咧找机会来甲咱新北三芝小旅行，行入去这片山海气息的荷花秘境，绝对咧是你足好的一个呐，一个旅行选择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今日时节吼，医生专家拢教你讲爱活动、爱活动、爱运动、爱运动。真济大哥大姐咧，逐天咧开足济时间去行路、散步，是不是？有影吼，哎呀，大哥大姐哦，陈老师，我吼一天吼行一万步呢，我行两万步呢。啊，大哥啊，大姐啊，啊行行的。你的身体这当中当然走路是真好吼，啊，不过走走的对着你的身体就可以做到各方面的保养了吗？但你说今天你是这样跟大哥大姐问吼，就是说单单那靠走路你身体就可以这个样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吗？因为生活当中听到大哥大姐为人肌少症哦，肌肉流失去，甚至心脏细胞无够力，甚至骨头关节无够好，甚至暗时啊做歹困，甚至咧规身躯咧安动动硬加加，甚至卡巴手臂。啊，大个大种奇怪啊！像是我都咧运动咧，我一天走路走要几万步咧，啊是安那身体吼，佫袂轻松袂自在。大哥啊，大姐啊，恁够想过？可能就是你运动的方法无够健全嘛，对不？运动的方法无够健全的意思来讲，可能你散步行路真好，不过咧身体佫需要一挂辅助。那呢，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探讨一个物件吼，这物件小朋友伫细汉的时阵吼，一定每一个小朋友拢爱学的物件，叫做跳绳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只要是有影，诶小朋友吼，诶国小拢爱学跳绳，对不？有影吼，啊小朋友咧跳一跳的吼，其实跳绳对着小朋友非常好咧。大哥大姐，陈老师，啊是那小朋友爱学跳绳，咧跳的当中训练囡仔大脑，学囡仔的背骨，囡仔跳的时阵骨头就会生长，足奇怪吼。所以小朋友有咧拍篮球。有咧跳绳，有咧跑步，这囡仔咧，伊练功咧，会比人较悬，因为伊咧成长的过程，伊有咧走，有咧跳，这囡仔咧练功咧，会得比人咧较背悬，对不？有影吼，啊来第二，这小朋友如果伫成长的过程，有咧走，有咧跳，伊的头壳阁比人较翘。而且活得阁比人较好，所以你就知影讲是安怎？伫国小的学校，老师拢要推广着跳绳。其实陈老师感觉讲跳绳这个运动吼，不单单是国小吼，就算讲你成年人甚至食老，拢需要跳，因为古早人讲脚健养心命，脚要养健，就是脚。爱健康嘛？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哦，你脚有健康无？真正讲啊，陈老师啊，要安怎看？我先来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好无？大哥大姐替陈老师来思考一下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少年爱爬山，甚至爱运动。唔过我来请问你，老大哥老大姐，恁什么时阵开始袂走袂跳？陈老师，请问你哦，系啊，未走未跳，大哥大姐，你也想看卖？第一走跳，你啥物时阵未走未跳？你甲想就讲，有影哦，老翁诶，哦，最近哦，也要走哦，过一红车顶哦，我啊，赶紧诶，赶紧诶，要车顶啊，赶紧诶，赶紧走走，哦，走未去呢，是毋是？走甲嘿嘿喘呢，甚至咧要跳咧，跳未起来啊！有影无？你的脚头啦，你的弹性啦，你的骨头啦，拢未配合啊！啊，这种的方式到最后都未爬，连爬楼梯都未爬。啊，爬楼梯未爬，连钢都未行。大哥大姐啊，这是人生吼一个失灵的过程。所以开始未走未跳，对不？来咧未爬，爬楼梯未爬，爬楼梯开始吃力，啊来咧都未行，啊未行咧。可能呢，
到时阵呢，行动呢就出问题啊。啊，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了解到啊，吼，走跳走跳走跳走跳，对着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对不？啊，唔过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斯啊，啊都未走未跳啊，感觉有法度重新训练。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陈老师当然要来教大个大姐吼，和你吃老会当运动。因为生活当中，有诶大个大姐一天开三四点钟去运动呢。我大个啊大姐啊，哦啊你一天开三四点钟哦啊，吃老都爱活动都爱叮当，真好。不过陈老师感觉讲，运动唔是你运动久就好，是爱运动对，而且运动对，佮会当节省时间。你会当省真侪时间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那咧今仔日陈老师特别来教听众朋友跳，你讲哎呦，陈老师啊，食老啊，阁会跳哦，敢有在跳？当然是有在跳吼，陈老师开教大个大姐吼，因为食老会跳吼，对着你身体健康是有真有帮助的哦。大个大姐啊，食老会跳对你身体健康是有真有帮助的哦。第一，咱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愈老愈大颗，体重愈来愈重，代谢愈来愈歹，甚至咧，人咧佫愈来愈无力。真侪听众朋友五十岁过后，想要减肥减袂落来，先减都减袂落来，真奇怪。有的人讲嘿，啊我少年食一碗饭，啊我食老嘛食一碗饭。啊，像那少年卖大裤，食老的大裤，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陈老师请问你哦。啊，你少年食一碗饭，啊，食老嘛食一碗饭。啊，像那你食老食一碗饭伤济，会大裤。少年的呗，少年的时阵新陈代谢好，啊，所以你的热量燃烧紧。啊，少年的青菜荡荡行行荡荡的，身躯热量就燃烧去啊。大哥大姐无同哦。咱食了有会啊，失去荷尔蒙的保护，所以这时阵呢，咱的代谢变慢，啊，甚至呢容易囤积脂肪，啊，容易囤积热量，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无做一寡有效的运动，不但呢要散散袂落来，而且呢对着心脏、对着身体拢会产生问题，是不是？那呢，陈老师要甲你讲，有一个运动就是燃烧脂肪，做好。而且效率足紧的一个运动，就是跳。真侪人讲，只要是啊跳会当燃烧热量哦，安尼跳就会当燃烧热量哦。如果依着慢慢啊跳的速度吼，你只要跳十分钟，你就会当燃烧100大卡的热量哦。哇、哦，安尼真紧呢，有影大哥大姐啊，吼、哦。所以咧，你咧只要咧轻轻啊跳，正常跳吼。欸，跳十分钟，你就当燃烧100大卡的热量哦。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不但让你容易减肥，增加着你的新陈代谢，对着你身体健康够真好真赞的帮助。哎呦，陈老师啊，安尼真赞呢！吼、哦，我感觉老安的吼，啊，减肥减袂落来。啊，那像你安尼讲的话吼，我只要跳十分钟，就当燃烧100大卡的热量啊。哦，安尼哦，对减肥有帮助呢，有影吼、哦。陈老师嘛，甲恁讲过啊。减肥咧，就是这个饮食来控制，吼、哦、啊！第二爱做条运动，是不是？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第一，这个跳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足好燃烧卡路里、燃烧热量的运动，吼、哦，会当帮助你减肥哦，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真侪大哥大姐肌少症对吗？有影吼、哦，用啊，陈老师啊。啊，奇怪，我蛋白质都有在吃咧，啊，医生冇在看咧，啊，现在我个肌少症，因为你无运动啊，你无运动啊，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做什么运动？做这样讲，小事啊，我有走路咧，走路走要1万步，结果咧，哪像咧，感觉肌力吼嘛无啥够，甚至有个人佫走袂够，是不是？啊，另外啊，小事啊，无要如何是好，才会当训练到阮的肌肉咧？欸，大哥大姐啊！有一个运动真好，就是跳。哦，伫咧跳的时阵吼，你有看过超慢跑嘛？哈、哦，有吼，系啊。安尼超慢跑，安尼走，安尼走，安尼走有无？
吼、哦，类似的安尼有无？哎呀，手啊动，脚啊动，吼、哦，啊，今仔电流说家己安那走吼，哎呀安那跳吼、哦，当中的时阵得当帮助大哥大姐来增强着你身躯的肌力，和你的脚有力，而且咧和你的小腿的结实，不单单的当训练着你的后半身吼、哦，你的下半身吼，系、哦、啊，你的核心肌肉，你的小腿，你的大腿。你的腿后侧，你整个下半身的肌肉、核心肌肉，拢会当训练着。真正有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无饲你唔知吼，饲过你的感动。所以跳这个运动的时阵，伊不单单像哈多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诶，第一会当减肥呢。啊，第二呢，佫会当防止咱食老肌少症、肌肉流失。是不是真赞？第三，伊对着观察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哎呦，阿、啊、未跳到观察怕去哦。前时吼去爬山的时阵，我拄着一挂大哥吼、哦、排水，七十岁啊，佮排水去你山顶。王大哥啊，哦，啊你真厉害呢！啊你安尼七十几岁啊，你佮逐工安尼排水爬山哦。伊讲哦，愈爬愈勇，少年呢，愈爬愈勇。伊讲我，你看我七十几岁啊吼。我真安尼吼，常常安尼爬山吼，我骨头关节未输少年的呢。伊讲吼，伊骨头关节未输少年的呢。哎呀，当中的时阵呢，足勇健呢，少年的阁无伊熬的呢。所以你得了解着啊吼，食老足侪人互一个错误的观念影响吼，真侪人脚头有疼，啊，得去看医生啊，得做消炎止疼，医生得来讲啊，你这叫做退化性关节炎。所以真侪民众的叫是讲，啊，食老关节会退化，大哥啊，大姐啊，唔是食老关节会退化，是食老你关节

用枪是变哪做？我今来当然来教你，哦。所以呢，大志先了解着讲，哦，啊，原来跳这个运动的话，其实呢，诶，对着身体健康有真好的帮助。第一，像我拄仔陈教授来讲的，第一，你会当减肥；第二，你会当避免肌少症，对不？第三，你会当保护你的关节，甚至重建你的关节。第四呢？当你在跳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它不单单的提升到你的心脏细胞功能。进前在专业的期刊当中，这个药物科技研究期刊当中都有研究到，当中呢，民众经过到三个月，这个就是这个安尼跳绳的训练，你敢知影？心肺功能大量提升，而且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研究期刊当中，有报告到美国运动体育协会研究期刊当中，伊都有报告到，伊讲一天唔免济，你只要跳十分钟，你的心脏细胞就会足好，甚至效果未输你去走三十分钟。大哥大姐也要叫你走三十分钟，你可能走未透哦。唔过你只要跳十分钟吼，你只要跳十分钟。你的效果就未输慢跑三十分钟，是不是真赞？升旗个升岗哦！哎呦，陈教授，无想到不离也未歹呢。哦，原来哦，安尼跳嘞跳嘞当减肥，跳嘞跳嘞，可以当避免肌少症，跳嘞跳嘞关节较未害，甚至个增加着心脏细胞的功能。哦，心肺功能嘛较好呢。过来，我要讲我听众朋友听。这跳嘞跳嘞时阵，不单单嘞，跳出了你的健康，而且嘞，佫互你较袂骨质疏松。这医学拢有证实，你这个做着适合的运动，就是这个适合的跳跃运动，不单单会当强健你的骨骼，互你嘞骨质密度较好，互你的骨骼较硬，互你较袂骨质疏松，佫互你较健康。哇！呢，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有影无？真正真会好吼！我呢，骨来甲调一下，调一下。原来呢，我呢身体就空间起来啊，就这么简单哦。当然哦，吼，陈老师今仔教你吼。最后一个吼，系啊，咱来了解的讲，跳的时阵吼，你疗伤未够的代志，竟然跳的，但平衡着你的自律神经。真侪人是不是有自律神经失调？有吼，用啊，陈老师啊，医生讲我自律神经失调啦，交感神经兴奋啦，暗时啊拢真歹困啦，人爱心肝脾不菜啦，胃肠未爽快啦，规身躯拢是病啦，是安那开安尼？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跟副交感未平衡嘛，对不？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压力大，暗时啊歹困，胃不爽快，骨头未强健。甚至咧，心脏皮薄菜，甚至咧，规个人咧未轻松，规身躯安动动个食食，要平衡到即个交感，就是自律神经的话吼，竟然咧，伫外国个研究期间当中，发现到，即个跳，对当帮助你平衡到你个焦虑，你个兴奋，你困未起，吼，你个交感神经会平衡。启动着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根据着这个外国研究吼，脑科学期刊的研究，竟然呢，逐天有在跳的人，较袂焦虑，较袂紧张。第二，注意力较集中，而且呢，记性较好。哎呦，陈老师，哦，安尼跳一跳的训练大脑，哥呢，帮助我呢，心情快乐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真赞？哦，无想到单单拿一个跳吼，就当跳出着健康的未来吼，有够赞的对对。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今仔陈老师要来教你安那跳吼。乔治安那跳真简单，陈老师来教你吼。你要跳吼，就是咱超慢跑有看过吼，超慢跑有看过吼，有吼，超慢跑原地吼慢慢走，对吧？嘿，对。你咧，甲改做逆卡尾慢慢啊走，超慢跑是不是伫原地跑步对吧？

咱个改做垫脚尖跑步，嘿，垫脚尖跑步，踏步跑步，吼、哦，啊，慢慢走，唔免紧，嘿，慢慢走，踏步，啊，免踏伤悬，嘿，对，就是原地垫脚尖，你卡不会怎样吼？垫脚尖跑步，啊，你超市，啊，你得当哦，你只要会当十分钟，你会比运动半点钟搁较健康，你比你去跑步半点钟搁较厉害。用啊哟啊，真正有影无你来拿你家试看卖，好、哦，你只要你卡买，烫只卡买当走，好、哦，你伫厝内底烫只卡就会当走，因为要叫大哥大姐运动吼，陈老师吼有一个建言吼，就讲、是、老大哥老大姐恁逐工运动，有个人一工行要几万步，甚至去运动外口吼，行路咧行几啊点钟，唔过单单敢行路尔，要对着你的骨头、关节、心肺功能。包括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增加着你的肌力、核心肌肉，真困难。你会发现着讲有啦，走路有帮助，唔过效果咧，效果咧，无你想的遮尼好。是安那？就算讲你一天行一万步对无？哎呀，基本上来讲的话，对着你肌力的训练，含着心肺功能，对着你的骨头关节，甚至咧你的大脑的训练，这当中有帮助。唔过咧，可能咧。诶，当中的时阵，你要开足侪时间，甚至你要行足长、行足久、行足远，是不是？啊，如果今仔日只要一天做十分钟呢？一天做十分钟呢？你得当轻轻松松达到着人去跑步半点钟，甚至行路一点钟的效果啊！安尼是不是真赞？你伫厝，吼、哦、跳十分钟，比人去行路一点钟效果搁较好。安尼是毋是真赞？对无？来第二，这个跳，你会当伫厝底当跳啊，你无一定爱出门。一寡大个大气，尤其天气变化大，有当时啊靠风，有当时啊落雨，有当时啊日头大，日头大，有当时啊天气寒。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会当伫厝轻轻松松来运动，是毋是真好？真好哦！啊，梁超市。啊，就像你讲的，你卡位安尼原地跑步的好啊，对，你卡位伫原地走的好啊，好、哦，你卡位原地跳，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左脚啊轻轻啊跳，免跳足悬，轻轻啊跳，左脚右脚慢慢啊跳，垫脚尖慢慢啊跳，啊，就这么简单，啊，就十分钟，啊，真侪大哥大姐，只要是啊，敢会伤关节，完全袂，因为你是垫脚尖嘛，垫脚尖的时阵，伊袂去伤着关节。来第二，安尼跳的时阵，较袂骨质疏松。第三，安尼跳的时阵，你小腿的肌力也变好，大腿的肌力拢会变用。来第四，你安尼跳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的协调，甚至燃烧热量的速度会真紧。上重要的，大哥大姐，你安尼跳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愈跳愈健康，愈跳愈好睏，愈跳身体愈用。哇啊那你真的好呢有影齁、哦、大哥大姐啊都是这么简单齁、哦、所以生活当中齁会当走走跳跳人讲脚健养生命。做者大哥大姐身体想要养健唔过唔知要变哪运动那你陈老师要甲伊讲单单一个原地跳垫脚尖原地跳你就会当跳出着健康的未来。第一会当减肥。第二会当训练你的肌肉咱的小腿肌肉咱的大腿。腰部的肌肉都会结实。第三，对着你的关节更会强健。第四，对着你的心脏细胞更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五，你咧较袂骨质疏松。第六，可以当平衡着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安尼生活当中咧，佫上重要的第七咧，伊佫唔免选所在，伫厝都会当跳啊，小小的所在房间嘛会当跳啊，安尼是不是真赞啊？真赞吼，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吼。但你说要建议大哥大姐吼，逐天咧一定爱做看卖。我相信你只要持之以恒跳三个月，你的身体会足强健的，人会足健康的，好不好？简单吼，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喂，大哥大志宏，陈老师，你叫阮跳，我都未跳啊！我吼行路爱举四脚椅啊，我行路爱举拐啊，我吼脚头会疼，我吼身体吼未做出未扭捏啊，是毋是阮的都未健康啊？毋是，大哥大志啊，陈老师讲的就是脚未疼的人，吼行路唔免举拐啊，唔免举四脚椅的人，你会当跳。啊，不过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无法度，你行路爱举四脚椅啊，你行路爱举拐啊，不要紧，你得先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双手滑壁做，然后做了话练半蹲，好、哦。但老师要跟你讲，你咧一定我来强健起来。不过大哥大姐讲，但老师，我吼安尼拢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吼你叫阮垫脚尖，滑壁垫脚尖，我做袂起啦。大姐啊，你无做要来用，我拢无咱要来做，你就是循环歹。长期坐有过久，坐到循环拢无力去。坐到人吼，你阿妈关紧硬正硬正，坐到你头壳公车车，坐到你脚手拢会麻痹，坐到你行路拢酸软袂行，要出力拢出无力。老大哥、老大姐，种超市我拢无力啦，我拢袂行啦，免烦恼。那呢，咱就先食，食好有力，敢毋是？对无？大哥大姐也毋免惊，身体上惊的就是你食无着物件。今仔日物件食好着，身体就会勇惊。那呢，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食甲真好呢。大哥大将，哎哟，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食你的大三通哦，食甲会当散步佚佗呢，甚至咧行路好行呢，行路有力呢，身体哦继续健康呢，是安怎？因为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伊就是大哥大姐，恁的营养、恁的保养、恁调养，互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互你循环会通，互你咧精神体力十足，一罐足好的营养品。这款大三通救了足侪人，老大哥、老大姐，哎呦，陈老师也真正有影。本来吼、哦，安尼脚拢无力呢，连要去公园散步都行未到电梯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甲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陈老师，我吃到七十几岁啊，七八十岁啊，你的东西，你介绍的大山东真的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吃到五岁啊，哈。真正要运动吼，无得无元气，吼、哦、要行路咧是无得行袂去，甚至个脚麻手臂，真侪大哥大姐，超市想到我脚拢麻，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脚肌肉肌力训练无起来，所以今仔像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会当即个安尼跳，原地跳十分钟，还是双手滑壁垫脚尖，吼、哦、做三百个，陈老师相信。大哥大姐，恁脚麻手臂的问题足好，配合吃陈老师这款大三通。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本来安尼哦，脚麻手臂吼，吃你的大三通了，真脚麻好样呢。”
2: 大三通吃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给你灌两灌，啊，吃阿伯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袂麻吼。
2: 嘿，
0: 有影吼，真好吼。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哦。”我安尼哦，阿妈滚紧安尼按只按动动个只只，迄循环解歹阿强要拍袂起哩吼，人哦感觉安尼足无爽快，结果食你的大三通哦，通过你也足轻松呢。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
3: 哎，迄个阿妈滚紧哦，拢按动动嘞。
0: 是。
3: 拢袂歪咯。
0: 拢袂歪。
3: 袂歪。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三通，我够用。
0: 谢谢蔡大姐啊！我呀，是不是 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孙女介歹吼，啊手拢作呕吧？结果食你的大餐拢食好去安尼，啊阮哥哥吼、哦、心脏拢惊啊，吼哎吼血管吼拢安尼卡在油箱，我叫伊来保养爱食。
4: 大餐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即马拢会呕啊呢，
5: 加好
4: 别个别吧。
5: 今天哈，查到这样，谢谢谢谢，
4: 啊、
5: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哥啊哈、嗯，
5: 谢谢谢谢，
4: 我哥给我提一下，
5: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5: 支架，
4: 支架有无？
5: 红心黑
4: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5: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哎、欸，我来讲，哎，伊都有加，
0: 好加好，是不是？小妹食了好，伊才介绍哥哥食，小妹也食了不好，伊敢咪叫哥哥食？看到哥哥爱会更好，啊，拢卡油卡香嘛，小妹唔敢。赶紧的，叫哥哥都爱食好，食健康。啊，小妹先有信心，因为食了好呀，是不是？一个大姐哦，循环解脉哦，脚手拢麻叽叽呢，啊，头壳拢戆车车呢，啊，行路拢无得无元气呢，啊，循环有够歹呢。杨超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拢食较紧，行路好行，体力加好，加足好。我人看到我变好啊吼，嘛对我咧食呢，真正你的大三通有够好。
6: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5: 嘿、hey. ，
6: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5: 嘿、hey. ，
6: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5: 嘿、hey. ，
6: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5: 嘿、hey. ，
6: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5: 哦，
6: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5: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6: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6: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5: 嗯，
6: 吃了就有改善了。
5: 好、hey. 哦，啊，现在头晕也
6: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5: 头晕也比较好了。
6: 嘿，嘿，有有有
5: 有哈，好，太好了。
6: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的，谢谢你的。
5: 嘿，
6: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啦。
0: 大哥啊，大姐啊，现在大哥大姐因本来安尼无力，袂惊，脚麻手臂，脚酸手软，阿妈关紧硬食，甚至头壳戆车车。啊，人生安尼你变哪运动？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医生叫我运动，今日是在叫我那运动，啊，我拢无在无元气，要那运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身体一直顾袂起来，因为伊拢无在啊，无营养啊，要那运动。大家嘛知影运动较健康，问题是走路拢无在，要散步连要电梯都走袂到，啊，走路拢无在，徛起来都徛袂起来，啊，你就是爱先啊，食好通，食好有力，你唔只会当做运动。是不是？那呢，老大哥、老大姐唔免惊。陈老师介绍大三通，畅销第一名，人人学到赞。不单单的救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重新让恁健康兼流量，自由自在世界行。甚至呢，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重新呢，可以当快乐出门啊。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健康，靠你用着物件。陈老师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哦，陈老师，安尼介绍费呢？有影，一克啊1200块。吼、哦，大哥大姐食食了，你咧不单单咧精神体力继续好，行路嘛继续好行，啊，食老就较自由较自在，好不？身体先顾有力，你唔只有法度做运动，对不？那呢，陈老师大三通，就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且你会给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也免惊，身体就是靠请，好靠保养，好食着物件，身体就用惊。刷卡即拢得刷助理甲你服务，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电话得刷，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大哥啊，大姐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金融满线，全部拢满线吼，助力咧家己服务当中。像陈老师咧讲诶，咱一定爱保持着食老诶行动力。那亲像我之前讲，大哥大姐听，迄美国两位八十几岁老大姐，因讲阮甘愿你佚佗跋倒，我都无希望，阮倒伫安养院诶病床跋落来涂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月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路在酒店大中的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请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我要来开放现场的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好来，陈老师赶紧的，我看一下哈。好来，潘大哥在问，屏东的潘大哥在问吼，讲脚底烧烧、麻麻、擦擦，搬物件时阵会愈严重，有做过神经传导的检测？讲无问题，那呢？是安奈安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这个潘大哥这个问题真好吼，我来甲这个潘大哥回答一下，先说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第一，医生检查，神经内科检查讲啊，你神经传导无问题啊，表示安奈神经无问题，啊，不过神经是安奈有烧烧、麻麻、擦擦的感觉，什么原因？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报告我一听吼。来，潘大哥、陈老师讲我一听。你甲想一个问题，脚底烧烧、麻麻、擦擦，就是神经感受到的，对不？神经伊感觉主人啊，脚底烧哦，脚底擦哦，问题是无啊。啊，神经你也无问题啊，啊，是安那你会感觉安尼？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脚血路循环歹。脚血路循环歹的时阵，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伊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伊咧，这个循环无够，伊这个造成着神经，伊传导转来的信号都无够准确，无够准确。啊，用小事啊，是那个安尼啊？医生讲我神经无问题，对，神经无问题，唔过循环有问题，吼、哦，因为神经内科检查的是神经。唔过你的脚血个循环无好，啊，要为对看出来。尤其潘大哥伊讲到一个重点，伊讲搬重物的时阵，咱搬重的时阵，咱来安那出力？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搬物件搬重的时阵，咱的血爱出力对手，对不？因为你手要搬啊，你无可能用脚搬啊，你无可能用脚来搬嘛，对不？啊，你一定是用手来搬嘛，啊，手来搬，血就爱走来手，啊，因为大哥潘大哥你的循环已经无好啊，血拢走来手，脚就愈感觉就愈明显，对不？啊，你讲陈老师也是安尼有对，所以陈老师干嘛讲潘大哥就是你的血路循环歹，啊，这血路循环歹是安怎神经检查、神经检查无问题，因为神经本身也未造成着严重的损伤诶。啊，未造成严重损伤，唔过未来诶，这种诶开始麻麻杂杂了，过过几年啊，我咧相信神经就歹啊，神经诶传导就无好去啊，因为这就是开始神经要歹诶进程。虽然你进检查神经无问题，唔过未来就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神经就会渐渐打，渐渐歹，甚至咧你就会麻几工、擦几工，足艰苦，是不是？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因为你这是初期的嘛，啊，你就是血不足、血不够、血未通，好、哦，啊，就陈老师讲的，吃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我相信潘大哥就继续好，好、哦，潘大哥就继续好。啊，唔过，够一点，陈老师要讲的听众朋友听，有的男士朋友，有的男士朋友较早少年，比如讲有食薰，好、哦，啊是有的较早过去，好、哦、男士朋友，好、哦、当中呢，可能呢，你呢？吃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吞吃到体内一些比较毒素，
然后食老了，像陈律师讲的，脚的血管拢硬，脚底的血管循环拢歹去。所以脚底血管循环拢歹去的时阵，你无食过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将你脚底遮的毒素、吞积物、废物解代谢倒来。那呢，脚的神经，伊讲主人，我神经无歹哦，啊，唔过你这血管吼，正常神经一个神经细胞伊爱食一个便当。啊！结果你的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拢食半粒便当。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送来拢送无够，血送来营养拢送无够。啊，因为你血管循环慢，所以血管送来营养无够。啊，甚至血管拢矮，血管拢矮啊。啊，矮意思来讲，这血管做矮，啊，所以伊送来营养拢无够。啊，所以神经食袂到营养拢枵。所以你的神经就是。伊虽然无歹，毋过长期伫枵的状况之下，爱得麻麻、酸酸擦擦，尤其搬重物就愈明显。搬重物，我手咧出力嘛，脚就愈无血嘛，脚就愈无血，脚就愈麻嘛。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潘大哥食寡血都顺来来通的，你就好真济。好、哦，你就好真济。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会动，像陈律师讲的，逐天跳一下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十分钟，十分钟，嘿，踏步伫原地。厝内底就当跳，垫脚尖，你卡尾踏步掉十分钟，我相信唔免三个月你就改善啦。好、哦，潘大哥唔免烦恼哈，好、哦，简单甲潘大哥报告下。后来请老师去看下哈，等我下来，来请老师看下来。等我下，等我下，哦。我找一个说完你来，后来，西屯的赖大姐在问，足底筋膜炎有看过医生啊？有啥物运动会当改善痛痛？足底筋膜炎是较早做害去，就是你较早可能运动还是工作，所以你的脚筋拢常常咧发炎。啊，脚筋常常咧发炎，长期这个脚筋就翻红、翻钉、翻硬、翻粗，那就人五十斤。五十斤是那搞不要手举袂起来，因为你的筋变硬了，筋变硬了，所以举袂直、举袂起来、举袂悬。啊，足底筋膜嘛同款，长期这脚可能你逐天较早过去拢常常做、常常行路、常常做工课，啊是常常运动受伤，所以就得到脚的筋伊常常咧发炎。啊，发炎吼，少年时阵吼无擦皮，吼啊，足侪人拢是食消炎止痛的。食好袂疼就好啊！啊，结果咧，即筋发炎了，伊就变粗、变高、变硬、变硬。尤其食老了，咱的筋伊咧老化了咧，伊咧就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所以你早时啊打着涂骹，伊就会疼。啊，行行较好，啊行久可会疼。即个足底筋膜炎足典型的一个症状。啊，用超市啊拿那边喏，所以咧。咱咧，逐工都是爱甲脚筋给我开，对不？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啊，筋会反硬、反硬、反硬，吼、哦。所以，咱来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和你的筋，和你的筋会软 Q。中超市食中药会当我筋软 Q 哦，当然。所以，针对了五十斤妈妈手、网球肘、足底筋膜炎、板机子。加筋骨的问题，加的筋肉的问题，伊咧中药拢会当甲你通筋串骨，通筋串骨，通筋的意思就是你筋的软 Q， 筋的辽宁，自然的你筋的就较袂硬，较袂硬，较袂硬。筋的辽宁的用意就是伊会促进着咱的筋伊的代谢跟循环，中药就是会当促进筋的代谢跟循环，互伊袂发炎，互伊较袂硬，较袂硬，较袂疼。原因伫遮。啊，平常时做什么运动？在时啊，摕一条毛巾，因为你足底筋膜炎在要落床的时阵，打着涂骹会疼嘛，会按会硬会疼嘛，吼、哦，拍落床嘛。啊，所以咧，伫要落床进前，咱摕一条毛巾，上较乖咧，对，上较乖咧，手改扁扁咧，嘿，手改扁扁咧，吼、哦，这拢有帮助，好、哦、爱了解意思吼、哦。嘿，咱坐伫眠床头，嘿，爱用一条毛巾，吼、哦，啊，上较剩落滴。嘿，啊来咧，脚掌，伫脚掌遮，脚筋遮，嘿，用双手甲揉揉诶，
下紧甲揪揪的叨叨的，吼、哦，等者落涂骹的时阵就较袂疼，因为筋有开就较袂疼，遮尔简单，吼、哦，爱了解意思吼、哦。啊，长期这个、主体筋膜炎、妈妈手、网球肘，甚至咧板机子，遮筋的问题，你想要甲食好，当然就是爱中药才有够力。中药开当甲你通筋串骨，和你的筋骨的软 Q， 和你的筋骨较袂硬、较袂硬、较袂酸、较袂麻、较袂疼。吼、哦，所以咧，但是说感觉讲，像这位西屯的赖大姐，吼、哦，足底筋膜炎，医生也看，医生结果就是开消炎止疼，和你，较食就是消炎止疼，消炎止疼食落较袂疼，无食愈疼，是不是？所以你真正要你的足底筋膜炎的好，你听但是说一句口讲，食中药上好。中药未伤关心，而且呢，最重要，伊会甲你通筋串骨，筋骨愈固愈用，愈来愈未疼，愈来愈软 Q， 愈来愈好行，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西屯诶赖大姐报告者，好。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刘大姐平常时拢有咧保养身体，最近脚趾头啊、含手指头啊拢会麻，那亲像和蚂蚁夹着同款，先来安尼，因为。刘大姐，你剩最后一步做不到，因为你手跟脚，他都爱大哥是脚对不？好、哦，所以伊的脚循环较歹，好、哦、表示伊手够有力的，伊个会搬物件对不？迄大哥伊也都爱手够有力的嘛，伊会搬物件嘛，对不？啊，伊就是脚的循环歹，迄可能就是较早，好、哦、像大叔讲的，脚底吼会血管，有会囤积较侪毒素，啊，脚底血管，好、哦、可能即个安那硬化，好、哦、啊，所以导致着神经的麻擦，因为主要是脚嘛。啊，不过刘大姐无同哦，刘大姐你是脚跟手指头啊拢会麻哦，是不是？啊，是安尼你脚手拢会麻，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刘大姐你的肌肉拢无去啊，你的肌力肌肉拢无去啊。简单来讲，就讲真侪女孩子就是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够去，肌力肌肉无够去。啊，刘大姐讲啊，超市啊哪那边哪来？刘大姐，超市跟你讲，我今仔是不是教恁跳？你跳跳的怎好伊哦？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嘉义的刘大姐，请你放心。你咧早时要跳十分钟，你咧下晡跳十分钟。恁跳什么时机跳上好？你敢知？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恁咧跳吼上好的时机吼，哎呀，做这样啊，早时要起床啊，得早去运动，早甲规身骨干。陈老师无建议恁一透早吼。再是要出去，安尼一起床尔，就去走个规身躯汗倒来。伊走个规身躯汗倒来，食饭嘛未消化，是毋是？所以陈老师建议恁，再是要起床，脚手面洗洗，吼、哦，厝内底诶，即个那小整理理诶，然后你会当，你会当安那先食一下早顿。再是要起来时阵，咱就叮当活动一下，厝内底款款变变扫扫诶，吼、哦、啊煮一下早顿诶，买一下早顿诶，拢不要紧。吼、哦，你要用煮诶用买，早顿倒来食食了。出门去散步，你去散步，因为你早时啊早顿食食来了后，你去散步，散步就好，食饭饱去散步，会晓未？散步就是慢慢啊行，散步轻松一下，嘿，对，散步去公园散步一下，吼、哦，要行几里啊，拢不要紧，了解意思吼、哦，散步，吼、哦。阿、啊、龙超市，阿、啊、你唔是叫我来运动对？我叫你来运动，所以你回来的时阵。你再试一下，比如讲，好，来大哥大姐来，咱模拟一下，好不好？模拟一下，你来，你再试一下六点起床，对不？六点起床，那呢，咱脚手面洗洗，吼、哦，咱准备备的，吼、哦，然后呢，七点咱来吃早顿，好、哦，七点来吃早餐，吃了了呢，七点半了呢，七点半了，咱去散步，七点半去散步，阁真早的啦，吼、哦，要阁。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都是还可以的一个环境，未伤热。吼、哦，阿哥安尼早早，是不是？七点半来散步，半点钟、一点钟回来，啊，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啊，然后，逐天在时啊运动的时间上好是什么时阵？九点到十一点。你说哎呦，陈老师，外口要热时，要叫阮去运动，唔是？陈老师安讲过啊，你只要伫厝，你就会当做，就今仔陈老师家里的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十分钟。啊！你这跳十分钟，你卖少看这十分钟哦。这十分钟心脏细胞会较好，心肌功能有。啊！你这个核心肌肉个会结实，较袂肌少症。啊来咧，你咧卡路里燃烧热量是不是？因为你等一下十二点个要食饭啊嘛，对不？
啊，过来消耗你的热量以外嘞，过好你的身心的平衡。所以你在时啊，你只要走十分钟，跳十分钟，伫厝内底原地跳十分钟，九点到十一点这时阵是上好的时机。好、哦、啊，在时啊，你要运动，去做体操啦，拍太极啦，要散步拢会当。好、哦，你来食饭饱去，即个安尼当中散步一个拢无问题。但是说鼓励大哥大姐早中晚食饱拢去散步，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饱拢去散步，拢去行路。好、哦，莫倒伫遐困，但咪倒伫遐困。上好食饱就是去散步，吃饱就去散步。好、哦、啊，大哥大姐要运动，上好的时机在时啊九点到十一点。过来下晡三点到六点，啊，三点到六点做落来呢？大哥大姐，你当然室内做。好、哦，室内无论高温落雨，天气热天气寒，你拢会当做，是不是？像丹尼所来讲的，在时啊跳十分钟，左脚右脚。垫脚尖踏步跳跳十分钟，下晡三点到六点跳十分钟，吼、哦！你跳跳休困一下，你下晡会当较早洗身躯的，较早食暗顿的，暗时啊十点就会当去困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哦哦！所以刘大姐，像是跟你讲，你脚手拢会麻，你差一步，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流失去，你有肌少症的问题，所以咧，你也会更容易麻，吼、哦！因为你的肌肉无保护的能力。吼、哦！啊，你用超市啊，我变那运动回来，都跳就好啊。你单单来跳，你唔免三个月。但是说来讲，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真紧，我相信一两个月你就差真济啊，好不好？好、哦，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你就是特工，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伫厝跳十分钟，下晡三点到六点这时间伫厝跳十分钟，左脚右脚垫脚尖轻轻跳，原地轻轻跳跳十分钟，就这么简单。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吼、哦、刘大姐，你咧只要辛苦，你的肌力训练回来，唔免两个月，但是相信你身体就好起来哈，好、哦、放心哈。后来市里呢，叶大姐咧问吼，叶、哦、大姐讲，进前压迫着神经已经开过刀，那咧神经压迫已经开好啊，啊经过九个月啊，脚阁是真麻。而且脚阁有萎缩的现象，啊！你卡无甲医生问讲，啊是安那开刀了讲安尼，吼、哦，对不？因为进前压迫的神经，照理讲，开刀就是要甲压迫神经的所在开药伊未压迫嘛，是不是？吼、哦，啊！所以陈律师相信讲，对着神经的已经开好啊，啊是安那你脚阁的吧？因为你脚就是循环脉，循环脉的吧，所以。市里的叶大姐讲，像是那呢，我来食瓜循环会通的，有些较无非常好，非常好。啊，脚开始咧萎缩啊，就是你的肌力咧流失啊。所以陈律师感觉你真好不容易已经去手术啦，得到神经的医生嘛，甲你解决啦。啊，你就剩脚循环歹尔，你可已经够高贵啊。所以市里的叶大姐，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甲身体够用回来。如果开刀了，佫袂惊到会用笑哦。叶大姐，像是不是在跟你笑，我是在跟你讲，像是希望爱你了解，你半天去开刀啊，结果开刀到个月也未行，无力未行，啊是不是会感觉无采讲我这个费这心思去开刀，是不是？所以咱一定要重新把你的行动力训练落当来，吼、哦，训练落当来，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脚害怕就是你的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去，啊伫这种你吃血路循环的通的效果真好，效果真好。你吃了你也较有力，啊较袂麻，你也当走，就像老师讲的，早上十分钟，下午十分钟，吼、哦，啊如果平常时，吼、哦，平常时有机会，吼、哦，平常有机会，半蹲啊，垫脚尖拢会当做，啊你也骨来做运动哦，你也骨来做运动哦，因为你的身体就是靠运动强健起来，好不？吼、哦，所以咧，陈老师甲你讲的讲，运动陈老师嘛教你啊，吼、哦，平常时一时啊，早上十分钟。垫脚尖踏步跳，下晡十分钟垫脚尖踏步跳，其他的时间双手滑边垫脚尖，吼、哦、垫脚尖绑啊，垫脚尖绑啊，训练小腿，吼、哦、还是半蹲，这拢会当做。要困的时阵做一个啊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用桥式先啊，我爱做这样子运动，因为大姐你好不容易，你去手术啦，啊你手术了，因为手术了，做者大哥大姐的唔敢动。为什么不敢动？
今仔手术的所在，互你动一下，阁歹。啊，其实陈老师甲你讲，真少大哥大姐，吼、哦，手术了，吼、哦，啊，做着温和运动，甲你这个手术的所在阁动歹的真少，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运动无够，造成着手术了阁未行，确实真济。吼、哦，所以叶大姐，你莫变成手术了啊，啊，阁无力未行，也是阁踮遐咧骂艰苦，吼、哦。你一定要重新甲身体训练落转来。吃过火炉酸来来通的，但是苏北甲你提醒，绝对足好用，真正真好用。吼、哦，阿、啊、你会记哩，早上跳十分钟，下午跳十分钟，身体就会差足济，好不好？简单甲叶大姐报告一下。后来前阵的廖大哥咧问，伊讲陈老师写那遮尼济屁，因为你腹肚肠仔内底坏菌伤济，坏菌伤济，伊就会甲你的肠仔内底食物改分解，产生着沤气、臭气。用阿陈老师阿伯安娜坏菌爱赶走，就是爱补充好菌。哦，廖大哥，陈老师讲了解吼，因为你的肠仔真容易发酵，真容易发酵，因为你的肠仔内底坏菌侪，啊，坏菌侪可能是较早过去你拢无补充着好菌，啊，因为咱的肠仔吼，即个益生菌吼，即个细菌的话吼。你如果坏菌侪，伊就容易发酵，就容易胀气，产生足侪空气，规工腹肚拢堵堵、胀胀、沤气、臭气，吼、哦、啊！当中咧，嘴拢容易打打，吼、哦、啊！甚至咧，嘴拢无嘴暖，啊！腹肚容易堵堵、胀胀，甚至皮肤会熬痒，暗时也歹困。啊！用陈老师啊，这边呐，甲肠仔好菌补充，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的时阵，廖大哥你也。大大改善的第一，你腹肚愈来就愈袂胀气啊，因为坏菌渐渐赶走。啊，用超市爱偌久，大约爱三个月。用超市爱食爱遮尼久，因为你肠仔遮坏菌全部要改赶掉，要来赶掉无简单，因为伊拢卡伫肠仔内底。啊，所以要用好菌慢慢啊慢慢啊改替代。啊，遮好菌要甲遮坏菌替代掉，上无爱三个月至半年。啊，是安怎遮尼久？因为这是一个生态，细菌的生态，伊爱慢慢啊掉。啊，你千万唔好一直，就是讲哦，我吼腹肚爱做到肚做到胀，一直食胃药啊，一直食泻药啊，但有时会替你烦恼。因为你内底遮物件无啊多加坏菌赶掉，甚至乎你的胃愈来愈胀，愈来愈艰苦。简单来讲，廖大哥，你就是爱有耐心，三个月至半年时间补充好菌，重新把你的胃肠调整回来。你会足舒服，你会继续好睏，皮肤嘛袂打袂痒，腹肚袂肚袂胀袂腰酸，嘴嘛较袂一直打打，吼、哦、啊甚至咧大便嘛继续顺，身体继续健康哦，吼、哦、简单甲前阵诶廖大哥报告一下，好不好、哦？来哈，请老师阁看一下哈，咱大哥大姐吼，请老师甲恁回答无对吼，恁拢会记甲助理讲哦哈，来我看一下哈。等我前来。等我前来，好来。好，这个后壁区的赖大姐的门哈，后壁区的赖大姐的门，永桥是先来我看物件时候出现着乌色的网状物，迄叫白网啊症。哦，白蚊啊，不是像蚊啊，那白乌乌一点哦，有诶那糖咧蛇哦，啊有诶那像蚊啊，几大片哦，好、哦、了解吼、哦，啊，迄就是叫做白蚊啊症，啊白蚊啊症是安那来，伊就长期目睭退化来，吼目睭老化退化来，啊两小时，那呢要安那较会好，食寡中药伊会较沉底，伊会较沉底，吼、哦、沉底意思来讲，即个悬浮物也沉落下底，吼、哦、沉落下底去。所以西医甲你讲白斑阿症袂好啊，因为伊伫内底悬浮物，吼、哦，伊可能袂好啊。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食寡中药了，伊会较沉底，啊，迄、那个玻璃体内底水会较清，啊，即个网状物，即个迄个白斑啊，伊会沉落，吼、哦，伊会较沉落，啊，你就较袂感觉拢一直伫你的眼前走来走去，游来游去，吼、哦，了解意思。啊，而且食寡中药过目睭了，你会较好困，啊，目睭较袂打涩。啊，目睭嘛较袂老化退化，啊，白斑啊较袂愈来愈侪，
陪伴啊，甲袂愈来愈济。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像这种开始有一挂陪伴啊咧走来走去的当中，吼、哦，做些大哥大姐，那呢恁用挂中药来保目睭，照顾目睭是真好真赞的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姐回答起来。教授个看者哈，等我起来。哇，走一倒去。来，我看者。好。来，这个何大姐咧问吼，胃食道逆流、前后打嗝要如何改善？胃食道逆流吼，通常拢是你的胃肠消化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吼胃拢足够堵、足够胀，腹肚内底拢足侪空气，啊胃吼拢安尼堵堵胀胀未消化，啊又胃酸真艰苦，啊真侪人看医生就是食抑制胃酸的药啊，啊胃药啊也当甲你抑制胃酸，唔过胃药啊药效一过，你得个药酸，胃得个胀，胃得个堵。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咧，造成着真侪大哥大姐咧，真辛苦。伊讲啊，陈老师，真正咧足艰苦、足痛苦的呢。啊，感觉吼，人拢安尼未轻松、未自在。但老师嘛了解恁的苦衷，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好、哦，大哥大姐，咱来甲思考一个问题的讲，你甲想看卖，如果你无改善你胃肠的消化。你常常堵，常常胀，常常要酸，你足痛苦的呢？敢是安尼吗？是不是？你要讲啊，有影就对了。我像陈老师讲的，安尼真辛苦，安尼真痛苦。所以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有当时也是生活当中，但就说希望讲，真侪大哥大姐恁胃会堵，胃会胀，胃无爽快，胃灼灼，胃痛痛，这相关的问题，唔是你食胃药啊，甲胃酸滴落就好啊。是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重新来甲你的体质做调整，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唔过真侪人咧，就是胃无爽快，拢一直食胃药啊，食胃药啊。唔过拢无想讲一个问题，足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啊你这个胃消化无好，你身体变来轻松，对不？难免来自在。好、哦，但就说安尼讲有理无？好、哦，所以咧，请吼大哥大姐吼胃肠一定爱甲顾好。后来凤山齁、哦、凤山的陈大姐在问，陈老师看一下哈，来凤山的陈大姐在问齁，目睭皮拢会挂水挂水静静是怎样呢？那就是你暗时啊睡不好，暗时啊睡不好，所以目睭皮就会挂水挂水齁、哦、啊是怎样在目睭，就是因为你的目睭齁循环较不好去啊，了解意思齁、哦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对导致着在时啊起来的时阵，目睭都会挂水挂水，静静含含。啊，其实咧，唔是单单目睭尔，身躯嘛小可有水静，只是看较未出来，因为目睭较静，目睭较静。啊，所以目睭较静，你的目睭会感觉讲浮浮静静啊呢，含含啊呢，搞含搞含啊呢。啊，不过其实身躯拢有水静的现象啊。啊，这吼伴随着，但有说要甲大姐讲，吼、哦，这种现象就讲。你长期拢睏无好，睏无饱，火气大，造成着身躯咧水分的囤积。啊，用超市啊，那那边安怎，就是爱睏的好，因为你睏未好，心脏、腰子嘛拢会受影响，身躯就会较高挂水。咱一般讲的挂水，就讲第一目睭就先灾，吼、哦、啊，所以要睏好，陈老师建议你食寡中药，中药当滋阴润色，啊，帮助你代谢水分。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第一目睭较袂搞汗搞水，啊来第二暗时也较好睏，第三目睭嘛较袂打打涉涉流目油，第四目睭嘛看较清楚。所以像大姐这种目睭搞挂水的问题，通常咧较容易火气大，啊睏袂好，啊甚至咧目睭咧容易搞汗搞汗水肿水肿，啊甚至咧目睭容易打涉流目油，啊甚至目睭最近咧较歹看袂清看袂明。啊，这种的状况之下，食我顾目睭的中药，甲你滋阴润色，甲你身躯的水分调整好，不但目睭较袂搞汗水肿，暗时也嘛较好睏，放药嘛放较有药，啊，佫足重要一点，你这个长期安尼过来，睏眠品质。

阿涩涩，嘴大口口，对不？啊，所以火气真大，你昨暝拢无困嘛，所以目睭就涩涩嘛，吼、哦、啊，嘴就大大嘛，对不？啊，是安尼安尼，来等你说来报告，因为你昨暝咧困的时阵，你的大脑拢搁咧循环，你昨暝咧困的时阵，你的头壳拢咧想啊，你的脑无休困啊，啊，你的脑无休困。你的脑无休困，你拢一直咧燃烧氧气，拢咧燃烧葡萄糖，那就一趴火咧倒燃烧氧气嘛，一趴火倒伊会消磨大量的水分。啊，身躯为着要有这些水分吼，卖流失去，所以伊就甲这些水分捡伫底，捡去目睭去，捡去你的皮肤去，所以你的皮肤就会肿肿，就搞翻搞翻，啊，嘴就会打打，啊，目睭就会打打，啊，目睭皮佫搞翻搞翻。啊，先来安尼，因为你身躯规暝拢无困啊，困无好啊，规暝拢咧梦啊，拢无咧无好好啊困啊，啊，所以咱就会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啊，就导致着水分一直被捡打去，那就一把火一直咧烧，啊，烧到拢火气大，你拢嘴拢打打，目睭拢打打，啊，身躯为着要甲这水分欠无掉，哇、啊，主人啊，水分拢用要无去啊，拢互烧了去啊，所以咧，就水分就捡去目睭皮去。捡去皮肤去，捡去皮肤去，欠伫遐去，惊阿公最后弄捡了去，了解意思？啊，所以再写起来就变作嘴大大，目睭大，啊，迄、那个目睭皮咧，就搞憨搞憨，精精精精，啊，人会感觉做无精神，做无体力，啊，甚至目睭咧愈来愈大涩，愈来愈雾，啊，甚至人嘛感觉火气足大，啊，暗时啊拢困无好，精神体力拢做歹，啊，你讲哇，像是安尼边啊，中药目的就是要滋阴润色，所以。伊要顾好你，主清肝明目安神顾脑，所以要好你的脑神经会当安稳落来。中医知影讲，如果你睏无好，目睭未好，所以咧，中药在咧顾目睭的过程，伊会先甲你安神顾脑，好你的脑神经会稳定落来，好你较好睏，然后好你的身躯水分较未流失去，因为你脑有休困，你头壳头未一直燃烧氧气葡萄糖。啊，然后咧，进一步咧，你就发现着讲，哎、欸，为啥呢？这时啊，睏醒哦，目睭吼，哎，未打涩，啊，甚至目睭嘛未搞憨，啊，嘴嘛未打打，吼、哦，啊，感觉咧，这时啊起来，感觉睏足饱，吼、哦，啊，身体精神拢皆足好。啊，因为你就是食过目睭的中药了，伊甲你安神、清肝、明目，所以乎你火气较未大，乎你大脑会当休困，乎你目睭会金动，身体就健康啊。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人生五十岁过，你开始咧歹困啊，开始咧无好困啊。你讲阿威啊，最近我开始做歹困的啊，食寡个目睭的中药，不但目睭会较好，暗时也较好困，人嘛较袂落头脏，咱的水分的较袂搞憨，较袂水肿，吼、哦、腰子嘛放较有腰。所以你食寡目睭的中药当中，你会发现着我较袂落头脏，我较袂搞火气，我会较好困。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甚至咧人咧，即、这个当中咧，诶，即、这个放药咧嘛较顺，吼、哦，身体较健康哦，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真侪人目睭最近愈来愈歹，不但做后打湿老目油，甚至咧目睭咧未金未清未明，真艰苦。用超市买安怎食老啊吼，目睭用要看无去，目睭安尼做后打湿做艰苦，目睭逐工安尼打打湿湿做艰苦诶。看医生就是一直点目药水，不过敢讲无方法无撇步。除了点目药水以外，要哪重新顾你的目睭，唔免点目药水，让你的目睭目油分泌正常，让你的目睭袂打涩，让你的目睭看较有、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爱吹着，咱老祖先的智慧。古早咱老祖先知影人五十岁过了，人容易火气大，容易歹困，目睭容易打涩，甚至。

0: 目睭咧当中咧愈来愈雾，愈来愈未金、未清、未明，吼、哦、啊愈来愈艰苦。所以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五十岁过，伊就会调养身体、保养目睭，顾你暗时啊较好困，顾你目睭较金动，互你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互你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乌，互你目睭较健康。丹药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健康的目睭，重新找回着你正常的睡眠，重新互你较袂搞火气，互你较好困，过你目睭金动，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互你身体继续健康。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食你狐狸金了吼。不但呢，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真正像你讲的，嘛继续好困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上惊的是安那，食老安呢，规暝变规暝，为暗时十点去困，变到要天光。真正大哥大姐在食起目睭安尼打涩涩，啊甚至安尼规工真忝真疲劳，啊甚至咧一时啊咧，做者大哥大姐做到落头脏，吼啊筋骨够酸痛，啊放药阁放无药。吼、哦，暗时也是口口操变数，吼、哦、啊，甚至咧，人咧更容易水肿。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你的水分代谢歹啊，身躯火气大，啊，头髪就一直落，啊，皮肤就一直打一直痒，目睭就一直打一直痒，啊，腰骨够酸痛，暗时还阁真歹困，规身躯病一直来，医生看袂了。殊不知讲，你只是一个长期身体食老有火啊了，咱身体衰老衰退。所以身体衰老衰退，目睭先知，目睭开始咧打打涩涩雾雾，开始未金未清未明，开始暗时啊做歹困，甚至咧筋骨够酸痛，甚至咧头髪够容易落，甚至火气容易大。啊，如果你要找一罐真正当调整体质、顾目睭、顾身体的好产品，丹药师介绍的狐狸金做到。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不单单改善着你的体质。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互你目睭较金动，较袂打酸涩流目油，过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你讲陈老师真正真有效呢？有效较敢大声，有效较敢即个啊呐，咱较会当畅销第一名。大哥大姐拢听我探听，哦，听我探听，是毋是咱的狐狸金畅销第一名？人人学都赞。啊，即款狐狸金先来当卖到遮尼赞，卖到遮尼好，都、就是伊效果好，价钱公道。信用可靠，品质第一。大哥大姐嫁过人人学到，这拢听我探听的代志，讲啊有影，畅销第一名也是对一关。丹药师介绍狐狸金，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吼、哦，丹药师狐狸金，你来听看卖。大姐讲，丹药师真正有影，食了较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啊身体继续健康，目睭继续金动，真正你讲真正有影。
1: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上
2: 啊，所以
1: 叫再听个上一罐来啊。
2: 好，嘿，等你好，你今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刚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啊爱过，好啊，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吃好齁，是不是老大舅，诶小事我嘛吃了较好啊呢，啊目睭加看较有啊呢，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3: 我吃好你金，
2: 我嘛
3: 感觉
2: 加强诶，有较好啦
3: 齁。好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齁。
2: 是是是。
3: 啊，
2: 是。
3: 啊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吃好。
3: 嘿，继续好啊啦。
2: 继续好啊齁。
3: 吃这边两罐，啊我就搁叫一罐。
2: 好。大舅讲，诶加看做有啊呢，陈老师真正，你好你金真正吃好齁。一个大将，哎呦，这要是真正真好用呢！啊，本来目睭安目睭安尼雾雾啊，满天蠓啊飞吼，啊，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暗时啊，阁真歹困。哎，食你好你金吼，不但较好困啊，目睭嘛较金啊呢！
4: 来，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4: 我呢
2: 是食
4: 你诶，
2: 是
4: 好你金吼。
2: 那你好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4: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4: 蠓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4: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哎、欸，是是是，
4: 啊、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4: 我啊，拢食食有诶无，拢无效。
2: 哎呦！
4: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好你金我甲买
2: 试
4: 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4: 哎呀、啊，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4: 哎、
2: 欸，有够好，是不是？这大姐，哎呦，真正，这要是真正真好呢。欸，食你好你金吼，欸，食这尔吼，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暗时啊阁真好困呢。
4: 哦，
5: 好金甲大山通好用，
6: 真正赞
5: 哦！食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6: 是，
5: 我好困呢，
6: 真正足好困啊！
5: 哦，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2: 大姐讲，哎，只要是我倒落偏了就困呢，这大姐哦。长期目睭打算吃十几年啊，暗时阁真歹困，结果食咱的护理金的，食较紧的，目睭未打未算未涩啊，啊而且呢，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暗时啊阁继续好困啊。
5: 医生吼，今嘛了我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来甲你谢谢。
2: 有影无？大志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较好困啊，这点，这大志讲，哎呦，丹尼叔啊，你敢知影像你讲的呢？啊吼，长期歹困哦，啊头脏一直冷呢，啊火气一直大呢，啊目睭一直打涩呢。啊，头上吼、哦，真正吼、哦，真正呢，人火气大，暗时啊歹困，啊，头上一直人吼、哦，大家会惊呢。啊，结果呢，真嘞困较好啊，不但头上较袂大啊，目睭嘛较金啊。
7: 我不会掉发，但是我如果隔天有事情会紧张的话，我前一天不好睡。好、哦，我现在有吃那个啊，
6: 狐狸精。
7: 对对对。
6: 好，你吃狐狸精很好。哎、欸，他吃
7: 了。我有感觉哎、欸，我有感觉。
6: 真的，真的。
7: 大概吃了三个礼拜以后，我发现掉发量有减少。
2: 有影无？大姐讲，只要是较好困啊，啊目睭嘛较金啊，而且咧头早嘛较袂冷啊，是不是？一个大姐哦，用哎呦，只要是我嘛是我嘛是，食了好哩金哦，不但咧，食了我较好困咧，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咧，啊较早爱食安眠药啊，真唔免食呢，啊吼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
8: 你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6: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8: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呢。
6: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食丹尼斯即罐狐狸金，食到暗时啊咧，不但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而且咧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即罐狐狸金毋免开大钱呢，伊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一个月较1000多块尔呢。大哥啊，大姐啊，你要去地找一罐中药，食一个月1000多块尔，不但品质好，效果好。过你食老目睭的金老，咱也知影，咱50岁过啊，咱毋是少年家，这目睭无好顾，目睭想要顾金、顾清、顾明，你咧需要有即个啊呐专业的帮助。啊，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食中药，伊不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伊阁是目睭的救星、目睭的守护神。长期乎你的目睭未干、未酸、未涩、未流目油，乎你人较未搞火气，暗时啊较好困。咱也知影，真侪人啊困无好，头脏一直热，腰骨一直酸，甚至咧目睭打涩、涩火气拢真大，是不是？啊，困无好足痛苦呢，啊目睭搁安尼打涩、流目油，有够痛苦呢，啊头脏搁一直热呢，啊腰骨搁够酸痛呢，啊甚至咧日时啊抱无药，暗时啊睏个床，一直走便所呢，啊身躯拢熬水肿呢，啊你一个身体是安那呢？医生看袂了。是不是也要看腰椎科，也要看骨科，也要看眼科，甚至咧，搁看脑神经内科。啊，你现在这样子病，其实你就是长期困无好。啊，所以咧，医生看未了，药也食未了，结果咧，你就是体质调无好。啊，今仔你要顾目睭，请你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你目睭的救星，是你体质的救星，顾你人较好困，互你人较袂搞火气，搁顾你目睭会较金、较清、较明，唔免开大钱。一个月1800块尔，好，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狐狸金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一只，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免烦恼哈。哦，人哦，你安尼长期安尼歹困，困未好，身体未健康，再下起目睭安尼打算真艰苦。你莫放咧哦，家己规暝，但咩吃外边变规暝，但咩痛苦，唔免安尼。人生唔免遮尼辛苦，是不是？但有双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咱咧食老有花啊，身体就是爱保养、爱调养。啊，中医中药其实调养身体、调养体质是足好的一个帮助。老大哥、老大姐，不单单身体够健康，而且咧，食老啊，暗时啊较好困，心情嘛加种欢喜。 是不是？作者老大哥、老大姐睡不好，火气大，头上落皮肤痒，甚至身躯过到水肿，目睭大涩涩，点么痛苦？何必苦？点么忍耐呢？身体甲调好，好不好？刷卡都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真侪人都是长期拢歹困、歹困、歹困，所以规身躯拢是病。像今仔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只要乎你一个好困，身体体质调和好，你莫过依赖安眠药啊去困。你莫过安尼长期吼，规暝伫眠床顶吃薄饼，都是困未去。你只要吼配合陈老师甲你讲的，大哥大姐啊，你只要会记你今仔陈老师甲你讲的，吼，第一，你用中药来调理，爱滋阴润色。啥呐？中药滋阴润色来讲，咱伫中医当中拢是讲你肾会虚。啥物叫肾会虚？就是人生食到有火啊，咱的身躯荷尔蒙下降，荷尔蒙下降了，你的代谢变慢，啊，所以你会变作足歹困。啊，肾会虚，中医就是甲你滋阴补肾，滋阴补肾来讲，互你老较慢嘞，互你的身躯水分较袂流失去，互你人较袂搞火气，较好困嘞。自然嘞，你嘞身体嘞，就会加足健康。真侪病嘞，就是你困无好来的嘛，是不是？再起来给你，日头出来，咱都爱起床，吼、哦、爱叮当活动；日头落山，咱都爱准备休困，好不好？吼、哦，陈老师相信。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也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2: 别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7: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10: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1: 什么？那什么声音？
10: 快跑啦！
11: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0: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1: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3: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4: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6: 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是阿华啦，
2: 嘿是。
1: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然后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小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啊，甲阿发、阿财、阿小弟我，啊，是汉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8-0098-0800-098。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集中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嘉宏，也是找阿发、找阿宅，拢总会当卡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的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型的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的，当然你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架附上嘛，拢总免予恁开运费的吼。空白。0800-098-0098。
3: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 是
3: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 是
3: 啊，要带来给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恁也不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还是早囝，
1: 要袂记，
3: 要袂完成。
1: 是是
3: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3: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袂娶。
1: 对，阿伟啊吼，算已经娶无啊。
3: 阿伟啊啦，
1: 哎，十外年要袂娶啦。
3: 阿伟啊，十外年唔捌个娶，若真个娶，会叫人某讲断脚骨。
1: 无，即摆剩娶你会讲灵。
3: 啊，所以阿个阿家宏是我那袂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
1: 嗯，
3: 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3: 嗯，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啊，
1: 哎、欸，
3: 这个是你拍波啊，
1: 应该是拍波啊专线，因为因兜有两线嘞，
3: 吼吼，因兜两线，
1: 这线我较未记诶，
3: 这拍波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下，讲起来这拍波啊专线，
1: 对，
3: 啊无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波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3: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向阮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宅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1: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3: 啊，若袂晓，因就会落去练习。
1: 是
3: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我那爱开真侪钱。
1: 哎
3: 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食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 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诶吼，啊，你一世人诶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但有一天你年老诶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含你诶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诶，就是讲啊，我诶妈妈三万一年厝啊，我最近含伊相处啊，我每一天拢珍惜。含伊数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含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工含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 是
3: 啊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难诶一个月份啦。
1: 哦，嘛是家方的生理啦。
3: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的，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进的产品啊，就像阮阿伟讲的吼、哦，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 嘿
3: 啊的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3: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嗯，讲真正的，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伫咧替伊广告啦，吼，哎呀、啊，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啊，伊都只爱用的穿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3: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3: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比较侪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啊，
3: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嗯、我敢若骨头酸痛药也有十几种。
1: 是
3: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打肌拢有效。
1: 对，
3: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酸痛症
3: 啦，酸痛症啦
1: 吼。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就会当予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则高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间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师、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到遮尼啊优秀。这样你要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那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打拼，已经老血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打拼。食老了后，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了今日孙的想啊，今嘛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顾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顾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都免去请看护，你都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3: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
1: 嗯，
3: 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3: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哦，
3: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嘛，受影
3: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问唔对。
3: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3: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3: 哎呀、啊，啊那食阮诶产品。阮是邓兴康，甲你挂保证啦。
1: 嗯，来，喂，你好。
2: 喂，阿伟，你好。
1: 哎，梁妈妈，你好。
2: 啊，我刚未当点歌。
1: 哎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条迄无缘的情歌。
1: 好，无缘的情歌，吼。好，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2: 嗯，哎，迄就未当讲。
1: 好，
4: 未当讲。
3: 这秘密啦。讲
2: 出来，对啊，讲出来，我人就一边
1: 啊，听。哎呀，就晦气啊，吼。
2: 对啊，
1: 好啦好啦，
2: 我
1: 解释足久诶，解释足久诶哈。
3: 哇，你足惊恁阿个呢？
2: 无啦， 互相啦，
1: 哦，互相啦，系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3: 少年分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的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老同侪啊，大家要互相少照顾吼。
2: 哦，谢谢。
3: 啊，虽然你也无闲的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2: 好，
1: 好，来帮你做安排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专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会当像阮、像妈、梁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3: 啊，那甲阮卡的啦哈。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1: 啊
3: 有送出去无？
1: 有恁有听到无？
3: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1: 是
3: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
1: 对，
3: 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这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家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时有150几台，全国免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仔、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寡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 用不着，不着。
3: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1: 这嘛是自信。
3: 哎呀，啊，是安怎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袂甲电视台，会当吼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予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当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1: 乔佑，
3: 乔佑啊，伊嘛、是予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只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1: 嗯，
3: 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啊，甲家宏、甲阿伟、甲阿仔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年的节目，会当愈做愈侪啦，吼。啊，阮正是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1: 是是，来喂，你好。
5: 喂，我要点一条歌。
1: 什么歌？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5: 我想要点《坚持》。
1: 坚持，
3: 坚持啊！
1: 嘿，
3: 坚持是要迄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柴？
5: 坚持啊
1: ，Only 哦。好 ，Only 会坚持。
3: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哎呀、真是，我是讲，得爱去等伊厝去啊。
5: 哦，无啦，恁的产品就这样，互阮食较足好啦。
3: 安尼吼。
5: 啊，我想讲，哎呀，恁爱去继续安尼坚持，替阮做好个产品。
3: 好，感谢。
5: 又食，照顾阮的身体，唔只愈来愈勇健。
3: 哦，这种遮严肃的鹅肉真少呢。
1: 哦，阿你真重。
5: 哎呀，我真正即时啊听，暗时啊听，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的安尼。
3: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5: 进
3: 我是讲，你若伫厝咧听，啊啦，安尼甲阮听未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5: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咧。
3: 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算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1: 就烧到的吼，一个月一两万块。嗯。对啊，恁的节目啊，
5: 真正恁的产品真正，同阮食较多好
3: 个
5: 啊。
3: 安尼好，感谢。
5: 是目睭
3: 诶，
5: 哦，真正，阮妈妈
3: 甲
5: 阮爸爸嘛，拢食
3: 食较多
5: 好，
3: 拢做好了。感谢感谢感谢，即位姐阿诶鼓励啊，有你诶鼓励，互阮更加有信心，互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甲创个较俗咧，都为着你即句话，吓啊！
5: 感谢，
3: 哦、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若有需要则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5: 哦，我甲你买国际吼，食较多好，你也等下甲我查落。
3: 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插电话，因为真多咧做节目吼，吓、啊，我用则甲你插哈，啊，有时间来台中乌日啊，再来和阿伟、阿发、阿仔、皇帝啦吼，吓、啊，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姐哈，
6: 谢谢。
3: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仔啊，拄啊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1: 是是，
3: 啊，等下听者，
1: 来，喂，你好，
7: 喂，阿伟要不要甲恁点歌？
1: 嘿，妹妹诶，啊，你今日想要听什么歌？
7: 迄个黄色电视嘛，英雄，
1: 好、哦、英雄哦，
7: 嘿，
3: 妹妹，你拢未啊几点？
7: 我收收诶，拢差不多十点嘛，
3: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啊，嘿
7: 啊，你唔知哦，
3: 暗行礼拜。
7: 行李好啦，行李拜，阿个爱趁钱。
3: 我是讲，那行李好，这拢车早都卖完啊。
7: 啊，我个拢卖较暗啊，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呢，啊个拢阁继续卖安尼啊。
3: 这个卖面的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1: 系啊系啊
7: 系啊，
3: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1: 是
3: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搁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乎乎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1: 就这个就好嘛。啊、
3: 但是伊
1: 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3: 每做一份，
7: 拢爱宽料啊，搁去买菜啊，
3: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予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腹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7: 啊！哎呀，嘛是爱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才有法度卖遮久啊，
3: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哦，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予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哦。
7: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3: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理兴旺，
7: 吼，
3: 好，
1: 好，阿英雄，等下帮你报上吼，
7: 好
1: 好感谢，好，拜拜。
3: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过来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1: 嘿，
3: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敲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敲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控九八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甲发啦吼，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天拢请遐侪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诶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1: 科目啦，
3: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6: 由206块骨头。
3: 哦，安尼袂歹，吓啊，即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6: 是
3: 啥物动物啊？伊个喙须相长，
6: 啥物喙
1: 动物
6: 哦，
1: 嘿，
6: 龟啊，
3: 龟哦，
6: 嗯，
3: 嘿，
1: 啊，伊会当活偌久？
6: 上少应该拢有250几年、250几年
3: 哦，250几年，上久的有外加250几的，
6: 有，
3: 250几，
6: 256，
3: 哦，安尼对，系啦，这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这对阿伟应该来讲就正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1: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3: 对。正确、
1: 对，
3: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吼，迄阵科学无发达，
1: 对啦，
3: 鱼肝油是唔对的，
1: 因为鱼肝油有加红，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油油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到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不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3: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悬诶，胆固醇伤悬诶。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悬，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诶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天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千外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悬会安怎啊？会腰椎炎，到尾啊腰椎炎，
1: 就讲
3: 胆固醇伤悬，到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3: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1: 歌要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3: 徐在林啊，
1: 嘿
3: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1: 无，我无来先来报一首歌曲好啊。咱拄只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啊，你吼，
3: 珍惜啦，
1: 珍惜啦，
6: 珍惜，珍惜。
3: 嘿，刘大姐啊，
1: 系啊，
3: 甲咱点的啦吼，坚持，
1: 对
3: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1: 对，
3: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咧煮饭咧用迄个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式的，你唔好去用迄个二头的白铁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
0: 对
1: 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咧。啊，咱今日吼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袂顺，红骨仔紧会红啊啊，即、啊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里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的吼，啊，你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什么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饮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诶，无够诶，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诶，嘛有1000诶啦。啊，讲真正诶，啥物叫做好诶鱼油？咱爱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诶。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的，你只要甲食咱的鱼油。啊，鱼油要哪鉴定好甲歹？爸爸妈妈，鱼油你都甲揢咧。家宏今日甲你介绍这支鱼油，全世界卖了上好吼。啊，正是全国上流行嘛，上欠货。啊，到台湾的乌鸦桑、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0: 是
1: KD 小鱼油。
0: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油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食，啊，分继续食，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分食真重，
0: 就是食分食真重。
1: 我因为一讲我长期输科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流血渴。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HDL 加啊做 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啊，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个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啊，因为迄是 替阮爸爸安尼叫我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住院，三酸甘油酯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疼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疼咧医，啊怎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也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金鱼就对啊。啥物鱼油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只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你较会变巧哦。
0: 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3，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的。
0: 对。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的。尤其你无爱丧失脑的记忆的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 吼、哦，啊，过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3，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工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高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油，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酯悬的，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的，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即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0: 是啊，
1: 阿伟讲伊个节目需要啊一挂好个产品，啊来互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个，大概拢卖无够。
0: 系啊，
1: 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项。
0: 对，
1: 昨。
0: 卖，那拜六卖南瓜子，
1: 拜六啦，卖南瓜子，
0: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放尿禁尿，吼，卖迄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工特别好你会当解决，
0: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都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3，啊，咱这我跟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食予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
0: 让
1: 你袂容易感冒。

0: 你甲揢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揢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来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悬，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照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呐，我家宏有咧卖尔。
1: 唔对，
0: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细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微血管也会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卖阿兹海默症，卖互你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哈，
1: 对，
0: 啊，詹雅文老师。大家拢听伊的歌，一条想厝的人就是伊唱的啦吼。伊、嗯、你敢知伊得啥？得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吼，我无白讲的。詹雅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啊，是安那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嗯。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鱼油。食到高浓度，食到纯浓度，食到好诶，食到无污染诶浓度，无污染诶鱼油就对啊。啊，我著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诶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诶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诶抵抗力，以及甲咱诶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啊、台湾上水的欧巴桑，
1: 是
0: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1: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是2250块，
0: 2250啦、嗯。
1: 对对，
0: 行情，
1: 嗯，
0: 对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1: 是。
0: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捞晒捞一个月啦，吼，中辈时代。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结缘的，
1: 是
0: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啊，为硬甲我拜托，
1: 对啊，
0: 但是组数无济吼，只有25组，
1: 是，
0: 嘿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1: 伊
0: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的。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1: 问对。
0: 啊，真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着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得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1: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互人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啦。吼，
0: 啊，今日一盒啦，吼，
1: 嗯，
0: 啊，人上水的乌仔送。卖2250，
1: 对
0: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1: 是，
0: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人工恁会当家己甲问啦吼。
1: 对，
0: 因为这阮有保密合约，阮袂使讲。
1: 有签保密。

0: 一条款
1: 啦。嘿啦，啊，所以讲吼，因的汽油对对来，吼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的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即个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汽油，恁若买着即个今日即个介绍的对啊，甲即个组合一杯杯一百杯啦，吼。这不是一杯杯十杯而已、哦、今天这一杯给你杯一百杯，今天一客人两千块六十粒啦、哦、
0: 对、
1: 啊、今天咱来做一个大优惠给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给你们看、哦
0: 嗯
1: 啊、在这咱今天就你先买先赢，我今天等下会买无、哦、今天会给你熟悉给阿伟痛苦啦、哦啊、今天一客人两千，阿伟
0: 嘿
1: 你叫我来呢？
0: 对啊，今仔日只要卡电话开电讲，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和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和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和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天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天会当。在空中跟我们做陪伴，头家送一盒，家伙嘛送一盒，买一盒送三盒，六十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以后你若买得当，买到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念日时的你都卖给我听，啊，我的鱼有哪让你吃不好？我跟你讲，第一条客等于甲冰咧冰箱。我跟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个皮油歹，你不管买送个，你等于就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会互你好记忆，食会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炉、火烤，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0: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四盒两千块，爸爸妈妈，安尼有少无？吼，就干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0: 来，0800-097-098，喂，你好。
2: 喂，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1: 买 KD 小鱼啊、哦！
2: 我一组四组诶，
0: 好，你
2: 一
0: 组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1: 你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0: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卖厝边啊，也过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0: 两千块尔吼，
1: 一篮两千块送。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
3: 哈。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
3: 可以来，我送。
1: 有啦，你有来买过物件？来，你等我一下。
3: 我今后买。
1: 来，你等我一下。
3: 我
0: 来
3: 讲
0: 买
3: 一
0: 组。好，来，你等
1: 我
0: 一
1: 下
0: 哈。
1: 等我一下，
0: 喂，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等的拢满线。
0: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来等一下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肺梗病，来来，信雄大哥，
0: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喂小鱼啊，哎，来等一下咧，
0: 来你等
1: 我
0: 一下，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哈，
0: 是，
1: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食食刚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0: 来，喂你好，
3: 喂，
0: 妈妈你好，
3: 来
1: 买鱼油细组的吼，鱼油大刚刚食，保证你食到百二岁哈，
3: 别行的使不？我即摆拢在
1: 食
3: 保养的，
1: 即摆食保养的吼，好来等下，
0: 来等下哦，
1: 好来，喂你好，
4: 哎，加红
1: 红。
4: 哎、欸，你好，你好，想
1: 要
4: 买
1: 迄
4: 个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哈。好，来等你家咧，哈，啊，食了好不？
4: 未歹啊，
1: 未歹哈，食这基底的好，啊，未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互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哈，啊，未丧失基底，来等你家咧。
0: 好，来等我家咧，哈。
1: 啊，等你空白空空。0800-098 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的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两米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我阿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0: 对对对。
1: 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咱若常常有受卡巴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管，咱心肺管若收缩，心肺管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骹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有要去做洗做诶。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要买鱼油哦。哎呀，
0: 后来
5: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的？
1: 人咧讨大组的啊？
5: 系啊，
1: 啊大组的你看安尼免啦卖，即工卖安尼已经超过小啊头家答应25组，啊无咱来即通电话甲接
0: 来，
1: 来你要来买鱼油啊？
3: 嘿，
0: 买2组，啊为虾米你买2组？
3: 我之前
0: 个
3: 把
0: 家家
3: 红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3: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2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个正好的鱼油，100%，系啊 ，KD 小鱼哦。
3: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佮比你咧卖价都贵个啦。
1: 是吼、
3: 哦。我真系一家甲你买到两组啦。
1: 啊，咱这个细料佮好吞。
3: 对啊对啊对啊，啊，囡仔嘛，我冇咧给囡仔，只囡仔嘛，食了感觉袂
1: 歹。哦，这食了具体拢会变好啦，系啊，好来，你电话起
0: 来。来吼，
1: 好来，
0: 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6: 要
1: 做四组诶，要做四组诶吼，来电话起咧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5: 是啊，
1: 啊甲既然安尼啦吼，拍破一个台湾的记录好无？
0: 是，
1: 阿伟，
0: 好啊，
1: 写一个历史啦吼。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叫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八下啦吼，
0: 对，
1: 咱搁加甲。送一个啦，
0: 好，哎呀、啊，
1: 八两啊，两组的，
0: 两组的八啊四千啊，系啊，
1: 啊四千啊，恁两个小人家，
5: 我送一盒吧，
1: 你要送一盒，
0: 我送一盒，我送一盒，
5: 啊，安尼阿怀送一盒，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盒，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4000块，八啊，搁加送两盒，10盒4000块，安那回，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干那进口税都唔啦，一盒400块啦。
0: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的，啊，那互你食无效，第一拿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蛮难，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忆也较好。吼、哦，我阿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做数无济吼，
0: 是
1: 25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都伫咱的节目日时买，啊，侪人买，暗时来到这买，有缘赶快才侪人买啦。
0: 搞我这人买啦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买几组大组的哦。
0: 好，你大组的吼，
1: 我买过无？
3: 谢谢，我之前有买过。
1: 甲啥买？
3: 我甲家红妹啊，我甲家红妹
1: 啦，啊我家红啦，系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3: 没卖啊，没卖哈，进前手会拔啦。
1: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位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啦，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恁就讲人家红较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
6: 系啊，来好，等你
0: 来，等你来哈，
6: 来维六，
0: 我来维你好，
6: 哎，来维六，来维喜有哈。
7: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6: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7: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6: 吃的好不好？
7: 对啊。还不错，眼睛应该还蛮清的。
6: 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你家咧吼，
0: 来，
6: 好来好，
0: 来为你好，
6: 为你好，来要去游吼。
7: 哎，该大做哎，
6: 妈妈要该大做哎吼，好来等你家咧，这拢内行的，
0: 好来，
6: 哎呀，来为你好，来要去游吼。
7: 啊，我
6: 要该
7: 大
6: 做哎，吼，好来等你家咧吼，
0: 来
6: 为
0: 你
6: 好，来来好啊，妈妈。
7: 哎，来，我该抓抓呀！
6: 该抓抓，等你起来，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抓抓，代表落底也无赚钱。
7: 你个
6: 免惊上，
7: 刚
6: 过
7: 有
6: 咧卖。免
0: 惊上，
6: 你甲外口讲哈。
0: 好，你等你，你等你啊！
6: 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0: 是啊，
6: 这共打破人的记录啦！哈，啊，这我就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啊送三啊，细组的四啊2000块，大组的就是八啊，佮加送两啊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上，效果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0: 甲
6: 你 DHA EPA Omega 3来了，为了。
7: 大组的
6: 十阿妹佮
7: 有无？
6: 十阿妹有来妈妈，系啊，来你有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家宏买
6: 咧，食了好无？
7: 好个啊！
6: 啊，我着加，
7: 规家伙拢伫食啊！
6: 啊，我着家宏啦。
7: 正常胆固醇吼，正悬，你知
6: 影？嘿嘿。
7: 我来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6: 拢降落来
7: 吼。你知我拢偌烦恼个？
6: 哦，迄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个心肌梗塞啦。
7: 系啊，哎，伊捌耳仔无？耳仔你知无？
6: 我知。
7: 讲有点讲叫做什么类似耳朵中风了，
6: 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这达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
7: 我系讲，佮有一届吼，伊个那家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坑。
6: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甲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
7: 一阵啊无食，变较无
6: 好。好好，来电话加咧，来哈。啊，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个黏伊就买完啦。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0: 是，
6: 因为先来先买啦哈。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啊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八盒送两盒多十盒4000块。来维六，来新天佑哈，来买鱼油哈，来电话加咧，
0: 即
6: 内行的哈，来电话0800-0098-0098，赶紧卡啦，爸爸妈妈，手手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食你好记忆，食你袂脑衰白，食你
0: 前会更。诶、欸，我咧一旦同意咯，你即系在降咱的三升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和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即个寒冷的冬天啦。
6: 干那只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0: 是，
6: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血油血管，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等你0800-0097-0098啊，等你赶紧卡，吼、哦、来为。
0: 咱四盒2000块，砸4000块，为你好。
6: 来，先听伊话。来，买伊话。
0: 你们坐坐细桌，
7: 细桌，
0: 细桌，细桌，好，来等你来。
6: 哦，等你将俺搬上起来呢。
0: 是是，
6: 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住数啦。
0: 对对对。
6: 啊，等你0800-0097-0098。哦，
0: 来哦，电话拢搬上吼，来为你好。
6: 来为你好，来买伊话。
0: 是别人诶。嘿，是别人，你要大桌细桌。
7: 好
0: 啊！你等我一下，
6: 大葱的盖儿啦，
0: 是来维你好，
6: 来维你好，来买鱼油啊！
0: 好，收走啊！只要2000哦，好，来等我一下
6: 啊！电话0800-0097-0098，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哈。

0: 妇女再就业将来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薪也有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哎，你在做什么啊？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9: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正义，正德国的。来，我叫小姐给你解释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我讲咱的鱼油哈，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哈，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家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给阮听收。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2: 对，佮
1: 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部时段、金台湾，即个听友啦，
2: 啊，个人回应的，个人回应的广播电台好朋友。
1: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啊，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加红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啊，魏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迄间南瓜子，虽然啊卖断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2: 吼。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1: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哦，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爱 RTG 的技术，
2: 对，
1: 吼、哦、啊，现伫船顶现抓起来活鱼，随萃取细只鱼啊的鱼油，会当甲你通火更降三升甘油脂，降你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火炉火烤，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囝仔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棍仔筋会慢慢的，随食三粒甲食落，随了零啦，
2: 吼！
1: 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至4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12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若无货啊，吼！
2: 是啊，
1: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啦，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我送一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头拄啊，阮那财工人咧讨，伊抓蛤蟆发，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佮加送两盒、十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吃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吃吃咧，像那细汉，咱叫囡仔吃鱼啊，讲会较巧。中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2: 增加伊记忆。
1: 鱼啊，你若吃济，我甲你讲，你他卡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跟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到加足清楚的，
2: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1: 哎呀，啊目睭嘛加足金的。
2: 是。
1: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吃鱼油过火更，我就跟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没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华为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2: 好，
1: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那边有对的爸爸妈妈，咱今虽然还佫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
2: 是，
1: 先甲食起来等嘞，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吃。安尼较慢啊啦，
2: 对啦，
1: 咱得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悬，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抓番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予你活到100岁，血拢清清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2: 好，来这首歌是咱独家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 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你头家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稀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这 KD 小鱼哦，这真正是100%，四盒优惠2000元，十盒优惠4000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联络问题，咱线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的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吃味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老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拢想买着。是真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诶，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车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的试验啦，吼。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阿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办车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吼、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二十秒了。哎、哦欸，
2: 差不多二十。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三十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互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几多大多？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下。
3: 我甲你当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家乡遐有订一多大多的，我去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嘞，会降嘞，真正会降嘞，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药啊，要带，嘿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你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试下吧，当试看。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对啊，
1: 互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更变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下咧，
0: 好来先帮电机开吼。
1: 阿伟啊，
0: 嘿，
1: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吼。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咧，啊这六十粒的哦，100%的稀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阁甲你介绍者。我头拄啊伫遮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哦。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
0: 嘿
1: 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天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马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组，四组的
0: 吼。
1: 啊，一盒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盒送三盒，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是尊顶的，拢随个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脆处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让你吃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等于吃。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底、记忆会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降时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乌巴桑，咧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才有够哈，你唔通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肺梗病，电话甲敲通0800-0997-0998，他多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
0: 是
1: 啊，咱讲实在，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棍啊紧满眼，我都甲你讲啊，你随甲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若买有只俗的，四啊，4000块，4000块十啊就对了啦吼。你若有摘掉买到60粒的4000块十啊，搁写 K D 鱼油的，我赔你40万呐、啊。
0: 对，
1: 来为你好，
0: 为你好。哎哎哎，
1: 来，请听友哈，来，买鱼油哈，
0: 来大组小组。
2: 啊？
0: 你要大组小组？
2: 大
0: 组安那边？大组的送2盒10盒4000。
1: 嘿，60粒的，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
2: 系、
1: 啊，这叫 KD 小鱼哦、喔，你个，系啦，你刚刚听到，一盒60粒，十盒多600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衫更加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大哥你怎么样哦？
1: 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啊囝，连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侪，了啊，到下咧哈。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时代咧报电话真慢，啊，来位了，来位是嘛，要大组细组，
2: 大
1: 组，大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是，我头拄我就讲啊，这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啊，这个 KD 小鱼油咧，随便水，随甲油条，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起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单调就好，卡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甲你的互相双手交互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就爱学食，伊目睭即嘛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熬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3，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更新加清。这我甲你讲啊，这得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只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塞咧血管，你就袂去塞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的鱼油。德国的啦
0: ，KD 小鱼油啦，
1: 都敢那看到 KD 两字，
0: 对，
1: 你就会使买啊哈。
0: 嗯，啊，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好，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1: 迄拢有重金属，
0: 对，迄拢有毒素。啊，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咧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拄只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 效果好，你叫你第一时间就会当我的胃肠来做吸收，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我咱的这个按骨啊筋、按动动、大板筋啊，咱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1: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微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多少？一盒2,060粒的，人单美方啦吼，全省的欧巴桑上水的2,250一盒啦，
0: 一盒无，
1: 60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三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够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头吼。嘿，拢我跟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的，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头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跟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到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食 EPA、食 Omega 三，一百拍，中杯时段，左手干啦，四组的，最后20组。写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老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去加送2盒10盒4,000，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拍。KD 小鱼哦，啊，嘉宏敢那介绍者，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吼、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1: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4: 大
1: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话下咧，啊，这若袂要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袂要我你讲，爸爸妈妈。即来甲厝边啊、社会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都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敢若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一个就甲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唔信，陈美芳咧介绍，你甲敲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顺，100拍，哈做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式，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的。啊，我甲你讲啊，臭水沟啊水呐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啦。来维你好，新听友吼，来维你好，要鱼油吼，来要大组啊细组。内行的，哦，这你全国买无只俗的啦，啊嘛买无只顺的，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啊，因为这阁免写5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阁5分钟就差不多袂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届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几落遍，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卖煞就好啊，啊，逐届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啊？物件卖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卖中风啊，我爱互恁卖心肌梗塞啊，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卖肝包油、卖心包油。爱互恁卖胆固醇伤悬，来
0: 来，喂，你好，
5: 你好，我
1: 今仔
5: 就做大
1: 组
5: 的，
1: 好，做大组的，来电话下咧吼，
0: 下
1: 面特别无啊吼，
0: 是，内行人拢知要做大组的，
1: 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0: 咱厝内底若如果小朋友的，嘛是会当做使用，因为恁若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的 KD 小鱼哦。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这人才得着滴
1: 啦。对啦，内行的，
0: 来，你好。
6: 我
2: 我
1: 要爱
2: 大
1: 组。哦，来，梁大姐哈，
0: 嘿，
1: 来。
2: 这
1: 个，伊
2: 就零八一零八一有讲。
1: 赶快呢，
0: 加红的加，你想有讲
1: 无？
2: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1: 啊，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2: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1: 啊，食了有赞无？
2: 有啊。
1: 哦，这大无方的感谢哈，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这我共公司出品的啦。
2: 这届这是有偌济？我。
1: 就同款一啊，
2: 我知啦，我是讲我即马才准着暗时啊。
1: 好好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哈。
2: 好啦。
1: 吼，啊，咱这是有赞啦吼。
2: 嘿啦。
1: 嘿啊，好来。啊。
2: 当时收。
1: 当时收啊，
0: 明仔再加拜三拜三，哦，你收好吧。
1: 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吼。
0: 谢谢，谢谢妈妈。
1: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讲心的，
0: 是
1: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诶！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来回应啊，妈妈。
2: 嗯。
1: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诶啦吼，来行诶吼，来电诶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食一个，互你袂中风；食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那食这两项就够值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那个啊，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记忆的增加，食互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咧食目睭的血管路通道，你着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食我的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0: 是
1: 医生讲伊的耳有一点仔中风，食好血管互清。耳啊，就袂中风啦，安尼就听有啊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拄讲的，阮的电话，迄伊头拄讲的，迄就是我日时
0: 的电话啦。
1: 的電話啦
0: 是是。
1: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 KD 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这栋啦买无，你着一克啊两千个阿妹来为了金昌大哥。
2: 哎、
1: 欸，妈妈，
0: 你要伫西游哈？
2: 哎、
0: 对。你要大组小组？
2: 哎、
0: 大组。
1: 大
0: 组吼，
1: 阿廖金昌是恁阿个名。吼吼，安尼即妈妈啦吼，来电
0: 来电来吼，
1: 啊来为了新听友。喂喂。
2: 大。
1: 啊。
2: 西
1: 游大组，来新天佑，你电话行咧啊！哦，这电话满线，
0: 来为你，
1: 来为你，
2: 喂，
1: 来要西游哈？
2: 你嘉宏啊？
1: 嘿，我嘉宏本人，妈妈你好。
2: 对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产品收掉啊。
1: 好，收掉啊！哈，
2: 睇你拢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1: 好，你啊，我你爱听到胖啦，你有要买西游无？
2: 啊、
1: 你有要买鱼油无？
2: 啊，就是有要买。
1: 好、哦，要买来电来加咧哈。
2: 我细做个啊。
1: 好，你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哦。先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嘉宏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尽头就是路头啦吼。啊喂，因向阮共公司啊，在向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同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都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佫无少着休困的时间，佫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袂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的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0: 对啊，
1: 对不？你若较贵嘞，干那车张买一尾都无够啊！
0: 懂啦，
1: 哎呀，啊，我今日一啊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什么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过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
0: 对，
1: 就是 HDL 吼。啊，你若歹的，还是 LDL。 啊，食食咧 HDL 要甲你上升 ，LDL 要甲你下降，就是好的胆固醇甲你高起来，歹的甲你降低。来，喂了，
0: 来，
1: 来，新听友。
0: 哎，大哥，你要伫休？
1: 嘿，加红本人，加阿伟。
4: 我要爱休。
0: 你要大做细做？
4: 细做诶。
0: 好嘞，细做诶，四廿两千吼，你等我起来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分享啦。长时间食咱介绍 K D 诶小鱼哦，你进前胃食道逆流诶，竟然会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诶。最近咱水气花开发炎的，赶快弄好个。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在乎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那两厘炎叫两厘火叫做炎，三厘火就叫做癌啦。
1: 对啦，百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鱼油就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 D 小鱼哦，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0: 来，
1: 来，
0: 你好，
1: 新听友啊，
5: 嘿，
1: 来，你好，买鱼油啊，
5: 哎，我
1: 到底万万年，来，你买大桌
5: 大
1: 桌，大桌来啊，来，全国你买无只俗只好诶，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咱今日大组的是十盒，优惠4000元，所有的电台通路，阿伟也甲交通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更加优惠的，而且找无更加顺的。咱今日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上高的鱼油，而且咱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秘密鱼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 的，有的是 RTG 的。咱今日介绍是 RTG 的剧情。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脚麻、手臂，甚至大板筋安那的问题吼。喂，你好，
1: 来庆王兄。
6: 喂，你好，你袂去
1: 哇？嘿，对，来要大组啊，小组。
6: 大组啊，那边。
1: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要。我去外口甲你介绍，买作小的我嘛袂晓。
0: 来十4000吼，
1: 介绍也袂晓。
0: 你等我一下吼，
1: 介绍也袂晓介绍，
0: 袂
1: 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囥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佫拢无拢袂佫结油，
0: 全
1: 变水啊，
0: 拢变清
1: 的。嘿啊吼，啊这我就甲你讲啊。油，迄、那个食鱼油会当甲你化你的垃圾油，食你只个三酸甘油脂，食你只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诶 DHA 丰富诶 ，DHA 丰富诶 ，Omega 3丰富诶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阁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2000，开4000，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安尼改善就价值啦。
0: 是无
1: 对。今日佫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下做 K 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 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啦，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立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0: 喂，你好，
5: 来，
0: 来，
1: 电
0: 话
1: 下来吼，啊，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唔是无三两三，唔敢上两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互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0: 对啊。
1: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话是会当互你敲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做大件的。
0: 是。
1: 吼、哦，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全国的产品，干那我会当为电台，未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甲我代言，一支三黄，防食偌济癌食好，全国加工。食癌食好诶，治癌治好诶，拄啊干那加红加尔，
0: 是
1: 来为了。
5: 嘿，啊，你卖
1: 卖鱼油啦，
0: 鱼油鱼油。
5: 是，我
1: 真
5: 心
1: 太有啦。心太有啦，你电话给他呢哈，伊去给你操
0: 作机哦。
1: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
0: 是，
1: 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落较渴，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呢。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赶快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阿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0: 有、哦、啊，就是啊，赶快、哦。
1: 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是不饱和脂肪酸，
0: 是，
1: 迄赶快会结啊，会结晶的。
5: 大红啊！
1: 嘿，来林太太，我加红加位。
5: 我要买鱼油。
1: 来要大组啊，细组。
5: 买大
1: 组。来电来
0: 行
1: 咧哈。啊，我来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欸、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0: 真正就侪。
1: 嘿啊，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迄大豆沙拉油就对啊。嘿啊，这不饱和脂肪酸，哈、哦，啊，咱来食饱和脂肪酸，较袂
0: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1: 呐、啊，饱、哦、和脂肪酸，
0: 欸、啊，咱来食不饱和
1: 脂肪酸、
0: 啊，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0: 风，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来开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个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1: 对，
0: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的，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的登去做保养，小组的互咱开2000块会当去试压。大组的4000块，当扣十，十这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当个厝的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食，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人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扣着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即个废油会当清清平平的，咱过来到伊，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爸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1: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好食，伊记忆会变好。
0: 是，
1: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即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个清，讲个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外，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3盒，4盒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佮减送你2盒10盒，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0: 有，对不对？
1: 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伟了。
2: 兄弟好。
1: 嘿，我嘉宏阿伟。
2: 我嘉宏啊。
1: 嘿，来你要旅游哈？
2: 隔阵子我就听啦。
0: 好
2: 啊
0: 好
2: 啊。啊，开播就开始听。
1: 啊，多谢多谢。
2: 我是爱坐坐
1: 的。好，来等下个咧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哈。
0: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吼。
1: 啊，4000块，我就跟你讲啊，什么都记得，就跟咱食一个袂中风，食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食一个跟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都记得啦。啊，剩的拢卖算啦，剩的拢算送你的，互你食好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好你袂目睭屎哥，老目睭雾、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的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的日子。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3，哦，我都讲啊 ，Omega 3啦，伊就是阿伟他都在咧讲 ，Omega 3甲9，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子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来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囥伫底，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0: 啊、
1: 油车，底卡开腿裤，遐大地口咧一直撒，吼、哦，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哦嗯，啊，讲遐做咧食通血路的，迄个食中风的啦。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就是你，安尼我。甲恁口讲，你爱买鱼油，当来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0: 来，喂你好，
1: 来，喂，来，先听音哈。来，阿伯鱼油哈。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
0: 哈。我卸妆。
1: 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卸妆拢袂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的自头听到到尽。
0: 是。
1: 今日甲阮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传着阮的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的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的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的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诶，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才请外劳要来杀啊！开4000块，唔免让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40几万呐！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啊，咱阁免麻烦今日是谁，免落今日是谁看无？啊，咱家己阁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血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错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1: 来，喂，毕业妈妈你好。
0: 买落迄落鱼油大组的，鱼油大组来电来吓咧哈，啊，感谢全国中北师大，啊，实在写稿嘛无啥啥，外口嘛无啥啥，唔知阁存几组，
1: 到底阁存几组？
0: 啊，这写落嘛一定阁超过啦吼，啊，到几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偌济，当下公司叫我谈，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在接收。
1: 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0: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2000，60粒的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8盒，4000块加送2盒10盒，4000块，食清火油味剂，食我甲你讲，这罐啊做清这盒啦吼。这阿鱼油啊，这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让你的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这鱼油，让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吼、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互你降胆固醇，甲你好个胆固醇提升，歹个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1: 是，
0: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个无？
1: 无可能，
0: 好个啦，
1: 是，
0: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届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都哄骗你啊！卖怨叹啦，因为我阿你讲吼，做鱼油就对啊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会偌济啦，啊，我讲啊，我的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毋是100%？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若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甚至你唔免寄，我甲钱双手奉上，甲恁兜去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互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啊！你若今日食我 K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甲食，你若阁中风阁心肌梗塞，大病院的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阿你讲，人生啥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1: 是，
0: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啊，你带一脚一手啦，都爱请外头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价值？三酸甘油脂伤高，腰椎炎，最后腰椎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仔，
1: 吼、欸，得着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阿伟也今仔甲你分享，一定爱食饭饱哦，甲咱这個南瓜子同款。一定要吃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 KD 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跟你讲，闹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的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个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个。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 这也无咱爸爸妈妈开偌济，互你开2000块
0: 呢。这要受俗的啦，是真正的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
1: 对，
0: 讲真正的，这做功德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维
1: 你好，
2: 哎、
1: 欸、
2: 哎、欸，阿伟啊，
1: 嘿，你妈妈你好，
2: 阿伟要个一座地大，哎、啊，说是一座地大座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大座的？
2: 啊、我
0: 今我
2: 以
0: 后若
2: 中
0: 风，
2: 我
1: 哪
2: 有
1: 白
0: 相？
1: 哎呀，
0: 对啦，
1: 安尼
0: 就
1: 对啦。两人诶，吼，啊，你两
0: 组
1: 吼，
0: 互
1: 你等
0: 位来
1: 吼，
0: 等下又搁满
1: 线
0: 起来，大家早时间要到啊，来
2: 位
0: 了。
1: 你嘛要大组诶吼，
0: 来等下起
1: 来
0: 吼，
1: 来等位起来吼，
0: 等下拢满线。
1: 真正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喂，你有帮我改大
0: 组
2: 好
0: 吗？好，来改大组，来等下起来吼。
1: 好，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这支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
1: 是，
0: 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
1: 咱厝内底定价保啦，吼、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帮我
1: 加
2: 一下鱼油。
1: 啊，你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0: 啊，来啊，來最后我甲你讲啊，吼，春后来等下加咧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个另外个头家讲看伊要给恁卖无，我唔知。
1: 是。
0: 吼、哦，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
1: 大
0: 家拢爱惜命啊。
1: 是。
0: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3: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0: 好、哦，来，等我一下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互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血流血口，啊，你食袂好，吼，啊，较食着西药，啊，食血流血口的西药。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的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 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和你血清。互你血袂阁落，袂阁渴，安尼你就袂中风。
1: 是
0: 啊，爸爸妈妈，你血若落若渴，惊到心脏，就是啊，做心肌梗塞啦；惊到大脑，血管若流袂过，憋开，啊，做脑中风啦。啊，若串断细条的，脚手串，吼、哦，啊，开脚半手；啊，若串断大条的，就西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啊钱，开小钱。一大杯，今日咱的 K D 小鱼哦，60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200块，
1: 对，
0: 我今日卖你2000块，买一粒送三，最后的招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佮加送你2盒10盒4000块，全国鱼油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纯，100%。啊！食咱的鱼油基底也好，食咱的鱼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著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
1: 吼、
0: 啊！啊，咱这鱼油正 K 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悬，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的就做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今年会寒冷哦，吼！啊，即马还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早哪知听家宏甲阿伟个买鱼油来食，食好血更那清，真当免伫遮咧开脚半手，啊心肌梗塞，化惊就惊，化去就去，那踢到心脏大条的，干那三分钟的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会血路盲会通，目睭会血更会通， 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蒙雾，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那会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生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1: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个逐工哦，有当时个三顿个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呐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诶。真正咱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捌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阵，你来说你啊。
0: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1: 吓的啦，
0: 吓啦，食外食啦，吼。嗯、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血落血渴。爸爸妈妈食一个血袂落，食一个血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记得无？
1: 绝对有记得。
0: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1: 吼。对对对。
0: 啊，恁若今日买有得，甲恁恭喜啊！
1: 是，
0: 来喂你好。
1: 你好。
4: 阿伟啊。
1: 嘿，妹妹。哎、
4: 啊，是有讲老迄落大洲的啦
1: 哈。大洲的吼，买两洲。
4: 系啊，
1: 好啊，好啊，
0: 哦、你留我两组，
1: 系啊，
4: 系啊，啊，我个拢有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偌好咧、
0: 嗯。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赞的，啊，记忆嘛较好，
4: 系啊，金甲、啊、头嘛拢有较爽快。
0: 哦，迄个大半斤的盐吼、啊，你形容三粒甲食落免半点钟，
1: 都筋都了了，
4: 筋都了了啦。我连阮孙有无，迄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
0: 读册拢读
4: 啊
0: 足晚
4: 嘛，拢叫
0: 逐工拢
4: 来
0: 搞食
4: 两
0: 下。来来来，
1: 加油
0: 啊！来
1: 等
0: 你行咧，
1: 好
0: 来，你等
1: 我来行
0: 咧，
1: 好来，等
0: 来为了来新听友啊，来为了新听友啊，来了买迄个鱼油哈，来等你行咧哈，
1: 来你等我来啊哈，
0: 等你有个马上。
1: 哎呀，
4: 为
1: 了，
4: 我
1: 要一座
4: 大洲
1: 诶，一座大洲
0: 诶，最后剩两分钟咧，大家拢电话拢满线啦，哈，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啊？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
5: 哎，对啊，好
1: 运。嘿，对我好运，
0: 对，买鱼油啊。来，等下
5: 来。
1: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0: 来，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下咧。哈，
1: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0: 感谢专家最
1: 终陪。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唱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恁都无想要中风，这个寒人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互咱血管通透，互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闹中风都无裂痕，甚至一卡一手都会当甲你空拜拜啊！
0: 你得爱进抓人，就开始清啊呢！你唔通等寒人要清袂有啊啦！
1: 无唔对啊！
0: 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雾煞煞、煞煞雾，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的 KD 小鱼哦，买一盒送三。大组的就八盒送两盒，十盒4000块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叫我一定要替伊甲公司争取。阿、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哦，这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搁有咱电声啊中波。
1: 对
0: 啊个，
1: 咱电视中播，咱吼明仔工程时间继续收听。
0: 啊，咱南都，
1: 无咱南都，
0: 南都
1: 后边吼，啊个一点钟，啊继续甲侬收听哦。
0: 啊，直接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个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个甲阿伟争取啦吼。
1: 是，
0: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1: 对。
0: 啊，那有问题个，我再来处理啦。
1: 好好，无问题。
0: 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好来，0800-097-098。 九八线卡阿伟甲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龙的，冲海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妇女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佫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7: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

往来食客餐，好家具大盘。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阿佩唱歌不好听，恰恰五音不全，哈哈哈哈，但是呢偶尔想要哼个两句啦，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拍摄啦。啊，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吼？你放上沈文成的这首这来去台东这首歌咧，主要吼最近吼这凤梨世家甲台东，会使恭喜有这个浪尖上的一个议题啦哦。啊，讲到往来食客吼，即卖唔是产季呀哦，我查资料讲伊的产季是伫个十二月甲。过冬刚的四月吼，啊，即摆已经六月啊吼，所以咱田中苗你应该是食袂到啦。啊，你若想要食吼，会使买冷冻诶，我买这个冷冻的啦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就出来了，当初拢会讨论嘛吼，啊，大家问讲，啊，你捌食过往来食客无吼？乡亲阿伯同事五十几岁，竟然甲我硬讲，伊进来都唔捌食过。往来食客、我有点蛮惊讶的哦。那有的人讲，我知往来食客，但是伊袂主动想要食啊。有的人讲咧，为什么唔食？怪怪啦，好、怪怪，跟那无啥新食客吼，反正伊就讲认为讲啊，内底鸡也济吼，啊个皮就麻烦。我讲大牧师家唔是鸡嘛是济吼，伊讲对啦，有的是食客类也拢唔食，嫌麻烦啦哦。有的是啥呐？吼，讲吼，都不是正统的食客吼，所以要食大牧师家啊。但是嘞，像伊娘问阿佩我吼，其实我食吼，不管是大牧师家和往来食客吼，我拢正介意。最高类的吼，应该是讲我不挑食吼，通食我拢食介意啊。好，那讲到吼，确实有影吼，认真讲，我嘛真少食往来食客吼，伫即几年哦。为什么？因为随着年岁增长哦，我家己个人认为啦，你讲大牧师家甲往来食客比起来，往来食客真正几足甜诶啊！我感觉连阮姐要讲唔对去呢，好甜哦！我唔知乡亲你家己诶口感是安怎吼，我是感觉伤甜啦。那因为伤甜，咱年会无聊，我感觉我一粒食了吼。然后感觉无糖尿病，拢要变有糖尿病吼，都迄款的感觉哦。啊，咱年会无聊咧，想咸嘛买啊，想甜啊买对无？即使这个天然的吼，天然的这个水果的甜吼，嘛无食哈尼济吼。我是因为安尼才开始渐渐食较少。啊，那无的话吼，以前安一家去菜市啊，拢嘛买过来了对无？逐工食呢，啊，即摆唔敢啦哦。啊，佮加上吼，我感觉咱台湾食起来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啦吼，早期咧我拢会去甲农民订吼，还是讲你按去菜市啊一开一捆吼，除非你讲嘴馋要食一两粒，啊但是一两粒哪有够嘛，大概买拢嘛要五粒八粒对不？啊但是你买等于你要换，哎呦哎黄足紧嘞，嘿一捆黄全部装黄，啊你根本就食不完，啊伊食不完啊喏，会水气会烂。想想安尼啦，唔管是大牧师家也好，往来食客也好，尤其这个往来食客吼，伊迄较过熟吼，食过头去，伊惯得出水，你知无？啊，你食的时候你也感觉哦，好像在喝果糖吼，都有这款的麻烦。那好佳哉，咱即卖台湾冷链的技术真方便啊，农委会这边。马龙有咧，补助啦，鼓励吼，一寡个工厂会使甲做冷链啦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即阵啊，往来食客真哩红对吧？唔捌食过对吧？唔捌食过，你若讲食过，我无介意的说吼。啊，你若唔捌食过，就伤过分啊！咱台湾的水果，你竟然唔捌食过吼，袂使吼。你会使去买一个冷冻的，冷冻的食看卖啦哦。啊，那我其实我嘛曾经把安尼做过吼，就是讲。食袂完的话啦，因为一捆有时爱买五粒十粒哈，啊无食完吼，我嘛是会加切切嘞吼，啊放冷冻，啊然后嘞，伫个大概像真吼，遮尼热的时阵吼，我都会加冻做鸡鸭冰吼，这种天然的吼，啊鸡鸭冰啊，因为水果甜啊冰，你就较袂感觉过甜。就有迄款感觉，虽然拢感觉甜就对啦吼，但因为冷冻过吼。你的口感呐、吼，个人的迄嘴的体感，你就袂感觉讲咧，伤过甜吼，啊，食起来就啊，
透心凉吼，尤其这热卡要死的时阵呐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总讲你呐，哎，这想要食吼，哎，这即卖你食一条吼，你若要食几粒的，可能讲唔是产季啊吼，较食无啦哦，啊，但是你也使去买冷冻的哦。那唔知是唔是因为对，因为这新闻记者对顶礼拜就开始发酵啊嘛吼，啊，第今仔日的时候，我有上网试着去看。有咧卖即个冷冻的往来食客的网站啦吼，啊有诶已经拢完售吼，所以即个基地咧嘛是有帮助着农民咧，我甲你感觉为虾米？因为大家想讲，嗯好啊，拄啊，大家甲你讲往来食客，往来食客，诶，食看卖，久无食讲啊，无要食来食看卖安尼吼，啊，所以咧你若想要买吼，可以看者，譬如讲咧一寡卖场也好啦，网络也好吼，是毋是要咧卖吼？啊，我是知道，我今日有去你看，有一寡平。平台本来有咧卖哦，吼，拢已经卖完啊啦哦。后来阿兰登来讲价地啦，吼，但是咧，为什么这个往来说起来这么红吼？起因国民党的这台东县长饶庆龄啦吼，伊其实去去年讲去中国的时阵吼。伊的有书主该行定啦，啊，甲这個国台办吼，这個、主任宋涛来见面嘛哦。那陆委会其实的，其实咱也知影讲中国对咱台湾的态度嘛，本来摆的，就是被甲咱拆家落包，但是敌人呐，所以咱即摆讲有禁忌啦，讲中央也好，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也好啦，袂使以任何的形式来参加海峡论坛哦。但是咧，饶庆龄啊是以龙。样的方式来参加，哇，不得了啊！吼，去年咧，原本你讲要去中国那边，啊，即摆咱爱登记嘛，恁贵宾你爱登记讲啊，你会见什么人对不？哎、啊，就讲无啊，吼，无见中国的一寡官员啊，啊，但是佫强偷走甲。偷去甲双头见面，啊！即摆伊甲甲你讲袂使啊，你阁用龙眼方式参加吼，啊！所以咱陆委会这边伊是对我来表示啦，讲海峡论坛是对咱台湾算上大诶，即统战的一个平台都对啦哦。那伊大概咧拢用咱台湾诶一寡龙虾面的产品吼、来做一个养套赛干股都对啦，做统战的干股啦。啊，讲你物件要来我家会使吼，但是你要符合九二共识吼，你就变成一个政敌的政敌嘛。啊，来对咱台湾吼、你袂，你要听话吼、你要听我的话吼、我就互你健康。啊，你唔听我的话吼、你有糖哦，这有问题哦，啊，就不爱互咱吼。啊，所以。不爱和咱入去中国吼，啊，所以就一直拢安尼吼，伊要开放唔开放啦，拢在意啊，啊，欢喜的，甲你来吼，啊，唔免关税，啊，无欢喜的哦，袂使哦，你有安那哦，吼，甲你封杀，甲你刁难哦，啊，就是咱一直讲的嘛，这就是养套杀的一个手法都对啊哦，那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当然咱国家是无愿意见到，逐摆拢安尼吼，即摆只。明确禁止讲，希望卖个参加啦吼，啊想不到咧，这台东县长饶庆龄咧，也是以录影的方式吼，来参加就对啦哦，啊，咱陆委会这边是讲。那安尼话啦吼，有跟内政部这边吼来演绎吼，是不是爱来调查吼？哇，这不得了啊吼，这引起这舆论哗然吼。先来讲这台东县长饶庆龄的态度啦吼，伊就赶紧的去参加这广播电台节目，有家己来喊冤啦吼。伊就讲啊，咱过去哦，往来涉客去用暂停，我都去中国的原因是因为虫啊吼，介壳虫。海棠较济的原因啦哦，那因为讲中国迄边管制糖类的哦虫啦吼，糖这款物件咧较严格，啊，咱有去用检验出来嘛哦，啊，佮加上讲咧，因迄边有一款禁忌的药啊，啊，咱敢喷得着，啊嘛去用检验出来哦，啊，所以是因为咱家己无做好，这个意识形态无关系，哎，因为即卖。陆委会主要态度是讲这意识形态的问题嘛，讲无这唔是是因为咱家己无做好，咱的农民啊都有虫啊，无要安那对吧？啊，都有农药去用检验出来无要安那吼，所以他就是喊冤吼，讲客家甲政治无关系。可是都有人出来讲啊，对不？讲唔是啊，你是故意你挑工的啊，人真紧啊，给你机会啊呢，比如讲。
去年啦齁一国的时阵齁讲我要去中国那边齁推销凤梨世家齁喔组团齁各位的浩浩荡荡去北京对吧齁、那因为咱台湾的管市长去中国拢爱申报嘛。欸那阵饶庆龄一时申报讲伊未看中国的一挂县市级以上的党政首长来见面啊结果滔滔去甲宋涛见面，哎、欸，一拖队哦，吼啊，偷去见面啊，你啦哦。那迄个时阵，就委会就吼饶庆龄一个机会哦，只是伫个移民署内底驻记一摆啊、这留校查看的意思啦哦。那结果今年这海峡论坛咧，人已经明记甲你讲唔好去呀哦。啊，结果饶庆龄你明明知影讲中央哦未批准你去，啊，你竟然用录影用这种远距的方式来参加啦哦。好，所以好、哦，这大家就在讨论嘛，讲其实海峡论坛被定调是统战的平台哈、哦，是2009年马英九政府的时阵哦。那2012年这阵开始，台湾的禁止中央政府的人员出席海峡论坛。2012年迄阵是上即种马英九呢，好、哦，所以阵马英九就知影讲咧，海峡论坛咧，伊是一个统战的平台，未使吼中央政府吼，还是讲咱一挂公部门的人过，吼、哦，禁止公务人员，因算咧，虽然民算嘛，算公务人员嘛，都未使去呀，吼、哦，所以你未使去看到啥物民进党政府，唔是吼，迄个时阵是马英九，吼、哦，所定落来啦，哦，好啊，但是咧。因为吼，农委会针对这個来做标示哦，啊，不是邱垂正讲尔啦哦，梁文杰嘞也被延上，为什么吼？因为记者会就人得阿问嘛，爱得讲啊，爱得个讲着啊，往来世家吼，其实嘞，台湾人无啥要食哦，因为上甜哦，就甲我的感想同款啦吼，因为我上甜啊，较无食安尼啦哦，啊，梁文杰是讲嘞，咱台湾吼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吼，90%以上拢是靠中国的采购。基本上就是爱仰赖中共的鼻屎一个农产品啦、啊、哦，那中国这边开袂掉的，以借口从顶顶的理由都无下咱进口。那饶庆龄讲要帮农民来争取，当然利益良善。但是准讲农民呐、啊，长期去哦中国这边来绑架，会连带绑架地方政府，这不是长久之计哦。那针对嘞饶庆龄的行为啦，吼啊，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啊，请内政部来了解哦。啊，即卖哦，某新闻讲哦，那安怎都安怎会花偌济钱安尼啦，吼啊，这当然一出来了嘞，哇，不得了啊，吼！有个人讲吼，恁家不知人间疾苦啊！张立善吼，这个婚礼的在讲，农民足辛苦嘞，有心栽种的农产品无出路啊！咱的管市长吼，愿意带头去冲，啊，要去拼外销吼！啊，恁家坐伫办公室个底下咧伤害农民，说风凉话吼！我、哦、这排山倒海批评的来啊啦，啊鸟喂，哇，足侪人都踹眉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吼，一挂的讲，咱爱支持台湾农民啦，爱支持翁来食客啊啦哦。那这个正义的言论吼，当然就会被燃烧嘛。的杨文姐诶，为个又被无限的放大啦哦。啊，尤其的讲，咱台湾人几乎不吃这句诶，哇，不得了啊！呵呵台东县长有人要选举嘞，吼，年底要选举啊嘞，民进党的陈莹立委，伊要选县长嘞，啊，你安尼得失掉这台东的这吼石卡龙，这要安那办哦？好，所以嘞。的地长的时阵吼，这个陈颖光进来吼，加梁文杰 call 来了吼，很犀利之类，很犀利之类吼。好，所以咧，让这个梁文杰吼有道歉了吼，有道歉。长底李焕英的时阵啦吼，两个底下假设卡兵了吼。那梁文杰也是表示讲咧，语言的表达失误，拍摄哦，那是。伊讲，因为记者有甲问啦，伊讲啊，听讲咧，恁干那要查处对无吼？伊讲唔是啦，唔是啦，迄唔是查啦，吼，迄个在了解啦，吼，要了解咧，因遮吼，因为去
去参加海峡论坛，够一挂农业的团体啦吼。啊，讲阮这是要查尔啦，因为咧，根据中国那边的报道，讲因这群人去有签约哦吼。啊，到底签约是签什么？咱未使唔知啊，对无？甲咱台湾甲出口有关系啊。那到底因是要购买咱什么款的产品？啊，是签约内容是啥？啊，有出卖咱的国歌无吼？啊，一年大概讲要采杠是啥？啊，供应链是啥？啊，各行拢唔知啊，所以当然爱去了。了解啊，哦，唔是阮农委会爱了解啥呢？农业部嘛爱了解，啊，所以唔是查啦，吼，啊，新闻当然就讲，哇，梁文杰改口了，不但道歉，还改口讲不查了，吼，要改做了解啦，哦。啊，唔管查也好，了解也好啦，吼，这当然爱好国政府嘛是爱知影对不？啊，恁一群人去跟人到底邓英啊讲什么话，讲什么内容，吼，谈判什么物件，那有可能政府唔知对不？好，那嘛是安尼吼，人够有现实嘞哦。那只是就是讲咧，伫个即个过程内底啦吼。我唔知是梁文杰属身知还是唔知啦吼。陈颖竟然讲咧啊，你若减少一开去酒店，就会使买做者食客。我所以咧，特别啊焦点咧，拢对梁文杰吼，话讲唔对去吼，什么台湾人拢唔食吼，养中国比起即卖，大家咧讨论是讲，哎呦啊，梁文杰去酒店的经营，这算成功的转移话题吗？哎呦，这本来咧，你这。陈颖哦，因为要选台东县长嘛，对吧？吼，啊，那你安尼补一来吼，吼这个陆委会安尼补一来，无法度选吼，啊，就想说，哎，赶紧来，吼梁文杰先道个歉吼，向县长卖讲什么台东的农民呀啦吼，感觉就是对台湾农民哎来很心累了吼，啊，然后嘞，嘛好伊。哎，人梁文杰现场就讲咧，伊要购买往来食客啊，吼，伊会购买200包的这個冰棒，吼，六位会家的同仁来讲。那因为今麦还不是这个世家诶，凤梨世家的产季嘛，吼，当年底的时阵吼开始盛产，伊会购买100箱来送礼安尼啦。啊，到底这个规定成因才较亏嘛？哎呦，减少一开去酒店都会使买足济啊啦。这到底个？以前吼，梁文杰去酒店的代志吼，来提出来讲个对啦哦。那其实这个新闻长出出来的时候，我想讲吼，这陈颖嘛真无品呢吼，怎么会这感觉不大好吧？吼，这种玩笑会不会开太大了？因为这毕竟对梁文杰去酒店，感觉无啥好啊吼。阿哥人因某是立委呢，对不？这个时阵你哥讲提出来公生钱去酒店这代志，感觉好像不大 OK 啦哦。啊，结果咧，你敢知影？第一今仔日的时阵哦，梁文杰咧，这个节报出来报道，你们隔壁的规个张新闻全部风向都变成讲咧，梁文杰个买往来食客啊吼，啊，陈颖甲口说吼，唔免过去酒店啦，减少去一摆的，使买足侪订订吼，全部都是焦点伫伊的酒店吼。好，所以这个其实也蛮算成功转移话题啦。啊，佮加上梁文杰伊嘛家己口说家己。哦，伊就伫咧嘴顶面发问讲，放心，已经800年唔捌去过啊，唔捌过去酒店啊，吼，可能你会有啊。哎，年轻的时阵荷尔蒙作祟，开始要去酒店啊，即卖老啊对吧？哎，好，如果无遐尼济啊，吼，也放心，已经800年唔捌去过酒店啊，哦，所以咧。原本我感觉讲，这陈颖安尼无啥好呢，吼、哦，你讲人的感情偌好，这款酸笑敢会使讲尽吼？啊，想不到梁文杰也自己亏自己啦，吼、哦。的定员啦，我觉得是算狠人啦，吼、哦。啊嘛，我感觉危机处理嘛袂歹吼，因为原本伊是去用批评的，你知无？啊，现在他玩自己的梗，啊，搞无好诶，吼、哦，他不是拿别人来做文章哦，一提一家己哦。拿自己又来做文章，玩自己的梗，所以咧，欢乐灯啊，叠帮楼对面，我大概讲厉害呢，哦，就是，原本来，当然啦吼，有的人认为陈颖的发言不得体啦，哦，对伊的印象扣分，可是用这款非常幽默的方式，幽自己默啊，甲这个焦点啊，好，还是讲咧，甲伤害更加。他给吼，我感觉梁文杰嘛是真有智慧吼，我是觉得他这个表现做了真好啦，咱不得不讲吼，这个反应真的是也是蛮快的啦哦，啊不我。
陈颖今天是表示啦，伊讲，哎呀，相信吼、哦，梁文杰已经过两年无去酒店嘛啦吼，啊，伊甲梁文杰这边嘛拢足熟悉的啦吼，所以开个玩笑讲一个无问题啦哦，尤其讲伊家太太吼。恁厝因委员嘛是拢好朋友啊，所以无问题安尼哦。但我认为讲家己开玩笑，甲别人开玩笑，迄真正无共哦。尤其拄啊讲啦，酒店这两字，吼、哦，足侪人毕竟印象无好，对吧？啊，但是呢，愿杨文姐愿意将自己一军帮忧自己的墨，吼、哦，啊，佮加上讲咧，人伊。一个原本失言的吼，啊，就变成原本讨论凤梨世家吼，咱台湾拢唔加一款热情，即卖甲转移变成讨论酒店吼。我是觉得真的是蛮有智慧的哈。好啦，那陈颖是有今仔日吼，受访问的时候有讲啦，因为伊讲吼，足侪只个国民党诶地方白母官吼，像蒋万安嘛，讲中国我就关心往来世界的无吼，啊，就讲往来世界是水果界台积电吼。好啦，啊，人即卖梁文杰吼已经。讲我要购买偌济诶往来食客兵，偌济因为往来食客啊无蒋万安你刷落来要买偌济吼，好，现在他们就把球咧又丢给了国民党吼，原本我诶子弹接不就辛苦，现在没有，他没有把球丢回去哦。那这个民进党的这立院党团的干事长庄瑞雄嘛，我出来圆场吼，伊讲即卖大家热人食兵食甲就欢喜诶。哦啊，因为吃很嗨，啊，一寡讲话无伤大雅，哈、哦，所以咧，伊认为讲咧，安尼互相讲生笑无要紧啊，因家己拢好朋友嘛，吼、哦。那至于呢，互农民感觉无爽快的部分，吼、哦，那梁文杰也勇敢的出来面对，好、哦，所以整个议题是确实有淡化掉了啦，哦。好，这提供互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吼、哦。那到底梁文杰一讲的话，吼、哦？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下好好来剖析他是不是有说不对啦、哦、后来相关的内容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这不我是阿佩。

0: 我们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不论在几家，兄弟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孙爷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3: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12: 哎呦
13: 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11: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欢迎各位来节目现场，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来，这个阶段要来讲梁文杰讲错了吗？伊跟我讲唔对话哦。其实咧，梁文杰伊讲哦，台东的往来是客，高雄是外销中国。高雄外销中国，那饶庆林一个公安啦，咱的往来是客有95%以上是外销中国哈。啊，所以伊。饶庆林是解说嘛，95%这么多呢，所以我为台东的农民来请命。啊，总共啦，真正高些哦。你讲譬如讲进100%，啊，90%还是95%，拢是销往中国。啊那安尼话，表示台湾人无要食，无唔对啊，因为只有10%还是5%留伫台湾尔哦。但是因为这个议题发烧吼、燃烧了咧，有对农业部啊这边也好啦，还是讲。还一寡吼，农粮署这边来统计的资料，讲啊，唔是啦吼，那以台湾吼生产有一百位吼，台湾家己内销，咱台湾人家己食掉的大概有70%啦，啊，外销的30%吼，其中的90%还是95%吼，这是讲对中国去啦哦，好，所以这两种解读无同哦，一个解读是咱台湾人也爱食吼，大部分拢咱台湾咧食哦，啊，只是讲外销的部分，大部分然后外销去趴啦吼，确实往高雄对中国去哦，好，那唔管是安怎啦吼，就讲咧，那以农业部的吼外销比例加家己自产自销的部分吼。看起来是咱台湾人食的量较济啦，外销只是数量淡薄啊，这淡薄啊内底高成对中国那边去啦哦。好，所以针对这件代志吼，我认为这个人出来做的这个标识咧是很有说服力的哦。这个是经立委，嘛是经台东市长赖坤成吼，伊正是农业信用保证基金的董事长吼，伊有发文来批评啊吼，伊讲咧，麦老师吼，提这个往来涉客来情绪勒索了哦。 这赖坤成的这当署长吼，伊讲咧，往来涉及出口甲中国吼，唔干那是政治的问题哦，佫较济就是供需价格市场机制的问题哦。啊，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嘛，想要保护因中国的农民哦。赖坤成伊讲咧，饶庆林口口声声讲咧，是为台东的涉及农民来发声，这个套路已经用八年啊，逐摆呐选举都提出来讲个对啦哦。那因个拢会对我讲啊，讲哦，只有国民党吼，只有饶庆林当选，已经今年得要说个算啦吼。啊，虽然另外一个候选人，伊来讲哦，只有国民党个级个国民党级个当选吼，往来涉及才有机会吼，即外销去加中国吼。哎，这啥呐？这都亲像个发迄落诶消费券同款嘛，还是发现金同款嘛？农民的主人一个票投给伊啊吼，但是咧，中国这边吼，以介壳虫的理由全面禁止也好，还是拄啊讲的提关关税20%也好啦吼。其实咧，这拢是一个工具个对吼。那饶庆林其实吼，伊是故意用就是故意。中国这一边把它叫去当样板工具的吼，因为赖坤成伊讲嘛，你看这个海峡论坛结束了，国台办不是宣布讲咧，要加强往来涉及石斑、文旦、地壳、农产品去中国行销啊，所以意思啥啦？然后姓林，你唔管有去啊，无去，中国人因早的要按这项、这几项物件会使行销去中国啊，吼啊，唔是真正要甲你行销哦，是安那要收买咱台湾的人心哦。这个政治，这都是政治的这个问题，所以表示咧，饶庆林你无翕这个影片咧，你的往来涉及人脉，会算稍微开放，互你过个掉啊啦哦。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录这个影片？中国要求的，为什么？因为伊要

计有千万的农民大有人呐、啊、哦，但是好景不长哦，随着疫情啊萎缩，啊个中国以介壳虫的理由咧，的禁忌受到影响，啊然后咧腰斩再腰斩哦，继续，啊得安那卖不出去嘛，啊得农民只好和农地的这产来地吼，损失也是讲真大。那迄个时阵，咱农业单位爱个编十亿的医生呢，哦，十亿的医生啊，用冷链有诶无诶吼。啊，扩大内需耶！啊，好，咱这个个人来做接受安尼啦哦。啊，所以今卖台东的往来设卡吼，变成是一个扭曲的作物哦。因为这個、中国这边的台提来，其实甲石斑嘛是同款嘛，甲提来做政治的这个操作啦哦。啊，所以关键的是哪？马政府的年代，台湾甲中国签的农产品的合作的协议，的一直鼓励咱台湾的农民哦，去中国那边种。啊，然后咧，咱农民嘛有一挂技术啦、资金啦，拢去中国那边啊嘛哦。啊，因那边即卖讲嘛，种超过一万公顷哦吼。啊，因那边种遐尼啊济，对咱台湾，咱当然价格的这个优势都无啊嘛。啊，伊即卖要互你过，就是看心情吼。哎、哦欸，你愿意甲我低头吼、哦？啊，政治有需求的时阵，伊就开放互你见面。啊，那无的话，因家己嘛爱保护家己的农民啊，对不？那有可能拢是食咱台湾的往来食客哦。所以咧，赖坤成伊是讲啦，就讲中国啦，真正要展现伊的善意啦，都从29%的关税降低个会使啊吼，啊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的名堂哈？主要就是政治的这个算计哦。好，所以你过来听梁文杰所讲的话吼，咱台湾的农民长期拢去有对方来绑架。那因为一绑架农民都会随着绑架咱的政府，这不是长久之计哦。好，所以一讲的真的是真有道理啦哦。好啦，这严肃的这个问题吼，我相信咱台湾人拢知道对不？啊，但是咧，是不是有人唔知道？对啊，都有人假唔知道啊。好啦，来啦，讲天气较热啊吼，直接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吼。新的一波的这个热浪咧席卷，唔是咱台湾了，就热了，无开冷气冻袂掉吼。整个欧洲也是哦，法国西部的这个气温咧，讲咧会突破43度，伫欧洲。现在已经传出有人热死、啊、你如果把孩子放在车上，我还没让孩子下车，哇塞，孩子都吸死在里面、啊、所以现在专家提醒了，法国咧，即摆热浪吼，会接近2003年。你敢知2003年伫个迄年哦，有15,000个人因为热死亡去哦。啊，所以即摆欧洲足侪国家已经发布高等级的高温警报吼，算已经上关级的高温的警报个对啊哦。哎，话讲吼，讲测到哦，温度43度，惊死人哦，43度呢哦。那巴黎的温度买到39度都对哦，所以作者所在是讲是闷热哦。那欧洲因唔捌遮热，已经无遮热啊，所以无咧装冷气的啦。哦，大部分拢是安那烧气呢，哦装暖气哦。啊，甚至讲有一挂所在连电风都无哦。所以对因来讲咧，这热加讲暗时嘛真歹困啦哦。很多的这个所在咧，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温。No. 好，所以热要安那，足侪人都会去海边啊耍水吼，去在河边、溪边、湖泊不定哦。啊，得有人光一个周末13个人吼，诶、欸，化工哦吼，13个人吼，赌水死去吼，就去耍水啊，泡个水，玩个水啊，都赌死呀吼。好，所以溺水死亡啊，这代志嘞也是层出不穷哦。按得再多嘞，来呼吁民众，佮伊讲若无救生员嘞，湖泊我河川拢唔好去啦哦，啊唔是法国安尼俩吼，英国嘛是同款吼，有史以来第二摆发布这款的高温的警报哦。那为什么阿伯要讲这個？就讲吼热咧，咱台湾其实嘛是真热吼，但你嘛是拢有人热死吼，所以热死这已经唔是一个口号。哦，这是真的哦，热死人是真正会死人啦、啊、哦。那咱乡亲嘞，你得爱多多的注意吼、哦，多喝水哦。那伫个室内，你那是有冷气的话吼，你嘛爱怕开，因为一寡长辈拢啊，我未感觉会热啊，啊明明热到要死，伊无感觉会热，为什么吼、哦？因为伊可能末梢循环，伊这个循，你的循环无好啦，所以。

0: 的体感温度你无感觉热啊，但是其实已经就热吼，啊你家己感受吼，譬如讲有诶讲诶末梢神经无好，啊明明已经老火啊，你搁讲袂听吼，你某即款的即情形吼，啊伫诶即款你若无注意的话，你就有可能热衰竭翘起哦，所以你得爱看温度哦，因为你厝诶脑冷气迄种显示温度嘛，啊若超过30度，你冷气就爱甲拍开哦，你无一定讲我哦吹到啥物26度、27度，你若感觉讲哦，我惊开伤侪电钱，你甲开28度，28度其实就省电诶啊吼，你。就是嘞，尽量吼，迄个温度较舒适吼，提供予咱乡亲啦吼。好啦，第二阶段的节目直接个过一段路，那这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虎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路在酒店大将来，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好嗨！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建材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啊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买股票？今天就跌了，涨是大涨嘛，今天有做了一些修正啦，那不管呢起还是落啦，你会发现说，哎呀，现在都这样，一天起一天落，对吧？所以现在投资人不在怕，落继续加嘛，因为知道说呢，明仔又起啦。好，那随着这个人工智慧的热潮吼，这么燃烧吼，你敢知啊？现在很多人真的都在炒股票，那不是我们台湾而已，包括日本也是同样，韩国也是同样，一些企业咧就进入投资，啊，我发现说，哇，这投报率很惊人咧，人民咧也同样跟着炒股，所以现在是这样，企业也好，人民也好，陷入一个炒股的热潮，说在南韩，连孩子咧都被吸引进场，孩子也可以去买股票啦，怕死人哦。好，所以咧，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所做的一个报道哦，伊访问这三个国家一挂人民吼，啊，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哦，啊，甲做一个新闻安尼啦哦，伊讲哦，过去哦，包括咱台湾这边吼，一年的这个、市值啊，股票的市值吼，已经增加一倍以上。那咱台湾当然是受到台积电的这带动嘛吼，啊，都哇起价涨价也袂掉。那咱台积电也是讲是今卖全世界市值第7大的公司哦。 2.2兆美元哦，比特斯拉啦、明车啦，啊是讲伊的这个明车母公司吼、哦、Meta 搁较悬个对哦。那人民呢，炒股票甲啥物听到吼、哦？啊，譬如讲咱台湾啊，好问一个30几岁啊，伊就讲好，我呢薪水全部拢摕来买台积电，啊无得买迄啥物 AI 相关的这企业就对啦哦。股票已经起3倍哦。股票吼买的钱已经起3倍，啊，起到有法度去伫只台中吼买一个公务个对哦。啊，主要就是安啦吼，这社会半导体嘛，啊，就真侪哦，有诶即个碳个另外一个啦吼，嘛是好问诶，讲咧原本哦，伊认为伊诶人生就是靠死薪水吼，啊，就安尼顺顺啦，单纯诶生活，就安尼过生活咧。但是咧，因为股票，因为半导体，互伊变作享受即个世间诶美好。赚到钱哇，这世间很美好啊！呢吼，所以哎，这破的这个股市诶，互人认为讲吼、哦，人生是有希望诶。啊，无拢会感觉哦，人生啊，我当时才有法度买一间厝哦，我当时才有法度安怎着？你靠一个月4-5万的薪水，够有可能？无可能吼、哦。那有的人先啦，勇敢去借钱吼，讲甲这银行借100万，啊，然后咧哦，赚1000万。欸、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谈的、喔啊、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喔、因为现在确实有影，咱也是讲哦、喔、现在股市在热、喔、你是看到赚钱、喔、但是当熊市的时候嘿，就恐怖的。有一句话不是在说吗？如果你站在这个风口上啦，风在头那个地方，连一只低的会飞啦，所以现在就群魔乱舞嘛，连低的会飞啊，对吧？但是当风停的时候呢，欸嗯，这个你不是叫你就背不起你啊，你那是低你就会熟悉，还是讲别行动物吼，我都在天顶诶，你也是讲会飞的哦，无你个个无翅吼，你没有翅膀，你怎么飞哦？好啊，所以咧，投资也是爱谨慎呐、啊、哦。那根据在《华尔街日报》吼，伊是讲不是咱台股表现亮眼嘛，不是台湾人安尼尔吼，韩国的市值嘛增加2倍哦，日本这边诶飙升80%以上啦哦。啊，韩国伊毛去访问韩国人都对吼，啊，韩国赶快啦吼，毕生的积蓄全部拢甲坑伫个股票内底吼，啊，就是我已经翻倍再翻倍了啦哦，啊，甚至咧毛这个学校的老师哦，伊讲吼，吼，因咧学生啊，逐天去学校拢就欢喜，为什么？因为伊的爸爸妈妈炒股炒得好开心哦，啊，所以连带囡仔嘛对咧欢喜哦，有趁钱出手较大方嘛吼，囡仔公公真欢喜哦，因为爸母。炒股现在变得很快乐啦哦，好，不过我也是要讲吼，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吼，因为你讲今年3月的时阵，韩国这边券商哦，温准18岁以下未成年会使开设交易的账户，个超过18万的，然后咧，这户头拢无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就会使开哦。就是安那，囡仔会使家己买卖股票。你有本事的话，囡仔你会使家己买卖股票。安尼讲对，你若被断头，是讲应该是袂少钱啦。有来在户头偌济才可以交易，但是安尼讲袂使吼。全世界拢免做工课啊，大概都炒股票就好吼。所以我对这款情形我是。就没有很看好啦哦，后来阿兰公掉，咱台湾这个受惠于台积电嘛哦，那台积电呢，竟然有人家形容讲咱台湾是那滴奶油，哎，什么叫奶油？哎、欸，这是上讲的吼，对，你看伊一定有韩国瑜啦哦，韩国瑜不是率团去美国要7天嘛哦，那首站就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哦，啊，有去台湾的 AI 生医联。联合展示中心来进行参访个丢了哦。那伊咧致辞的时阵，伊就用一款类似神话故事来比喻哦，台积电啊，伊就讲台积电就是咧引诱高血吼，高血伊是唔是有食着甜料咧？就会去食啊，食料咧就会。一家对一家对一家对一家嘛吼，那伊的隐喻台积电伊的亲像迄、那个奶油吼，落地的迄个所在的奶油啊，然后吸引高下来了嘞，都一棍高下嘞哦，甲
9: 你应该有看过高血压，伊成群结队嘛，啊，伊那是被蛇啊的时阵吼，整条迄个线，迄蛇啊都会被蚂蚁子哦，规个抠掉的掉吼。反正他其实是要隐喻啦，台积电以。这个三件吼，一个加在吼产业或者有这个产业链的吼，哦，伊的吸引力吼，就如同这个奶油一样吼，会吸引很多产业啊，用高压来形容吼，像蚂蚁般的去凤凰城来发电。有人讲咧，安尼比喻做幽默啦吼，暗哥咧。我唔知咱听都没有听无，反正呢就一个形容啦吼，伊其他的一定爱讲好话吼。啊，不过我因为这是第一讲啦，啊，我是较想要知影的讲，哎，伊接下来这个行程咧，到底美国第一国官员会来甲接见哦？那伊加郑丽文的差别，吼，啊，够卢秀燕的差别，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嗯，咱大家看了去啦哦。好啦，今日的节目就到这打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Bye.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五路在主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五路在主业大将来，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要出门啊？你是在搜啥啦？
9: 哦，我在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哦，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8: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有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2: 哎呦
3: 呀、
2: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0: 迄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9: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啊，有的人可能较歹势，想要讲用 LINE 会当甲凯奇联络咪，同款嘛是会使。咱若要加咱的 LINE， 咱的 LINE 这个服务平台 LINE 就是甲伊加0925-1235，你用电话用即支电话0925。1235来加来就可以了。咱家的电话，咱的开头是0495的，咱家的电话开头那是0495的，你要靠开始就卡25-1235，25-1235，这样大家有清楚了吼。咱这部开始，然后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再请你进卡哦，卡一支哦，我已经念差不多20遍啦。莫去讲开始啊，你拢干那遐讲遐废话，电话拢买加念几摆啊？要甲你买物件，拢唔知电话要卡位倒位去。有时啊，我呐讲起来唔是讲起来啦，开始要讲的时阵哦，人我迄个节奏啊、感情啊、吼气氛呐、啊，拢全部拢好啊，一直讲啊，都袂当打动啊你。佮讲电话都唔对啊吼，所以趁钱嘛，我加讲几遍啊。需要就开始任何的服务诶，现场要听什么歌曲诶，拢会当卡一支电话，0925-1235。咱这部个一开始，特别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伞情》。咱若出门在外吼，不管是有落雨，一定爱扎雨伞嘛，无落雨咧。雨伞嘛是炸嘞，因为即卖日头非常的猛，即卖温度嘛比以前也搁较悬。咱若有岁啊，差不多超过30岁，也是女性哦来洗的时阵，咱的状况拢会较无啊好，尤其是女性。啊，搁有你有血压悬的，嘛唔好甲伊开玩笑。滴一点毛啊，也是讲压一支雨伞，甲日头小压一下。你若无压吼，真侪人拍两分钟，拍卖讲两分钟啦，有的人一拍了一分钟，头壳就晕起来呢，目睭就乌暗明起来呢。所以这支雨伞也是讲这点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讲开始啊，我若真正拍一个乌暗明要安那，当然你乌暗明落，你要拿手机来卡电话，你真正无法度，因为人可能迄个目睭唔是咧看物件戆去。脚无力，晕落去，你搁要救人哦？也是讲要提手机啊来去卡救护车，袂赴啊啦，真正袂赴。所以你若当戆的时阵吼，当然你马上迄粉光伫裤底下提起来，捡落去了后，你会有小可有精神，搁小可有体力，紧卡电话哦，紧甲家己去安全的所在苦来，也是讲倒咧，天咧拢会使。这包粉光上重要，就是乎你安尼用。你若咧戆去的时阵，尤其头拍一个戆去，火也撑起来，火也撑起来，戆去，也是讲你一直扫，一直扫，下暗时吹着冷风，一直扫，啊无吹啊，佮困袂去，也是讲吼，你胃肠定定会无好诶。我建议你伫个裤底啊，一定爱藏一包的粉光，随食随有效果。阮的粉光水加水有效果，这个阮的粉光是真正是几啊支的粉光，才去抽精萃取浓缩做一支，所以才有法度和你吃一包，就是马上5分，不是5分哦，可能50秒内底，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因为它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在体内产生好转反应，它可以直接舌下吸收，唔免配茶，甘嘞顺溶去，可能。应该绝对伫个50秒内底，就予你产生着效果，因为有水吸收，量有够，马上有效果。先把你的精气神吊起来，你才有法度予家己去做后一步安全的处理。精气神吊起来，足侪人两脚伫个你的门头前，敢那开门迄个开落去，出一下力的人怎讲去？
真多真多，所以咱出门的时阵，上好逐工是补充一包。像即摆天气遐热，粉工伫个内底，佮会调整你血压的温度。你唔是血压啦，你血的温度，你血温度若伤悬，就是人咧讲的掉刷。吼、哦，啊你血若伤冷咧，安尼嘛袂使咧。伤冷你内底若伤油，油去拄着冷个啊呐，结冻，结冻咩呐？对不？结冻咩呐？同款呐。你唔好讲，伫个体内个伫个体外无同，拢同款哦。所以咱调整，互你凉血，互你散热也好咧。有个人都无发烧，啊，唔过感觉讲，哦，我那体内安尼一直烧起来，一直热起来，我整躯安尼烧烫烫，啊，人甲你摸得好好咧，啊，那摸得好好咧，就是你内底血伤热啊，哦，血伤热啊，你爱做一寡凉血，甲你，咱的血液是能调节体温咧。体温啊调整好，你人嘛还会轻松，还会舒适哦。所以，请你一定厝内底也是裤底啊，爱藏一包的粉工，伊真正食一包救你一遍，食一包救你一遍。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三啊三千块，今仔日四千块，你若摕四千块，个。加上你四盒，等于是四千块，你摕七盒倒转去，四千块会当救你七十遍。四千块放咧厝内底，唔呐救你尔，你会当互咱厝内底食，还少诶，巴肚较无好诶，哦，还阁有常常拢感觉规身躯烧烫烫诶，一直伫遐咧烤刷诶吼，凉血试看卖啊咧，调整一下就好啊，定定头晕目暗诶，要吐诶。你嘛食一下粉工看卖样嘞，无一定，你会知啊食，下晡调整了，你就感觉差足济哦吼。需要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395123456，0395123456。啊，今仔咱的节目哦，要分两个单元。以前咱拢讲心腹啊、神机啊，也是讲庙对不？今仔日开始要来讲，什么是叫真佛，什么是叫立神哦？因为人拢讲神明哦是一个叉科，咱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我嘛在想这件代志呢，咱拜的是叉科，有神也是无神。安尼，佫啊，佫讲到另外一言，唔是，佫啊，佫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啊，请问，啊，那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也是假的当机嘞？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伊来跳当是跳真的，也是跳假的吼？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你要益生菌哦？益生菌今嘛，你要干要过？你有买过益生菌吗？有吼，益生菌你得买12000的，有买过还是你买3000-4000块30盒的？3盒，1000块3盒，2000块吼。

说，拄只讲到一半吼，因为阮学校的同事敢那拢去开会啊，所以我必须要家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咱人家有那个各自的问题，所以袂当改人的名，还是电话什么念出来吼，歹势歹势，袂当袂当。过来，我得搁讲转来，今仔日上重要的节目，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立神到增魂，拄只讲到当机跳动，敢拢真正是神。我是感觉吼，人的成分较济啦。我歹势吼，我的节目无听听讲，我咧有咧讲收惊啦，还是有咧讲祭拜啦。我咧讲，我第一只郑重甲你讲，我无收惊，无祭拜，我逐项嘛无。我袂晓通灵，我袂晓神，我袂晓啥物神佛，我袂晓算命，迄我拢袂晓。我拢袂晓，我著真简单，我干那会晓做节目，甲真实的事情伫节目头顶，伫广播头顶，互你知影。哦，我毋是要靠啥物神明来趁钱，我的能力、我的条件、我的天赋嘛，完全拢无够，无稳准、无条件，袂使你去做一件代志。我干那会当伫广播头顶讲事实，互你知影，哦，甲你做分享。安尼尔，唔好阁卡来讲，我有咧做任何甲神明有关系救世啦，我无法搞。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安尼有影无？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我袂我家己。个爹家，逐工咧上班做节目吼，所以开始无法搞。啊，若讲真正有足够的救世无？我后摆若拄着，我嘛会爹家甲大家讲，第一一定爱自由乐观的迄款的嘛吼。咱若毋是条件真好啊，若有这款自由乐观的，啊，佮真正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嘛缘分有够，咱就会当来遐，看会当吼，甲咱指点一下呗。要唔过有一个前提吼，问神有一个前提，你爱问你家己，你的福报，要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福报无？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功果无？你若无福报，无功果，你无任何的点数，你是要安那去甲神明换物件，对不？你歹代志做真济啊！有一个人歹代志做足济哦吼，嘛捌共拍，嘛捌害人去关，嘛捌共这叫啥物？绑架啦，嘛捌共骗钱，拢共害。啊，毋过伊雄雄就是娶一个某，想要修脚洗手，娶一个某，伊无法度生囡仔。伊阁安那去拼，阁安那去拜，伊就是无法度生囡仔。啊，伊就甲神明讲：我捐偌济钱，有法度生囡仔无？迄神明哦，正神大庙甲讲：你就是无惊命啦！你捐阁较济钱，你嘛无惊命啦！啊，伊会当摕啥物换无？伊已经，就算讲伊真有钱，就算讲伊足，伊已经有所有的一切啊！即一切拢是做歹代志做来的。啊，毋过伊即马上爱的、上需要的、想要甜的，就是生一个囡仔。伊家己的囡仔生袂出来，就是生袂出来。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给伊。唯一有办法，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囡仔给伊。要无，伊这世人已经无法度生囡仔。所以你哥那有福报，你就是不是有哥那？你若有累积的福报，你就有迄个希望。有个人讲吼，啊，我这世人医生已经宣判我无法度生囡仔。虽然你无法度生囡仔。因甲遮个爱哦，也个有遮个钱，也个有遮个心情，伊摕去帮助真济人。原本讲二十岁无阿多生，人甲三十六岁、三十八岁，雄雄，有囡仔呢，有囡仔呢。医生就宣布讲我无阿多有囡仔，即马有囡仔呢，而且阁是家己个囡仔，是安那有阿多人雄雄有囡仔，医生宣判无阿多啊，这足济足济。我讲即款个案例吼，因。发生真侪真侪，医生的宣判无阿多啊，啥那雄雄阁好起来，雄雄改变，予你一个很大的惊喜。这就是你平常时有咧累积福报，而且你咧累积福报的时阵，你阁未想讲，我是咧做代志，我希望讲我会当来换啥物的物件。无，你是无心的付出，心面拢看得干来，唔是咧做予伊看的，你是咧。做家己会当心安呢，心安，也阁有你，因为你家己的良心啊，因为你是善良，所以你若看到讲看袂过，你想要斗三工的，你就会是家己用心要去做的，唔是要做神明看。
不是要做身边看，不是要做别人看，是你家己的心内会感觉非常的满足，你会感觉非常的喜乐。喜乐嘛，人家说做善事内心是满足跟喜乐的，无唔对，你是因为你家己的内心要满足，所以你去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感觉你的善良、你的良知，你看袂过啊，你去做这个善事，唔是要来甲神明换物件，神明拢知影，拢知影。所以第一，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乎你想要爱的物件。啊，那有个人用尽心机。用尽方式爱去算计着别人诶，你搁安那算，心明嘛拢知影，不爱乎你就是不爱乎你啦，要甲你冲就是要甲你冲啦。哦，所以咱若会使尽量保持着善良，尽量保持着良知，咱才会当甲路行愈长。哦，拄着歹代志诶时阵，无好代志诶时阵，有可能咱咧求帮助诶时阵，马上就会当互咱。有一个机会，让咱脱过一关，让咱脱过一劫，让咱会当得到真正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借到一寡无共款的力量，替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情深意重》，情深意重送给大家。所以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等我请你卡来，再来咱的节目特别来讲增福，也个立神啊吼，都只一个咱的人客，伊讲要订这个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简单来讲，上重要就是咧食放晒的，伊咧做用食的大肠水疗，马上食马上有效果，唔免像人的益生菌，可能你爱食三天哦，啊解决掉肠仔的问题了后，你才有法度豆豆通便。啊，即马在咧放未出来，真艰苦啊！你阁叫我食三天，啊有诶讲过爱食十天，食一个疗程才放会出来，啊一条阁八十块。药房的益生菌真正有效果，一条拢八十块、一百块啦，八十块、一百块啦。今仔咱十条六百八十块，啊那三十条咧一千块。三十条一千块，一百条，三十条一千块嘛吼，一百条偌济，三十条一千，一百条今仔日犹太都只同款，一百条只要两千块，一百条的益生菌只要两千块，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吼，要无你应该食两条甲三条，会知影食三点钟以后，你得放甲裤的灵气啊，会知影食三点钟以后放甲裤的灵气啊。你即马是毋阁要问开始啊？我咧放会假会听无？我爱上班呢，我嘛要出去无方便呢。甲你保证，袂假袂听，甚至你有痔疮的，你嘛免烦恼。伊是敢若用水，甲你个屎水，甲你个屎做伙冲出来。我讲较直，吼、哦，无法硬啊闻啊。也毋过上重要就是讲，你吸下一下一个屎水，你屎水爱甲伊冲出来。哦，也够你屎拢爱甲冲出来，规个冲出来，冲互清清清，冲互里里里，伊敢若会安尼软软出来安尼尔，因为内底拢是你的屎水，拢是你的屎水，绝对袂假袂听，噎袂掉，你放心，袂假袂听，噎袂掉，也毋过伊就是会当互你三点钟内底，得规个冲出来，三点钟内底得袂让你感觉腹肚阁堵堵，内底有物件拢无清气，啊我拢无放，要安那我会烦恼，念咪是啥物大肠啦，念咪小肠啦，念咪十二指肠啦，生物件要安那，免烦恼，马上食，马上冲出来，得算讲，咱是倒咧眠床的，袂顶袂动的迄款的哦，药啊无多食，咱嘛是食这個，已经拢无多食，食拢无效啊，伊嘛是食这個，嘛是有效果。而且上重要，袂假袂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有的人敢那放出来吼，放到伊家己惊到咧。我哪有遐济头放？我逐工都拢咧放，我哪有遐济头放？你敢放有清气？你敢放有力？啊，所以人好嘅人是安那要开十万，一本十万去做大肠水疗。伊知影讲，这个肠啊爱清好清气，肠啊若清好清气，伊的心脏会加做有力的。这是中医来的啊。中医里底讲的，你若肠啊清好清气，你规个人就感觉足轻松的。要无毒素，拢是累积伫个肠啊，一直吸，一直坐，伊家己无多排出来。啊你，伊在讲予主人啊，拜托你啦，我即马家己无多排啊啦，咱的即马机能较无好啊，
胃肠嘛哈无力啦，无多排啊，你敢会当吼，请一个人来搞我排排出来，来搞我接接出来吼，想些方式嘞，想些办法嘞。今仔日你都听到啊，敢袂甲伊斗三讲一个，清清嘞，排排嘞，伊嘛较舒服，你嘛较安全，你讲对无吼？过来你外口的吼，你的皮大嘛袂甲你的腹肚缩甲遮尔啊硬。你的配套真正嘛袂甲腹肚缩甲遮尔啊硬哦，所以若有需要诶，一百包诶益生菌，一百包哦，今仔日优太2000块，一百包一百条诶益生菌，今仔日优太2000块，你需要再食就好啊，你毋免讲爱食三工、食十工才有效果，你随食随有效果，控诉求自我12345。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外口一条，你去买药房看，80块、100块，哦，一百包就要偌侪钱啊？8000块。今仔日叠加一百包益生菌，随家随房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925 72。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情深意重，会知道早顿吃没？还是有的人上暗班的暗顿刚好吃，不上暗班的落班，现在人家在吃早顿，你算吃宵夜吼，还是你的宵夜刚好吃？会知道起来最好先喝一杯水，温的水，再来补充到蛋白质哦，最重要哦，补充到蛋白质。我最近医学研究讲个补充，蔬菜、水果，水果较少补充的啦，因为食水果迄糖分，糖分侪，也是讲会再食水果吼，你若惊大块，慢慢哦，糖分伤侪啊，会再卖食水果，食蔬菜。要么开始要跟你讲，这是真正医学的观念。你若真正晒咧放未出来，唔是蔬菜加食一挂，你大咧若无油、无水分，你敢摄取纤维质，敢摄取纤维质吼，你内底迄会愈来愈大，愈来愈缩，愈来愈大，你得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你得愈钱未出来。所以有个人你讲，我得食真济蔬菜水果啊，是安那我拢闭格，而且佮拢足大粒的。因为你肠仔内底水，伊就是塞水，一直甲你吸了了，水分无够，冲袂出来。第二，油脂无够，油脂无够，你无润滑剂，你嘛是同款拢袂出来。所以你若讲接袂出来，愈来愈大粒的，你莫讲哦，一直个食菜，一直个食菜，纤维质食较济，安尼就好啊。唔通上好你食一寡好油分的物件哦，也是讲你加啉一寡水。要么有的人都不出来了，你喝水只有越来越寒水而已，越水症而已，因为你油脂就没多代谢，你的毒素如果收多，油脂没多代谢，你就是只有寒水同样也是冲不出来。最近的方式就是你马上照到益生菌给它冲出来，你再去让饮食去调整，先给它冲出来，毒素排排出来，在肠里面脱掉的赶紧给它通一下，咱的马桶拍掉了，你就知影讲爱通啊，要无愈积愈侪会吐出来，对不？哦，冲袂落，啊嘛冲袂落，啊嘛无法度甲揪揪起来，所以咩啊呐，伊就会吐出来，伊就会吐出来哦。你一定爱甲伊冲落，马桶你就知影爱冲啊。你人体一干无白，你敢袂甲伊冲落？你甲冲落了后，你才加食一寡蔬菜，加食一寡油脂，好的油脂。佮加啉一寡水，你才会当保持咱肠啊维持互伊健康，先冲出来，佮通马桶同款，你爱先解通，你后摆你看你要安怎保养，要安怎用，你才会当顺顺啊用，唔好一直食蔬菜哦吼，尤其是愈食愈大碗的嘿，你食蔬菜，颠倒接袂出来，颠倒佫较接袂出来，纤维愈济无水，伊敢来愈来愈大碗尔，这点你一定爱知影。我嘛唔是乌白讲诶，你嘛会当去问医生，哦，你嘛会当去问医生，所以你的肠啊唔是干那讲屎放出来，伊会甲你吸水，伊会甲你吸水，所以爱说伊肠啊较无好，胃肠代谢循环代谢较无好诶，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一点，哦，特别注意一点。咱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我现在特别提这点出来讲。因为咱真侪人可以拢讲，我的菜食真侪啊，我奈个放袂出来，这是你的问题，你的肠仔的问题，你若无爱解决，你敢用唔对的方式，人讲啥你就做啥，正确的无要听哦，啊啦，鬼夸口口气，哎，我嘛无法度，咱来听正确的医学观念，去做正确的代志，你若方向唔对，你搁安那走，你嘛袂走到你的终点去。你讲对无？人咧赛跑啊，人是向头前走，你唔是，你向边啊走，一直走，一直走，你敢走会到人迄得冠军的所在？你搁安那走，搁安那紧，你嘛走袂到遐去，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925-1235。所以优质对你的肠仔道嘛是真重要的哦。你唔若讲困，爱甲你活化，你乃当补充一寡优质，普通时补充啦，安尼效果。吃会好，你莫感觉讲我食，当然食蔬菜是真好，哦，一个真好的观念，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为，嘛是一个真好的食食。也毋过你爱怎样？你即马食对你敢有帮助？你即马食敢好？哦，即马食敢好？
你是要吃你需要的，不是吃别人说的，你是要吃你需要的。很多人都说，我的体质跟别人不一样，你就知道跟别人不一样，你又要吃跟别人一样的东西，你要吃你需要的，不是吃别人说的。好，刚才我们说一大堆之后，现在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特别要跟你说的增佛，还有立心，增佛还有立心，这个心明的外表跟它的灵魂就来自这个增佛跟立心。心明是为哪里来的？心明大概有什么？心明有木星的、乱星的、泥塑的。泥塑我台语不会说，说有影，很多人也打电话来说，你不会说台语，你做什么节目？忙做啊，无要安那。你别安讲台语，你是咧做，佮讲我骂呢？你是咧做啥？嘿，迄位就讲，无你嘛忙听啊，无是要安那？我著来上班的啊，莫搞我为难呐，拜托个啦！你搞我骂吼，骂佮我歹听，我咪是爱上班趁钱。

好笑，因为我台语讲了较无好，你就这么生气，这么气愤，佮开钱打电话来，安尼错，哇塞，我唔知我敢若袂晓讲台语，会我都引起你这么大的情绪，我唔知影你对我呢这么的在乎，哦，我若伫你面头前，你唔甲我杀掉，这么重视我。跟凯奇同款吼，人来咧甲你骂，你爱想着讲，伊是毋是甲你杀掉？伊奈安尼对你吼，讲一句话尔，这么的在意，讲一句话尔，我得安尼气咖呢，一定是有爱嘛。你若无爱我，你会气咖呢，对不？你想想，家己都笑出来啊，唔免去在意别人安那甲你骂，我就是不在意，我就是甲家己做好就好啊。咱个等来吼，你若搁要甲我吵吼，无要紧，无要紧。有时我就卖接电话，安尼就没无啊啦吼。咱得来讲，咱的姓名为倒位来的？姓名有木生的、软生的、泥塑的哦，泥塑的。咁姓名全部拢用插头刻的，无一定哦，唔是哦吼。即马咱先来讲真佛，第一种叫做木生的佛，木生的姓名，这就是上正统的。哦，这就是用茶落去刻的，叫做实木大仙。木仙的意思就是讲，伊用天然的树啊，哦，像讲hinoki 啦，咱台湾上赞的 hinoki 樟木啦、小楠啦去雕刻。上出名的就是咱白沙屯妈祖，伊就是木仙的这个神明，伊个真特殊哦，你敢知影？白沙屯妈祖，伊个一个真特殊诶，伊是插头刻诶，又毋过大家拢叫伊软心妈祖。啥物叫软心？插头刻诶，伫顶个啊，那叫软心，因为伊诶关节拢下当叮当诶啦。虽然伊插头刻诶，又毋过咱家做这个关节，规身躯拢下当叮当，下当活动。因为咱的白沙屯妈祖，咱逐年拢爱甲穿新衫，会当穿衫，会当叮当，也阁有伊逐年拢爱行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伫咧神桥内底安尼切来切来切来切来，这个软心的吼，就敢那避震器同款，敢那曲像同款，伊安尼切切切切吼，还袂去断去啦。哦，伊个手吼刻甲足水个，那伤细吼，安尼切切切，啊，佮挂着迄衫有重量，有可能会断去，有可能会安那。伊只要用这软心呢，就袂就有即款个问题。哦，就袂有即款个问题。你佮穿衫嘛，加足好穿啊，会扭力啊，会叮当嘛。你手若咧疼，你敢若穿一个内衫，还是讲衫要佮穿过去，即、這个衫要即、這个长个就较歹穿啊。长的要甲撑过去，你看我歹穿，你手若举袂起来，敢若穿衫就是一个大问题啦。所以咱软心的妈祖，咱的白沙屯妈祖，伊就会当穿水衫伫外口出巡，互你看。佮另外一款呢，叫做软身呢。什么是软？软，国语叫做软，台语叫做软呐，软，加软的软，软。在台语里面，这个软就表示说，这是大地在土下捡来的石头啦，也是说宝石啦，哦，也是说在海底摸起来的，摸起来就是说有那个贝壳，哦，贝壳跟蛤蟆，不是，我也不想说，没关系，别再给我找了，我也不想说，反正就是宝石啦、贝壳啦、石头啦，你会去做的。因为伊经过着大自然千年百年吸收着另外精华，吸收着另外精华，唔免去甲伊雕刻，伊就生出来有这个神明的这个形哦，有这个神明的形哦，也是规地伊用叶啊去甲伊做金身，叶啊去做一个金身的，上有名的就是啥？上有名的就是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用金啊，金啊嘛是算一款的金属哦，也是讲用这个黄金，也是讲用玉啊落去刻的妈祖，这款哦力量非常的强哦，定煞也个招财嘛非常的厉害，大家定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翡翠妈祖用玉啊落做的妈祖，我甲你强调一遍哦，定煞招财。非常的强，非常的猛哦。

安尼会知哦，拜招财的去大经的拜，咱来找黄金的，找玉海迄款的，好好过。大家定南宫，佮另外第三种的，就是叫做泥塑，用泥阿摩陀，咁叫阿摩陀。哦，反正就是类似阿摩陀黑啦吼，粘土啦，落去做的，用稻草啦、棉花啦，一个土啦，一层一层，家己安尼粘起嚟的，一层一层，家己粘起嚟的，伊会当做真大真大这个神明，因为伊慢慢的粘嘛，伊要粘偌大只、偌大身、偌大尊，拢会使，哦，拢会使，所以伊会当做真大个，伊有迄个肉感，哦，小夸。就是你要多大的肉都可以，有那个肉感，他做不插头没办法做这么大尊嘛，插头没办法做这个有肉的嘛，插头可以有这个形、哦、有这个形，有这个线条可以做出来而已，要不然用泥塑的他就可以做到很大尊，最大的代表就是什么，我们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这么大尊无法度用插头做的，所以就是用泥塑的。这款泥塑的看起来，伊特别的慈悲，特别的慈祥，伊看起来敢那真正的人同款，会非常有亲切感，吼、哦，伊个非常有亲切感。过来，神明伊的这个肉身已经开始跟你讲啊，有这几项，哦，也个有神明外口爱啥，爱征婚嘛，咱那该穿衫，啊，该化妆，这就叫做。蒸佛啊，那蒸佛嘞，有诶，会用这个笔哦，改画画嘞。咱诶土地公，有诶土地公用石头落去做诶，伊会用笔画画嘞。想讲你若有闲来拜，阮中部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元宝土地公，伊就无形，无迄个土地公诶形，伊就是一粒石头，用过迄粒石头招财，非常诶厉害哦。迄个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因为足侪人，迄游览车拢一台一台车去遐，你啥捡钱转去？听讲拜拜了转去吼，拢赚大钱，因为伊磁场非常的好，足侪石头伫遐啦吼。啊，伊唔是有一个土地公的形，唔是，伊就是石头，啊头顶用画，嘛无画一尊土地公啦，伊就是画一个形哦，啊，甲你写讲咧土地公安尼出来，这嘛是真佛啦。哦，这嘛是一种的增幅，啊，有诶有粗胚啦，啊，有诶有这个细雕，一个一个安尼去刻出来的，哦，一个一个刻出来的，就讲咱插头都要刻这个神明，一个体态，哦，有诶人像关公，伊个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有神，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歹，哦，这个关公，啊，哪讲妈祖咧，你咪安那刻，啊，才会讲。会水，会自卑，会自雄，对不？这刻嘛真厉害呢。这目睭要空的，要什么？这不是咱一般人做会出的。一倒落派去，哇，规身都无去啊！一倒落派去，规身都无去啊！所以，侬安迄个做师傅拢是一刀一刀细细的安尼，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哦，有个人搁爱放边啊吼，搁有放这个。佛经呢，安尼叨叨去，心静落，才有法度甲这个心佛刻好，才有法度尊敬的甲这个心佛刻好。过来就是砍线，刻好了后吼，有诶会砍这个线、擦线，神明头顶啊，伊个衫啊，毋是会揪迄个红红啊，也是金线啊，伊也甲你砍线，砍好伊水哦，砍好伊水，你想呐？神明可能才五十公分、六十公分，这个这么细头顶，哎，这个神明吼，搁爱给伊画这个龙呐、啊，画这个红红呐、啊，你看那线爱偌幼，而且画个你看会出来哦，你搁知影种这是画啥？你看这个偌幼的工，才有法度做出这款的物件。老实讲，在外国遐阿多啊，无咱的厉害，外国的阿多啊，无法度做出甲咱同款的代志。真正迄个呐，咱中国、咱台湾才做会出来尔。伫迄大陆吼，神明无咱的济，咱的神明是做了上水的。咱台湾的神明真正是做了上水的，无甲你骗哦。恁咱呐有闲去庙的吼，毋是干呐拜尔，咱来去看，看咱台湾人的手工，咱台湾人的工艺无输别人的，无输别人。咱台湾毋是干呐
这个台积电厉害尔啦，咱的工艺嘛真厉害。譬如水船啊，你敢知影？全世界做这个水船啊，水龙头上厉害的、上高级的，嘛是伫咱的台湾。你都唔知影台湾偌搞的呢？过来吼，有诶，这个新兵做好了后，会做家己安金。安金哦，这金就是用个金箔啊，安尼一片一片给它搭起哩。这做新明的这个衫，也是讲做新明的这个皮肤，敢那甲新明搭面膜同款，纯金的面膜，规尊给伊安尼搭起哩。又过来都开面，开面有的是朱雄的啦，有的是威严的啦，嘴角吼要笑那唔笑同款。你加一刮刮伤歹，减一刮刮安尼呆呆，所以吼、哦，伊咧这个话。开面的时阵，嘛是非常的重要呢。妆发就是让新明一个上庄严、上水的外表，哦，庄严，搁一个上水的外表，又搁灵魂呢？灵魂是啥物？灵魂就是凯奇连明要讲的立神啊。凯奇暗是讲雕刻啊，穿衫安尼就会当拜啊，吼，还是讲搁过火一个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唔是。上重要的就是这部立神。什么是立神？你敢有听过？你敢知影？无要紧，听过吼，你搁听开始讲的，看我讲了对啊唔对？我若讲唔对，你随口音来搞我骂，我嘛甲你讲谢谢，无唔对啊，你甲我教，嘛甲大家教，当然嘛甲你多谢。唔对，会当互牵架，这是一个非常幸福、搁幸运的代志。上惊就是你唔对，无人要甲你教，你就甲你乌白冲。人伫咧冲头前，才有法度去夺冠军。你冲位边啊去，你走过啊远，走过啊近，你嘛永远无法度摕冠军。所以有人要甲我教，我是感觉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下面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吼，拄只电话非常的多，我看订单拢咧卖粉工，也够有咱的益生菌，无唔对。你即马需要着粉工诶，定定来头壳戆诶，也是讲胃肠较无好诶。你想讲伫咧外口吼？安尼，你要提药来吃，你嘛无方便，还阁爱配水，哈、啊，还是讲你即马雄雄讲起来啊，你嘛无法度马上去提药啊，去提茶，唔免拆开直接饮，十秒、二十秒内底，你就会慢慢舒缓你个头壳戆、头晕目暗、软卡的情形，先互你倒倒，把你个精气神调转来，半分钟、一分钟内底，随调你个精气神调起来，调起来哦，马上调起来，你都有法度安全的去做。后一步你想要做的代志，伫个外口一直扫，也是讲胃肠无好，要安那找无药啊？迄包赶快摕起来，接落去，马上你嘛会有效果，你嘛会有效果。转来哦，有个人食起来安尼就好去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啊，那有个人讲较严重的，真正感冒的咧，你去看一下医生，食些药啊咧，可能食一天你就好啊，唔免食到三天哦。所以你精气神较不足的，这个阳气较不足的。你紧诶，补分工，你趁即卖机会哦。原本30包3000块诶，今仔日你若加1000块，4000块，搁加40包，互你摕转去70包，70包七盒，只要4000块，咱诶分工。控诉925123455，70包，70包七盒，只要4000块诶分工。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连咪咱的节目爱搞登去有电台做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登来了后，咱得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唔是插头刻好哦，也是讲规个家穿好，安尼就是神明，唔是上重要就是后边这个步骤立神啊。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伫外口一包拢80块。90块诶，甚至也够100块，一包哦，一包哦。咱这个益生菌伫外口卖，一盒嘛是680块，伫药房嘛是680块，因为伊随食随放出来，佮毋免互你食甲真大包，细细包啊，一刮刮就有效啊。哦，有个人无爱吞真侪粉，无爱吞真侪物件，伊就细细包啊，一刮刮，你家己食落去，马上放到互你裤头诶冷气诶。而且袂假、袂疼，佮袂去互你放出来，佮有血，有诶真大丸，出来拢是血。原本无代志，你干那安尼血一直流、一直流，空嘴好起来，佮甲撸一遍佮流血，空嘴好起来佮撸一遍佮流血，
这一直拢会伫遐发炎，一直拢着伤，你甲想敢会好？外口的皮嘛同款啊，你好起来，佮家入我老火，好起来佮入我老火，会生虾米物件？你想嘛，对不？所以阮才会做这个用啉的大肠水疗，你直接你啉水就甲你灌出来，啉水就甲你灌出来，保持着你的安全，保持着你的清气。上重要就是讲，马上互你的轻松，马上这毒素甲你排的清气，马上的哦。马上的哦，更免食到一包真大包哦，细细包啊，严重的你食两包甲三包，要无大部分可能一包两包就真有够啊。马上食三点钟，就互你清气清气，三点钟就互你裤头一灵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请你轻卡。你若有这个放袂出来的问题，也是讲你的饮食食物件。吃较济，小可寒冷的，要家己排好清气的哦。小可寒冷要家己排好清气的，也是讲吃较济排袂出的，也是讲你已经有这个排袂出的问题，马上家己电话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会当马上家己解决家己的问题。一百包今仔日只要2000块，在药房你若买一百包，上俗的你去买。上俗的你去买，迄款上俗的，搁爱讲食三工，食一礼拜才有效果的，一包益生菌搁爱80块嘞，一百包得8000块啊！今仔日第一只，阮药厂推广价嘛是阮药厂的这个批发价，一百包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3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今麦就一人咧期待讲哦，开始，你嘛紧讲这个立神一个，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嘛紧讲，这是我上想要讲的代志，因为这个立神吼，我研究差不多有一礼拜啊，我无唔敢讲，我马上提来，我就马上讲啦。我都唔捌看过，我嘛唔知影，我无研究一下。我即么新明的代志，我若乌白讲，我连用讲卡称。人讲吼，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唔对话吼，迄业障可能一个人的业障尔。我即么讲落去，大哥大姐，恁规个高雄、台南、屏东，哦，敢若南部听到的，可能都几啊万下安尼。我咱个电台真侪人听，几啊万个，我会惊呢。无甲功课做好哦，连咪我往那用讲卡称，乌白讲，袂安那。而且咧听咱个节目个，某人是咧做神父的呢，做神明啊，做这个神尊呢，足侪。那伫阮中华家做神尊上侪伫倒，无唔对，就伫个鹿港。你若要去鹿港哦，你经过迄条路全部拢咧做神明个、神像个，也个有桥个。啊、哦，一个有这个金锣诶，足侪拢啊做这个神明有关系，规条拢是你会当看。有桥吼、哦，真正爱十年哦，做十年才做一顶桥出来，非常诶无简单。迄钢足幼诶呢，老实讲，叫我用这个刀啊吼，安尼敲敲敲，我敲一个迄幼刀，人敲落一个形造出来，我敲落迄几爪断去，迄几爪断去，无迄款功夫啦。阮爸爸以前讲吼，伊捌做过木工，干那要甲迄个茶削平，迄都要去下几年的功夫才有法度呢。干那个茶干泡平，这都要几年的功夫呢。更加免讲讲啊，要刻一个形体出来，一个茶头干那要刻一个形体，这嘛是要几啊年的功夫才有法度的。所以非常的无容易，我爱非常的尊敬来做这项的代志，袂当乌白来。袂当乌白做，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拄只一位吴小姐，伊讲要听的蔡龙龙的《春天的风》，嘛感谢伊订两组的这个分工。伊讲伊以前捌食过分工，效果非常的好。我讲你莫跟他讲好尔啦，你嘛跟我见证一下。你讲好好伫倒，伊讲食分工，伊以前较无力，伊爱去水果摊去遐上班。以前吼，一早起来头拢晕晕，整个拢荡荡，足无力嘞。伊即马逐工食一包粉工了后吼，伊无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时啊，扛物件扛起来的时阵会头晕目暗，即马嘛无这个问题啊。也佫有伊讲，伊那装卡，伊这个水果摊吼无冷气，敢若有电风佮喷水尔。有时啊，伤热的时阵，佮下晡伊拢会咁样爱困，会独孤，也是讲伤热的时阵。拢会软脚拢会无力，想要坐咧。咱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我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伊就讲，即马食，哈唔免安尼定定坐啊，嘛哈免，互头家一直看哦。所以感谢你，咱来听这首伊要点播的歌曲《春天的风》，开始搁接电话。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到开始服务的，请你打电话，给开始这个机会来替你服务。看安尼这认真的做，我嘛希望讲你会当甲开始支持一下哦，做好业绩的，红头家看我伫个家。在这个电台也是可以的，我叫我都在这个电台继续做下去。你若感觉我讲我讲了有好，才打电话来给我支持。若感觉我讲了有好，才希望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在业绩头顶啊，我那做有业绩出来啦。虽然领薪水嘛是要有业绩呢，业绩无够，我薪水我那免领了。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手洗牙关，开始倒三缸嘞。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开始，需要你卡怪，和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倒三缸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开始的产品呢，电话请你紧卡，然后开始有这个机会。有一个业绩，我都一个在这个电台继续做下去。要不然在这个电台，我敢那一直讲话，要那无业绩，我当那我免做啊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这个咱同事拜托帮我接一个吼。咱今麦要来讲增幅啦哦，增幅啊，不是增幅讲完啦，今麦要讲立新呐哦，在新名。做完还没开工点眼哦，重要的在这还没开工点眼，喂，真真正拍摄我家己等我先挂掉吼，还没开工点眼，咱得爱做这个立新的这个工课啊，哦，立新的工课啊，这电话这么紧卡，控诉，喂，这有人卡来哦，要更紧哦，稍等下吼，哎，喂，你好，凯奇。等下，无声，等下哦。喂，安尼够听到？啊，不过我节目内底无声呢。我搁靠你好无？我搁靠你。连咪再搁卡来吼。我靠你好啊。歹势呢，我电话无甲你接我好。咱这个要讲立新，是爱伫个还袂开工点干以前，这师傅爱经着粮食吉利。在新尊的后面要挖一空在新尊的后面要挖一空，它叫做立新空、哦、在新尊的后面要挖一空，它叫做立新空，这空就是要让新名把它放进去，让它的灵气还有这个法力，有这个灵气还有法力的所在、哦、要把它放东西进去。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有什麼替你服務？
1: 我要買粉工。
0: 要買粉工？好，要買多少？
1: 我要買兩組。
0: 買兩組粉工，要猶太組的，還是要三盒三千的？
1: 當然也要買猶太。
0: 好，以前有買過凱奇的產品，還是買過粉工？
1: 有啊，這粉工我吃了就，就是我到底有去爬山啦，爬山，爬了就精神比較不好，就偷一包來吃的。精神就加偌好咧，
0: 体力较无够的时阵，
1: 对，
0: 到要爬袂起哩的时阵，也是讲要登山软脚的时阵，你就先来食一包，安尼较对会着阵，是安尼吼，
1: 对啊，
0: 袂讲大家人伫遐咧行，你搁伫遐后边咧喘，还是人行两步，你就先休一下。
1: 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甲你接你的电话吼，请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好，咱今麦个转来吼，讲这个立新康。也伫还袂开工点干以前，咱个师傅会捡到粮食吉利，伫新村的后壁挖一个坑，叫做立新坑。

这个空就是要把生命的灵气，也够发力，也够战斗力吼，也现物爱家藏入边，啊要藏啥？藏七宝，七宝就是金银铜铁珍珠玛瑙，啊够琥珀，藏七宝金银铜铁珍珠玛瑙琥珀，代表着富贵，也够藏五谷嘞，稻啊啦、麦啊啦、豆啊啦、高粱啊。表示讲，伊个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因为特殊的一挂神呐、武将呐，特别勇诶，特别猛诶，哦，爱斩妖除魔诶，也是讲要治病，也是讲要救世、办大案诶。内底爱藏活诶物件，爱藏活诶物件。开始呀、神明内底藏活诶，真诶也是假的？真的有真多的神明，伊爱治病，伊爱去斩妖除魔的，伊爱救世办案的，伊就一定爱藏这个活的物件。什么是活的？咱听一首歌，等下开始再跟你讲，爱藏什么活的物件落？你是不是听到？哎呦，藏活的呢？而且是安那爱安尼做？连咪节目开始嘛，跟你讲是安那要安尼做？在这儿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给凯奇有一个可以服务你的机会，所以凯奇的产品呢，我也希望说你可以给凯奇一个支持，我会更加把节目的内容做得更好，做你更加想要听、做你想要听的节目，更加把这个内容做好，我希望你一个给我一个支持的机会，所以就开始的产品，不管是咱的万用膏、万用酸，我今天赶快要做犹太，买一送一900，香港卡富贵手有空嘴的，烫掉的、刮掉的、切掉的、受伤的，也是讲嘴齿花，你咧噗咧疼的。家你嘛会当去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惊讲空嘴会漏掉魂呢。厝内底有囡仔诶吼，你妈妈小姐爱水诶，你一定流口水。咱上惊就是流魂，咱诶万用松也特别特殊，就是讲伊是纯天然诶，未互你口水流魂，未互你口水乌一大哦。你慢慢啊解抹啊，唔呐讲好了紧，重要未流魂，未流疤，搁有富贵手香港卡诶啊，你去买一条都还足侪钱啊。这罐同款会当抹，袂让你油汤汤，让你是真打伤。过来酸痛会当袂，酸痛伊嘛是同款会当抹，酸痛同款会当抹。你倒位酸，倒位痛，抹一下，小推一下，舒缓的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手若真大，会憋的暗暗呢，你嘛提来抹，抹抹唔呐，感觉讲你即马规身躯放松真凉，你的手皮肤嘛更加好，嘛袂安尼暗暗。所以麻烦给凯奇一个机会，然后需要咱的万用松的、万用膏的哦，买药膏的。以前买一罐白药膏，放在冷冻的，都要800多块啊，干那抹烫伤尔。这罐唔免放冷冻，你得放在桌顶，你唔免去遐找讲哦，这条要抹什么，那条要抹什么，还搁底下剪，还搁底下看。这罐这大罐放嘞，你要抹啥，你就高高高抹起哩，唔免惊，业务用的。唔免惊，抹会好还要紧吼。今仔是要放咧遐，逐项你拢会当抹，万用的，佮唔免冰，纯天然的，你佮唔免惊讲空嘴会反乌，也是讲空嘴会无水哦。你要卖老爸的会水的，而且爸爸哥哥香港卡嘛会当摕来抹，空嘴咧抹，伊又是美国 FDA 认证的。是会当抹空嘴的，一般你若抹酸痛是绝对袂当抹空嘴。过来，你皮肤薄的啊，皮肤有敏感的、过敏性的皮肤的，你拢会当来抹。不管你是起裂啊啦，吼、起油漆啦，也是讲酸痛痒啦，尤其有蚊仔咬到的，你嘛会当抹。伫外口小朋友，你外口毋是出去拢爱抹迄防蚊液，防蚊液。有掺一挂化学的物件，有掺酒精的物件，你哪抹，你的皮肤会哪打？你用这个万用松做防蚊液来抹，抹落了哦，感觉足凉的，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非常的好用。伫热天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的万用膏一罐
880瓦哦，一罐80瓦，外口一条药膏，也是讲防蚊液，拢要差不多15瓦、20瓦。今仔日是80瓦，外口人的4杯、甲5杯，只要900，电话现场有卡起来，特别佮加送你一罐。你买900一罐，现场有卡起来，佮加送你一罐。控诉925-1235。今仔日才有诶，1+1=990，万用膏。1+1=990，万用膏。控诉925-1235。希望会当互凯奇一个服务你诶机会，希望你会当甲凯奇斗三工一下，这业绩爱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业绩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控诉925-1235。何凯奇有一个机会，何凯奇有一个业绩，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甲凯奇斗三工一个哦吼，大家爱听嘛真重要呢。按个凯奇业绩嘛是爱做呢吼，拜托个，甲凯奇斗三工一个，啊无头家一直搞我骂。这首歌《春夏秋冬》，何凯奇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拜托。喂，我那真正紧张个，我说歌那无播。所有开始服务的，不管咱的万用松，也是讲咱的万兴家3盒8000八，万兴家今仔靠个，佮加上你1盒2000块的头龙精，也是讲咱的益生菌，食放袂顺畅的，食你规工腹肚胀胀的，食讲你这个裤头啊暗，想要紧甲伊放互冷去的，裤头啊暗，想要放互冷去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希望你好开始一个会当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5。

0: 我看我摇的就好嘿。
1: 孤孤单单，谁人陪？
2: 你又搞一组哟？
0: 哎，好，一组几呀？
2: 一组就是今仔原本990，你即马电话敲起来，两罐990，原本是一盒990，今仔日。这反正就是两罐990就对了啦。
0: 啊，
2: 你以前要买过凯奇的产品无？
0: 啊，你啊，就你，我今买牌吼，有甲你袂吩咐，啊，你拢无食来啊？
2: 安尼吼，好，安尼甲你查一下啊吼，我请阮同事敲电话你，吼。
0: 啊，你阮讲是安怎卖啊？
2: 阮讲是原本3000，今仔日4000块7盒，你买4000块
0: 还好。啊，你是安怎个呀？
2: 阮讲在咧食这个。头晕，头晕目暗啦，无啦，咧吊紧精气神的啦。
0: 哦，嘿，啊，就讲我顶摆拍来叫，啊，你拢无寄来。
2: 安尼吼，歹势歹势，阮做了较无好的所在，请你包容一下，即摆马上甲你服务哦吼。好，喂，你好，凯奇。
3: 凯奇啊，
2: 嘿是。
3: 哎，我买办羊羔哦，
2: 买办羊羔。嘿，啊，买多少？
3: 我，哎。我要去买五罐，
2: 哈？
3: 买五罐，
2: 买五罐，
3: 哎，
2: 一买一罐送一罐，你是要买几罐？
3: 啊，买五罐，咱就等于十罐啊。
2: 你哪要买啊？一罐？你是你要卖卖哦？卖当讲卖呢？
3: 阮隔壁阮后生媳妇拢足好用的，囡仔孙仔拢烫着啥拢足好用呀，蠓仔夹着嘛足好用。
2: 啊，这是阮卖人客迄批发价，袂当摕去卖哦。你莫买啊济，摕去卖呢。
3: 买，这真正家己用的，大家拢用了好用。我买一届啊吼，啊大家拢讲好用，啊
2: 有
3: 搁叫我买啊。
2: 好，莫摕去卖哦，袂当哦，袂当哦。
3: 哎，
2: 这是介绍有加较俗的，袂当摕去卖哦吼。
3: 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听阮同事接电话吼。感谢等下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这个，阮的万用哥吼是真正是批发的介绍啊，而且是希望讲头家特别用这个介绍，是希望讲开始做好有业绩的，希望讲阮药厂的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来试用着，对阮药厂有信心，真正袂比药房也搁较俗啊，所以袂当提起去卖哦吼，拜托的，而且特别来拜托大家，是讲卡价的，要让现场的人客会当用特别的介绍来试用，来甲阮倒宣传哦，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再拜托。今天的节目，阮头家在看业绩，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做落去，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伫遮为大家服务。啊，请你，予开始一寡业绩，有法度，继续为我含慢讲话，真正就含慢讲的，予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伫遮继续替你服务，逐工来陪伴着你。我是较少年的。还含蛮讲话的，需要各位大哥大姐、阿姨阿伯、阿公阿妈，你的斗三工，我才有法度，我继续行落。请你给一个少年的机会，给一个少年查囡仔机会，感谢你。服务电话：0295-12345。好，咱搁要转来，咱来讲度假公园立新康，内底藏七宝，藏五果，我搁要讲。内底阁真济需要着办案的治病、斩妖除魔的、救济、救世，拢爱藏活的物件。活的有啥？蜜蜂，也阁牙缸。啊，娘话藏牙缸呢？哪有新民内底藏遮尔毒的物件？牙缸呢？而且真济卡呢？无唔对，就是爱的毒，就是爱的熊内底。是不是现在有人听到怎么会这样，不对，就是要这样。在这里我给你解释一下，要解释之前我也拜托的，让开始有这个机会，可以把今天你的节目做好，老板在外面在看，他还要说我这种废话要说很多，我就要说很多，所以你要让我机会，可以继续说， 我嘛知道你真爱听，你嘛会当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讲予你听。所以今仔日的业绩嘛，拜托你甲我照顾一下哦吼。咱的武将神明，像咱的王爷啦、太祖爷啦、法主公啦，伊是第一线要去斩妖除魔的。伊甲外口的这阴邪的歹物啊，爱拼输赢呢。所以一见面吼，见到歹物啊，就爱加啦，是不是？就爱甲斩啦。个个修真呐，无用一寡吼，哈厉害的物件，伊哪有法度有真歹、真凶的这款的气势来个修真，来个斩妖除魔。所以伊藏这个牙缸底内底，任何妖魔鬼怪、阴邪之气呐，哇！我这个神明，我这个庙内底，得直接和神明雷体，而这个牙缸大军，加个魂飞魄散。所以这个牙缸是叠加，要保护，要保护，讲卖有这个阿萨布鲁的啦，哦，这有诶无诶，会当来挖，袂当挖啦，袂当挖，你若挖来吼，水得互你好看，哦，水得互你好看。第二个咧，第二是因为啊，伸手、伸脚、搬书较厉害，牙缸有啥物特色？无唔对啦。卡真济对无？伫传统文化内底，神明若藏了牙缸，伊是爱替这个信徒办事、查案、抓贼啊、找物件，速度爱敢若高铁同款紧。牙缸的卡真济嘛，速度真紧嘛，所以伊才袂安尼拖拖刷刷，马上就会当来处理掉咱的问题。第三嘞，第三就是讲吼，咱庙附近的一定爱改。过掉，跟那过厝同款，厝的四颗连灯，伊一定爱改过掉。伊的这个地方观念、地盘观念非常的重。讲这个旁边好啊啦，旁边吼，伊为着要过这个旁修，伊含命伊都会当买定。这个蜜胖不是旁边，蜜胖要过伊的旁修，伊是含命都会当买定的人。啊那牙工嘞，牙工伊若要过伊的地盘。伊是寸步不让的人，所以伊就是要控制牙缸，也个蜜蜂，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命拢会当无一定。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寸步不让，二四点钟叠加定灯定修，就咱的这个庙的整个头哦，歹命啊拢袂当活来，你若活来，伊命就会当无一定，甲你拼，所以即个。来藏一个蜜蜂，也个牙缸。伫古早时阵吼，师傅啊，这个刻神的师傅，爱个外牙缸，也是讲蜜蜂，用红纸给包好，足紧的哦，因为外嘛，紧给塌进去这个神明坑内底，而且马上用一个塌啊给塌掉嘞。哦，根据讲吼，那这个神明百年以后要重新来增佛。这来师傅吼，伊会甲这个啊神明坑给拍开，给拍开。你敢知影？有真济正神的哦，正神咧拍开咧神明坑的时阵，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就是表示讲，伊内底的物件，不管伊是五宝、五果、五果，也是讲这个牙缸、蜜蜂，已经完完全全伫这百年内底，甲这个插头变作一体啊！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所以立神这是有咩教的呢？而且是一定爱安尼做哦，安尼做才有法度真正帮助到咱这个百姓信众哦，这个百姓信众，足济百年的神尊，伫个要甲伊征服、重新征的时阵，会甲伊拍开、拍开，走一挂烟出来。的表示讲，伊即马已经甲这个神尊变作一体啊！这是立神的上大境界。相信真侪人嘛，捌看过这款的新闻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海事服务的啊，咱的益生菌，那只排便的、会顺畅的益生菌，用食的。像天然的大肠水疗法，把你内底一些不好的物件排好清气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喂。
4: 喂。
2: 嘿，是。
4: 喂。
2: 嘿。喂，要买什么产品？凯奇家。
4: 问一下。
2: 嘿。
4: 我电话哦，退一个产品做。
2: 嘿。
4: 2500。
2: 嘿。
4: 啊，伊个钱我未拿回来呢。
2: 产品2500，你稍等下哦，我请阮财务这边甲你处理好
4: 无？好好
2: 好，等下吼。哎、欸，是，哎、欸，歹势吼，咱有像啥物个问题，你嘛是会当赶快现场你卡电话过来，现场卡电话过来，阮个财务也是讲阮个董事会马上来替你处理。阮嘛伫现场直播，就是有即款个好处，你会当马上公开卡电话过来。哦，被输底下的，只要卡起来，我嘛是唔知影。哦，啊，才有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456。讲姓名的时阵，咱就来听一个好喜气的歌曲，好喜气的歌曲，《浪西浪西》。叠加这首歌送给你。那去 KTV 吼，也是讲叠食热炒的所在，嘛足多人会唱这条歌，这条歌来个唱嘞，气氛。加足好个呢，来，大家活动起来，活动一下，控诉925123456，所有着开始服务个，则拜托你，今仔日头家伫咧外口咧看，你会当互开始一个机会，哦，互开始有法度伫即个电台继续做落去，则拜托每一个你，互开始甲台词斗三共一个，人西，毋好干那人名呢。等我起来，拜托，该开始，到啥讲一下。

0: 好，啊，请问你要多少？
1: 我要爱大做诶，因为阮翁吼，伊即马呢有咧搬货啊，伊三工安尼食一罐个，感觉足有效诶。我想讲，甲买大做诶，互伊继续食，继续安尼，愈来愈好。
0: 大做诶，啊，要一组遐，
1: 嘿，
0: 要一组吼，好，好，大做一组就是八千八，三啊八千八哦，感谢你，啊你，喂，
1: 喂喂，嘿，
0: 嘿，今仔啊你有卡关吼？我特别、我特别送你个加一盒的土龙精，你着一天食一粒，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你家咧食，你试看卖啊咧，没有你的效果更加更加好。
1: 继续买，
0: 好好，谢谢啊哈，啊小段聊天讲来得东叔给你服务，谢谢。哎呦，潘水，我来挂掉，现场服务，潘水，我电话挂掉吼，咱的帮我服务一下。哎、喂，嘿嘿，小林拜托个。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我无设计挂掉，拍摄。咱的王兴家赶快今日老爸，不要你食好好个，好个食海菜，唔是讲食海菜，较紧有感觉，而且你唔免开像别人哦，爱开4万、5万，你才有感觉，也是讲你爱去注这玻尿酸。医生阁唔敢甲你挂保证，讲住袂好诶。啊，医生阁来讲住袂好，你阁买一个疗程，迄、那个疗程一支8000，爱买5支，上少买5支，爱开4万，阁无挂保证诶。住诶，你可能骨头空阁愈来愈大诶吼、哦，有后遗症诶，阁唔敢挂保证诶，你得安尼去住啊。更加讲咱诶原型家，你讲筋骨好以外，阁有你体力精神。嘛，加足好诶，薪水嘛加到8000，上济就是讲你骨质疏松，足济人3个月了后感受非常诶强，感受非常诶强，因为3个月也去验迄个骨质疏松症嘛，这是唯一一个你骹手有力以外，你阁会当去病院验，验讲哦，你真正是指数有进步，有差诶。哦，指数有进步有差，让你眼见为凭呢。哦，你会当去验，不要紧呢。咱的完形家一盒3800，三盒8800。你若有这个食骨碌里生加的，哦，你食感觉真慢呢，要搁一遍爱开几啊万块，你真正开袂起，开了会疼。你会当来试看咱的完形家，唔免泡，唔免煮，没有臭臭味，开开直接啉，唔免冰。阁唔免惊伊会生菇诶，真侪家买回去，伊生菇啊，你也阁唔知影，你着安尼食，内底诶毒素你无看，也毋过伫体内是无法度排诶。伊一罐一罐甲你放好，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全部天然原形诶物件，内底有咱诶葡萄糖胺。内底有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有咱的软骨素，内底有咱的鸵鸟精粹精华，内底也阁有六量的再生因子，内底有再生因子哦，真济哦，伊干那甲你掺中药尔，中药要食出有效果无遐尔紧，也毋过阮直接是萃取的再生因子嘛，甲你掺咧内底，也阁有咱的啊软骨寻龙鱼的软骨萃取精华。拢伫个内底，全部完形的上直接的成分，拢甲你藏咧咱的完形家内底，剩的拢无藏啊！吼、哦，防腐剂嘛拢无藏啊！一罐开开，直接一定爱啉落完，效果你马上就会知影，唔免伫遐沉，唔免伫遐浸，唔免啉迄乌噜噜的物件，唔免啉迄有臭臭味的物件，慢慢规鼎汤煮出来，遮尔贵无人敢食的迄款骨碌里生家。今仔日上单纯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直接到你食落去，感受非常的紧的原形家，更免让你开4万块、5万块，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咱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的土龙精，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电话警卡，咱的外形家犹太存无几组啊，过来咱的犹太机会就无啊、哦。外形家若无犹太机会，就是一盒一盒的，一盒3800，一盒3800，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不好练、不好撩人的土龙精，你。

你的家，你的效果会加搁较紧。我的家有效果，差就差在遮，免开4-5万块，今仔日8800，就乎你有效果回去。三天一罐，咱就感觉真好啊啦！三天一罐就感觉真好啊啦！控诉925-7234-5。

爸爸妈妈阿爸阿娘，再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用上犹太的介绍来给凯奇一个机会，可以到三天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给凯奇给老板看到说我有认真在做。控诉925 1234 5，拜托你。

0: 曾经住过破损白楼，但在还有钱币这条白色的楼还可以往上。等思想睡下后，
1: 哎，
0: 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正是
1: 何进的生日。
2: 喂，
1: 嘿，是，
2: 喂，哎，我要买分工，
1: 你要买分工，是，
2: 我要买分工，
1: 要买偌济？
2: 三组系啊，
1: 要买三组了，
2: 压起来，要买三组，系啊，厝人火压起来，头红有效啊。
1: 哦，头红有效吼，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吼，你前摆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2: 好，
1: 喂，
2: 捌啦，
1: 捌吼，啊，我请，
2: 我捌啦，我捌买过。
1: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替你查哦，吼，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无唔对，咱个分工针对着血压压起来头晕目暗，也是讲你苦咧白起来心火较无够的人，也是讲，即马掉山头，日头哪大晒落，你就开始会讲会软卡的人，你马上食马上有效。咱伫外口做工课，真正有时啊吼会无力。会行去，你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你会感觉差非常的多。还有你胃肠哪不好的，气管哪不好的，一天给他补充一包，小朋友也是可以吃哦。很多阿公阿嬷小朋友这样会咻咻叫的，小朋友爱烧的吼，这个气管哪不好的，阿公阿嬷也是用这个粉工拿一些烧茶给孩子喝，不错喝，这个粉工味吼，什么味，非常的非常的好，香气真有够哦，因为阮是一包内底是几六支的粉工落去抽精萃取的，所以烧水一冲落，迄、那个什么香气的水走起来，你隔壁的拢会闻到你的香，坐咧你隔壁的，敢那闻你啉一杯什么茶哦，吼，闻起来流嘴暖，真正敢那闻起来流嘴暖，迄、那个什么气真重，啉落去，啉落去哦，真的什么是会回甘呢？第一嘴落，可能会小夸，这个口感口感，过来你落喉了后是会回甘的，这才是真正的咱的这个分工哦，这是真正的分工，爱会回甘的，这是真正的分工，所以大家人的接受度非常的高，上重要的是讲，伊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哦。咱的分工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以前30包都要3000啊哦，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70包只要4000块。胃肠较无好诶，咻咻叫诶，咧嗽诶，吞啊袂落诶，即马食吼，饼拢爱放互软，才有法度吞落去，我都食诶。也是讲物件爱真油，才有法度食诶。食补诶人会感觉伤燥诶，火气会压起来诶。凉补唯一诶选择，就是咱诶分工。凉补唯一诶选择。就是咱的分工，所以电话紧卡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唔那个加一杯给你，佮加10包要予你体验，加1000块，佮加一杯，佮加10包，1000-4000块，摕70包的分工倒转去，逐工扎伫个裤袋仔内底，逐工恁若头晕目暗，气血不足，也是讲咻咻叫咧嗽，也是讲即、這个。阿妈棍吼，小牙火缩起来的时阵，足侪人咧讲话吼，火气人牙起来，你拿后就缩起来，吼、哦，火气人牙起来，你规个人就缩起来的时阵，也是火气人牙起来，你喙齿花就开始噗的时阵，紧甲一口麦啊咧，紧甲一口麦啊咧，马上你就有效果，定定牙火气，喙齿花开始噗，拿后缩起来的，无声的，会嗽的，胃肠较无好的，一口麦啊咧，哦。尤其是头晕目暗，火暗来压起来，你就乌暗面的嘿，马上吃30秒内底，就让你马上有效果，马上安全的分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这首歌《雪中红》是屏东的这个林小姐所点播的，伊讲伊嘛买2周的分工。登去我妈妈家，因妈妈血压较悬一寡寡，常常吼会头晕。啊，伊若出去咧，家己去看医生，也是家己买菜，伊会烦恼伊的危险。伊拢会叫伊妈妈会再啊食一包，啊，佮放一包伫伊的裤袋啊，也是讲伫伊的包包内底。头晕的时阵，马上妈妈就食落。伊讲妈妈讲最近差足济， 哦，伊嘛免惊头晕、胸胸昏倒，即马拢无即款的问题啊。小可有感觉，伊就小可家己就紧感咧，顺阳气，伊就随有效果。哦，袂个头晕目暗，精气神就马上吊起来呀！哦，马上吊起来呀，差足济。所以即马讲犹太，伊嘛买两组，感谢你。这首歌你要听的《雪中红》，送给你。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喂，嘿，
1: 阿妈要两组分工。
0: 阿妈要两组分工。哦，你顶边那个弟弟哟，好，阿妈两组分工哦。
1: 还有一个药膏，
0: 还有药膏还要再一组哦。好，
1: 对，
0: 好，那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那个阿姨跟你接电话哦，等一下哦。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1235，咱的完成价特价还在持续优待哦，吼，啊那优太贵啊，就是要一盒3800啊，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的土龙精，控诉925-1235。

0: 普陆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0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陆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追吧追吧，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真结实哇，阁有经济摆起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4: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3: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草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致敬。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月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1: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1: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经济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2: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1: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每时间伫咧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每一天快快乐乐哦，快乐做工人。哎呦，应该是说齁，有的事情很清楚没有关系，啊，有的事情齁，要糊涂还是得糊涂啦，齁，这样对自己也较好。所以呢，对咱自己好，就是今天你活力的来源啦。那么呢，在咱的生活当中齁，其实咱都会遭受到两件钱的攻击啊。齁，这样说齁，第一件钱齁，是外界。是向咱的吼，就是讲，咱有当下在生活当中，咱常常拢会拄到困难，也够挫折，吼，这就是外向的钱啦。那第二支钱呢，就是呢，是向咱家己的，吼，啊，这个时阵吼，就是种种的困难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所以你来看哦，第一支钱其实好处理啦，外向娘娘啦，吼，基本上吼，搬搬咧吼，问题解决就好。第二支钱吼，较麻烦。会侵入到咱的内心啦，和咱造成内伤啊、内伤啊，哦，所以呢，人的情绪要控制要好些，哦，咱袂使用讲啊，一点点的挫折，造成讲啊，我们的玻璃心碎满地，哦，啊，是讲一件代志了后哦，啊，和咱个人哦无信心嘛，个人安尼吼，完全安尼一振不起，哦，这就比较讲较危险，哦，所以讲，亲爱朋友啊，唔免惊，唔免惊，任何代志拢总有解套的迄个方法。解决过了后，心情放轻松，继续向前行。第二支钱，特别影响咱想济咯。

0: 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你好，
0: 嘿，我阿伯。
1: 我叫 KO。
0: 哦，嘿，中华 KO， 大姐你好。
1: 哎，我陈雅文哈。
0: 好好好。
1: 啊，我要给你订做迄鱼油，啊，我要最多最多2500。
0: 嘿，2500。
1: 嘿，
0: 好。
1: 啊，迄食了，有足济好处无？
0: 哦，当然啦，鱼油对咱的身体真好呢。
1: 哎啦，我想咧食，但是。
0: 有很多种的、啊哦、有很多种、啊、你的酸、哦、有够纯、哦啊、浓度有够、哦啊、真真正正一些好的脂肪酸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吃了
1: 有比较好睡吗？
0: 吃了有你如果要吃比较好睡要吃我上礼拜白的米群
1: 米群、
0: 啊、当然鱼油对着我们的那个细胞膜很好、哦啊、对我们的眼睛啦、哦啊、对我们的那个血管里面好的脂肪酸很好、哦、这也是很有帮助。
1: 好诶，你讲米情，我
0: 后、
1: 你
0: 若
1: 有
0: 搁咧
1: 想，我
0: 才要。没要紧，没要紧，嘿嘿嘿，对对对。
1: 买两千五
0: 多。2500，好啊，先食看卖啊咧，吼。
1: 嘿嘿，我先食看。
0: 好好好，啊，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接无资料啊，所以我转刷卡甲你留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哦啊，谢谢大姐哈。
1: 啊好。
0: 哦，食看卖哦吼。
1: 好
0: 啊，电话先接咧，莫切了吼。我转到咱服务人员，咱外来哈，谢谢，来二线了哈，来。

小姐，免惊免惊哦，吼，老力滚滚的一首歌啦，哎呦，这那五百开演唱会吼，每一场啊拢是场场爆满啦，大家拢入去听唱歌吼，卡咪做伙唱歌吼，五百演唱会上个特别的所在就是来哦，老师起个气，接下来换你们了吼，啊，真趣味，阿妈干嘛讲啊，真老热啦吼，好，谢谢你的收听，啊，我是阿伯。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咱的节目是传家之宝，传家之宝。咱非常感谢，感谢咱的节目活动，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今仔日咱的节目同款由着咱的老热滚滚。限时限量只有一礼拜优惠期间，咱的金和乐的和乐鱼油跟咱赞助提供。啊，咱这一回为着要庆祝着咱的和乐鱼油再次去得到代理款，来自挪威北纬68度线顶贵保护区的和鱼油，咱特别举办着特别的活动，一客关价1500块，两客啊2500。啊，那咱买两小组，就是一大组。2500加2500，只要4500块，四克啊4500，伊主瓜送你一支康宁的真空保鲜罐啊，这不是保鲜盒哦，这是保鲜罐。保鲜罐跟保鲜盒不同款，就是讲咱这是真空的，按钮甲气落去，空气也走出来。好，所以这当中吼，你要保存吼，咱的盐呐、胡椒粉呐、五香呐、咖啡豆啊啦、茶米啦，好像这拢做好势。甚至是咱的保健食品，有当时咱来开封过了后，惊讲会受潮，吼、哦，有当时吼，伤过潮湿吼，会一块一块。啊，你即马吼，甲下入去到真空罐当中，空气甲抽出来，保持着伊的迄个湿度吼，卖吼安尼吼遮尼湿，好、哦，而且呢，买当去保存着咱的保健食品，不要让它变质，好、哦，所以你也敢买大组的，一支康宁真空保鲜罐要送给你。哦，啊，当然啦，吼，足侪听就没有看你嘛。哎呦，阿伯，我个会付无，个红利卖无，哈。哦，每一工，咱来节目一开头，吼，咱就重新计算，吼、哦，限时限量哈。前20名听众朋友，打电话入来电工助文呢，咱就健康红利卖，另外搁要送福利哈。好，电工助文专线，高雄0792-1677，0792-1677。谢谢大家，有手机的网络的就网查询阿宝广告大学、阿宝讲古大学，精彩节目官方网站陪伴你，谢谢，感恩哦。感谢大家的热情啦吼！伫节目目前开播的足侪听众朋友吼，要来抢头香。阿伯啊，我今仔日做第一个，安尼吼，我就可以拿到健康红利麦。当然咯、哦，和大家食健康啦，和大家食欢喜，大家做回来，谢谢大家。哦，阿即嘛吼，一世界拢安尼热热啦。吼、哦，阿、啊、唔是讲等下咱台湾哦，热甲强强要扬起娘娘。吼、哦，阿是讲哦，好热啊吼。过来讲要报落雨啦，小可会当较向凉一说说啦。啊，咱即马吼，从咱的新闻镜头，咱转来到法国，比如你敢知影吼？即马法国吼，当地咧经历着热浪来袭，你敢知影？那根据着法国的国家气象局来指出啦吼，这个热浪一批啦吼，强度异常之大，规模是比西元2003年8月迄场毁灭性的高温事件。也够较严重，好，所以你甲看法国的热浪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学校停课啦，禁酒啦，吼，酒嘛袂使啉的，哎呀，惊讲吼，安尼先吼，伤过热啊，这对着这嘛是有一寡影响啊，吼，啊，个火车停开啦，吼，即马连巴黎的迪士尼嘛宣布讲吼，因为热浪的关系，伤过热，一寡户外游乐设施啦，已经拢关起来。哦，啊，个有穿迄个玩偶装的卡通人物游行嘛，受到影响啊。啊，无你个想讲，这个天气穿迄玩偶装布偶装，个热浪来袭呢？等下真系不注意吼，细细混混去，你敢知影吼？所以，比如你也想啦吼，2003年迄场的热浪，依然是目前法国政府的一个标准参考。迄当阵2003年的热浪造成15000人死亡啊。其中大部分是住伫咧无空调，也阁有冷气，而且我老年人，所以其实我讲到遮，我嘛是要甲朋友再次提醒，
哦，作者咱这时代感觉讲，哎、啊、了啊，凉凉啊，就好啊啦，开什么冷气啦？哦，当然你也看你厝里是咪真正向凉，还是讲你是挑工讲啊，你要省冷气钱？迄位老大人就规间厝已经哈哈哈，哦，甚至有的人是住铁厝啊，迄真正入面啊，亲像火炉同款，但是伊唔敢开，哦，讲啊，真的热人哦，啊，电钱真贵啦，即马若吹来吹几工哦，电费钱若来看到吼、哦，会惊啦。哦、但是朋友你也想讲吼，你家家己热吼，生活品质无好，啊热到规身躯安尼吼，干漉漉，啊规头壳戆戆戆，没有必要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这个天气当然该开冷气，咱就爱开，唔好让家己在这个艰苦当中啦。吼、哦、啊，讲到这个热浪，其实咱台湾的天气标准还没有到热浪。什么叫热浪？热浪就是讲一个地区连续五天以上，上悬的气温拢总悬于。过去历史降级平均值五度以上，所以你来看这个法国哦，六月过去啦，平均的气温上高温哦只有24度，但是现在全球的环境遭受到超级盛音的警报之下，法国严重的热浪，大部分哦现在目前啦日时的天气已经超过40度，比如你若想看超过几度去，24度，原本24度应该是清爽宜人。24度还蛮舒服的啊，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是超过40度以上了、哦啊、而且、哦、来到晚上的气温、啊、也没比24度还更低、哦、所以说这个酷热来袭、哦、作者人真的都受不了了、哦、好，所以说、哦、在此也是跟大家提醒，虽然说咱台湾的天气还没到这个标准、啊哦、还没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安尼大家才会哈、哦、身体才袂去造成着一挂各样哈。伫、哦、只再次提醒大家了哈，加啉寡水，哦啊，该开冷气开冷气，让自己舒服一点点，安尼比较较好咯。提醒大家。

这首歌过去干杯吼，这正早期一首经典的歌曲。过去是过去啦，往事是往事，想起来心内不由涟漪啦。代表讲咱已经看清楚一切，咱嘛感觉讲轻轻松松，咱就是跟过去干杯，轻松的心情面对未来，这是上佳好。谢谢你，感恩哈，咱来进攻个。好，来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家的点讲作文，咱的河乐鱼油开卖至今真正大销啊！哈、哦，好，咱的河乐鱼油，他拄只朋友伫咧问啊，阿伯阿食鱼油会当有啥物款的好处？当然啦、啊，食鱼油伊是好处多多，鱼油油嘛，它是脂肪。啊，听到脂肪，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会惊。安尼你就错了，好的脂肪会当予咱身体机能顺畅，那当然无好的脂肪就会拖累到咱的身体。所以啊，身体有一个足神奇、真好的机制，就是好油会传歹油。所以你今仔日来补充到咱的好乐鱼油，咱就是补充好油入去到咱的身体当中。那这段吼，我来讲到这鱼油对着咱的大脑真正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即马讲到失智症，讲到健忘症，大家都惊。哦，我吼足惊讲吼，有当时啊，我若出门是不是有关家属会无啦？吼、哦，足侪老大人是安尼。啊，即马吼有诶代志咧讲讲诶吼，啊头前讲后壁都无头神啊啦，很困扰。所以呢，像这个问题，你来食鱼油，吼、哦，因为鱼油咧对着大脑健康诶好处，在于讲吼有丰富诶 omega 三，好、哦、啊，搁再来咧就是 DHA。好 ，DHA 是咱大脑的皮质，啊，佮有神经元的细胞膜啊，上介重要的成分。好、哦，所以呢，对着维持记忆力，啊，佮有你的专注力，甚至是咱的神经传导，拢有真好真好的作用。好、哦，因为这 DHA 占着咱大脑当中中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足大足大的比例，所以呢，你补充着完整的 DHA。就会当维持着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会当帮助着大脑的传导物质正常的释放。啊，佮加上讲，咱每一工在睡眠当中，其实咱的大脑拢总有一个排毒。啊，所以讲你补充着完整的 DHA， 就会当予咱身体和大脑排毒也好，啊是讲吼，电和电之间、细胞和细胞中间的流动联络会当正常。自然咱咧想物件，咱咧看代志，咱咧头壳就会较清楚。哦，啊，包括你也讲亲像怀孕的妈妈，咱咧敢毛讲，买当来咧出着河乐鱼油，一人吃两人补啦，买当可能囡仔生出来吼，头好壮壮，聪明伶俐。啊，佮加上讲妈妈吼，有当时啊，咱伫怀孕的过程当中，咱咧保持着身体的健康，我们加不饱和脂肪酸，佮会当抗发炎，好咱循环好。哦、所以讲，朋友啊，你也感觉讲啊，最近较无头神，好、哦，咱想讲为这个时阵，咱开始来保养，这鱼油吼、哦、非常基础性的保养，这个很重要。咱平常时啊吼、哦，外口食、放、看、听，咱拢需要着丰富营养素。好、哦、啊，你食什么款的营养素，你要到咱的身体当中，这真要紧。所以伫咧遮，咱金和乐公司为你找找着来自挪威、正挪威百年大厂，而且。这是特殊山区北纬68度线，这里在外口边买无这个保护区的鱼油，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少之又少。哦啊、所以咱每一年用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取到这个代理销售权，来到这每一年坚持广告上介好鱼油给你。啊，鱼油吼、哦，为什么爱用保护区的？因为鱼啊会质好，水质嘛好，安尼萃取出来鱼油才会好。啊，为什么爱坚持安尼？因为这出来 DHA 甲 EPA 才会完整 ，Omega 脂肪酸保留了才是上介丰富。啊，无你用一寡吼较无好的鱼啊，还是讲变质的鱼啊，吸出来油是油无唔对，表面上拢黄黄金金，你看袂清楚，但是食落对你的身体就无淡无长，没感觉啊，没感觉，你吃这个就没有用。好啊，但是咱的河乐鱼油，就是因为咱完整，佮加上着咱的分子蒸馏技术。含过去鱼油的萃取技术差足济，而且咱的鱼油 RTG 型，这个时阵的鱼油食落好吞，袂加脑空，拍下袂臭车，若会臭车麻烦你去倒等下还我，这是我对我鱼油的信心，也够对你的保证。所以朋友啊，河乐鱼油优惠当中，一克原价1500，两克2500，
啊，那个咱买四 K 啊，只要4500块，另外送你一支康宁真空保鲜罐。啊，如果吼即马卡电话入来征20名朋友，咱个健康红利麦要送给你。活动只有一礼拜，请把握。吼、哦、啊，头拄只已经有真侪听众朋友卡电话入来吼，要抢讲红利麦啊。好，所以讲吼数量不济，请大家把握。谢谢大家，以上送功个。079721677 079721677搁报一届079721677079721677谢谢，多多利用。

快乐的舞池，来自张龙龙所为咱演唱到的乐，谢谢你。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972971677072971677。后来朋友的电话继续卡，说来吼，我来讲这个好的脂肪酸对着咱的身体到底有啥物款的好处？所以讲着食油这件代志，你唔好惊啊。好，有的人讲啊，我要很健康，好，所以你来看麦，伊个烫青菜烫烫的吼，拢无咧过油的，好啊，伊来看到油哦，那就来看到三共款，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有愈来愈侪人就是这种吼，偏差的饮食习惯，首先讲你无食到好的脂肪酸，颠倒你的身体机能，足侪会愈来愈歹，好，亲像讲有的人讲啊，奇怪呢，我的皮肤呢最近愈来愈大，好啊，营养师啊，啊，我食足侪菜呢。但是为什么我排便也是搁遮困难？不是加减寡纤维得好吗？其实哈，这个都是我们身体啦，欠着好的脂肪酸会呈现的问题。哈，好，咱先来明白一下讲哈，这脂肪对着咱的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好油哦，好，第一，构成着咱的细胞，啊，搁有神经系统。好，因为比如话，咱人体的大脑。啊，還有细胞膜拢总有大量的脂肪酸，好，亲像讲欧米伽三，好，而且欧米伽三得当帮助着咱大脑思考清楚，啊，還有神经系统的健康，好，所以这多他都讲，好，咱伫广告时间内底讲互你听，好，啊，搁再来，喝油，搁会当促进营养素的吸收，好，亲像讲维生素 A、D、E、K， 这拢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油这个运送，才会当被身体来吸收利用。好，所以朋友有当时啊，咱若讲你有咧食一寡营养品，啊，譬如讲有的人额外有咧食维生素 A 啦，好，有咧食哈啊一寡吼其他维生素。其实亲爱听众朋友，咱会当补充一寡鱼油，补充好油，会当来帮助着这营养素来吸收利用。因为有一寡营养素它是脂溶性的嘛，哦，它就需要油脂，伊才有法度吸收。啊，无变作讲啊，你食这物件里面，身体拢未吸收啊，安尼嘛无好。好，哦，啊，搁再来哦，搁会当调节着咱的荷尔蒙，啊，搁有内分泌。脂肪是制造雌激素、睾固酮这荷尔蒙主要的原料。那么咱的身体有这荷尔蒙，咱人的情绪才会当稳定，咱才有法度面对压力。而且维持着正常的生殖机能，所以今仔日你欠油等于欠原料，好，所以你后边这一挂机能一制造都会出现问题，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制造，好，这很重要哦，吼，啊，搁再来，脂肪搁会当提高着高效的能量，啊，搁有饱足感，好，因为咧油脂吼是咱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好，会当去减少着胃排空的速度，增加饱足感。撇免讲吼，你常常快腰啊，食伤过济热量，愈食愈大颗。好，哦，啊，最后咧，保护内脏，啊，个维持体温，这真重要。适当的体脂肪会当支撑固定咱的体态，保护着咱的五脏六腑，同时保护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去啊。所以，亲爱朋友啊。吃油吃油啊，看你吃什么油。你今天你吃到不好的油，还是说身体里面不好的脂肪酸太过多，当然这脂肪酸就会造成说你的胆固醇，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血管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会有各样。但是今天你若是吃到好油的时候，好油也会去抓坏油。比如这件事你一定要注意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新陈代谢的系统，好，亲像讲尿尿是一种，老干是一种，是一种，这种总是新陈代谢的系统。但是身体有各种不一样的物质，要排出进前，拢爱有不一样的机制来给排出来。所以你也看亲像油这件代志，大家足惊，好，惊讲哦，阿伯啊，我惊讲哦，迄个买油来伤济吼，我惊讲哦，系中风啦，心肌梗塞。好，那安尼你就要更加了解讲，啊，咱要哪从这歹油带出来，就是要靠好的脂肪酸去共歹脂肪酸带出来。另外，亲像胆固醇，就好胆固醇跟不好的胆固醇啊，高密度、低密度也互相去平衡啊。啊，所以今仔日你补充鱼油，鱼油你食落吞落是鱼油，但是经过身体营养转换了后，内底 EPA、DHA 释放出来，
里面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释放出来了后，它就可以去做很多工作，所以你就是要补充到好的原料，让你的身体可以去运作。心不够也就要做了够，那这个做了就是补充到基础性好的脂肪酸，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哦、所以说、哦、如果说到吃好油不用怕，吃好油你不用怕，吃坏油你才需要怕、哦、好不好、哦、提醒我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哦、那当然吃鱼油来自挪威北纬68度线这个海域当中的鱼油，会当让你吃到更加的放心，再加上到百年大肠帮你制作帮你催促，你客到的时候就亲像现老的同样，这年啊这年啊会好，这年啊这年啊会新鲜哦。提供我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办卡，高雄空气972-1677 072-972-1677

0: 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阿伯你好。
0: 嗨，姐姐你好。
1: 我要四盒。
0: 四盒鱼油哈。
1: 对。
0: 好，没有问题。
1: 啊，我礼拜六收。
0: 好，好，谢谢你哦，谢谢你。OK。好，拜拜，拜拜，拜拜。好，一组哦，好，拜拜。

你永远是我的爱，这是本水五的歌声。谢谢你的收听，所以来进行咱的台湾四句联络。世事如棋，多转变。不管欢迎也新鲜，台湾上水的语言，请听台湾四句联络。

欢迎朋友来到台湾四故人的世界。台湾四故人吼，一定爱讲，因为这是咱老祖先所留落来的智慧，藏世也好，趣味也好，消透心情也好啦。这真正吼，是咱台湾上界赞上界赞的艺术啦。今日咱的台湾四故人，咱来讲啦吼。兵真不是见笑书，有钱嘛会变猛虎。清清白白做好事，较好歪哥的感觉久啊，真有意思吼。咱即摆现代人吼，拢有一个迷茫啊，非常的喜欢比较。你若看到人享受着好的生活，你就会自叹不如啊。其实有作者时阵，安尼愈想会愈偏差，所以有的人因为安尼吼，反差做错，想过自卑啦。对家己想过无自信啊，那么一直想讲要翻身，但是翻袂过来，但是阁无用到正确的方式啊，所以开始乌白想，开始乌白做啊，就开始吼袂卡踏实地啊，吼开始就开始乌白想啊，结果吼做代志袂清白啊，甚至犯法，去用掠入去感觉内底久啊，安尼敢有较好？无较好啊，所以有钱无一定是好代志，有钱你阁有法度去控制。哦，还是讲啊，你有好的事业、好的生活，你嘛得爱好好啊去控制咱家己内心啊，这真要紧啊。苦中作乐人心生，真看樱花命由天。艰苦两字有深浅，来去自如小神仙啊。在这个无用的环境当中，生活是甘也是苦。只是呈现着咱自己的感受而已啊！命运咱来讲，凡事是天公伯安排啦。啊，看破不如看开呀！兵符两字有深浅，同阿家己爱体会，卖计较啦。安尼，咱就每一工亲像新鲜同款，去一般啦。但是吼、哦，人生要会当行到安尼通透吼，必须讲爱经历过足济啦吼。啊，无人一弯吼。还是会陷入计较的氛围里面。最后，清心静养看好开，地方无咧分数贵，但看世人争地位，饭暗蒙吞嘛会肥啊！所以人生啊看会开啦。好，当时啊，咱讲是大人哦，是些代志，有当时啊，伊大汉啦，该当伊家己来当处理，伊就好家己去处理啦，咱免甲管啊济啦。子孙自幼子孙福啦，吼啊！咱人吼唔好看人比一寡财富啊，够地位啦。世间吼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啦，飞来飞去，亲像蜂共款啦。啊，有当时啊吼，你甲想想咧，啥物物件留伫身躯上好，好的精神，好的回忆，

好人吼会纪念，好人会怀念，安尼就好啊。这是一世人咱早袂走的啊。好，你讲在乎，啊在乎这个物件，来康康去康康啊，有够用就好啊。好，有够用就好了吼，这是真重要。好，所以今仔日就你分享到台湾四故人教艺术，兵争不是见笑书，有钱嘛会被蒙糊，清清白白做好事，较好外哥感觉久。苦中作乐人心生，尽看樱花命由天。艰苦两字有深浅，来去自如小心生。清心静用看好开，地方无咧分数贵。但看世人争地位，饭暗饭暗啦吼，忙吞也会肥。叫你分享。轻松自在的生活，这是上界好咯。所以安排听众朋友给您点播的歌曲《大阪西雾》。

0: 好，台办西湖，大阪石鱼，谢谢高雄空气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咱来进广告。好，他都食有朋友伫咧甲我问讲，阿伯啊，阿我有咧食同惠路隐基美呢，吼、哦，阿即马吼，我来食鱼油，安尼够强碰。其实吼、哦，这个是互相不强碰，吼、哦，而且呢，你若两行做伙保养，更加会当让咱的心会更循环，更加的赞呐、啊，吼、哦。好，为什么说很赞呐、啊？吼、哦，你也讲亲像隐基美，吼、哦，咱公司嘛有啊，心会顺。好、啊，这心会顺隐基美哈，这本身哈，伊是血梗的清道夫，伊就是咧清掉咱的血梗当中的一挂纤维蛋白，就是讲已经成型的卡蛋遐一挂斑块、顶壳壳，身体家己无多去溶解的隐基美，加速咱补充入来，帮助咱溶解纤维蛋白，安尼较袂去塌掉嘛，对不？好，那其实吼，讲到这，你个反思倒转来，今仔为虾米你血梗会塌？就是火会热嘛，火会渴嘛，火会当中的一挂杂质伤过侪，才会容易造成会阻塞嘛。所以啊，火液本身的本质足重要。所以呢，鱼油当中咱提供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会当帮助去调节好好的脂肪酸侪，歹的脂肪酸少。如此一来，你的胆固醇会稳定，你的三酸甘油脂会稳定，嘛会当让咱的火液保持较好的流动性。所以讲到这，隐基美帮助你的循环代谢，好帮你去清除一挂障碍。那鱼油你逐工食，在咱日常的保养当中，好，咱的血管顶管如果脑所在是一空一日的，还是讲一挂所在结咱落来，它是在发炎的，鱼油来补充可以消炎、抗发炎。我们改善就是有这个好处。所以你也看哦，咱的血管就亲像高速公路同款。隐基美的亲像是清除路面障碍的工程车，那鱼油就是每一工定期伫咧保养路面的维护团队啦。好、哦，所以你来看工程车，伊就是即时救援、即刻救援，对不？那工程车就是每一工哈、哦，可能是探工哈、哦，离峰时间，好、哦、有一颗一动的，赶快把它补起来。啊，是讲啊，这已经迄个地甲规个吼，已经毛毛去啊，咱赶紧啊破好病啦，安尼才有法度确保大家行车安全。好，所以说你两行这回搭配当然效果不一样，而且两个一起搭配效果更好，效果更赞。好啊，所以说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多都是五十岁以上，我们这是大朋友，我们这是好朋友。过去饮食比较油腻，或是说我们三顿其实都是吃外口，运动量不足，长期久坐。那你看你长期吃外口面不是不好，是比较单一，好，因为外口面所使用的油就大概是那一些，哦啊，有当时咱家己搁无煮嘛，啊，所以讲其实咱会当摄取到多元的脂肪酸就变成是有限。啊，你讲啊，我也无煮啊，我逐工无用汽车，我哪有用搁得当爱动顶动灶啊？对哇？啊，所以你即马补充鱼油，讲真实的啦，吼、哦，懒人补充法，咱家己萃取好啊，好、哦，内底营养素家己保留个足完整啊。好、哦，你每一天你只要照时间，一天一粒至两粒，正常人安尼补充就可以。你又可以补充到咱第三等以外不一样的脂肪酸。啊，有人讲，阿、我拢有咧食鱼啊呢。哦，然后去到迄个自助餐去到对，我嘛拢有硬鱼啊呢。啊，食鱼啊，敢讲无多补充鱼油吗？没有啊，鱼啊当中有鱼油无唔对啦。但是鱼油唔是讲亲像讲啊，咱真正的油抓出来。诶，做鱼油唔是像咧抓猪油安尼呢，迄无同款呢。做这种有机能性的脂肪酸，咱是经过分子蒸馏的萃取法，就是将油当中有害物质咱甲萃取出来。好，啊一寡无必要的脂肪酸，啊是讲已经变质去的，咱甲排除掉。唔是讲你食一块油规个吞落的完完全全的补充掉安尼，这就是生物科技伊存在重要的目的。好、哦，所以这跟你吃一块鱼啊，吃到脂肪酸还是有差别。好、哦，啊，咱吃鱼油当中，这是偌济鱼的精华在当中啊，所以迄个营养价值啊，够迄效果先发挥，当然就会不一样。好、哦，所以讲我讲安大了解啦吼，隐基美鱼油血管当中的代谢障碍物的排除，啊，够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这对咱来讲就非常重要。所以呢，金和乐公司 为你找找到现在世界顶冠上界顶贵好个性上界好，北纬68度线保护区山地全部水质也够鱼仔上界站钻石天王级的鱼友，潜在南方好机会，现在我们在做油胎一起1500块，平常时没有油胎你就是用1500块买一盒，两盒就是3000、哦啊、一直起来3盒多少4盒多少都没有做油胎，但是现在我们在做油胎折扣一盒1500块，两盒2500块，如果买两组就大组的4盒4500块，再送你这支康宁真空保鲜罐，这支保鲜罐不是保鲜盒哦，这不一样哦，这可以做真空，真空就是说可以从按钮刺下去，空气抽出来，胡椒粉啊，盐啊，如果是说一些豆类的东西比较容易的受潮，包括我们的保健品，有当时你偷偷的，你没有马上说吃了嘛，我们一天一天吃，对吧？所以呢，天气潮湿，我们就把它放进真空罐里面，这样我们的保健品比较不会受潮，也比较不会变质，这是我要送给你，给我们买大组4500，就送你这支康宁真空保鲜罐。好，那经济咱们点杠出门的朋友，健康红利麦也搁要送给你，要爱朋友打电话，请把握以上专播算功课。好，谢谢哈、哦，那你活动哦，一礼拜两只有一个礼拜哈、哦，0797021677，0797021677，后来休困这里，电台进港商，电台港商差不多后，再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刷卡赶快为你做服务，等你再个来0797021677。
1: 我们去吧，去吧。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3: 虎路在酒店，中美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虎路在酒店大中美，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8: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用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欢迎各位收听《团家之宝》，让你心情轻松，会娱乐。

0: 油嘛。
1: 即马咧卖汽油对。
0: 哎呀，我是要买汽油。
1: 我买买汽油来啊，好啊。
0: 来呀、啊，你。一大组是多少？
1: 四盒4500啊，送那个保鲜罐。
0: 哎、欸，我两组大组。
1: 你要买两组大组的呢？好、嗯，安、哦、尼、就等于就是9000块八罐安尼。
0: 老
1: 伙仔带囡仔
0: 要吃。
1: 哦，老大人拢会使吃，大家都可以一起吃。
0: 带囡仔要吃，所以较香啊。
1: 大家做伙吃上好啦，这鱼油算是迄落啦，厝里大家拢需要的物件啦。
0: 我知你咧讲
1: 迄
0: 挪威啦，我知。
1: 嘿，挪威，对啊，挪威啊。哎、欸，
0: 我叫爸爸讲，我你吃。
1: 啊，你爸爸讲我吃，好好好。
0: 意思我跟你讲，我是在卖腊肠。
1: 哦，你在卖腊肠啊？
0: 我是端午节叫我在卖。
1: 哦，一年卖一届啦。啊！你拢包啥物料啊？因为我会记你中部含南部只坑，
0: 我小看无同。阮这是南北部粽哦。
1: 哦，你也属于北部粽啊？
0: 我唔是像恁用空的哦。
1: 哦，
0: 恁遐拢用空的。
1: 阮无啦，阮只用沙的啦，青米瑞沙啦。
0: 都咧用空的咩？我拢讲空啦。哦，阮沙拢是诶，我拢讲用空。
1: 啊你遐是属于讲恁米先吹开水米粿安尼嘛？
0: 对
1: 吧？
0: 哎，对
1: 哦，啊嘛是好食啦。
0: 啊，阮做诶，软硬度适中啦。
1: 哦，安尼吼。
0: 诶，人客是食着讲你，啊，我拢用梅花肉。
1: 安尼吼。
0: 我拢用上好。
1: 无简单，我有按算想讲要来学爸爸掌呢。
0: 要学爸爸掌。
1: 嗯，我要学爸爸掌。
0: 阿爸掌，你阿妈阿爸掌，你好。
1: 嘿，啊，得爱加访问啊，得爱加请教啊，加会功夫啊，对无？哎呀，
0: 对啦，加什么请教？迄老我来讲，迄老资格哈，拔起来，你家当年这么少，咱也是无讲的。
1: 全唔知影，迄老经验的咧。咱呐吼，无恶挂吼，呐像阮这部，我呐食到啦，多大项拢未向，多会向食
0: 哩。够啥味拢无啊？
1: 系啊，所以你啊看，咱呐加减罔恶无吼吼，啊嘛未歹啊吼。
0: 对啊对啊，朋友诶，三不五时啊，家己啊，根本就要食，家己嘛要平衡个啊。
1: 诶，有诶、欸，其实我就是安尼想啊。有当时啊吼，虽然讲爸爸常搞工啦，啊无吼，有咱无聊吼，都罔北啊，你知无吼？嘿，对，啊，大家都一边北啊，一边讲话，对无？时间咧过得足紧。
0: 对啦，开讲啊，因为个讲咧啊，拢好。
1: 啊，对，你看安尼，你看安尼看偌好，咱过去吼，农村时代就是拢安尼，大家咧联络感情的啦。
0: 对啦，真欢喜。你的物件实在啦。
1: 嗯。
0: 我叫三加
1: 倍。啊，当然啦。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姐，好，拜拜，再见，拜拜。谢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真趣味哈，跟大家聊天，我感觉讲真幸福啦哈。好，谢谢到等下咱的这位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72-1677072-1677啊！我真正话敢讲吼，咱叫真侪听众朋友看我的理念吼，理念呐，理念真正吼足同款的吼。你也想啦，朋友啊吼，像咱拄只咱大姐所讲的吼，迄落亲情五站吼，做伙招来做一件代志吼，无一定是爸爸长啦。像我吼，自细汉到大汉啦，有当时过年过节的时阵吼，嘛是同款。啊，若碰到迄落新明星老二代啦，吼，阮阿妈啦，我够一寡附近啦吼，一寡婆婆妈妈，一寡阿婶吼，大家做伙来煮饭汤。啊，这位煮饭汤，大家吼、哦，真的就是分工合作呢。有的控汤哈、哦，有的擦料，有的砍料，有的切菜哈、哦。你即马吼，哪切哪开讲哈，讲天讲地啊，讲迄个好些饭咧，迄个温度，迄个感情的呢。啊，一边讲个一边笑，啊笑甲嘎嘎叫，你也看偌好就好啊，对不对哦？所以吼、哦，朋友啊，连我即马现代人吼、哦。 拢是用手机啦，吼，这联络感情，那么唔是讲不好啦，哦，只是讲有当时呀，我们也可以放下三思，哦，啊，暂时吼远离掉，哦，纷纷扰扰、得菜得猪的世界，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时代，哦，最原始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件做幸福的代志呢。所以你看咱人足奇怪，细汉的时阵吼，大针卡，一日不时吼，都要往都市，啊，我要来台北，好，我要来德位，我要来繁华的所在。哦，我要来外国哦，外口哦，足水足好。但是哦，你今嘛去到外口，闽南一百年堂六一年倒腾来了后啊，有当时你想讲，哎呀，真久吼，无倒腾到咱的古厝行行看看咧。吼、哦，啊，足久吼，无倒腾到庄卡看。迄位人吼、哦，离乡背井二三十冬啊，雄雄有一天想到经过老家倒腾到古厝的时阵，伊不由自主目屎流落来咧。所以你也看有足济。咱个台语歌啦，吼故乡啦，吼浪子的心情啦，吼那唱着故乡诶，你会想讲黄阿凯有人想起故乡吼，目屎流目屎滴，煞毋知影，迄拢是细汉诶记忆啦。迄个时阵，你会当发现讲哦，你家己是上界真诶，迄当阵诶自己啊是上界单纯诶呀，哦，所以吼、哦、有当时回忆过去。做到一挂吼单纯的代志，嘛是一种的幸福啦吼，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都等下咱来做个现场，咱的现场专线电话：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非常感谢，感谢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现场专线：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有任何问题所在，拢卡这个电话。啊，咱的营养师马龙忠在咱的现场为咱的听众朋友来做服务，感谢大家。好，啊，若要喜欢的朋友哈，把握机会哈，嘿，啊，够健康的红藜麦要送给大家哦哈。好，那说来哈，来分享一件代志，就是讲哈，足侪人。其实这作者朋友过去拢捌问我过啦吼，但是我较罕咧讲，啊，我即马甲这段讲互你听，真侪人拢会甲我问讲，阿伯，吼啊嘿，保健食品哦，那甲你买倒顿的了后，是毋是爱下一个冰箱啦？哦，不用，好、哦，你莫想讲吼，有一寡药爱冰冰箱，你有诶物件想讲吼，你甲蛋类冰箱倒无代志呢？这个观念吼，咱嘛是爱小夸改者。真侪人了准讲吼，将保健食品直接冰起来。廖总讲安尼就袂歹去啊，错误了。咱千万袂当将冰箱当作是食物的万灵丹呐，物件啦，但里边都是保鲜呐。哦，所以其实哦，亲爱朋友，足侪物件无同款啊，定制哦，一般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品啦、啊，你即马吼冰箱开开关关啦、啊，冷凝水影响之下，容易和这胶囊啊黏做伙，甚至是生菇。哦，所以有当时啊，有诶物件你无一定要冰冰箱啊。你只要把下底阴凉的所在不要潮湿，这样就好了。好、哦，所以上面块的物件无适合很冰箱，我讲给你听，亲像咖啡豆啊，还有茶米茶、茶叶，无建议很冰箱，因为呢，咖啡豆啊，还有茶叶，拢总有迄个多孔的特性，所以伊就真容易吸收到一挂异味，还有湿气。好、哦，所以讲你也看，亲像有当时啊，咱啊煮咖啡料，迄个咖啡泡，咱你当下下底冰箱去除异味嘛，伊就是有种特性。但是迄煮过，咱已经无要啉吗？你会当安尼做，吼、哦、啊！但是你各有要食，各有要用诶，新鲜的咖啡豆不用冰冰箱，好、哦，你只要下伫阴凉的所在，用密封性较好诶罐啊就好。所以你啊看，真空玻璃罐就是很好的东西呀、啊，保存了喝水开袂变质。好、哦，那个再来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哦，大多数根本不需要冷藏。我搁再讲一解，不需要冷藏。哦，你看像大部分亲像讲米群，好、哦、米群，好、哦、个维他命 C， 好、哦、啊个有哈钙片，好、哦、像这個，因当初伫咧设计的时阵，就是以常温25度为准，好、哦，所以讲你若系伫冰箱内底开开关关，就容易导致讲这胶囊会生菇，还是讲黏做伙，好、哦、啊，所以讲需要冰的保健食品，亲像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是冰的比较好，因为它是睡，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啊、你现在想过热、哦、那睡会翘翘去，变成说你吃下去益生菌就没效果了、好啊、所以说需要冰的就是说活性的益生菌、哦、这个是可以冰的、哦啊、不需要冰的就是一般胶囊食品、啊、矿物质、啊哦啊、有人跟我说、啊、不然鱼有要冰吗？ 其实鱼油你放在阴凉的所在就可以了，好不好？阴凉的地方，还是说用那个真空保鲜罐那个黑的就好了，好，我们就了解。好啊，不只是这样啦，还有蔬菜水果，好啊，有的蔬菜其实会怕冷哦，你给它冰冷哦，颠倒会冻伤，还是说它会软了比较快。什么东西不适合冰，亲像番薯、长头、蒜头、马铃薯、金龟，这通常放在阴凉的所在就好了。好、哦、啊，适合冰的，就是小菜类啦。这应该妈妈拢知影啦，唔免我讲啦，你应该比我比较了解。哎、欸，啊那会使吼，你有诶用报纸啦吼，还是用厨房纸巾甲包起来，维持着湿度平衡就好，对吧？吼、哦，啊已经切了水果，吼、哦，小块冰一下嘛较好。好、哦、啊，你若看亲像讲甘蔗、香蕉、苦梨啊，好、哦，这是热带水果，有当时啊吼，你甲冰一下总会够伊啊，伊总未熟啊，好、哦、甚至会变乌，好、哦，所以讲这个爱去。注意一下啦吼，好啊，最后今麦热嘛吼，所以冰箱内底上盖理想，诶一挂空间啦，上好吼，你甲下七分甜就好。你今麦吼煎一个伤甜啦，这个冷空气无多循环啦，好，唔呐讲啊无采电啦，温度诶不平均啦，更加好咱诶食物容易生细菌。哦，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什么物件该冰，什么物件不应该冰，什么物件你会当用真空保鲜罐那个封起来。这上盖好，好，所以讲这一回哈，要跟大家分享到这支真空保鲜罐，不是我来乌白吹的呢，不是我来乌白买的呢。这真空保鲜罐确实有影有伊的意义所在，好，因为过去作者听众朋友嘛是咧甲我讲吼，物件要哪保存较好，嘿，这也唔好，嘿，那也唔好，甚至有人讲啊，我过去迄落食迄蛋卷啊，过年迄蛋卷，哦，蛋卷的迄个铁壳啊，我系当铁壳内底嘛是有湿气呢，当然啦。TK 它又没有完全密封，当然那个湿气会走里面、哦、啊，所以说我也在想说、用真空保鲜罐它的效果性是最好的，气下去方便操作，空气抽出来东西黑里面比较不会变质、哦啊、当然朋友啊，说到这你也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呢，不是说、东西黑里面真空保鲜罐就让你黑一百年呢，不是呢、该吃我们也是要吃、该处理、就是说东西开过咱尽量在时间内底个使用完毕，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唔好讲啊，黑嘞啊，总变高档伊嘞，安尼嘛唔是我的用意，我的用意是讲哦，好你保存，不要让它变质。好、哦，安尼大家了解哈、哦。好，提供我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高雄空气972-1677，072-1677，电话都不利用，线顶线卡拢有专人为你做服务。

0: 来自李义俊的版本哦，看破爱别人。好，谢谢你的收听，所以时间咱来进广告。咱的和乐西游优惠活动咯，好来哦，一客关价1500块，即马两客2500块，四客啊4500块，送你着康宁的玻璃真空罐，吼、哦、啊康宁的玻璃大家拢有目共睹啦吼、哦，咱年初有送咱一支保鲜盒，吼、哦、啊保鲜盒大家拢搞俄罗加工吼，你的琥珀色也真水，而且吼、哦、迄、那个玻璃真用啦，含过去我买的。保鲜盒还是有差呢，当然啦、啊，玻璃好歹差真济，吼、哦，啊，当然啦、啊，玻璃密度，吼、哦，当然伊这个空气嘛，较袂乌白走入去，吼、哦，因为吼、哦，这种有一挂孔隙，吼、哦，啊，所以讲康宁的玻璃当做甲好世界大家肯定，就是因为坚持迄个品质，吼、哦，啊，咱所要做的就是讲吼、哦、食品安全的部分啦、啊，即嘛热，吼、哦，啊，佫再来会潮湿，所以我送你这支真空保鲜罐，就是希望讲咱的当将，咱的食物保存了好势。好、哦、啊，当然你若敢买一大组就一支，啊，你若买两大组就是两支，吼、哦，以此类推啦，吼、哦。好、哦，啊，你若讲前20名，吼，啊，健康红藜麦还要送给你，吼、哦。其实，讲到新陈代谢啦，伊会当去涉略方面，吼，其实嘛，介多元。有当时也是你睏眠无好，吼、哦，啊，有当时也是你代谢无好，啊，有当时看你平常时啊，你的饮食习惯都是什么？所以这包红藜麦其实也是我对着咱听众朋友一个真好真好的心意。安怎讲？就是希望讲你会当食到健康的物件，安尼才袂讲吼，物件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全部都变成是负面的负担的。所以其实吼，三酸甲油脂高，吼胆固醇高，不只是讲食到歹油娘娘，包括你一寡淀粉类，还是讲啊糖分的东西摄取过多。这把弄种影响到咱的身体，会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囤积在身体当中，所以像这个部分饮食你也要特别注意。所以过去少年的时阵，咱白米饭哦，拢三碗公汤、四碗公菜，食到蓬蓬派派。啊，即马吼有年纪啊，咱得爱了解讲，食饱东西、食啥物物件是上健康的。所以红藜麦就真适合讲，哎，咱平常时啊伫三顿当中，白米饭。你要用在素用在洗的时候你会让它南瓜类健康又好吃、哦、所以这一回你要说前20名咱也还要送你、哦、好、啊、如果说到我们的鱼油效果真的很不错，而且吃了之后呢，数字的稳定不臭车，咱来听朋友的分享。
1: 我给你买鱼油吃到真的够好、啊、怎
0: 样好
1: 吃的、哦、不臭车、啊、
0: 嗯
1: 后拍的嘛，袂臭车现呐。
0: 吼、哦，
1: 我食足侪种白煮吼，啊，食着拢感觉足臭车吼。
0: 嘿，
1: 我拢唔敢食。
0: 好、哦哦，
1: 啊，这边个你买济吼，
0: 嘿，
1: 食着真好，
0: 真好吼。
1: 拍的拢袂臭车安尼。
0: 安尼，
1: 嘿，袂一个现嘿。啊，我真哦，血压无介稳定安呐。
0: 哦，其他什么数字像迄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迄较水。
1: 有啊，拢真水啊，拢足稳定，足好。医生讲真好
0: 啊。真好，真好，好啊。啊，那袂歹吼，咱阁继续甲保养下吼。
1: 好好
0: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哈，你也看数字稳定，看起来有够水啦。这就是初底讲吼，咱到底食什么物件，入去到咱的身体当中，哦，三餐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一直找不到原因呐，啊，为什么一直数字很丑？为什么一直满江红？三三等关系，啊，佮含讲你有食到好的脂肪酸来协助你的新陈代谢无，这嘛真要紧。所以讲鱼油，鱼油啊，上界主要就是内底 EPA、DHA， 这是上界重要的比例哦。所以你咧食鱼油过去，哎，奇怪，为什么我食鱼油拢安臭臭？吼，啊，拍下出来足恶心的味。所以有的人唔敢食鱼油，惊臭。但是注重食到我的和乐鱼油，北纬68度线保护过的鱼油了。跟我说、啊、原来鱼油会当做到这么清气上、啊、原来鱼油会当吃出这么好的效果，因为咱当中 RTG 型高浓度到 85% 以上，咱内底拢无任何套蓝哦。迄有诶外口面的鱼油，有诶甲你染葵花油，吼、啊，有诶甲你染大豆油，啊，你食要创啥？啊，我著定讲，迄一盒阁卖你500块，阁伤贵诶啦，你无必要食迄嘛。啊，今仔你既然讲按钱要开啊，你要食鱼油啊，咱食上介顺诶，吼，啊，咱食上介好诶。啊，佮加上讲，咱即马公司做犹太，一克1500，两克2500，四克4500，送你真空罐。这个时阵，你会当用到上佳优惠的价格， 吃到上界高品质的鱼油，佮经过着三道的萃取技术，第一道咱去毒杂质啊，第二道去毒重金属，第三道去毒臭味，佮再来经过着咱的分蒸馏分子啊，这个技术，咱将好的鱼油保存落来，所以你当吃到 Omega 三脂肪酸，效果最好，抗发炎，头好壮壮，老大人吃到头壳清楚，囡仔人吃到。去好好上课，能够很清楚的去思考。哦，少年家有当下压力大，烦恼压身，你吃鱼油啦，帮助咱的思绪清楚，和咱的头壳、脑神经嘛较好。哦，较袂逐天安尼想想想想，甲规个人像个要衰落去。所以吃鱼油好的脂肪酸，就是有安尼好处。哦，历史悠久的鱼油，为什么人百年挪威大肠仍然当做个百年？就是、代表讲技术啊，搞出来效果有相当高遐。鱼油才会当立为不败之地，确实有影有伊效果，确实有影有伊好处。吼、哦、啊，所以讲，亲身遮侪听众朋友使用过，啊未使用过的朋友，咱来食一个无同款的鱼油，北纬68度线做罕见，做特殊，只有咱家有。吼、哦，点杠注文，请早订做。吼、哦，前20名，咱个有好的红藜麦要送给你，送健康哦。吼、哦，好了，以上广告，谢谢。好，079721677 0792161677，后来听歌，这首歌讲的这春风啊，春风满面，就是为健康的身体开始做起喽。

缘分是天注定，但是嘛要靠咱家己来争取，争取着生命当中大大细细的代志啊！吼，这是咱的责任嘛。人吼拢唔是讲啊，坐担遐好事就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吼，有的时候可能是盆栽吼，有的时候可能是浇花晒吼。好啦吼，趣味趣味吼，跟你分享吼，现场转线，高雄空气972-1677。07972-1677齁，这个人齁拢是透过科技体验生活齁，啊这嘛真好齁。你看现在齁，咱真济风景区啦，甚至是一挂大路口拢有迄个即时监控系统对吧齁。那最近齁伫咧高雄市诶一挂齁交通资讯的镜头顶管齁，讲看到咱高雄市齁这个中正路啊，个有中山路口啦吼，差不多伫咧捷运吼、美丽岛遐，顶管咧监视器哦，讲翕着讲吼，有一粒鸟仔卵啦，啊，即马吼伫迄个号志杆的红灯车顶的迄个电报条顶管的地方啦吼，啊，即马吼即个鸟仔卵啊，唔惊风唔惊雨啦，啊，个有强风的侵袭啊，吼啊，大家看到即个鸟仔卵的时阵讲，哎呦，希望讲也当先讲孵出来，希望讲也当先讲大汉啦，哎呀。大家看到感觉讲，很感动呢。这个是生命的润生啦，有影。多好吼，这几天有好朋友甲我报讲哦，阿伯你看你看，迄阮家吼，迄个白烟机坑啦，吼，已经早卡讲，伊就是无咧用嘛吼，啊无咧用，即马有留一坑啊，阿伊坑就准备要用白烟讲的嘛吼，阿伊咩，伊迄嘛带伫迄落啊，华夏大夏，好，伊讲来来你看，啊即马用这个玻璃甲盖起来吼。伊讲听讲，这内底有三只鸟啊！哦，即马讲鸟啊来做收啦。我讲吼，啊嘛不简单呢，做一空伫咧遮吼，抓树枝啦，惹风飘吼。所以你也想吼，这大自然天生万物吼，拢总真有灵诶灵性，吼啊嘛拢总有因厉害所在，你知无？啊，你看三只鸟啊吼，因为即马玻璃隔离嘛，你看袂到伊生做安怎，雾雾啊，啊你就像咧三个影咧，吼啊我做伙共同生活兄弟姊妹。比如这有成功，咱细汉的时阵伫庄卡无吼，老爸老母出去外口讨趁啊，做事啊，哦，因为鸟仔的爸爸妈妈都爱出去外口，哦，看要加虫啦，是讲加啥物倒转来，互伊鸟仔食嘛，对吧？啊，爸爸妈妈无伫厝的时阵，即马兄弟姊妹伫厝里内底安尼，大家相依为命啊，迄、那个画面啊，啊，佮加上讲迄块玻璃雾雾吼，啊，亲像咧做皮鞋同款啦，哦，阮两个伫遐看甲做心塞。啊嘛，感觉讲吼，这大自然足神奇啦，吼，这大自然哦真奥妙，每一项物件拢总有伊个特性所在。所以你来看吼，这24节可以行到遮，咱台湾嘛无共款的话语啊吼，这嘛介趣味。你啊讲亲像迄个节气啦吼，谷物谷雨，谷物谷物吼，鸟啊做老母，哦，这个时阵吼，鸟啊会伫这个谷物的时阵大量的交配。所以我看吼，阮朋友因家吼，咱这好朋友因家这鸟仔，我甲看，应该差不多是伫谷物的时阵啦，迄当阵啦，吼，因为即马来是闽南人啊，吼，夏至嘛，吼立夏，差不多夜时大量交配，吼，即马两孵出，吼，即马吼鸟仔生出，所以谷物啊，吼，鸟仔做老母，即马来到立夏，猪仔做老爸，吼，咱人保老爸，立夏，吼，猪仔做老爸。因为这吼第一期的雕作，伫咧立夏时阵啊，立夏已经含苞准备要吐蕊啊，吼要吐这个穗啊啦，要吐穗啊，吼所以讲雕啊做老爸。啊，即马吼来到夏至，好嘛，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哎，有准呢。两最近个暴风台啊，即马第二日讲个做啥？无花果，好一秒到古锥啊，吼，哎呀，两粒风台在嘛咧嘎，吼，无安尼小嘎啦，吼，小嘎加讲哦。就过一寡有诶无诶吼，落寡雨就好。所以你看，夏至，风台就出世啊！我即摆来深港啊，深港雨水诶地嘛吼，深港风台就走去长。好，即摆来到吼，即个深港了后啊，风台开嘛，对伫咧结束安尼。好，所以你也看哦，这24节气啊，过去吼没有什么气象雷达呢，过去嘛无什么气象台呢，过去咱呢。老农民啊吼，咱讲唔系讲老农民啊，古早人啦吼，拢是用着这24节气来看什么时阵该做什么代志，啊，什么时阵该食什么物件。所以吼，大家有兴趣啦，
农民历啊，蒙献蒙献啊。我细汉的时阵最爱献农民历啊嘞，因为农民历啊顶管拢会写讲哦，什么时阵掠什么鱼，好啊，什么时阵会当种什么菜，拢写个清清楚楚，啊，密密麻麻。我细汉的时阵原本是看无啥有啦，好啊，买手吼啊，豆豆看，豆豆看，哦，了解讲，原来迄农民历啊内底遮尔一个古早人的智慧啊，对不？所以我感觉这农民历啊吼，嘛是一种的艺术。所以咱买一个团落去，对不？哦，这年纪呐，够有人去献农民历啊，除非做兴趣啦吼，啊，无你讲平时啊要献农民历啊，可能伊呐吼较恶啦，哦啊，但是我感觉吼，嘿，其实我感觉咱有一挂教材吼，咱买当就会拿力吧，因为那个都是一个生活的集结智慧。今麦咱的生活是有科技呀，啊，哦，你今麦老师唔知你，当去问 AI 啊，夏至几号，冬至几号，什么时候几号？哦，啊，即马啥物咧出 AI， 甲你讲啊足清楚。好，哦，啊，但是你敢知 AI 为什么即马会当甲你回答足清楚？因为后壁有大量个资料库。如果若无咱先人个智慧，啊，佮有记载 ，AI 嘛无多掠着即个资料。好，哦，所以有当时啊，你莫想讲，哎哟，迄农民历啊足落伍个呢。好，哦，迄农民历啊较有啥？迄农民历啊安怎？若无迄个资料啊 ，AI 嘛掠无即个物件。哦，所以这个世间拢无啥物人讲较厉害，哦，啥物人较含慢，弯弯转转，就是讲，迄，那个价值的天衡在哪里？哦，老有老的好，新有新的无同款，哦，这就是互相去扶持，互相去应对的所在喽，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喂，阿姐你好嘿。
1: 哎，你好，汽油啊。
0: 汽油啦吼，一组啦吼。
1: 系啦系啦。
0: 阿姐要搞到小宝哦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啊，谢谢，安尼我给你寄过哦吼。
1: 好。
0: 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拜拜。好

好，这首歌叫做《爱情酸酒》哦，这是乔佑的歌曲哈、哦。好，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哈、哦。咱耍了时间，咱来讲抗发炎，给您听哈、哦。鱼油可以抗发炎，哇、啊，抗发炎到底是哪里在发炎哈、哦？傻傻分不清楚。来，我讲给朋友听哈、哦。嗯，身体哈、哦，你讲发炎嘛，分做两种啦哈、哦。第一种叫做急性的，第二种叫做慢性的。上面这急性的吼，就是讲身体脑受伤啦，有感染啦，有接触一寡毒素啦，就会产生着快速而短暂的免疫反应。吼，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发红啦、会肿啦，甚至连讲发烧、痛疼，这种总是急性发炎的典型症状。吼，差不多几天啊，吼啊几礼拜当中的自我修复。哦，安了解吼，譬如讲，今仔日你的脚到吼脚踝如果扭到。会发红啊，会肿啦、啊，吼、哦、啊，有的人啊，听到无多行嘛，对不？吼、哦、啊，有的人是因为细菌感染所导致一挂喉咙痛，吼、哦，这个时阵，咱的免疫系统拢会派着咱的免疫细胞，吼、哦、去抵抗一挂细菌甲阻挡，不要让它去感染着，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当伫咧交锋对垒啦，吼、哦，咧交战啦，所以就会急性发炎，吼、哦，好，啊，其实咱来注意的是慢性发炎啦。慢性发炎嘛是起码导致现代人真高有一挂病症的原因，因为吼慢性发炎就是讲咱长期持续的免疫反应作用的时间会当持续几落个月，甚至是几落冬。那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着慢性发炎呢？好，就是讲如果今仔日你伫急性发炎的时阵，你无法度去排除掉一挂病原菌，还是讲你一直接触一挂刺激物啊？这个时阵，咱的免疫系统，伊就会号召更加侪小帮手来继续对抗，而且分泌过多的武器，所以就会造成着持续啊，个过多的发炎啦。就是讲你长期以来拢总无稳定落来啦。所以呢，长期的慢性发炎，就是导致着组织的损伤，啊，个有器官功能的丧失。所以有可能咱即马是在慢性发炎咯，但是可能未听无感觉。你也会去忽视到身体所发出的警报，所以呢，有一些症头你要注意哦。哦，比如说你的关节痛、哦、长期的痛哦，你的失眠、哦、啊，常常会落下便秘，甚至你感觉人家一直很疲劳很疲劳的，这个都是有可能是慢性发炎、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哦，慢性发炎含一个真侪疾病啦，哈，譬如讲代谢症候群、中枢神经退化疾病，啊，還有心血管疾病、自体免疫疾病的形成，拢有真大关联性。所以，当其身体发炎的时间愈久，得到癌症的风险就愈来愈悬啊。所以呢，如果那是一个脑部慢性发炎，可能脑中风啦、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找上你。在皮肤顶管慢性发炎，好、哦，你看像一挂自体免疫疾病，红斑性狼疮，好、哦，啊，伫嘴内底慢性发炎，牙周病，好、哦，啊，伫细胞慢性发炎，阻塞的慢性肺病，心血管疾病，甚至咱的皮肤顶管有大肾，这种总是慢性发炎，好、哦，糖尿病也是慢性发炎，好、哦，啊是讲一挂肠燥症，甚至是讲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如以后。

风湿性关节炎，好啊，甚至上盖恐怖，那讲癌症，这个都是慢性发炎。好啊，所以咱变那去远离掉慢性发炎。好，除了讲改变咱的生活方式以外，运动，其实吼，那么爱好咱的身体了解讲，哎，你食啥咪款的物件，啥咪款的食物，会当好咱的身体抗发炎、消发炎。所以呢，咱就会当去使用掉地中海饮食。因为现在有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到地中海饮食可以抗发炎，甚至降低到心肺梗疾病还有慢性病的风险、哦、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有多酚还有酚类化合物的东西，譬如说洋葱里面有胡皮素、哦、蓝莓莓果类里面有花青素、哦啊、吃芹菜芹菜有芹菜素、哦啊、甚至、哦、你吃洋葱莓果类这些东西有白藜芦醇，好，像这也可以抗发炎。啊，那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你也可以摄取鱼油，这也是抗发炎。好，啊，像自己从生活当中，你咧食青鱼啦、秋刀鱼啦、鲑鱼啦、坚果类啦、胡桃、核桃啦、黄豆啦、南瓜子、亚麻仁、奇亚籽，这拢中有 Omega 3肌红酸。好，那其中呢，这个 Omega 3会当去活化抗发炎作用的因子，因为咱的身体有一个基转会当抗发炎啦。那么你今仔摄取到是由 Omega 3肌红酸，就会当去活化到这个因子起来作证，阻止到抗阻止到发炎这种状况来。好、哦，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讲有足侪物件，咱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平均的摄取。但是你要看像今麦的人，我们都是外食族，有当时啊拢食外口面。所以就会得地讲，哎、欸，有当时啊，吼，你无啊都去食着比较均衡的营养素，好、哦、啊，所以说额外的摄取就很重要啦。所以你啊看，挪威百年大肠，给你处理好势，给你做好好，高级北纬68度线的鱼油，得真值得朋友大家来使用，好不好？哦，所以呢，好的鱼油事半功倍，抗发炎，补充好的肌红酸，好的鱼油会当好咱身体。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健康，让你头壳清澈，吼、哦，让你思考嘛清澈，啊嘛，让你的身体顶顶下下会更通透。好的脂肪酸，好油就由你蒸好喽。

0: 这首歌叫做对不起全是我错，下面两首位齁，钟镇涛送给大家。歌熊控制97Z1677 07972167，来进广告。来哟，那你金和乐，和乐鱼油来自北纬68度线保护区，而且非常珍贵。齁、哦、这里海域上盖清气，那么这所行动出来的鱼啊更加的营养效果性最好齁。因为北纬68度线这边齁就是说每一年什么时阵会塞得去的啊，什么时阵未当得去的啊，这个法律的规定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说咱会当掠到有限，但是安尼嘛好啦，安尼咱才有法度永续啦。好、哦，所以挪威百年大厂就是用着这种永续的态度伫咧经营鱼油，伫咧制作鱼油，咱才会当食到这尼啊纯，这尼啊好。好、哦、啊，所以讲你嘛袂使讲啊，不然我当当啊一个百年年哦，啊就多开卖无偌久年就喊停了吼、哦，那没有办法，因为数量有限。好、哦，啊个加上讲北纬六十八度线，那连挪威顶级鱼油。它的效果发挥非常的好，在一讲哦，你也看亲像咱有一个听友，伊本身吼、哦、就是有这种关节上吼、哦，常都安尼疼，吼、哦、常都长期发炎。那迄当阵，伊来甲咱讲讲医生哪个照嘞吼，其实都一直在发炎呐。啊，医生冇甲讲吼，讲如果你呐，佮无将这发炎的问题控制好势，那有可能吼、哦，一直安尼磨损的时阵，到时阵骨头呐变形哦，关节变形更加的麻烦。所以伊无想要安尼嘛，吼、哦、啊，装卡人做信嘛，吼、哦、啊，过去拢做过头，拢唔知影行去注意这个代志。啊，雄雄有一讲爱生话题的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吼、哦、我一切拢做过头去啊，吼、哦。好，所以讲到这呢，咱的何乐鱼油对着咱身体帮助，谈出在咱有讲到抗发炎 ，Omega 三也当启动我们身体的抗发炎因子。所以比如你有发觉无，补充鱼油也好，还是讲补充 B 群也好。拢总是予咱身体一个基础物质，予咱的身体会当去启动更加进阶的机能机转。所以你也看，咱的身体如果长期欠缺着这营养素，咱的身体一寡吼大大小小有效的机能啊，你看外久无胖，外久无启动啊呢。所以你就造成讲有一寡问题，咱的身体家己无法度家己去处理。所以作者听种朋友讲，嗯，啊，我少年的时阵正用。啊！我少年的时阵哦，走操场，搁走十年嘛，无问题。哦，搁我摸二三十斤吼，爬落楼梯嘛，拢无问题。哇！即马老啊啦，摸袂发啦。朋友，你有发觉无？咱拢安尼讲，老了没办法了，老了身体差足济。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其实营养素的流失，导致身体有很多的机能没有办法正常去呼应，所以你得干嘛讲？老了没办法了，身体差很多了。所以即卖吼，提供予你好的鱼油，就是讲，予你会当清楚了解哦，原来补充 Omega 三，它可以去启动我们身体的抗发炎因子。所以呢，关在伫咧发炎，还是身体到位伫咧慢性发炎，咱唔知影。但是只要启动这个抗发炎因子，咱的身体就亲像开 GPS 同款，也处理海损呐，损嘞损嘞损嘞，大位需要修复，大位需要消炎，这个问题给你处理好势。力量健康，健康平安到老。所以你也看哦，有咧保养，看无咧保养，真正差足济。人客我也看介济去啊，有咧保养的听众朋友，大家咧水淡淡淡淡啊水，大家安尼面咧红个赤赤。反观啊，你也看到一挂厝边头尾，甚至有人讲啊，食保健食品要创啥？嗯，啊，加开遐钱安怎？诶，这个故事我听足济啊呢。结果无偌久，换迄个人破病，因为身体无咧顾嘛，切落去嘛，佫开愈济钱。医生讲了，啊，这爱开偌济，迄自费偌济，哦，加加开，这个时阵才想讲哦，啊，为什么无提早做预防？所以其实让身体顾家己，这不是在开玩笑，好、哦、啊，顾好咱的身体，这是一步一步咱的需要。所以鱼油来补充好的 Omega 三脂肪酸，第一好油除歹油，第二 Omega 三会当启动抗发炎因子，好咱身体一块隐性的地雷，会当好咱的 Omega 三做处理。啊，搁再来鱼油要经一定要经上好的。咱再次强调，浓度85%以上 RTG 型的鱼油，内底 EPA 也够 DHA， 拢是上佳完整的。你食这个鱼油才有效，好、哦，你无食透蓝的啦、次等的啦， 鱼油嘛分作足侪等级咩？就亲像即卖咧卖酸鸭同款，酸鸭毛迄个上好个呀，啊毛迄个要歹要歹个呀，对无？吼、哦，啊毛大细粒啊，营养分甜度拢无同款，鱼油嘛同款。大自然的产物就是安尼，吼、哦，一克1500，原价，即卖两克2500，啊那四克4500，佮送你一支康宁真空保鲜罐，物件甲迄个空气甲抽出来，较袂变质啦，吼、哦。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079721677 079721677 079721677 079721677 谢谢你今天节目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五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五路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好卡塞，好卡塞！
9: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孙爷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13: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2: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3: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2: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我们这个
1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1000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6: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